0: 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间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1: 古今中外，家长里短，
2: 吃喝玩乐，大千奇观，
3: 主播侃侃侃，
1: 和你一起分享快乐，感受生活，
2: 有五湖四海，
3: 侃百态人间。
4: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主播侃侃侃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贵阳，欢迎您的收听。下面我将继续为您播读《中华上下五千年之蔺相如完璧归赵》。

公元前283年，秦朝襄王派使者带着国书去见赵惠文王，说秦王情愿让出15座城来换赵国收藏的一块珍贵的和氏璧，希望赵王答应。赵惠文王就跟大臣们商量要不要答应，要想答应怕上秦国的当，丢了和氏璧拿不到城，要不答应又怕得罪秦国，议论了半天还是不能决定该怎么办。当时有人推荐蔺相如，说他是个挺有见识的人，赵惠文王就把蔺相如召来，要他出个主意。蔺相如说，秦国强，赵国弱，不答应不行。赵惠文王说，要是把和氏璧送了去，秦国取了璧不给城怎么办呢？蔺相如说，秦国拿出15座城来换1块碧玉，这个价值是够高的了，要是赵国不答应，错在赵国。大王把和氏璧送了去，要是秦国不交出城来，那么错在秦国，宁可答应叫秦国来担这个错。赵惠文王说，那么就请先生上秦国去一趟吧。可是万一秦国不守信用该怎么办呢？蔺相如说，秦国交了城，我就把和氏璧留在秦国，要不然我一定把璧完好的带回来。蔺相如带着和氏璧到了咸阳，秦朝襄王得意的在别宫里接见他，蔺相如把和氏璧献了上去，秦朝襄王接过璧看了看，挺高兴，他把璧又送给美人和左右侍臣，让大伙传着看，大臣们都向秦昭襄王庆贺。蔺相如站在朝堂上等了老半天，也不见秦王提换城的事儿。他知道秦昭襄王不是真心拿城来换璧，可是璧已落在别人手里，怎么才能拿回来呢？他急中生智，上前对秦昭襄王说，大王，这块璧虽说挺名贵，可是也有点小毛病，不容易瞧出来，让我来指给大王看吧。秦昭襄王信以为真，就吩咐侍从把和氏璧递给了蔺相如。蔺相如一拿到璧

0: 大王并没有交换城的意思。如今币在我手里，大王要是逼我的话，我宁可把我的脑袋和这块币在这个柱子上一同撞碎。说着，他真的拿着和氏璧对着柱子做出要砸的样子。秦昭襄王怕他真的砸坏了璧，连忙向他赔不是，说：“
1: 嘿，先生别误会，我哪能说了不算呢？”
0: 他就命令大臣拿上地图来，并且把准备换给赵国的15座城指给蔺相如看。蔺相如想，可别再上了他的当，就说：“赵王送璧到秦国来之前，斋戒了5天，还在朝堂上举行了一个很隆重的仪式。大王如果诚意换璧，也应当斋戒5天，然后再举行一个接受璧的仪式，我才敢把璧奉上。”秦昭襄王想，反正你也跑不了，就说：“
1: 好，就这么办吧。”
0: 他吩咐人把蔺相如送到宾馆去歇息。蔺相如回到宾馆，叫一个随从的人打扮成买卖人的模样，把璧贴身藏着，偷偷的从小道跑回了赵国。过了5天，秦昭襄王召集大臣们和别国在咸阳的使臣，在朝堂上举行接受和氏璧的仪式，叫蔺相如上朝。蔺相如不慌不忙地走上殿去，向秦昭襄王行了礼。秦昭襄王说：“
1: 我已经斋戒5天，现在你把璧拿出来吧。”
0: 蔺相如说：“
1: 秦国自秦穆公以来，前后20几位君主，没有一个讲信义的。我怕受欺骗，丢了璧，对不起赵王，所以把璧送回赵国去了，请大王治我的罪吧。”
0: 秦昭襄王听到这里，大发雷霆，说：“
1: 是你欺骗了我，还是我欺骗了你？”
0: 蔺相如镇静地说：“请大王别发怒，让我把话说完。天下诸侯都知道，秦国是强国，赵国是弱国。天下只有强国欺负弱国，绝没有弱国欺压强国的道理。大王要真的要那块和氏璧的话，请先把那15座城割让给赵国，然后打发使者跟我一起去赵国取璧。赵国得了15座城以后，绝不敢不把璧交出来。”秦昭襄王听蔺相如说的振振有词，不好翻脸，只得说：“
1: 一块璧不过是一块璧嘛，不应该为这件事伤了两家的和气。”
0: 结果还是让蔺相如回到了赵国。蔺相如回到赵国，赵惠文王认为他完成了使命，就提拔他为上大夫。秦昭襄王本来也不想用15座城去换和氏璧，不过想借这件事试探一下赵国的态度和力量。蔺相如完璧归赵后，他也没有再提换璧的事。

秦昭襄王一心要使赵国屈服，接连侵入赵国边境，占了一些地方。公元前279年，他又耍了个花招，请赵惠文王到秦地渑池去会见。赵惠文王开始怕被秦国扣留，不敢去。大将廉颇和蔺相如都认为，如果不去，反倒向秦国示弱。赵惠文王决定硬着头皮去冒一趟险，他叫蔺相如随同他一块儿去，让廉颇留在本国辅助太子留守。为了防备意外，赵惠文王又派大将李牧带兵5000人护送，相国平原军带兵几万人在边境接应。到了预定会见的日期，秦王和赵王在渑池相会，并且举行了宴会，高兴地喝酒谈天。秦昭襄王喝了几盅酒，带着醉意对赵惠文王说：“听说赵王弹的一首好琴呐，请赵王弹个曲儿给大伙儿凑个热闹吧。”说罢，真的吩咐左右把琴拿了上来。赵惠文王不好推辞，只好勉强弹了一曲。秦国的史官当场就把这事儿记了下来，并且念着说：“某年某月某日，秦王和赵王在渑池相会，秦王令赵王弹琴。”赵惠文王气得脸都发紫了。正在这个时候，蔺相如拿了一个否，突然跪在秦昭襄王跟前说：“赵王听说秦王挺会秦国的乐器，我这里有个瓦盆，也请大王赏脸敲几下助兴吧。”秦昭襄王勃然变色，不去理他。蔺相如的眼睛射出愤怒的光，说：“大王未免太欺负人了，秦国的兵力虽然强大，可是在这5步之内，我可以把我的血溅到大王的身上去。”秦昭襄王见蔺相如有这股势头，十分吃惊，只好拿起鸡棒在否上乱敲了几下。蔺相如回过头来叫赵国的史官把这件事也记下来，说：“某年某月某日，赵王和秦王在渑池相会，秦王给赵王击否。”秦国的大臣见蔺相如竟敢这样伤秦王的体面，很不服气。有人站起来说：“请赵王割让15座城给秦王上寿。”蔺相如也站起来说：“请秦王把咸阳城割让给赵国，为赵王上寿。”秦昭襄王眼看这个局面十分紧张，他事先已探知赵国派大军驻扎在临近的地方，真的动起武来，恐怕也得不到便宜，就喝住秦国大臣说：“哼，今天是两国国君欢会的日子，诸位不必多说。”这样两国渑池之会总算圆满而散。蔺相如两次出使，保全赵国不受屈辱，立了大功。赵惠文王十分信任蔺相如，拜他为上卿，地位在大将廉颇之上。廉颇很不服气，私下对自己的门客说：“我是赵国的大将，立了多少汗马功劳，蔺相如有什么了不起，倒爬到我的头上来了。哼，我见蔺相如总要给他点颜色看看。”这句话传到了蔺相如耳朵里，蔺相如就装病不去上朝。有一天，蔺相如带着门客坐车出门，正是冤家路窄，老远就瞧见廉颇的车马迎面而来。他叫赶车的退到小巷里去躲一躲，让廉颇的车马先过去。这件事可把蔺相如的手下门客气坏了，他们责怪蔺相如不该这样胆小怕事。蔺相如对他们说：“
你们看，廉将军跟秦王比，哪一个势力大呀？他们说，当然秦王势力大呀。蔺相如说，对呀，天下的诸侯都怕秦王。为了保卫赵国，我就敢当面责备他，怎么我见了廉将军倒反怕了呢？因为我想过，强大的秦国不敢来侵犯赵国，就是因为有我和廉将军两人在。要是我们两个人不和，秦国知道了，就会趁机来侵犯赵国。就为了这个，我宁愿容让着点儿。有人把这件事传给了廉颇听，廉颇感到十分愧疚，就裸着上身，背着荆条，跑到蔺相如的家里去请罪。他见了蔺相如，说：“我是个粗人，见识少，气量窄，哪知道您竟这么容让我？我实在没脸见您，请您责打我吧。”蔺相如连忙扶起廉颇，说：“咱们两个人都是赵国的大臣，将军能体谅我，我已经万分感激了，怎么还来给我赔礼呢？”两个人都激动地流了眼泪，打这以后，两人就做了知心朋友。

0: 以上就是本期主播侃侃侃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餐饮场所消防安全注意事项。一、不撕拉乱接电线，电器线路不敷设在可燃物上。二、不在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三、不违规使用大功率电热器具。四、不使用大量易燃材料做装修装饰，厨房顶棚、墙面、地面采用不燃材料装修。五、禁止在营业时间内进行动火作业。六、楼梯间不堆杂物，疏散指示标志不被遮挡，安全出口正上方设置标志、应急灯。七、在明显便于取用地点设置至少两具灭火器。八、场地式防火门门扇启闭灵活，且处于严密关闭状态。九、消火栓不被埋压、圈栈、遮挡，水带、水枪接口齐全，消防软管不粘连、开裂，与喷枪、阀门连接牢固，水压符合要求。十、单位员工掌握消防安全四个能力。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I'm leaning.
1: Southwest, every day. Southwest.

0: 快乐终点共同引爆，拉响笑声引擎，不信你不笑。
1: 海燕呐、啊，这才是你最温暖而又安全的巢穴，记住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不信你不笑，我是主持人于朗。
2: 媳妇儿，
3: 你这让狗撵了，这是啊！
2: 媳妇儿，
3: 干啥呀？不，你慢点，你把这口气咽下去再说，慢慢来。怎么了？
2: 咽，媳妇儿
3: 啊！
2: 就我刚才买菜的时候
3: 啊，
2: 我回家不嘛
3: 啊，
2: 我给你省了1块钱。
3: 你咋省的？
2: 我是跟那个公交车跑回来的。
3: 那你就傻了。跟你说，你要跟出租车跑回来，你得省10块钱呢。
2: 哎呀妈，媳妇儿，
3: 做啥了？
2: 我这理科照你就是差劲是吧？
3: 行了，别搁这磨叽了，你赶紧去做饭去吧。
2: 媳妇儿，今天咱吃点啥呢？
3: 今天不是大年初一吗？咱俩吃顿好的，行不行、啊？咱们俩来一顿西餐。
2: 吃西餐呢？
3: 啊，老公，你上外边你去买几根蜡烛，然后顺便到市场买两个猪蹄子，咱俩回来啃。
2: 媳妇儿，那个。点蜡烛吃猪蹄子，
3: 哎呀，这不就是中西结合吗？
2: 中西结合，那猪蹄儿你想要3分熟的还是要是5分熟的？
3: 你那玩意儿就糊烂糊的就行。你想一想啊，咱们俩在烛光下啃着烂乎乎的猪蹄子，那多浪漫呢！
2: 咬手得多疼啊！
3: 那你说你让人看。就你这嘴这么大，吃啥不咬手啊？啊！
2: 媳妇儿，关键其实我还买海鲜了呢。
3: 你说你咋这么浪费呢？你又买啥了？
2: 海带。
3: 我俩玩呢，那海带是海鲜类啊。
2: 那算啥？
3: 那是豆制品。
2: 啊，对，豆制品。
3: 为啥呀？我逗你玩呢，你赶紧去呀、啊。
2: 媳妇儿，那遵命，那我做菜去了。
3: 你赶紧去吧。
2: 好嘞。
3: 这一天啥也不行，俺俩还得整点酒喝2盅。哎，老公，你等我一会儿。
4: 大家过年好啊！拜年了啊！刚才我听到的声音是世界上最美的声音，我就爱听这声，那让我再听一回呗。OK， 是这么回事啊，这好几年没回农村过年了，今年呢陪我师傅回农村开园过个年。这我师傅这嘴也太快了，不知道跟谁说的，这后边我就总咬这一道，有人跟踪我，咱也不知道是谁，可能是什么崽儿跟踪啊。我赶紧找个地方藏起来躲一会儿，你们别说我在这儿呢啊、哦、这是个旅店，我想躲一会儿包装一下，还不能说自己是谁，怕给别人找麻烦。这一天哎呀不容易啊啊，你好，有人吗？
5: 哎呦我的妈！大哥呀，这大过年的，你干啥呀？
4: 我那个住店。
5: 住店呢？
4: 嗯。
5: 你说你这住店捂这么严实，像坐月子似的，你说。住店就住店呗，这整这吓人，你这是。那啥，那个把身份证拿了一下吧。
4: 身份证哈，那这儿。
5: 哎，你咋这么像个人呢？
4: 啊？
5: 不是你把那个口罩跟眼镜摘了。
4: 不行，我怕受风。
5: 受啥风？你现在必须得核实一下，谁知道你这身份证真的假的？
4: 非得核实啊！
5: 你核实一下，你摘了吗？
4: 哎呀妈，这赶安检了，费劲。
5: 哎呦，你别动！哎呦我。哎，你是小沈阳？
4: 你看
5: 啊，
4: 误会了吗？
5: 哎呦，你是小沈阳？
4: 我不是认错人了。
5: 哎，你真是小沈阳？
4: 我真不是他。
5: 哎呦，我的妈！我老崇拜你了，你真是小沈阳。哎呀，老公，你快出来！你快出来！那、哎、 真是小沈阳，你快点出来呀、啊！
4: 不是，
5: 快
4: 点出来！
2: 干啥？来，媳妇儿，你挺住啊，挺住！
4: 你喊啥呀？
2: 你这人，你听着，你已经被我一个人包围了。媳妇儿，别怕，挺住啊！那个摆在你面前，现在就两条路。第一条路就把人质给我放开，第二条路就是放开人质。你想一想，你也有爹妈呀，你不能走，你不能走这条路啊！
4: 我说大哥，你误会了。
5: 喊啥呀？
2: 不是不是，那个你得先让人质说话。
4: 我啥呢？
2: 不是，你别往前来，你看着，别往前来，你有啥事你站那说，你有什么要求我满足你。
4: 我就想待一会儿。
2: 你待一会儿，你自个一人待呀，你别搂我媳妇搁那待着。你
4: 不是，我啥呢？
5: 喊啥呀？我跟你说，他是那谁。
4: 哎，别扶人了。
2: 媳妇儿，你快过来，这边安全。
4: 哎呀，干啥？
2: 媳妇儿，你帮着啊。媳妇儿，
4: 大哥，你让他放开人质，好吗？
2: 你俩这是谁绑架谁呀、啊？这是。
5: 不行，老公，我不能放开。你就是。
4: 我真不是。
5: 你就是他。
4: 我真不是我，不是。你认错，误会。
5: 你误会啥？你看，你看，你看，你看那小眼睛，哪像啊？

0: 那小双眼皮儿，那都一样一样的。
1: 老妹儿，你看错了，那是抬头纹。
0: 你别犟了，你捂那么严实，我就猜你有秘密。你就是小沈阳。
1: 我是。
0: 其实我喜欢你很久了，真的。我现在终于把你等到了，我太喜欢你了，喜欢你很久了。
2: 我这命啊！我说这个从来没给我这么浪漫过，你说又吃猪蹄又整羊辣的，我媳妇儿，我媳妇儿她有外遇了，
3: 就没能那玩意儿，你说挺大老爷们儿，遇点事儿就嚎，遇点事就嚎，你嚎啥呀？
0: 你知不知道他是谁呀？
2: 我的情敌呗。
0: 啥情敌呀？他是小沈阳。
2: 谁？
0: 小沈阳。
2: 他是小沈阳。
4: 我哪是小沈阳呀？他都说我是小沈阳，我说我不是，你非得说我是，我不是啊。他咋这么坑人呢？
2: 媳妇儿，你能不能现实一点？他哪是小沈阳啊？
0: 他就是小沈阳啊！
4: 我真不是。
2: 去！不是你大过年上我这哭了，我这还做不做生意了？
4: 不，你带头哭的吗？
2: 哭哭什么哭啊你啊？不是兄弟，你可能是误会了。我媳妇儿吧，就是看完那个春节晚会的不差钱，就喜欢上小沈阳了。
4: 我不是，
2: 就是看谁都像小沈阳。你担待一点啊，媳妇儿，你怎么整的？
0: 他就是小沈阳。
2: 他哪是小沈阳？你细想想，小沈阳的话，是不是出门得跟个经纪人，跟个助理，跟个保镖啥的？你说就他一个人，他能是小沈阳吗？
0: 那你不是小沈阳啊？
4: 我是山寨的。
2: 但是吧，
0: 山寨都这么像啊？
2: 你是让小沈阳给坑了？你长得跟他真的有点像，是吧？啊，那你到这是住店吧？
4: 我住店。
2: 来，我给你办手续。
3: 哎呀，这就不用你了，你去看看猪蹄子熟没？
2: 这猪蹄下锅。
0: 那你过来，咱俩登下记来。那个，
3: 哎，你真不是小沈阳啊？
4: 我真不是，不是。
0: 那你住几天呢？
4: 我住一会儿，一宿也行。
0: 啊，住一宿啊？
4: 嗯，咱这房子什么标准的？
0: 我们这房间吧，一共分两个档，一个呢是单间，然后一个就是套房。
4: 哦，单间啥样呢？
0: 单间就是一个房间，你一个人住。
4: 啊，套房呢？
0: 套房就是你开俩单间，完你一个人住，上半宿住这屋，完下半宿再挪那屋去。
4: 那我就不折腾了。
0: 一般都不折腾。
4: 单间吧。
0: 开单间啊？嗯。开单间的话，一般得先交下押金300块钱。那个老公把钱拿来。
2: 不是谁住店呢？你找我要什么钱？他掏钱。我懵了。我。
0: 啊。我把钱拿来。
4: 我。完了，没带现金呢。那我能刷卡不？
2: 没这设备。
4: 那签单呢？
2: 没这业务。
4: 那我先赊着吧。
2: 没这政策。有钱没钱，没钱吧就别搁这待着了，赶紧走吧，我们还做生意。
0: 你好好说呗，让待一会儿。
4: 现在走不出去，那我待就待一会儿就行，行吗？
2: 你别待一会儿，我这做买卖呢，你说我这是旅馆，你不能接待，你这像收容所似的。
4: 那你这刷不了卡的话，那我刷个脸吧。
2: 不是，你先把你的牙刷刷，你这还有菜叶呢。
3: 那是翡翠牙，你懂啥呀？
4: 不是大哥，我就想待一会儿，因为我有点麻烦。我跟你说实话吧，其实我是小沈阳。
0: 哎呦，你看我说你就是小沈阳吧？
4: 我就是。
0: 哎呦，你真是。
2: 媳妇儿，你看我时间长，你看一会儿，我是刘德华。
3: 我看你像刘德病，还刘德华。
0: 哎呦妈，你真是小沈阳。
4: 老妹儿，我真是，因为我回家过年嘛，后面有个车跟着我，不知道是干啥的。就我进来躲一会儿。
0: 没事，那你躲吧，你。
4: 我承认，不承认的话，我怕给你带来麻烦。
0: 你愿意待啥？
2: 媳妇儿，我跟你说，现在。

0: 心眼咋这么小、啊？
1: 不是小不小？你，我跟你说，你
2: 大哥，我真是小沈阳。
1: 不是你真是假事，咱先两说的。你跟沈阳长得指定是有点像。那小沈阳又说又能唱的，你给我唱一个我听听。
0: 哎呀，可拉倒吧，那么大腕儿能给你唱啊？
1: 越大腕才越平易近人呢，真是。不是你要是小沈阳，你给我唱一个我听听来。
2: 我唱一个。
1: 那你唱，你唱，
2: 这我是的。

0: 要疯狂的迷恋我，我只是个传说。
1: 你看我们杨仔多平易近人，人说唱就唱。
0: 假的。
2: 这不是再唱一个。
0: 肯定是假的。
1: 都不给你唱了吗？
0: 小沈阳那么大腕，能说唱就唱吗？啊，人家一场演出费就好几十万，你说咱家把房子卖了都不够人家一场演出的钱，真的假的？我跟你说，你模仿小沈阳吧，像倒是像，但没有用。那你看我媳妇儿，长得像不像小沈阳媳妇儿沈春阳？
3: 是有点
0: 像，像不代表是，别上手。我媳妇唱歌比沈春阳唱的还好呢，媳妇你唱一个。
1: 你可拉倒吧，
0: 我灭灭他。

0: 怎么样？
1: 好，
0: 比小沈阳媳妇唱的都好。怎么的？唱个歌就是明星？那我还会唱呢。
1: 我真是。
0: 爱情不是你想买，想买就能买，请把我埋在这春天里，只不过是从头再来。
2: 得了吧。
0: 谁不能唱啊？
2: 唱哪去了？
0: 串烧吗？
2: 不是串皮了都。
3: 罗大哥，我怎么能证明我是呢？
0: 你不管你是不是，
1: 来电话，
0: 你别影响我正常生活。
1: 你看这人能证明不？
2: 啊、
1: 我师傅。
4: 哎呦我赵本山。
0: 赵本山。
4: 赵本山。
1: 师傅。
5: 啊？
1: 我给我开源呢。
5: 这边人全等你说好了，你跟我回来过年了，你不回来你干嘛呀？
1: 我搁开源呢。
5: 你搁啥开源？你说是说点实话。
1: 不是、啊、
5: 我
1: 那个
5: 我在江湖卫视上看你了，你搁那呢？
1: 那我马上回去，别着急啊。
5: 哦。
1: 啊，
5: 快回来吧，你乡长不在了，快来。快回来。
4: 哎呦我的妈！真是，老公他真是小沈阳，你看我说他是小沈阳吗？你。
0: 淡定。
4: 他是小沈阳。
0: 淡定点。大兄弟，你咋能来我家呢？啊，你说这大过年我能把你看了？你咋这么
2: 淡定？淡定。
1: 哎呦，大哥，你找麻烦了啊！
0: 哎，我又一进屋我就看你是小沈阳，他不信呢。
1: 我得赶紧走了，你们那边还等我呢、哦、
2: 啊！
1: 我就给你们找麻烦了啊、哦！
0: 哎，跟我家吃点饭吧。
4: 哎，你先别走啊！我最后再问你个问题呗。
1: 啊。
4: 那个。
1: 问。
4: 不是说你跟你媳妇沈春阳不离婚了吗？
0: 不是，你说没事。
1: 谁告诉离婚了？那是造谣的事儿。
0: 你可别把瞎了，都这时候你撒什么谎？你要没离婚，你媳妇能跟我得化妆过吗？
1: 那行，走吧，咱俩复婚去吧。走。
2: 那成哥，拜拜了，拜拜。
0: 你看我这命，我就知道这猪爪不是给我呼的、啊。
6: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因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

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据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0: 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成亲王李道宗一心要害死罗通，在李世民面前告状，说罗通阴间不允杀死翠云。开始李世民不相信，当他来到翠云宫，看见翠云倒在血泊之中，又见罗通就在屋里被绑，龙颜大怒啊！那罗通当初不错呀，怎么干这种事啊？哎呀，玉妹呀，你死得太屈了，寡人定然替你报仇雪恨。告诉李道宗用棺椁承殓起来，请僧道诵经，又把罗通押到八宝金殿。随后李世民登着大宝，天已大亮，来呀，把罗通押上来。这阵罗通啊，蒙汗药劲儿已经过了，可是头如流斗，迷迷糊糊的，还不知道怎么事儿。有人往金殿这一提，扑通就给推在了丹池上。罗通，你可知罪吗？罗通觉得声音耳熟，睁虎目一看，哎呦，可高兴了，想自己为了搬兵求救受了那么多罪，可算见到皇上。哎呀，皇父在上，快快发兵。住嘴，你还有脸管我叫皇父啊？打掉他的功名。就这一句话，罗通的官都抹着没了。罗通，你知罪吗？这才发现他被绑上了。这个，来呀，把绳子给去掉。有人搭上忠孝带，大臣搭上忠孝带，就算犯罪了。罗通，你跟随薛礼征西，怎么无故入朝？哎呀，启禀万岁得知，只因我们君臣被困锁阳关，我是这么回事情，我进京搬兵来了。哦，李世民也吓一跳，哎呀，原来前敌战事不利呀，我那皇儿李治被困锁阳，那么你为何不入朝呢？我你怎么倒在成亲王府？回万岁，是我刚要奔午门，路过成亲王府，老人家把我让在府内摆酒款待。后来呢？后来我喝多了，迷迷糊糊睡着了。说的对。再后来呢？我就不知道了。你知罪吗？臣不知道法犯何律罪。

0: 在哪条？我再问你，杀人者该当怎么办？杀人者偿命，欠债还钱，不，你就该死
1: 啊！万岁，我杀人了，我什么时候杀人了？
0: 你吃酒带罪，倒栽翠云宫，把翠云郡主给杀了。罗通听了这话，好像头顶三江水，脚踏五湖冰啊，脑袋呀哗哗直转，怎么也想不到这事儿了。
1: 哎呀，万岁，有这等事？
0: 李世民脸都气青了，心想，你干这种下贱事是我王石的不幸，我怎么说出口啊？你还不承认呢？昨天晚上你吃酒带醉，你上哪儿去了？你怎么倒在翠云宫的卧室？郡主被你打死了，你都忘了不成？这罗通傻了，心想，万岁是有道明君，拿我当亲儿子一样，他不会失了理性干出这种事情。
1: 万岁呀，臣想不起来了，我想不会冤枉为臣。
0: 哼，哪个冤枉你？翠云死在宫中，死尸在地，你还想狡赖？来呀，把他推出去，53刻开刀削手。罗通一句话也没有，怎么他想不起来了？有人推推搡搡，可就把他推出去了。李世民说，哪位当监斩官？李道宗说，万岁呀，臣愿意前往。
2: 嗯，
0: 也好。李世民嘴没说，心里琢磨，让李道宗监斩，也去去胸中恶气。李世民真生气呀，我能愚昧多好啊，嘿，就被罗通你给打死了，我非给他报仇不可。这阵儿，李道宗领着旨意来到了午门以外，命人栽好了3尊大炮，准备一把断魂椅，叫罗通坐在上边，搭上忠孝带，然后派500名御林兵保护法场，担当53刻，炮声一响，杀罗通。李道宗高兴，这回算报了仇了，我舍一个女儿啊，可给我那苏美人报仇雪恨了。有没有祭奠法场的？没有，可要点炮了。就这阵哗啦啦啦啦，马挂銮铃，刀下留人。有人一喊，众人眼光唰都往那个方向看，由远而近来一匹马，马上一员大将，40多岁，穿白带素。大家一看，谁呀？正是驸马秦山秦怀玉，他是秦琼的儿子，李世民的姑爷。秦怀玉干嘛去啊？要进皇宫看李世民去，看老丈人去。因为李世民一直身体不好，不是上朝的时候。听说这边要杀罗通，可把秦怀玉吓坏了。你想啊，秦怀玉和罗通人家是哥们儿啊，秦琼和罗成是姑表弟兄，到了他们这一代走得非常近。秦怀玉想，怪了，罗通是我老丈人的育儿干殿下，怎么能杀呢？这里有事儿，救命，给我看好罗通，我没回来谁也不许动手。说着赶紧来到了金殿，下了马，来到龙庭，参王拜驾，父王在上，儿臣有礼。哦，怀玉啊，你来干什么来了？
1: 父王，外边设摆法场要杀罗通，罗通犯什么罪了？他不是西凉打仗去了吗？什么时候回到朝中？又犯什么法了？
0: 嗨，不要问了，没法说出口，你就甭管了。
1: 哎呀，父王，不管罗通犯什么罪，念起他祖祖辈辈为我大唐立的功劳，可以奖功折罪。

干的是罪不容诛。我还不知道老罗家有功吗？刚才我也不忍传旨，我心里难过呀。李世民说的实话，是啊，传完旨，李世民往这一坐，心潮澎湃。他想，想当初我和罗成在贾柳楼八拜结交，结为金銮之好。后来我灭隋兴唐打杨林，多亏罗成，没有罗成，没有我大唐的江山。罗成为国捐躯，乱箭穿身，后来我怕对不起他，才收罗通为义儿干殿下。那罗通真给老罗家壮脸，异业学成，又带兵征北，挂帅出征，那真是可引刀头血，睡卧马安心呐。今天我要杀他，能不难受吗？可是不能因为你有功，你犯了法了，哦，我就不罚嘛。有功则赏，有罪则罚。想到这，说怀玉呀，哎，寡人也知道，罗家有功，但是功是功，过是过呀。如果我先违反条律，将来再怎么能治国安民呢？你放心，我杀了罗通，绝不连累他的全家，他全家照样是世袭的官员。下殿去吧。皇父啊，这难道说你一点面都不给吗？别忘了，现在成王爷不在朝中，军师徐茂公去赈灾去了，元帅尉迟恭又去修庙去了，这么大的事儿，你也应该等他们三个人回来商量商量的定夺呀。这句话李世民火了，脸唰就撂下来，怎么，寡人我是一国之君，想杀个人还得请着请着他们呢，岂有此理。万岁，如果您要是不准我的人情，我情愿辞官不做。好啊，好好好，来呀，雪掉你头上功名，回家去吧。是，旁边人过来把秦怀玉头上的官摘下来，这官也没了。秦怀玉气得肺都炸了，但是李世民是皇上，又他老丈人说什么呢？一甩袖子，腾腾腾腾下殿走了。他站在法场外边，想看看罗通，一想我说啥呀，嘿嘿，我现在官没了，没别的，我回去跟公主说，叫她到朝阳院去找我的岳母去，我再回家准备点吃的祭奠法场。哎，军兵，你们在这等着啊，我回家准备酒菜，有祭奠法场。一学马回家了，来到了驸马府，下了坐骑，直奔后宅去见公主银萍。银萍公主是李世民的女儿，嫁给秦家之后，别看是公主啊，非常贤惠，夫妻恩恩爱爱，举案齐眉，生了两个儿子，大儿子叫秦汉，五岁那年在御花园玩耍丢了，不知道还哪去了。二儿子叫秦英，秦英这孩子聪明伶俐，公主拿他爱如掌上明珠，秦怀玉可不惯着他，见面就训他，就说他，所以这孩子怕秦怀玉，不怕他妈。秦怀玉一回来，公主一看帽子也没了，颜色也变了，就问怎么回事，我皇父身体如何？别提了，是这么这么回事情，不知道为什么皇父要杀功臣罗通哟。我父亲是怎么了？因为什么呢？不会没理由啊。哎，听说是怎么逼死翠云。哦，不会吧，罗通兄弟那是正人君子，怎么能干的无耻的事呢？是啊，那你为什么不到金殿讲情啊？哎，别提讲情了，看着没有，功名没了，把我抹杀掉，叫我回家了。你赶快到这。
朝阳正院见见老岳母，叫他劝劝。不行，我父亲这人没有那么犟的了，他说一不二，劝不了，去了也白去。要这么说就没指望了，好吧。我准备点酒菜，祭奠法场，见见我那兄弟。还有这个事儿，可千万别告诉秦英。秦怀玉走了，这公主在屋里急的直转摸摸了，她就没想俩人说话，窗外有人偷听，谁呀？正是她儿子秦英。秦英怎么在窗外呢？他是啊，看见父亲回来，想问问我黄老爷身体怎么样，哪知看他父亲脸拉着气呼呼往里走，他害怕了。因为秦怀玉从来不给儿子好脸儿，见面就训，不是练武啊，就是写字儿，如果敢反驳两句，夸夸就揍，把孩子吓住了。一看他爹不顺溜，就没进去，站在窗外听了一阵，一听里边说杀人，这些小国公一听杀人就乐，当初我爷爷那辈儿杀人来的，立下战功，他听听吧，里边说的话听得清清楚楚。呀，怎么我罗叔叔回来了，黄老爷要杀他，这还了得，我跟罗叔叔的儿子罗章是好朋友，我得够意思给他送信去。这小伙子咔咔咔就跑出来了，上哪儿找罗章啊？就上程家花园，程咬金家后花园可大了，孩子们经常在这练武，到这一看，你说巧不巧，程通和罗章在着呢。秦英见着罗章就喊，罗章可了不得了，我的黄老爷要杀你爹啊！我爹什么时候回来的不知道啊，绑在午门53刻就要杀了，哎呀那可糟了，你得救救他。哎呀，谁讲情也不行，我爹讲情把官都混没了。程通是吗？来跟我走， 我看看去。就这样，程通在前，其他几个小国公在后，噔噔噔噔跑出花园，从胡同绕绕到前门。你说多巧啊，正是程咬金来到府门前，那程通一看他爷爷可乐坏了。哎呀我的爷爷呀，你可来了，皇上猴拉稀坏肠子了，要杀罗叔叔，你得救他呀。程咬金一听，什么？罗通回朝搬兵，皇上不但不发救兵还要杀，这还了得？当时气得须发结扎，大骂李世民，好啊你个昏君，我们这帮人是在玩命啊，这是从刀尖着爬出来进京搬兵，你不给兵还不算，还要杀人，真是龙目官，既然你无情，休怪我无义。孩子们跟我走到程家花园，点起斧子队，带着我的砍王府，咱们劫法场啊。赤虎程通一听乐了，哎呀，这才是我爷爷呢，走啊。说到程家花园砍王府斧子队，我可得交代几句。原来程咬金仗着自己是开国功臣，经常跟皇上李世民翻小肠八短，他老提呀、在瓦岗寨当混世魔王大德天子的事儿，他还说大唐的江山是他卖给李世民的，有时候用酒盖脸半真半假的说，没别的，皇上你得给我买江山钱。李世民明白他是缺钱了，哎，这么大岁数了也算劳苦功高，就从国库中拨了一部分银子，拿现在话说叫建设费，叫他修山王府啊，盖盖房子。你说程咬金多有意思，拿着这笔钱呢，就在王府后边买了一大片地，用1/3的地方挖个坑灌点水，愣说这是湖，挖出土堆起来这叫山，又盖两个房子修个亭子，他就说这是花园。大部分土地1/3地方作为盐

演武场啊。哦呀，这个地方相当大了，是他领着这些小国公们骑马射箭打拳踢腿点将的地方，并且要招来500壮丁，都是20多岁血气方刚的棒小伙子。干嘛呀？你想这帮小国公陈咬金在这天天玩，你得有人伺候着，对不对？你这边要骑马得有人给牵马，捡兵刃，打水的，送手心板的，500人呢都不富裕。他一看上500人，没别的，我得把他用上。他就打了500把斧子，每人发一把，叫他们也练功。那还不说，因为李世民当了皇上之后，大封群臣，论功行赏。秦琼呢，劳苦功高，又封他打王翦，这是特殊殊荣，可以抱着打王翦上金殿，上管君王不正，下管臣子不忠，代管三宫六院。要给尉迟敬德呢一把打王鞭，就没有程咬金了。程咬金不高兴了，耶和我二哥秦琼有打王翦，我不挑，他比我大，比我功劳也大，我们是一块儿起手的。你说那尉迟恭算干嘛的？他什么时候投降的？当初他是保机关王的，比我跟皇上玩好多年了，他也弄个打王翦，我不服，我怎么办？有了，程咬金找人呢，定做一把小斧子，一尺9寸长，锃明瓦亮，挺好看。他把它用黄绫子包好，有这么一天，悄悄就带上金殿。来到金殿，故意的抱在怀里，在李世民眼前这么一晃，李世民看见了，哎呀，程爱卿，你怀里抱的何物啊？啊，这个，他凑到近前，低声说。这是打王府啊。李世民一愣，什么打王府？谢主隆恩呢。李世民愣了，什么什么什么？你谢什么？万岁，你封我这打王府了，群臣可都听着了，你可不能说了不算呢。说着他把这黄绫子抖搂开了，把这小斧子拿出来了。李世民气乐了，心的话，你这不讹人吗？我说程将军怎么？行，就算我疯了，就算我疯了，这个事儿就撂下了。平时呢，程咬金把这斧子也供起来，经常和人炫耀，哼，我有打王斧。没离京城的时候，他经常和这几家小国公在花园里头骑马射箭，今天你点兵，明天我威帅，500斧子队被他们调来调去，一会儿当中军，一会儿当旗牌，再一会儿又当先锋兵，呵，可热闹了。各府的大臣呢也高兴，为什么呢？程咬金这么一折腾，好热闹，把他孩子成全了，免得从学馆散学之后不好好练功跑出玩啊。程咬金在这领着成大孩头了，都挺高兴。今天程咬金要用这波人了，干嘛？我取打王府吓唬吓唬李世民，叫他把罗通给我放了，再不然嘿嘿，我把斧子队拉出来在京城晃荡晃荡。说到这儿，领人腾腾腾腾回府。家人说，哎呦，千岁回来了，王爷回来了，您快歇会儿喝茶。不，顾不得了，快请打王府。要把这斧子拿过来，用绫子包好，抱在怀里。孩子

0: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1: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2: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1: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3: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1: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没离京城的时候，程咬金经常和这几家小国公在花园里头骑马射箭，今天你点兵，明天我威帅，500斧子队被他们调来调去，一会儿当中军，一会儿当旗牌，再一会儿又

当先锋兵，呵，可热闹了。各府的大臣呢也高兴，为什么呢？程咬金这么一折腾好热闹，把他孩子成全了，免得从学馆散学之后不好好练功跑出玩啊。程咬金在这领着成大孩头了，都挺高兴。今天程咬金要用这波人了，干嘛？我取打王府吓唬吓唬李世民，叫他把罗通给我放了，再不然嘿嘿，我把斧子队拉出来在京城晃荡晃荡。说到这儿，领人腾腾腾腾回府。家人说，哎呦，千岁回来了，王爷回来了，您快歇会儿喝茶。不不不，顾不得了，快请打王府。要把这斧子拿过来，用绫子包好，抱在怀里。孩子走，这边小孩呼啦呼啦呼啦呼啦直奔午门。这是法场传来两声信炮，叨叨哟，程咬金吓坏了。再有一声炮响，罗通要人头落地啊，快跑。很快来到了午门外的法场这儿。第一个小程通就着急啊，爷爷，咱们怎么干？小子有胆子没有？有啊。好了，敢杀人不？敢呐、啊！连连胆子，给我进去，看住了，不许他们动手。哎，好了，这孩子往里一拥，军卒们认识这些个小国公。是啊，都是朝里大臣的后代，哪不知道？呼啦往旁一闪，那边是监斩棚，监斩棚坐的是成亲王李道宗。火公司有人拿好了火捻，干嘛呢？要点第三声炮。你说赤虎程通多愣啊，上去汤的一脚就把这位踹趴下了，咔的一斧子，咕噜，脑袋掉了。哎呀，我这练练胆。其他的军卒汪全跑了。程咬金三步两步来到罗通近前，大侄子你怎么了？此时罗通啪一甩法器，抬头看了看，看见程咬金，看见亲人了，眼泪刷就下来了。他心里真难受啊，老人家你是回朝搬兵来了啊？这我就放心了，只要能搬来救兵，到锁阳关解围，总死无怨。别提死志，我不爱听啊。我问你，你怎么了？为什么被绑？为什么杀你？哎，一言难尽，别难尽，快说。罗通就把自己如何突围，半路上碰见了苏海，枪打苏海，最后被擒，又被人救了，随后在中途又病了好长时间，千辛万苦来到

了一遍。哎，倒霉事儿都叫我碰上了。程咬金闻听，琢磨半天，哎呀，我问你，到成亲王府喝完酒，你什么事儿都不知道了？不知道啊，你想不起来了，想不起来了，那你怎么承认杀人呢？我想，万岁是有道明君，不会冤枉我。我和成亲王又没有仇，没有恨的，还有郡主的死尸在地，可能是我酒后无德，哎，干下伤天害理之事。要不说你这人倒霉就倒在拿谁当好人？你认为李道宗是皇上的叔叔，他就不是坏蛋了？嗨，现在朝里有好多人呐，满嘴天官赐福，一肚子男盗女娼。嗯，这你不该承认。好了，我呀到皇上那问我去。不，千岁你别去了，去也没用，我犯的是死罪呀！哎，没事儿，有我呢。孩子们，给我看着点啊！要是你叔叔有个三长两短的，我可不答应你们。去，小孩们围在这儿，紧跟着程咬金腾腾腾腾啊进午门，直奔八宝金殿。这阵儿，李世民正生气呢，生什么气啊？就是他的姑爷驸马秦怀玉。讲情，李世民不应，秦怀玉辞官不做。就在这阵，程咬金来到八宝金殿，李世民一看吓了一跳，知道前敌战事吃紧，要不然程咬金不能回来，还没等张嘴呢。程咬金说：“万岁，老臣见驾。”开王府，冲着皇上点三点，就算失礼了，有人搭过座位。老爱卿，前敌战事如何？速速说来。嗨，先别说这个，为什么要杀罗通啊？哎，杀罗通有杀罗通的道理，这是我皇室的事儿，你不要多言。嗯，哦，不许我张嘴呀。那好，皇上，你给我圆个梦行不行？李世民心的话，你不胡搅蛮缠吗？放着正事不谈，圆什么梦啊？哎呀，万岁，昨天晚上我做这个梦不好，跟您的皇位和您的江山和前敌呀、啊、能连到一块儿，哎，你帮我圆圆。李世民知道程咬金想说的话，你想不听也不行。好好好，说与朕听。哦，万岁，昨天晚上我住在旅店，怎么也睡不着，好容易迷糊着了，我就看万岁您在八宝金殿和群臣正在议事，突然狂风大作，刮得金殿摇三摇晃三晃。就在这阵儿，一团黑雾，黑雾中有一个妖怪张牙舞爪奔万岁扑来，再看群臣吓得四处逃喷，抱头鼠窜。万岁大惊失色，高喊救驾。就在这阵儿，突然在您的身后来了一个白袍将军，上前三拳两脚打死妖怪。万岁，你又惊又喜，迎了过去。哎呀，莫非是救驾恩公？这白袍将还没等言语，那些大臣呼啦又来到八宝金殿。有一个人过来说：“万岁，他不是救驾的英雄，而是把妖怪带上金殿。”万岁，你勃然大怒，命金瓜武士将这个白袍将军击顶致死。白袍将军金瓜击顶死了之后，这金殿的哭嚓就塌下来了。眼看万岁您就有性命危险，吓得我机灵打寒战，我醒了。醒来才知道是南阁一梦。万岁，你说我这个梦是什么意思呢？啊，李世民哈哈大笑：“爱卿，梦中事岂可当真？”

寡人怎么能中间不分呢？是吗？我也合计这么回事啊。可是梦中是渺渺茫茫，我现在可是看得清清楚楚啊。万岁，你为什么要杀功臣呢？李世民闻听明白过来了，当时勃然大怒，手捻虚髯，不，程咬金，你要给罗通讲情，就应该直言相见，好不该编造噩梦来耍笑寡人，是何道理？程咬金把眼睛瞪起来了，万岁，我不是耍笑你，那罗通从锁阳关到这多不容易啊，赶到京城，你不派兵不派将，竟然把他绑上要杀，这么大事你跟谁商量了？你想没想你江山哪来的？罗通赫的父亲罗成为你们大唐担着半壁江山，难道你都忘了吗？你在家里相扶，我们在前敌卖命啊，你可真是痴迷忘了种谷的，喝水忘了担水的了，是鸡蛋里挑骨头，眼睛里头往外挑沙子。罗通犯的什么罪？你说他该死吗？他该死，他是这么回事情，是我皇叔告了他，他逼奸不允，杀了我的玉妹。你要不信，你可以到成亲王府去看，死尸在地啊。那我就不管了，李道宗的话你还信呢？谁知道事儿真的假的呀？这年头嗑瓜子儿嗑个臭虫，什么人都有，反正我不许你杀功臣。程咬金，你胡搅蛮缠不讲理，谁说的？我程咬金最讲理了，不许你杀罗通，我非杀不可。来呀，传寡人的旨意。程咬金说什么？你非杀不可？哈哈，万岁，那就要你尝尝我的砍王府的厉害。李世民一听微微的冷笑，程咬金呐、你这砍王府可不是寡人封的，是你讹诈封号，你真不知自爱，呸！就这么句话，程咬金受不了了，气得哇哇暴叫，好哇，昏君，要你这么说，是我赖的这砍王府啊，我还说你赖我的江山社稷呢。我在瓦岗寨当大德天子，大家一劝我把江山就让给你了，不然当初那些弟兄保着我，我也坐一地啊，就这么点事不行？我说个我伸手要抓李世民那衣襟儿，他只要一进山抓衣襟儿，一举斧子还够李世民呛，可是他手伸出来了，可没敢抓李世民的衣服。怎么，程咬金不糊涂啊？你别看他嘴大舌长，敢冒虎话，可分什么时候？心想，我真把李世民给伤了，文武群臣不能答应我，我要干啥？造反呢？另外两旁边金瓜武士没有过来，是因为我和皇上是磕头把兄弟，臭一窝赖一块，我真下狠手，我活不了了，大家不能饶我。可是我现在把斧子举着，这可怎么办呢？哎呀呀呀！你说程咬金多有意思，他自己给自己台阶下，嘿，万岁，你饶不饶啊？他好耍顿斧子，把个李世民都气乐了。程咬金，我看你偌大年纪，不怪罪你，下边去吧。不行，就这阵儿，电头。

官报，说是法场内有杀罗通也杀不了了。李世民急了，心想这准是程咬金干的事儿。好，传寡人旨意，立即开刀销手。是，点头官刚要走，程咬金一把把他拉住。哎，别走啊，别走别走别走，等着等着，忙什么，时辰还早呢。万岁呀，你一点面子也不给呀。啊，我偌大年纪，这情就白求了，我这脸就一文不值。万岁，这么办行不行？哎，你不免的死罪没什么，你给缓刑十天如何？啊，你就给十天，不行。李世民说，就冲你装疯卖傻连哭带闹，我一天也不给。好好好，看来是人老了没用了，你一点面子都不给，我出去怎么见朝中的年兄年弟呀、啊、完了，没意思了。哎，罗通啊，贤侄啊，我救不了你了，也顾不了你了，这么办吧，我先走一步，在黄泉路上咱们两个搭个伴儿吧。说到这儿，他把斧子高高举起，照着自己脑袋劈了过来。这一下子可把李世民吓坏了，吓他赶紧用袍袖一挡脸，哎呀慢着。就在这么功夫，就听扑通，程咬金胖大身体倒在了金阙上，亮亮亮，斧子扔到一边。李世民没急死啊，哎呀皇兄啊，你何必性急呢？不就是十天吗？十天就缓十天吧。再看程咬金不能站起来了，谢主隆恩呐。李世民傻了，坏了，我又上当了。那位说了，程咬金不是自杀了吗？他哪能死啊？那么刚才怎么回事啊？他呀拿着斧子往脑袋上砍，还差两寸多呢，他扑通就倒下了，把斧子一扔。李世民不知道啊，说了一句就缓十天吧，他一个谢主隆恩。哎呀，我说程咬金呐、啊，你多大岁数了？你哎，皇上，你可不能不算数啊！十天，十天，金口玉言，出口为止。好，好，好，传寡人旨意，把罗通押到天牢，十天后开刀销首。哎，万岁，谢万岁，万万岁呀、啊！程咬金乐乐呵呵，点点点，他走。一边走一边琢磨的，十天呢足够了，我派人呢去找徐继徐茂公，再找来尉迟恭，这俩人比我有主意，咱们三个人一合伙准能救罗通。他走了，李道宗哭着来到八宝金殿。万岁呀，我的女儿死得太冤了，为何要饶了罗通？应该速速杀斩，为我女儿报。屡立战功，缓他十天刑，就算对得起他，也好对群臣有个交代。你呀、啊，回家将养身体去吧。老臣遵旨。李道宗眼睛一转，一想不行，这么走啊，背不起程咬金就把罗通救了。万岁。臣有本奏，讲。万岁，想那程咬金诡计多端，他和罗通狼狈为奸，缓十天，我怕急。

外甥之夜长梦多呀。嗯，有理，以你之见，以我之见，派人在天牢外边看守，不和任何人接近。罗通，好，老臣情愿意临旨看守天牢。好吧，老爱卿，你辛苦了。就这样，成亲王李道宗领人看守天牢不提。再说程咬金离开八宝金殿一看，有人把罗通押走了，他赶紧领这帮小国公回到府内，换了身衣服，洗漱已毕，喝着茶，这帮小孩围着他高兴。程咬金说，行了，暂时你罗叔叔保住性命，用不了十天我就有办法救他们。今天天色不早，都回家去，明天你们再过来。哎，孩子们都走了，程咬金立刻找来

秦怀玉。怀玉啊，你说杀了郡主你信吗？秦怀玉说，说死我也不信，罗通不那个人，那是正人君子，哎，弄不好就是李道宗他们害罗通。是啊，那怎么办呢？因为郡主死了，死人口里没对证，罗通自己还承认，你说他糊涂不糊涂？唯一的办法，咱们赶快去请徐吉、徐茂公，徐茂公足智多谋，定能断清此案。还有，去请尉迟恭，叫尉迟恭回到朝里找皇上辩理，才能救了罗通。秦怀玉说：“言之有理。据我知道，徐茂公还是尉迟恭两个人出去一年了，该回来了，也就在这几天。不行啊，不能等，得派人去找。好吧，我派我府里的秦福，您再派个人，我叫程安去，立即启程，星夜兼程，见着他们，跟他们说清楚。”简短接说，秦怀玉安排人送信去了。程咬金在府里判徐茂公，判尉迟恭。一晃到了第三天，俩人没到，罗章哭哭啼啼来了，进门就给程咬金跪下了：“爷爷呀，救命啊！”“快起来起来。”罗章啊，怎么了？“快救我爹，我爹活不了了。”“嗯，你爹怎么了？不在监牢里压着吗？”“是啊，那监牢里有人伺候着。”“哎，别提了，我们家两天了，派人送饭送不进去。成亲王李道宗带人守在天牢，不许探望我父亲，也不许送饭，这不得把我爹饿死吗？”哦，程咬金一想，哎呀，我怎么忘了这个茬了？成亲王李道宗告罗通阴间不允杀了他女儿，那么他必然将罗通置于死地而后快。我只说把罗通送到监牢能保住性命，没想到这李道宗守在监牢，不让吃不让喝，那不死得快？别着急孩儿啊，我有办法，你等着等着啊，我想个办法。这个事儿，去把你们哥几个都给我叫来，都到我花园里头集合。程咬金急忙来到自己的御花园，那块有演武厅，往这一坐，再看十三家小国公都到了。这帮小孩可有脑袋呀，他生长在什么人家啊，接触的都是朝廷的事儿。段茂说：“哼，皇上真不像话，慌乱年间叫我们的老人打仗，太平年间竟敢杀这波人，要我说不能保他。”颖奎说：“可不是吗？将来我就不当官。”秦英不爱听，因为李世民是他的皇老爷。哎哎哎，你们在这嘀咕什么呢？有能耐到金殿说呀，我们去不了，要不然呢，你兄不去呢？哼，就你没良心。罗叔叔多疼你呀，现在罗叔叔在监牢里，你为什么不去救啊？我说了不算，你找你老爷。找我老爷，我老爷生气，啪啪给我两下子，我惹不起。我找我姥姥，我姥姥也不管。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调频104.5兆赫，调频104.5兆赫，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柳河资讯，服务百姓生活。柳河新闻来自您身边。

0: 倾听柳河，感受柳河。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柳河新闻，我是孙桂阳。
0: 我是苗苗。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县委书记刘忠波就当前重点工作到乡镇调研；
3: 柳河县人民医院举办庆祝512国际护士节系列活动；
2: 我县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新政策实施落地成效显著；
3: 5月11号和12号，县委书记刘忠波就当前重点工作到部分乡镇调研。
1: 刘忠波先后到圣水片、孤山子片各乡镇，实地查看特色产业、村集体经济、人居环境整治和乡村旅游等重点工作开展情况，详细了解各乡镇重点企业的生产规模、经营状况及未来规划等情况，认真听取相关工作汇报。调研中，刘忠波指出，要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以绿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立足本地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种养、农产品加工、休闲采摘等业态，着力延伸产业链条，提高产品附加值，增强核心竞争力，打造一村一品特色产业格局。刘忠波强调，要把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作为乡村振兴的核心抓手，认真学习借鉴先进村发展经验，坚持党支部领班合作社不动摇，创新经营模式，完善利益联结机制，培育壮大经营主体，不断增强村集体造血功能，真正让村集体强起来，让村民富起来。要持续深化人居环境整治，健全长效管护机制，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常态化推进村容村貌提升，打造干净整洁、宜居宜业的美丽乡村。刘忠波要求，要深挖乡。

0: 销售的全流程，助力企业发展壮大。各企业要转变发展思路，锚定市场需求，坚定发展信心，通过持续提升产品竞争力，拓展市场空间，实现企业做大做强。
1: 为庆祝第115个国际护士节，今天柳河县人民医院举办义诊济世惠民生，薪火荣休要白衣主题护士节系列活动。
0: 县领导张卓、曹丹、孙超银参加活动。庆祝仪式上，首先播放了柳河县人民医院义诊工作纪实专题片，集中回顾医院基层义诊的服务成果。片中展现了医院多支专家团队深入乡镇村屯，开展义诊服务与促进健康巡讲，免费为群众问诊筛查，普及健康知识，把优质医疗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切实惠及基层百姓。随后举行职工光荣退休纪念仪式，为四位员工颁发了纪念章，致敬他们数十年扎根岗位、默默奉献的坚守精神。退休员工代表饱含深情地分享了从医感悟。仪式结束后，护士节主题系列活动正式开始，通过护理风采视频全面展现一线护理人员的日常。多名护理骨干讲述了深耕临床、践行使命的从医历程，传递了爱岗敬业的职业精神。在专业技能展示环节，白衣天使们先后带来了规范礼仪演示、入院宣教情景模拟及双人心肺复苏操作，以严谨规范的操作充分展现了扎实的专业素养与高效的应急救治能力。在文艺表演环节，歌曲、手势舞等精彩节目依次登台，尽显青春风采。活动最后，全体护理人员庄严宣誓，重温南丁格尔誓言，铭记医者使命，坚守初心，精进技能，以优质服务守护群众生命健康。
2: 我县深入落实国家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部署，扎实推进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档次调整新政策落地见效，以政策优化激活参保积极性，切实把养老保障民生红利送到百姓身边，筑牢群众晚年幸福生活保障线。
1: 此次新政立足城乡居民不同参保需求，推动养老保障从保基本向优结构转变，优化缴费档次设置，同步提高政府补贴标准，新增高档次缴费并配套相应激励政策，既守住民生保障底线，又引导群众主动提升缴费档次，为提高居民养老待遇水平夯实政策基础。新政实施以来，全县居民参保热情持续高涨，主动选择高档次缴费、办理相关资助业务的群众明显增多，新参保群体持续扩大，多缴多得、长缴多得的养老保障理念深入人心，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缴费工作实现高质量推进。为让便民服务跟上政策步伐，县社保部门全面推行就近办、网上办、掌上办服务，打通社保业务办理最后一公里等相关业务，切实提升办理效率与群众满意度。
3: 近日，走进安口镇烧锅村一风采摘园，18栋智能温室大棚整齐排列，棚内一笼笼草莓苗绿意盎然，长势喜人，预示着又一个丰收季的到来。
1: 一风采摘园依托智能温室系统，通过精准温湿度控制技术，有效保障了各类果蔬的品质，并实现了特色果蔬的四季不间断供应。园区主要种植草莓、姑娘等作物，其中草莓作为核心产品备受市场青睐。在种植管理上，园区充分融合了当地种植户的成熟经验，采取覆膜保温、适时通风等精细化管理措施，保持了棚内温湿度适宜，这既有利于授粉作果，也显著降低了病害发生率。值得一提的是，采摘园每年仅人工费一项就达30万元，直接带动了周边村民在家门口务工，成为当地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随着智能设施的完善与种植技术的持续优化，一风采摘园未来将为市场提供更多优质的果蔬，也为安口镇乡村振兴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2: 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柳河发布微信公众号。

0: 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最美柳河 APP。
1: 啊，就是它确实在动力、在灵活性、在整个底盘传递的感受来说，真的是非常有驾驶乐趣的车。尤其跑长途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这个车特别的得心应手。但是为什么要换呢？就是因为空间。因为领克01的车，你细看一下，这个车可能4.6米都不到，内部空间确实略小了一些。家庭的使用上可能希望有一个大一点的车型，尤其呢可能长途出行啊、旅游啊，它可能需要这个车呢大一点的 SUV。然后呢，姐夫呢其实可能在买车过程当中有一个执念，这是很多人对传统车的一个执念，就是电车我不碰，新能源车我整不明白，你给我再多的功能、再多的科技体验我用不了。
2: 因为姐夫的年龄也相对来讲偏长一点，
1: 然后呢你可能用电呢我也充不明白，加油都说不好听的都两人一家呢，你充电的话自己整不明白，所以呢就是对于电来说就是一个排斥。它最早的时候呢是设定于20到25-26万左右的这样一个 SUV 车型，但大家你可以想象一下，20到25-26万，如果要传统一点品牌的情况下，也就是看看大众和丰田。在三个月当中呢，看了好多车，最早的时候看的自己本家的车，领克09的车型。其实对那个车还是挺动心的。但是还是出于现在目前市场的保有量比较少，然后呢，油车的这个终端价格呢，并不是很便宜，所以呢，就是没考虑。后来呢，听我的建议，我说你这一年咋地的跑不少公里，那咱也买一个相对来说省点油的吧，你跟电有点关系。后来看什么呢？看汉兰达去了。
2: 双擎呗。
1: 汉兰达因为有2.5的油电混合动力嘛。
2: 对。
1: 但是呢，在这个看车的经历当中，走了3家店，才最后试驾了那款汉兰达的试驾车。他就问了我一个事儿，他说为什么都没有试驾车呢？咋的？这车不让试啊？这车怕试啊？
2: 不应该呀。
1: 哎，3家店。就有1家店有一个汉兰达的
2: 试驾
1: 车，试了以后呢，第一个感受就说什么呢？可能是因为我的领克零一给我惯出毛病了，我开那2.5的油电混合动力汉兰达，感觉就那个车不走道呢，就一点劲儿都没有呢。
2: 这个感受是对的。
1: 然后说不行，还得看个大众系的车。然后呢，就等到谁了呢？等到大众的揽巡。大众揽巡大家都知道呢，可能也就是近1-2个月刚刚上市的车，他当时看车的时候呢，还是新老交替的时候。然后呢，说那等等新款吧，
2: 大五座，
1: 毕竟新款第一个换全新心脏了。第二个呢，整体外形啊，包括配置、装备方面呢，是全新改变了。所以呢，就在等这款车型的上市。当时我记得大揽巡上市的时候，我在外地上市发布会的现场给他第一时间发了这个价格了。他看了一下，两个配置24万多、26万多，一个低配一个高配。然后说这个也可以啊，他问我专业建议，我说说实话啊，这个车以后未来肯定有降价空间。从专业角度上来说，为啥？因为24万多，如果说你要是算上你的购置税，再算上你的保险，得27万多能落地呀。
2: 对。
1: 27万多，你买一个这种中大型 SUV， 大家巴拉巴拉可以选啊，能选的车型太多了。
2: 现在可真是。
1: 是不是新能源来说的话，你买一个问界，买一个华为，买一个那个理想，这是不是都能买到了？你要如果说买像比亚迪或者是智己这种车型，那都是高配车型了，对不对？所以我就说你能不能看看新能源呢？后来呢，听我的建议呢，去体验了一下新能源的车。在体验的过程当中呢，也纠结了，说开着也不像说那么难开，甚至有的时候它很多的功能非常的便利。在这个过程当中还发现有一些什么呢，就是你的这个尤其自动泊车这块很友好。然后又纠结了，说那新能源也看看吧。你看看3个月的买车经历啊，在不断的思想当中在变化。然后呢，就这3个月当中呢，不停的去看车啊，最后呢说算了，啥也不看了，就看大众揽巡，
2: 奔着揽巡去了。
1: 其实他心里有一个纠结，就是我当时说的那道坎儿，他就觉得他怕买贵，甚至他觉得他也觉得这车有点贵，但后来寻思不操心了，早买早受益，贵就认了。后来昨天我陪他去咱们的那个大众的一汽大众的店里啊，去看揽巡了。其实说实话，出于我心里来说，我作为一个专业角度的人来说，我不太愿意让他买这个车。但是呢，昨天整体的这个接待，包括揽巡，最后在算价格的过程当中，姐夫说放弃不买了，
2: 没买。
1: 为啥？咱就别说一汽大众揽巡这个价格贵不贵的问题了。首先，我觉得它现在有很多的这种销售逻辑、销售的模式，还是存在一些比较老传统的东西。甚至我觉得现在。

0: 在这个时代当中，感觉很不舒服了。
1: 嗯嗯。
0: 虽然揽巡已经做了一个什么呢？叫线上下单这样一个模式，感觉好像很新能源。
1: 嗯。
0: 但这个车呢，你发现就是在买的过程当中，你发现你在问他一些东西，比如说这车有没有那个座椅加热呀？
1: 嗯嗯。
0: 那你说现在买一个车花到20多万有个座椅加热没毛病吧？
1: 很正常，十多万都带。
0: 大众和奥迪呢就有这样一个事儿，就是人家叫冬季包，人冬季包卖的也不贵啊，座椅加热通风加一个这个方向盘加热多少钱？3500块钱，
1: 就是说我得另选。
0: 哎，对，你得加装这个
1: 啊，
0: 3500块钱。
1: 那不加就没有？
0: 哎，不加没有啊，你叫冬季包嘛。甚至我觉得当时很生硬的说，我们大众就是这样，你买哪台车再豪华的，你要想选，你就是花3500块钱选的冬季包。这第一点让我感觉很不舒服。
1: 肯定啊。
0: 哎，姐夫说那忍，那我
1: 3500
0: 我想买一个白色的行不行？我不想买黑的，黑的玩意儿不好。
1: 那对，那揽巡是
0: 脏脏，
1: 得买白的啊。
0: 白的不好意思。加2000，
1: 这
0: 珠光漆，
1: 白的还得加2000，
0: 人
1: 5500了。
0: 那咱还有啥呢？就是这车这么大，5米多的这个车身，
1: 嗯嗯，
0: 那你说你要光有个倒车影像，它确实有点不方便。
1: 嗯，
0: 整个三六零一般都认为它会有的，后来说没有360，
1: 360环境啊没有。
0: 人说了360不给你，
1: 也能加，
0: 给你540，3500。
1: 多少钱？
0: 忍。
1: 9000了。
0: 忍不忍？都忍了。最后忍不了的是什么呢？
1: 啊，
0: 就是一如既往的双保。双保其实我到现在
1: 这是大众
0: 也没想明白它什么什么什么这个质保和什么什么保险。
1: 嗯，
0: 就这个保险其实有一个什么问题呢？送你4次保养要多少钱？嗯，要了3000块钱，忍不了了，
1: 忍到极致。
0: 忍到极致了。
1: 嗯，
0: 其实作为我们的本土车，作为长春人，我们希望一汽大众好，但是我们也希望啊，这个有很多现在目前的服务，很多的罗列的东西，我希望有一些东西你能不能给避免呢？
1: 改进一下吧。
0: 挣钱咱也得，挣钱没毛病，挣钱得让你买车的人舒服，挣钱别把人当啥也不懂。现在这个年代，你还要人双保。4次保养，我不知道这个双保它这个现在是厂家行为还是经销商行为啊？但是我知道，之前有咱们的很多粉丝买过东风日产的那个双保的，他那个保险所谓的双保呢，都是属于叫4S店自家的，
1: 对，
0: 这个保养。然后呢，如果说这个店黄了，你这个保养就作废了。
1: 肯定啊，这个是咱们自己。听友的亲身经历，还有我身边朋友的亲身经历，买的日产车，日产店黄了，然后呢，你找谁呀？没有人管你。
0: 所以说
1: 保养，
0: 所以我说这个东西你别管它怎么样，就是让人很不舒服。
1: 嗯，
0: 你说你这个车本身嘛，在市场当中就没有任何优势了。
1: 嗯，
0: 人家能买你这个车，给你面子了，你现在还给我罗列这么多的东西，
1: 图啥？
0: 这还好呢，我现在还是一次性付款。你要如果说再贷款的话，你再来给我金融服务费，再来个上牌服务费，我去。
1: 那你要是给我贷款的话，是不是其他的一些罗列就没有了呢？
0: 嗯，
1: 有没有这种可能呢？估计也够呛。一汽大众
0: 就是我说的，这是我实际的这个亲身感受。
1: 嗯，
0: 啊，而且还有一点，我希望厂家领导能听到啊，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像这样一个全新车就没有试驾车。
1: 啊，
0: 试的话都是揽境大6座的。
1: 嗯。那也看不着揽巡的好。
0: 然后说你就开这个吧，你感受一下。那6座车和5座车它能一样吗？它试驾的感受能一样吗？我买个这么贵的东西，我试都试不着，连个试驾车都没有，还有这么多罗乱，这么多贵的价格，我想问一下，我为什么要买你？
1: 看图买车。好了，那这个时间我们先进段广告。
2: 春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3: 小罐茶春茶有公正，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2: 详询0431-588-458。
4: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5: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

0: 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3: 好了，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哈。那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会员的等级越高，优惠幅度越大，同时呢，更多活动你要关注一下众诚石油支付的公众号。
4: 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众诚连锁加92号油，立省4.5毛；加95号油，立省5毛啊。这个时间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如果有关于新车的问题，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
3: 蜂哥刚刚讲的这个故事是真实的案例，
4: 买车经历啊。
3: 对，同时呢，也是给更多的朋友进行了一个提醒，买车的时候不是盲目，要理性消费啊。
4: 然后最后呢，我来说一下买什么了。我不知道，可能大家就觉得听完了，
3: 反正没满揽巡，
4: 故事没完。
3: 我觉得大家可以猜一猜，
4: 故事没完啊。
3: 最后买啥了？
4: 啊，对，可以大家猜一猜，最后买什么了？
3: 对，
4: 啊，
3: 也是这个级别的 SUV 的车型。
4: 啊，对， 对对。
3: 但是昨天肯定是买了，但是没满揽巡。刚刚峰哥讲的这个故事，你们猜一猜，最后他选择了什么车型？
4: 留个彩蛋吧。
3: 对，
4: 啊，
3: 大家可以把自己的想法留言到我们的某音某手，直接来搜大黄蜂的汽车圈。
4: 对，长安 CS75 的这个蓝鲸版，蓝鲸版还是问油电混合动力版本啊。说清楚了啊，它现在目前有蓝鲸的超情的那款车型，能不能买？可以，完全可以买啊，
3: 可以，
4: 因为它有 1.5T 的蓝鲸版，还有 1.5T 的蓝鲸的超情，这个超情的这个整体节油性方面是非常突出的啊。
3: 然后这位翻问了好久哈，他想问一下大黄蜂老师，他说天宫08的这款车型可以入手吗？
4: 嗯，天宫08，我个人觉得就是你再等等吧，就是，哎呀，贵啊，有点贵啊。
3: 嗯，再等一等，或者再看一看其他。
4: 对，好多人说可能最后买揽巡了，买奥迪了。
3: 还有朋友说买了国产新能源。
4: 奥迪有点贵。
3: 清风说买了途昂。
4: 嗯，对。
3: 都不对。
4: 都不对啊，
3: 都不对，大家可以再猜一猜。最后他选择的车型是在25万左右，因为跟揽巡是对标的嘛，这样的一个。
4: 好多人说买奥迪了，奥迪现在你要 Q5 的话是下不来的。
3: 嗯，老款也下不来。
4: 老款的奥迪 Q5 前段时间问了，还得将近26万多裸车价格呢。
3: 嗯，
4: 啊，裸车价格26万多。
3: 有朋友说买了国产的新能源大五座或是大六座，不是国产的。
4: 嗯，
3: 因为就是怎么说呢，姐夫追求的
4: 是我的愿望，我想他买一个这样的车，但后来他不认可啊。对，来说一下吧。最后呢，想的谁呢？其实在这个豪华车领域当中呢，还有三个品牌，一个是沃尔沃，一个是凯迪拉克，一个是林肯。
3: 对，
4: 沃尔沃呢，前段时间去看了一下X60，其实那个车现在22万多，不贵啊。但是那个车的后排空间真是没法看。
3: 嗯，
4: 我当时都没想到沃尔沃X60的后排空间那么小，我就感觉都没面了。我推荐那个车，我进去那个后排我都感觉坐不进去，后来就 pass 掉了。后来看林肯了，林肯的谁呢？航海家。
3: 嗯，
4: 林肯航海家呢，其实我当时没想到林肯航海家，是没想到现在这价格这么便宜，因为一直认为航海家那都卖30多万的车嘛，对不对？
3: 它对标的是 QL。
4: 对，后来这个车是多少钱呢？一口价239,900。
3: 是，
4: 就是刚才咱说的那些基本都配备了，就什么540环影啥的，这些它都有了。
3: 这可是林肯
4: 呢。你坐到就是进到林肯的4S店，那从它的服务。
3: 香喷喷的，
4: 包括接待人员的态度，就是我觉得现在有很多品牌你们该学习学习了。虽然说可能咱们现在有很多品牌你现在不挣钱了，你这个有消极态度，那你不能这么对待客户啊，对不对？你看林肯是这样的，就是你进去了以后，真的就是从整个店面的陈列、人员的服务态度、面貌，包括就是人家很多茶歇服务，人现在的茶歇不是给你简单来一杯水儿。
3: 你可以点
4: 啊，人家直接给你菜单。
3: 嗯，
4: 那啥都有，那饮料、咖啡、矿泉水啊，那个糕点，中午还公饭，就是人家说周六每周六还小火锅，你就是你就不用说别的，就是这些服务，你说人家
3: 细节
4: 是不是？
3: 细节决定。
4: 就咱买东西，咱不也得寻思？你比如说你买一个楼盘，
3: 嗯，
4: 那你是不是得看看你这个小区服务咋样啊？
3: 那肯定啊，
4: 你的小区有没有那个环境啊？有没有健身器材？小孩有没有玩的呀？有没有那个 湖啊等等，你是不是考虑这些？你买车不也是一样？你买了以后它服务咋样啊？它服务有没有延伸的东西？这些其实第一时间就给大家加分项了。然后你再加上人的车也不贵，豪华品牌，你坐在里面不用说别的，哎呀，就是不硬，用料好，该皮的地方全皮的，那座椅坐老舒服了。
3: 林肯航海家哈，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经常给大家做推荐。其实这个车型很看好的，因为当年的时候它对标的就是 QL， 而且新款的航海家内饰真的很漂亮。沙发坐着也舒服。
4: 后来姐夫很满意，啊，觉得就是什么的，专业人干专业的事，觉得峰哥推荐的还不错。
3: 其实我之前真的没有想到航海家能这个便宜，当时的时候峰哥跟我说23万多，当时我都挺惊讶，我说，在我印象当中那咋也得卖到26万多，是不是？
4: 我也不知道那么便宜。
3: 一口价呢。
4: 后来就是看的过程当中发现了，啊，可信。就是为啥说有的时候买车呀，它是一个学问。很多人说买车还用问你吗？得需要问，为啥呢？我们不是有比别人多强，我们接触的比别人多一些，我们给大家一些买车建议的案例比较多一点，我们知道什么样人该开什么样的车。所以就是什么呢，给大家这个姐夫的推荐，就是从他的品牌、价格到所有他希望的东西都给到了，没有一点，真的没有一点说是不满意的啊。所以呢，大家如果在买车过程当中纠结的，你都可以跟峰哥细节来聊一聊啊，咱们那些建议呢可能就会给你一个参考。买车不容易，真的买车不容易啊。
3: 看一下平台当中的留言哈，这位朋友叶子说，我刚进直播间，想问一下伊兰特的精英版对得起这个价格吗？伊兰特现在多少钱了？伊兰特前段时间我们说的话好像都已经6-7万块钱了吧。
4: 这有啥对不起的？
3: 对得起了，
4: 就这车要给你4万块钱，他也你不敢要，他也不敢卖，
3: 那要啥没啥了。就
4: 对，对得起啊，伊兰特绝对是好车。当年那伊兰特包括那个叫什么呢，叫索纳塔
3: 啊，
4: 那都是风云车。当年的伊兰特是创造了现代的传奇呀，销量的传奇呀。你看到现在的比亚迪正盛，你看到当年的长城正盛，其实当年的北京现代是更盛啊。他创造了太多中国的销售神话了。你再查一下以前的伊兰特和这个叫我刚才说啥了呢？
3: 索纳塔现代等等，
4: 就这些车型你去看一看就知道它当年多疯了，多狂了。而且这么多延续的东西，我觉得伊兰特有几个延续的东西，就是什么呢？第一个还是外在，就是外在的东西，就是它还很注重颜值。你别看这个车现在可能价格不贵了，市场的销量不多了，但是呢它还是很注重自己颜值的啊。
3: 还有挺欠特产说，到底买啥了？我来人了，刚才没听着。
4: 买那个林肯的航海家了。
3: 林肯航海家
4: 23.99万。
3: 对，
4: 你看看从品牌价值、品牌以后未来的延伸服务，
3: 是
4: 包括呢就是这个车坐里面整体的那种用料，底盘传递的感受，260多匹的这个动力马力，啥都足够。
3: 其实说这些吧都是次要的，最关键是那种仪式感和那种氛围感。举个例子啊，进店是不让你加钱了，
4: 消费得劲，
3: 没说你加座椅加热3500，加个什么包5000，是不是没有这样的一个
4: 对
3: 买车的感受？
4: 就是得劲。现在我觉得就是真的是建议有一些企业啊，当年就是闭眼睛卖车、躺着卖车这些企业，躺着挣钱这些企业，反省一下吧，看看现在市场，看看现在的服务，看看现在老百姓咱们需求吧。现在叫情绪价值的需求。你看那天我看五一，现在目前全国的整体的旅游，说比往年旅游人数都增多了，但是在消费的分级当中，你发现传统消费不多了。现在的人啥呢？可能为了一杯奶茶50-80认可，看一场演唱会1800认可，你上哪一个城市，他不一定，他可以坐地铁去，可以坐高铁去，坐什么呢？吃路边摊儿，他不认可在这方面花钱，但他一定是在仪式感上花钱，让你消费的感觉爽，让你消费的感觉有仪式感。
3: 对呀，你知道现在演唱会都老卷了，
4: 不下雨，
3: 我立个人设得给你发雨衣，
4: 是不是？
3: 我得给你发校服，这都是演唱会来的。你以为大家看的只是一个热闹吗？不是，是那种仪式感，
4: 是不是？所以说就是我们希望有一些品牌，有一些我们的本地品牌它能好，但是你现在这种状态它能好吗？好不了啊。我们没有任何的 歧视，我们只是希望你好。但是呢，在我们的实际经历当中，作为一个消费者，我经历过程当中，我感觉你做得很不好。
3: 杨的这个问题
4: 应该改进了。
3: 杨的这个问题还说吗？他想问一下峰哥关于博智七。
4: 博智七？
3: 丰田的那个。
4: 知道吗？
3: 啊。
4: 问啥？
3: 问咋样？
4: 就是博智三 X 成功了，不代表博智七能成功。博智三 X 定位是什么呢？是一个 SUV， 是东北人特别喜欢的一种结构。第二个价格不贵，10多万左右。但是博智七这个车你要看它什么呢？起步价格就是将近16、17万左右了，是一个轿车，贵的20多万左右。那我说了，它未必就能卖得好了。就是有的时候大家买东西一定要看什么呢？看本质的东西。你认为说，哎，你看博智，你现在做新能源不也挺好吗？三 X 供不应求，然后卖的都不错。但是呢，人家的价位和这个整个产品的定位，它接地气，老百姓正需要这样的东西。但是你买的这个另外一个级别，那就不好说了，因为20万左右的这样一个轿车纯电动版的，你去扒拉着选吧，它根本排不上数。明白不？所以就是峰哥跟你说这东西，不说技术，不说那些东西，新能源车有啥技术可说呀？用了供应商，不后来就是还是买品牌嘛，尤其买到20万的纯电动轿子了，你不买品牌买啥呀？
5: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您前新采，
6: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5: 详询0431-58458。
7: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6: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对眼科。近视对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异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异士顿眼科，8928-5888。
8: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9: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大黄蜂经常说，大众消费就要买大众化的车。你认为少花钱买了一台豪车，其实那只是进坑的开始。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3: 好了，我们就是陪伴大家的实力伙伴，欢迎朋友们这个时间来继续回到1038车天下。那今天是周三，所以有好事儿啊。我们此时此刻主持人王阔正在欧亚商业连锁，要给我们介绍一下那里的情况。我们先来迎进王阔。王阔你好。
10: 哎，你好，欣欣，大家好。确实又到了礼拜三，我们非常幸运的和欧亚相约的时刻了。此刻呢，我就是在世纪广场欧亚世纪购物中心，我们现在集中在负一层哈超市区，然后在这儿呢也是比较便利的，能够捕捉到我们更多幸运的朋友。现在呢，我来锁定了一位女士哈，也是这样一个经常到这儿来超市购物的，是不是？
11: 家在这附近啊？
10: 对，家在附近。应该是哈，看这个生活采买的话呢，都是我们这个生活必备品，那就应该是家在这附近了。马上呢，这个100块钱您已经拿到手，我们一起来说一下这个口号啊。我们一起来对接一下，反正一共是12个字，咱俩一人仨字，怎么样？来分配一下啊。好商品、好服务、好生活，来欧亚。没错，那么来欧亚都会有哪一些的收获和惊喜呢？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我们的欧亚世纪购物中心的工作人员给大家进行一下详细的介绍。嗯，您说就行。
12: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是欧亚世纪广场店。现在我们店为了迎接世界杯，专门备了清凉的啤酒和饮料，而且专门有世界杯的回放播放区。为了即将到临的中考和高考，也专门备了降暑商品以及防蚊防晒商品。还特地备了各类的果切。欢迎

0: 各位听众来到我们欧亚新广场，来选购商品。
1: 那么针对于更多的一些老顾客、老会员朋友呢，根据我们的欧亚世纪购物中心的官方微信号，也可以及时了解动态信息。当然，如果就是家在这附近，或者是呢您工作的区域离这比较近的话呢，每到中午或者是晚上的时候，可以选择到这里来进行休闲购物、逛街呀，或者是会友等等一系列的活动哈。包括呢，像这个马上我们近期的品牌主题活动也比较多，相信也能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体验活动。好嘞，更多的惊喜也请大家持续来关注锁定103.8，或者是关注欧亚世纪购物中心的官方微信号。今天我们这一时段幸运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下周三再见，拜拜。
2: 好嘞，辛苦了王阔哈。那这个时间103.8车天下跟朋友们再分享个事儿，就是我们的大成车业。大成车业呢，这一次联合我们吉林交通广播推出了埃安换电车型专场的团购活动。没错啊，就是换电比加油还快，快多少呢？换电只需要99秒，不到2分钟就完成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这款埃安纯电动的轿车可以有换电，你把车开到换电站。没电了，把电池抠下来，给你在巧克力的换电站换一个满电的电池，99秒就可以满电出发了，所以非常的方便。如果家里面想要购买这样的电车，10万多一点的，你就可以去关注一下埃安。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特别适合当网约车，如果你想当网约车跑网约的话，那我们都知道第一个省时间，就是在给你赚钱，所以这样的换电呢更加的方便，而且它搭载的是宁德时代的电池。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啊，续航可以跑503公里，你日常通勤跑网约车都够用，关键就是车电分离，宁德时代的电池。然后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你现在可以打电话咨询大成车业，1800444-9799，1800444-9799，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比如说配置选什么样的，这个车能试驾吗，买完了以后质保是什么样的，你都可以问大成车业，1800444-9799。现在买埃安的这款轿车的话，有两个权益，第一个你可以把买断啊，就是带电的，你直接开回家充电行。第二种方式呢，就是我买它可以租电的形式啊，每个月我先买个裸车啊，大概就是6-7万，然后每个月呢我以还电池，就是这个价格，比如说7-8万块钱我买了个裸车，然后呢我每个月还电池的费用也可以，这是属于租电都行。详细的信息你就打电话咨询1800444-9799，可以关注一下。
3: 黄峰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4: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跟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想法都不一样，听峰哥解答就是嘎巴碎。
3: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2: 好，继续来回到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幅度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一下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2号油立省4.5毛，加95号油立省5毛啊。这位朋友呢问一下，奥迪 A5L 和奥迪 A4L 是不是一台车？
2: 不是
5: 啊，不是一台车。
2: 因为 A5L 它搭载了一个鸿蒙智行，就是它整体的座舱是更科技的，不一样。
5: 有可能当年可能就是人想到是奥迪 A5 替代奥迪 A4， 但发现现在市场上来看替代不了，为啥？价格这一块A4 便宜。
2: 好了，这个时间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我们的话，两种方式啊，第一个可以收听吉林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留言；第二种，某音某手来搜大黄蜂的汽车圈留言互动。这个时间我们先来请进我们的金牌技师卢蒙老师。你好卢蒙。
6: 哎，谢谢峰哥好。
2: 那大家呢可以继续来给我们留言。我们先来引进张女士，等了很久，她想咨询一下卢蒙，昂克威每次挂档就会有声音，然后空档没有，她问一下咋回事啊？张女士你好。
7: 哎，你好。
2: 你说。
7: 我这车是那个昂克威2016款，就是1.5T 的。然后我这个车一挂前进档和后退档的时候，它就会发出那种滋滋滋那种声音，就是在市面上开听不见，然后我进到地下车库就安静的环境当中，我车窗落下来我就听得挺明显。
6: 啊，就有这个声是吧？然后咱们那个开着的时候有没有其他的这个症状？
7: 没有没有，其他的什么感觉都没有，包括挂档啊什么，它都没有顿挫感，然后再成空档，这个声音就没了。
0: 然后只是挂上，就是挂上前进档和倒档的时候，然后有滋滋的声，是吧？
7: 对对，就是特别是怠速，就挂上档怠速的时候，或者低速行驶的时候，这个明显这个声音。
0: 啊，低速行驶也有这个情况啊。
7: 嗯，对，就是声音很明显，特别
0: 是
7: 我停在等红灯，我要不是再升空档的话，这声音就特别明显。
0: 啊，张女士，你再说一下，这块没听清。
7: 啊，
2: 你刚才描述的，再描述一下。摘成空档的时候，声音就会大，是吗？
7: 空档的时候就没有声音了。
2: 啊，就没有声音了。嗯。
7: 如果要是前进档或者是倒退档，然后我就是怠速，或者是我在那等红灯，它就这个声音就很清楚。
0: 就挂上档的时候，你不走道车也有声，是吧？
7: 挂档走路就是慢行驶的时候有，但是你行驶快了就一点都没有了。
0: 坏了就没有了哈，两方面问题啊，检查，一个是看变速箱缺不缺油啊，如果变速箱缺油的话，会有那个吸油的那个噪音，会有这个。
7: 这个变速箱油，之前就是因为有声，就首先查变速箱油了，然后油还有，而且还挺清澈的，就是油应该是不需要换。
0: 再就是检查跟那个变速箱相关的有一些，看看有没有什么隔热罩啊。隔热板呢什么的，这个有震动，就是跟它之间已经产生摩擦了，然后有这样的声音，检查一下相关的附属件啊。
7: 变速箱隔热罩、隔热板。
0: 对，就跟那排气管子、隔热板什么的，它看跟变速箱之间有没有它们之间相互碰撞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
7: 或者是能不能有碰撞哈？
0: 对对，就是它们之间相互的哪个零件相互离得近了，然后有碰到一起了，就会有声这种情况啊。
7: 它就那种滋滋滋滋，就那种声。
0: 对，有这个可能，先具体查一下看看变速箱周围围绕，因为你一停车的时候，你停车为啥在空档的时候发动机的这个负荷大，然后震动会更大一些，所以有的时候就可能就会跟着其他件碰撞，就会有这样的声音啊。
7: 隔热板、隔热罩，检查一下。
0: 对，隔热板或者一些附属件，看看
7: 碰触到哪了。
0: 松的，
5: 好不好？
7: 行。
5: 啊，
7: 嗯，
5: 那就这样啊，好嘞啊，有问题呢可以随时跟我们豪车会卢某老师呢取得联系啊，在线下也可以取得联系啊，然后这个时间大家如果有关于维修养护的问题呢，可以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另外呢，马上这个现在可能要开空调或者现在已经开始使用空调了，
2: 对，
5: 如果要空调有异味的话呢，我们现在跟豪车会呢有一个活动，就是关于什么呢，就是空调和蒸发箱的清洗活动，
2: 嗯，
5: 价格不贵，99元，建议各位呢一年洗一次没毛病，因为这个对于我们的使用环境包括健康方面是极度有好处的，然后呢得需要一个多小时时间提前做一个预约，大家如果需要洗空调，长春咱有福利啊，外地咱确实照顾不到，也太远没必要来，但是建议各位呢每一年洗一次空调是有必要的啊，
2: 对，
5: 尤其有一些车呢经常在地库里停着这种的，那你一定洗空调，因为这个里面滋生的这个细菌呢霉菌呢特别的多啊，然后大家可以联系我们的豪车会陆萌老师啊，
2: 你可以关注一下1800044-5858，清洗蒸发箱，这个呢给大家做以提示啊，
5: 对，
2: 可以关注一下。
5: 然后这位朋友问了一下手动挡的速腾，他说抬离合器的时候啊有一点抖啊，是不是离合器坏了？这玩意儿一般不坏吧？
0: 离合器有这个可能啊，就像离合器的压盘有问题的话，会导致抬离合的时候抖。重点查一下离合器片和离合器压盘这方面。
5: 离合器片和离合器的压盘是吧？
0: 对对对，
2: 来看一下荣放的车型哈，他这个挺有意思，他说我这个车呀走下坡的时候，路况较差路面的时候就会有异响，他感觉是哪里响呢？就感觉好像哪儿缺油了，然后磨损的那个声音，但不是特别严重。他说一旦是上坡或是走平道的时候，这个就没有异响，他问一下该怎么解决，下坡就有响。
0: 像它这个就跟底盘的一些悬挂呀、直臂球头什么的，我感觉跟这方面有关系啊，因为它这个上坡跟下坡的这个底盘的一些直臂这个受力的方向不一样，可能就会有这样的这个声音，尤其是公里数大的车啊，十几万公里以上的，就重点查悬挂部分。
2: 查悬挂啊，这是给荣放车主做了一个提醒。
5: 好了，这个时间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某音某手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然后呢，刚才有个朋友呢问了一下关于想买一个大六座的 SUV 有什么样的一个推荐啊，其实最近呢。

0: 推荐了一款车叫华境 S 的车型，这个车呢是完全的大流座，而且呢它是带电而来的 1.5T 加电机的组合，这个车能跑到255公里的纯电续航啊，其实作为家用来说255公里纯电续航应该说
1: 足够
0: 两三天三四天应该问题不大，
1: 嗯，
0: 然后你一直用电的话你可能就意味着特别省钱。其实这个车最大的推荐理由是什么呢，就是它用的是华为的全家桶，
1: 嗯，
0: 就是这个车有乾坤支架，ADS4 包括华为的鸿蒙座舱。因为今天我上了一个段子，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我这一次啊没上呢，做完了啊，就是关于这个华境 S 的这个整体试驾感受。第一个给我最大一个感受，这个车呢虽然大，但是开起来非常沉稳，非常好开。第二呢，就是它确实这款华为的全家桶给我们带来的这种，比如说像智能化的座舱体验呢，包括它的智驾体验呢是非常棒的。因为好像大约有20分钟左右吧，这个车我就没有接管过，它一直是在帮开的。
1: 嗯，
0: 而且呢，像进入我们的环岛啊，在复杂的这个车流当中啊，它都非常非常的稳啊。刚开始还有很多不放心，但后来我发现完全可以依托它。所以就是华境 S 呢，它给你带来的就是什么呢？第一个，无敌的体验空间和尺寸，然后呢，智能化的这样一个座舱，还有就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辅助驾驶功能更强啊。如果大家最近想买一个，这种大六座的。SUV 车型可以看一下华境 S，
1: 对，可以先去试驾一下，然后你可以到咱们华境汽车长春体验中心，它车现在已经到店了，
0: 对，
1: 你可以自己去咨询一下。
0: 这个车现在目前起步价格才14.9万，
1: 置换啊，它是限时置换的价格，
0: 对，置换的价格14.9万，有个置换车就能享受这个价格了啊，
1: 最贵19.3万。
0: 嗯，
1: 很合适啊，建议大家如果你想买一款智能的大六座，真的你去试驾去开一开你就明白了。
2: 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3: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2: 详询0431-588-458。
4: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1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5: 见习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吃喝玩乐够，乐享在欧亚，来欧亚世纪开启您的美好。
2: 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1: 继续回到1038车天下，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啊，这个节目当中必须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好车会呢做这个项目大约已经有5-6年的时间了，技术非常的。

0: 是四缸发动机，一次的费用就是2000多一点。然后呢，根据你是否有漏油，治理完了以后漏油它是两回事儿啊。第二个呢，如果你是多缸的，那费用大约就是4000多块钱，这是给大家明码标价的。所以大家如果去的话也放心可靠，还有质保，3年10万公里。如果在此范围之内还出现了烧机油，继续管你，免费给你治。所以不是说治理完以后就拉倒，人家是有服务的。豪车会啊。我再说一下，是我们大黄蜂汽车圈的联盟商家，在这里一定是有诚信、有服务、有水平的售后服务体系，所以放心可靠。你去提前跟卢墨老师预约一下，希望能够帮助大家解决烧机油的这个问题。免拆治理，它是外围有一个机器。啊，是以盘缸的方式，四缸发动机一天左右治理好。如果是多缸的，大约就是2天左右治理完事儿。然后呢，大家来之前1800-034-5858致电一下陆萌老师。
1: 我看到好多朋友还问一些新车问题啊，比如说像XC70啊，问一下9X 啊、7X 了。然后呢，明天上午的10点呢，我们将会在上半时段的新车板块呢给大家做解答，大家别着急啊。
0: 最替说了，
1: 因为说人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呢，他
0: 阅历够了是吗？
1: 对
0: 啊，
1: 就是当年毛头小子啊，也不知道捯饬
0: 啊，
1: 现在呢可能就。自身条件逐渐不行了，就得靠外面的装修了啊！所以说捯饬捯饬啊，哎，就希望每一个人呢都能心态。

0: 只能说 ZT 你可能喜欢现在峰哥的这个长相。嗯，昨天的时候其实跟朋友聊天的时候还看了一下，就是曾因为手机导这个照片的时候嘛，嗯，就是里面有峰哥年轻时候，然后朋友还说你看当年的大黄蜂长得是什么什么样的，是不一样的，可能每一个年龄段都是不一样的。
1: 就是尤其你到了一定年龄以后看很以前最早的小时候照片或者年轻照片，小时候还好一些，年轻时候就尤其是那个20多岁的时候啊，就感觉那时候长那样呢，
0: 那个年代是那样的，
1: 好像是哈。
0: 对，你看那个年代，咱就是以前最早的时候，咱说一个话外题啊，比如说看
1: 买完车你要来的话呢，在长春咱免费给你装上，你就开走就可以了啊。
0: 嗯，
1: 我不知道什么车，但是呢一般现在如果买的话建议499专车专用的。为啥呢？
0: 嗯，
1: 因为第一点就是咱们那个专车专用呢它有带哨兵模式了，升级到3K 清晰度了，499没涨价啊，而且呢还是依然质保3年，坏了直接给你换台新的，油机费我都出啊。就这服务，你看这东西不贵，但是服务绝对能
0: 必须到位，
1: 高品质的啊。
0: 嗯，就是东西不贵，服务到位。
1: 你看你买20万、30万车都未必给你这服务。
0: 嗯，
1: 没有啊。
0: 然后大家呢，如果想买的话，你可以联系一下182-4308-1038。
1: 嗯，这位朋友是一个奔驰 GLC 车型，他说这个车呀，现在踩油门啊，转速上不来，开超车非常费劲，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啊？
2: 啊，它奔驰 GLC 加油费劲的话，要看发动机亮不亮灯啊。然后同时呢，我再跟大家说一个奔驰 GLC 的一个通病啊。咱现在车间里边就修了一个奔驰 GLC 的一个通病，
1: 嗯，
2: 就是它这个发动机的这个排气门这块容易撕，是因为长时间怠速着火导致发动机这个温度过高，然后把这个排气那个气门的导管拉伤了，拉伤矿量大了，然后就造成气缸的这个密封不好，然后会造成的故障现象就是故障有抖动的问题啊，就怠速着火，发动机着火不太稳了，跟之前不一样。像这种情况的话，就是这个奔驰装的264发动机啊，就有这个通病，不排气门啊，这个问题。
1: 对，就是奔驰这款 GLC 呢，其实通病还真的不少。就是他那个发动机，因为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开这台车呢，他就是发动机也出现过哈卢某说的那个问题，然后也换过，就是他有一些发动机通病。
0: 嗯，
1: 再有就是奔驰 GLC 都可能知道，就刹车一响，刹车就是滋啦滋啦响，就是特别闹心，就是你都说这是豪华车，有没有胎带的病也有，没办法啊。但像你这个情况呢，可能就是再检查一下其他了，是不是卢某？
2: 像他说的这个情况，加速要是不畅的话，同时再检查看看，主要看亮不亮灯啊。如果亮灯的话，代表有故障码，然后再顺着故障码方向去查一下。
1: 嗯，
2: 如果要是没有故障灯啥的，那可能车辆就是发闷呐，跑一跑高速，建议清一清积碳啊。
1: 看一下奥迪 A4L 的车型，这车主绝对是一个非常细心的人。他说打方向的时候有类似于啥呢？指甲剪指甲的声音。
0: 但是人形容挺好，一下你就明白是啥声了。
2: 啊。他说那个有点咔咔咔咔，
0: 对对对，
2: 地的那个声音，
0: 你看龙王懂了，
1: 太细致了。嗯，
2: 啊，这部分声的话，重点检查一下，看看压力轴承啊，或者是一些支臂的球头啊，有可能发色有亮，就用的公里数稍微大一些之后，然后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异响。
1: 看看卢某老师说的这个，然后你去检查一下吧，好不好啊？然后呢，在这里呢，还是跟各位分享一下关于我们豪车会的粉丝福利，就是关于我们的动态清洗了。
0: 嗯，对，
1: 这很重要，这非常重要，对于燃油车来说，这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大家有的时候都知道呢，给自己的爱车出积碳，以前加的都是那个添加剂，每次加油的时候你往里加那个添加剂啊，但有的时候你可能有时候总忘了，
0: 嗯，
1: 是不是？然后呢，这次呢，卢某老师的这个动态清洗呢，他直接给你干到冰灶，就是他是动态清洗，直接洗到冰灶上啊，就是像你说的，你吃药和打吊瓶是两个概念，打吊瓶更彻底，来得更快。所以就是有一些车，你要是感觉你这车有抖动啊，加速有时这个闷发闷呢，然后呢就是费油啊，你到他家来感受一下这个动态清洗，价格不贵，但是我跟你说绝对直接见效。就有很多那种毛病特别多的车，就我刚才说那些毛病的车，你除了以后感觉车老透露了，
0: 嗯，
1: 就特别明显。
0: 这个一直我们都说有图有真相的，
1: 特别明显。
0: 到店以后你自己都能够亲自看到缸体当中的一个情况，是有图的啊。然后你可以自己去咨询一下，然后我们再说一下价格啊，四缸发动机就是。

0: 六缸发动机就是500块，你这个一年或是一年半洗一次都行。
1: 对、
0: 然后这个详细的信息你再关注一下豪车会，鲁猛1800034-5858。今天呢就跟大家聊到这些，也感谢鲁猛老师给大家做的解答。最后呢再说一下记录仪，我看很多朋友都感兴趣，你们都想咨询一下价格是不是，这个价格再跟大家说一下，专车专用款就跟你车内长的那个壳是一样一样的，499。如果你想买通用款，车型比较老的，你比如说配不上专车专用款了，那我们基本上说的就是这样的叫通用款，车型都适配，然后这样的话呢你可以装。所以大家它无论是专车专用还是通用款啊，质保都是3182-430-8-1038，你们都可以关注一下。最后呢要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我看有朋友在平台当中说怎么来买小棕瓶，我看一下，今天小棕瓶真的回归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真的就是520的美妆福利重磅来袭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好物就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礼盒，然后呢就是它的销量真的不用说了，因为小不光是在我们台跟大家来分享，你就是在全网来看，或是各大主播包括一大什么节日的时候，小棕瓶肯定是热销产品。说价格，官网100毫升平时一瓶得1400多左右，但是今天主打双重惊喜，买一瓶得二。100毫升的正装小棕瓶今天下单直接发两瓶，没有什么纠结的啊，直接发两瓶，整整到手200毫升，只要520，520元，带走的是两大正装，平均一瓶不到300块，这个价格机制从来都没有过，所以这是拿出了诚意给520的这一天了。520不是谐音嘛，就是我爱你嘛，然后它就是给大家这样的一个重磅福利。所以怎么来买，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就是给力啊，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详细的信息你都可以关注。商城的520是有限时活动的，然后呢还有什么满赠啊、一元告白啊活动等等，还有就是双重惊喜，你买一得二，比如说我到手520元，我到手两个小棕瓶，520元带走的是正装，正装一定是正装，再跟大家说啊，必须就是你现在下单还添加我们的福利官，还可以有海蓝之谜产品小样。我再说一下它的日期啊，跟大家说是到2027年的，所以放心可靠，没问题，正品一定是正品。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就是给力，详细的信息你就可以看得到。还有第二个产品就是我们的欧莱雅这个面膜，一定要安利一下啊，它叫欧莱雅的安瓶面膜。就是有没有朋友什么夏天晒完脸了以后，你觉得脸特别的紧绷啊，就是你空调房待久了，比如说单位有空调，空调房待久了，你觉得哎这个皮肤特别的干，干到几皮儿。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二个好物就是欧莱雅安瓶面膜，号称叫小水库面膜，之前很多朋友都已经用过。咱还是说价啊，平时旗舰店一盒5片要140块，一片快30块钱，真挺贵哈、啊，贵呀、啊！一片面膜30块钱，但是今天呢，美妆狂欢购，买一盒送两盒，整整3盒15片，到手只要149块钱。就是你想想，你15片到手只要149，合下来一片不到10块钱，然后正品保真。保真啊，你用着放心。现在一到夏天的时候，很多家里朋友都已经囤了好几盒，所以就觉得它是什么呢，晒后急救啊。什么意思呢，就是男女都能用啊，比如说你在外面时间久了，你觉得你的脸已经晒得通红了，哎很难受这个皮肤，那你回复赶紧急敷敷一片这个面膜就很好用，日常补水你都离不开它。或者很多女生啊，一般化妆之前愿意敷一片面膜怕卡粉的等等啊，其实它就是补水神器。然后大家呢如果说想要购买，现在可以冲一波，库存就那么一点，反正手慢就没有了，也是回复给力，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啊这两个字可以看到信息，别忘了添加我们的福利官，会有惊喜。好了，那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1038车天下，那就明天10点都来，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FM 一零四五音乐自由行。
1: FM 一零四五音乐自由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合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一零四五音乐自由行。
2: 轻松音乐自由行，惬意生活好心情。音乐自由行带来不一样。情化成祝福，音乐自由行与你相约音乐时空。

用声音传递心情，让电波拉近距离，律动的柳河，飞扬的音符，让我们一起聆听音乐的美妙。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音乐自由行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贵阳，欢迎您的收听。记忆里总有一些旋律，一想起就能瞬间拉回某个年代的光影。天若有情曾陪伴多少人走过青春的迷茫与热烈，当吉他弦音划破寂静，当歌声里的爱你一万年撞进心底，我们忽然明白，原来最动人的深情

故乡的风总带着熟悉的味道，而记忆里那个扎着麻花辫的姑娘是否还站在老槐树下跳啊。当我们在城市的霓虹里走过，远方的她成了心底最柔软的牵挂。那里有青砖黛瓦的故事，有蝉鸣阵阵的夏天，更有一句没说出口的我想你。接下来这首《姑娘在远方》将用歌声架起思念的桥梁，让我们在旋律里重回那个有他的地方。

爱情里最遗憾的词，或许是我看过。看过你为我撑伞的雨天，看过你眼里闪烁的星光，看过我们曾以为能走到白头的模样，却最终在人海里走散。但回头再看，那些看过的瞬间并非徒劳，他们让我们懂得爱为何物，也让我们在遗憾里学会成长。接下来这首歌将用沙哑的声线讲述一段爱过便无憾的故事。

90年代的磁带机里总少不了这首《鬼迷心窍》。那时我们不懂鬼迷心窍是怎样的沉沦，只觉得歌声里的苍

桑能撞碎心房。如今再听，才明白这四个字里藏着多少成年人的无奈。爱过一个人，就像中了无解的蛊，哪怕岁月磨平棱角，回忆里依然有个身影，让你瞬间溃不成军。现在，让我们跟着熟悉的旋律，重温那段被爱迷了心窍的旧时光。

这一切已不再重要，我愿意随你到天涯海角。虽然岁月总是匆匆的催人老，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不能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

纯真的心拒绝再有浪潮。

说一切已不再重要，我愿意随你到天涯海角。虽然岁月总是匆匆的催人老，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不能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

我们总在追逐远方的光，却忘却了厨房里的烟火、傍晚的路灯、身边人的笑颜，才是生活里最真实的模样。那些藏在平凡日子

瞬间，清晨递来的热牛奶，下班时亮着的灯火，吵架后偷偷塞进手里的糖，往往最能戳中人心。接下来这首《多想在平凡的生活里拥抱你》，将用旋律勾勒出日常的温柔。原来幸福从不是惊天动地的誓言，而是想在每一个普通的日子里紧紧抱住你的冲动。

心理学上说，人在满月时更容易情绪波动，这或许就是月亮惹的祸的科学注脚。但这首歌的魔力在于，它把理性的潮汐现象唱成了感性的诗。我承认，都是月亮惹的祸，那样的夜色太美

0: 温柔。
1: 与其说是月亮蛊惑了人心，不如说是我们在月色里允许自己放纵了真心。

人生就像一条单行道，年轻时拼命地往前跑，直到某个瞬间被现实绊倒，才忽然想回头看看，看看那个曾经意气风发的自己，看看那些被忽略的风景。再回首的魔力在于，他把回头唱成了勇气的勋章。哪怕背影已模糊，哪怕泪眼已朦胧，也要在回望中去与过去的自己和解。现在，让我们跟着熟悉的旋律，重返那些当时只道是寻常的瞬间。

后来我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在。歌声落幕时，我们突然懂得，后来的意义从来不是沉溺遗憾，而是让错过成为懂得珍惜的开始。愿我们都能在岁月里记住，眼前的人，当下的时光，就是正在发生的后来里的曾经。请带着后来的领悟前行，别让下一个后来又成为今天的遗憾。

0: 快乐的时光总是如此的短暂。以上就是本期音乐自由行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让我往后的时光，
2: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两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倡议书，全县广大干部群众，为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弘扬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引导全县广大干部群众摒弃陈规陋习，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现发出如下倡议：一、抵制高价彩礼，倡导婚事新办，提倡广大适婚青年树立正确的爱情观、婚嫁观，自觉抵制天价彩礼、随礼攀比、低俗婚闹，提倡适度办婚礼，节俭过日子，不比排场，不慕虚荣，提倡在婚事嫁娶中融入传统文化，办文明、简约、时尚、浪漫的现代婚礼，推动婚姻回归爱情本质，营造健康文明的婚嫁新风。二、反对博养厚葬，倡导丧事简办，提倡自觉做到生前尽孝，积极履行赡养义务，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安享晚年，倡导文明简朴丧葬礼俗，办理丧事简化流程，不铺张浪费，严格殡葬管理，提倡以低碳环保的现代祭扫方式缅怀亲人，以节俭方式寄托哀思。三、摒弃不良行为，倡导健康生活，提倡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坚持规律作息，加强身体锻炼，自觉养成良好文明习惯和健康生活方式，深刻认识黄赌毒危害，自觉抵制各类非法出版物和网络不良信息，传承健康节俭优良传统，在生儿育女、入伍升学、乔迁新居等喜庆事宜时，倡导不请客、不送礼、不收礼，用积极健康的庆祝方式代替大操大办，推动移风易俗，倡树文明新风，需要每一个人的参与，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破陈规，除陋习，传文明，树新风，共建和谐新柳河，共享幸福新生活。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

餐饮场所消防安全注意事项。一、不撕拉乱接电线、电器线路，不敷设在可燃物上。二、不在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三、不违规使用大功率电热器具。四、不使用大量易燃材料做装修装饰，厨房顶棚、墙面、地面采用不燃材料装修。五、禁止在营业时间内进行动火作业。六、楼梯间不堆杂物，疏散指示标志不被遮挡，安全出口正上方设置标志、应急灯。七、在明显便于取用地点设置至少两具灭火器。八、场地式防火门门栓启闭灵活，且处于严密关闭状态。九、消火栓不被埋压、圈占、遮挡，水带、水枪接口齐全，消防软管不粘连、开裂，与喷枪、阀门连接牢固，水压符合要求。十、单位员工掌握消防安全四个能力。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8，13180650888。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二毕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

0: 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1: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2: 说书唱戏劝人帮，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1: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3: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费。说得对。
1: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起义。

0: 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

开金融城，刚来到北门，让人要打开北门呢，这边还没往下下栓呢，站住别走啦！李玄英赶到了，程咬金呢一瞅是李玄英，心里咯噔了一下子，心说这小子他怎么来了。咱说了，李玄英奉命监视徐茂公的家眷呢，任何人不得离开徐府。结果今天晚上得到禀报，说程咬金把这徐茂公家眷带走了，那李玄英能不着急吗？赶紧带领几十骑兵，也没有啊，整理整理衣冠，一路狂奔呢，奔北门就追来了。到这里，把程咬金堵这了。哎呀，李玄英啊，擦了一下额头冷汗，多悬啊，差一点让程咬金跑了呀。程咬金跑了没关系，把徐茂公全家带走了，那可大大的不妙啊。哎呀，幸亏被我追上了。这时李玄英才想着正正观，抖抖袍，喘喘气，平息平息。程咬金一瞅是李玄英，这心里头着急呀，但表面上不透露出来。哎，程咬金拿下巴可一指，我李玄英啊，你深更半夜不睡觉，你扎我什么呀？把我吓一跳，我还以为呀敌军追来了呢。我又一琢磨，怎么可能啊？金庸城内都是自己人，怎么会有敌军呢？除非是敌人的奸细。李玄英一听我成奸细了，李玄英啊冲程咬金一拱手，程将军，呵呵，我哪是奸细呀，我是忠于西魏的大忠臣呢，但是我倒要问问程将军，你这隐夜之间又要干什么去呀？问我干什么去啊？嘿嘿，你想知道吧？啊，我当然想知道了，嘿嘿，想知道不告诉你啊？不告诉我？当然了，你是什么人呢？你是我顶头上司吗？啊，你是哪个有司衙门的吗？你想知道就知道了。李玄英啊，你现在也就是元帅府的一个长史，元帅府的事儿你去管一管，我这内帐军的事儿，尤其是我大老程的事儿，你管不着。哎，我告诉你，别那么多好奇心，好奇多了是病，好奇害死狗，害死猫。对，你不像猫，哎，我像狗啊，我你自己说的。哎，李玄英点指程咬金，咱呢甭在这斗口。我告诉你，我奉了西魏王之命，最近这些时日巡防整座金庸城啊，所以金庸城的防务我都有权过问。你这银叶出城没给我打招呼，我难道就不能问一问吗？呦呦呵，嘿，升官了还啊？巡防金庸城了啊？非得问干嘛去？对，我出城够奔济郡前线，我要去见大将军徐世绩去，知道了吗？啊，明白了吗？来，赶紧的给我开车门。慢慢，程咬金，谁让你去见大将军徐世绩的？谁让我去见的？瞧见没？程咬金心说话，甭给他废话了，把李密给自己的金牌刷亮起来了。瞧见没？瞪大你的狗眼，认识不认识啊？西魏王赐给我的金牌，金牌在此，如朕亲临，谁敢拦我？看见没？喂呀，李玄英万没想到程咬金居然有金牌，哎呀，心中埋怨李密呀，西魏王啊，西魏王，你怎么给程咬金金牌呀？这小子你不给他金牌，他什么事都敢干，何况你还给他金牌乎？

但程咬金把金牌掏出来了，那不是假的。李玄英一瞅，程将军，这西魏王为何给你金牌？这你就问不着了。想知道啊，问西魏王去。反正金牌在此，你也看过了，没什么疑义了吧？赶紧的开棺，慢慢。程将军，我明白了，西魏王给你金牌，一定是准你出城去祭郡，去见大将军啊！你明白了还不赶紧开城？我说程将军，开城可以，放您走也可以，但是您所带的这些车马，这可不能放走。如果我认得不错的话，这应该是大将军的家眷，对也不对？李玄英啊，那不愧是当军师的，你别看呢，也出不了什么大的主意，都是馊主意。但馊主意也证明人家点子多呀，也证明人家心中弯弯道多呀。他一瞅程咬金拿着金牌啊，这指不定啊，程咬金怎么给这西魏王缠磨出来的？但是西魏王再糊涂，也一定不会让程咬金把徐茂公家眷带走。所以今天甭管怎么样，程咬金你可以出城，但得把这些车辆给我留下。程咬金听李玄英这么一问，程咬金把头一点，不错，这正是大将军的家眷。程将军，大将军现在在前线浴血奋战，他的家眷西魏王早就交代过，一定要严加保护，以防歹人趁虚而入，扰乱前敌军心呢。程将军，因何要把家眷带走？废话，现在大将军身子骨怎么样，你还不知道吗？啊，大将军危在旦夕，病入膏肓，想见家眷最后一面，我带过去让他瞧一眼，人之常情，这有什么不妥的吗？程将军，家眷留在金庸城乃是魏王的意思，您带家眷大概是您私人的意思吧？程咬金说，当然不是我私人意思了，这也是魏王的意思，不然的话魏王怎么会赐给我金牌呢？不信你去找魏王去。但我告诉你，大将军危在旦夕啊，耽误一会儿可能性命不保啊。要是我见不着我三哥的面，李玄英，我可要你的命。程咬金不管那一套，把眼一瞪，还真有渗人毛啊。李玄英冷笑两声，心说到现在了，我也不能软弱。嘿嘿嘿嘿，程将军，对不起，下官职责所在，不允许你带大将军家眷出城。你要说这是主公的意思，好啊，这么着，你我二人现在进宫去见主公，当面把此事说清楚。如果主公点头了，说确实是他的意思，二话不说，我立刻命人呢开城门，放您放着家眷出去。您看这样好不好啊？好个屁！我刚才话你们听明白吗？啊，我三哥命在旦夕，这片刻功夫都耽误不起，我现在就得出城。李玄英，我现在有金牌，我跟你说话是客气的啊。如果你再在这里阻拦，对不起，我这金牌可有先斩后奏之权。我挠一挠，把你脑袋瓜切开亮亮，你信吗？哎呦，程将军，您呐，别把您当年耍棍那一套放到这里，这不灵啊。您如果不想跟我一起去见主公，那讲不了说不清，我职责所在，我就得拦着你。您有金牌呀，我也有。说着，李玄英一伸手，由打怀里嘣儿也掏出一块金牌来，冲程咬金一晃，瞧见没？瞧见没？哎，
此乃主公赐给我的金牌，金牌在此，如朕亲临，我也有先斩后奏之权呢。主公给我金牌的时候说得清楚，只要我觉得任何人有可疑之处，我就可以立刻将其拘押进行审问，任何人只要我不同意都不能出城。呀，程咬金万没想到李玄英他也有一块金牌，这就是李玄英的奸诈之处啊。李玄英接受命令去监视徐府，接到了令就给西魏王提出一个请求来了，说主公啊，您不能光给我命令，臣还有一事相求啊，那就是您呐，能不能赐臣一块金牌。李密就问了，你要金牌作甚呢？哎，主公您想啊，您让我暗中监视徐府，指不定这些天囊，比如说有人往外闯，比如说有人非要接着徐茂公家眷干嘛去，我要一拦，这一般的官员还好，那万一人家的官职，人家资历比我高，人家比我横，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如果说我手上有一面金牌，我一亮金牌，跟他们呢不会发生任何冲突，我就说这是主公让我在这里挡着你们的，不准你们干这事儿。你们如果不服，找主公去。如果你见金牌，你还敢擅自行动，那就视同造反呢，谁敢呢？所以呢，不用废他的话，也不会发生太大冲突。如果没金牌，有一些特殊的事情啊，可能就不能够及时处理了。您说对吗？李密一琢磨，言之有理，在这个特殊时期呀，那就得用特殊手段。行啊，那我就给你一块金牌，这块金牌你只能在这块用，你可不能干别的。哎呀，主公啊，您难道连臣我都不放心吗？我肯定是用在此处啊。那好，李密呢这才给了这李玄英一块金牌。李密的金牌匣子其实一共六块金牌，给了李玄英一块，还剩五块，所以给程咬金的时候，咱说了匣子里有五块金牌，那么现在呢就只剩下四块了。程咬金万没想到人家李玄英手中也有一块金牌，当时程咬金一愣，李玄英乐了，哈哈哈，程将军你看，您手上有一块金牌，我也有一块金牌，咱们是互相的牵制啊。您说是我服从您，还是您服从我呀？啊，那么一下官来看吧，干脆呀，还按我刚才的意思，您呐，麻烦一点，耽误一点时间，随我呢进宫啊，咱们呢当着主公的面把这事说清楚。如果真的是主公要您走的，那我呢再把您放出城外。至于这里头如果因为我耽误什么事儿了，您打也打得，骂也骂得，您杀都可以，但是呢不让您出城是我的职责呀，既是国家俸禄，当守国家之责呀。程将军您呢别为难我，我也不愿意为难您，咱那同殿称臣，平常啊关系都不错，何必在此争执呢？你说你举金牌让人家开门，我再举金牌让人家关门，人家也不好办呢，您说对吗？哎呀，程咬金心说，李密你怎么把金牌给这小子了啊？哎呀，这小子说的不无道理呀，都是金牌，谁听谁的呀？我要在这里跟他矫情起来，时间一长于我不利呀，他既然敢追我，肯定已然派人进宫禀明李密去了。李密现在还不知道我把我三哥的家眷给带走了呢，这要是知道了，李密肯定

定不让啊。程咬金大眼珠子一逛的，嘿嘿嘿嘿，在马上摇一摇。哎，我说玄英，玄英，过来，过来。哎呀，咱商量商量，过来，离近点，离近点。李玄英一看程咬金说着话，底气都软了，他更加得意了。哎呦，程将军呐，有什么话当众说就行呗，咱都是为公嘛。哎，当众说呀，就有点啊，还伤你的面子了。嗯，李轩一听，怎么叫伤我面子了？就这话不太好说呀。如果说我当众把这话给捅开了，我就怕你面子挂不住啊。哎，面子挂得住挂不住那还算小事儿，我恐怕到时候有司衙门得找你，主公也得找你。嗯，李轩英说，程将军，您这话何意？何意呀？你让大家伙瞅瞅，你那手上金牌我怎么看是假的呢？跟我这不一样啊。哎，你让大家瞅瞅。所以我怀疑啊，李玄英，你是不是拿一块假金牌过来糊弄我们的啊？你假传的圣旨吧。哎，我程将军，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啊，我的金牌跟你的金牌一模一样，一个工匠造出来的，他怎么会是假的呢？怎么会假的呀？我看你的金牌小，你看我金牌多大，你的金牌呀，我看不清楚，看不清楚就假的。我说别听李玄英瞎说啊，他手中金牌我鉴定了，那是假的，赶紧的开城门，赶快开城门，开慢了，小心尔等的脑袋。哎，李玄英一看呢，程咬金吩咐人开城门了，他急了，哎，往前一提马，我说程咬金，程将军，谁说我这假的呀？我的金牌跟你那一模一样，你们看看，你们看看。他举着金牌往前提马，一个呢举给程咬金看，另外一个举给城洞里守门的军卒看，你们瞅瞅，这是真的。就这么着就来到程咬金马前呢，程咬金呢还探着身子呢，我瞅瞅，你瞅啊，瞅他也是真的。李玄英啊把金牌往前一举，程咬金把马呀往李玄英这边呢也靠了靠，我瞅瞅，不真的，假的，你这比我这小，怎么会呢？怎么不会呢？啊，你看，你来比比。程咬金呢把金牌往前一怼，你比比，看看咱俩的啊，你那金牌小一圈，怎么可能？比就比。这李玄英啊，把金牌拿着，也给程咬金那个金牌就怼在一起了，比就比，看，这不一般大小吗？程咬金说：“一般大小吗？一般大小。哦”不，你交给我，我看看吧，拜。哎，李玄英赶紧的把金牌收回来了，一乐，程将军呐，我明白。你这是想夺我金牌是不是？哎呀，看你人呢，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啊！我夺你金牌干嘛？你那假的，是不是？你拿着我的金牌，你比比，你看是不是小？程咬金挺大方，把金牌往前一递，呀，李玄英一看，真给我比呀、啊！那个拿过来，李玄英啊，左手往前把程咬金金牌接过来了，右手拿着自金牌，你看看。我给你比比啊，咔，俩金牌怼在一起，这不是吗？一般大小啊，一般大小吗？一般大小，材质都是一样的。我瞅瞅，程咬金这马又往前提了提，两匹马就并鞍了。程咬金探着身子就瞅着两面金牌，李玄英一看两块金牌全在自己手上，所以李玄英啊也放心了，你程咬金抢不了我的金牌。所以程咬金望着探脑袋，李玄英也没躲，他哪知道程咬金呢，人家要的不是金牌呀、啊、等身子靠近李玄英了，程咬金一伸手，哎，青书圆臂呀、砰一下子把李玄英的玉带给抠住了。哎，你过来吧。怎么一提李玄英，哎，程咬金马上猛将啊，别光觉得程咬金三斧子半，那跟谁比？

0: 跟一般战将比，三斧子半够用的了，那是一员虎将啊，履历过人。要是没把子力气，能当年创出来个净街虎吗？能在这东阿县打的那些地痞流氓见了就跑吗？有力气的呢，这李玄英长得也瘦，没多重，被程咬金一下子由打李玄英马鞍上就直接的把李玄英摘下来了。李玄英那两脚不得挂着蹬吗？挂不了了。程咬金速度特别快，呲儿给摘下来了，入住啪！好吧，没程咬金这么干的。突然间这么一抡，把这李玄英在脑袋上抡两圈肉，啪！扔到自己马后头去了，等于扔到自己斧子队去了。喊了一声：“给我拿下！”哇！就程咬金这斧子队啊，那反应才机敏的。那小伙子一个个都是金豆子呀！程咬金呢，在军营当中挑了又挑，拔了又拔，选了又选的，不光说是武艺好，主要你得精啊！笨蛋程咬金不要，你得有眼力劲儿，反应还得快。程咬金把这李玄英往后面这一扔，啪！说：“给我拿下！缴了我的金牌。”程咬金一说缴了我的金牌，程福噔噔上去，嘡嘡，两脚踢在李玄英左右手上，没把李玄英这左右手啊给踢折了呀，一疼一松，当啷当啷，两块金牌踢飞了，那飞也飞不出去呀，还在自己队伍当中啊，当当就被人捡了，交给程福，程福赶紧拿着交给程咬金了。这时，李玄英那些队伍可傻了，这，但光瞪着眼，不敢上前去救啊，这还了得呀？没有领导的命令，哪敢跟程咬金发起冲突啊？这时，程福把两面金牌全交到程咬金手中了，程咬金呢，把两面金牌拿过来掂量掂量，看见没？看见没？我就说嘛，这块是假的，这才是真的呢。突，程咬金。把金牌塞到自己怀里，然后一削马，吩咐一声：“元帅府长史里的人要护送大将军的家眷去前敌看望大将军呐！”哎呀，好不令人感动啊！咱们哪能不护送长史呢？走，护送长史完成任务，开门去祭郡。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愁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2: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1: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0: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1: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1: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乔品。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机。
9: 李宣英万没想到程咬金居然敢挟持自己，他还是不了解程咬金呢。咱说了，程咬金这个人呢，还走俩极端，说胆子小啊，哎呦，跟那真皮芝麻粒差不多少；说胆子大，挖出来跟窝窝似的。现在程咬金就属于胆子大的时候。程咬金急了，我三哥徐茂公危在旦夕，我能不能见他最后一面都不知道，你李玄英还在这里横来竖挡。这程咬金呢，都有杀李玄英的心呢。但是又一琢磨，别介，杀了他便宜他了，我干嘛呢？我不愿意跟李密翻脸呢，没到那个时候呢。这瓦岗是我们一手创下的，我们也不愿意现在离瓦岗而去呀。但是你们不能不近人情，不是？李玄英啊，那你既然这么挡着，就别怪我程咬金不客气了。嘿，我让你知道知道大老程那个损招太多了。程咬金故意说李玄英手中金牌是假的，那李玄英肯定得证明自己是真的。程咬金跟李玄英比金牌，想把李玄英的金牌呀骗到手里。李玄英惊啊，骗我金牌呀，没门。程咬金看好，既然呢你不给我，我给你，让李玄英放心，把金牌呀给李玄英了。李玄英啊一看有金牌，李玄英真就没防备。其实人程咬金不但要你金牌呀，还要你人，把李玄英给生擒了，让人给我看好了，塞进车上，给老头塞在一起。老头啊，徐盖呀，徐茂公他爹呀，给他塞在一个车厢里头，让程老师你拿着刀啊给我看好了啊，看好了，不许让他乱动乱说，如果乱动乱说，你拿刀往他身上扎，扎出事来算我的。他要是在那折腾，你给他一

刀把他给囊死，都不算你的罪过。哎，得令，徐老师啊，过来，把李玄英一拎，就拎到车上了。徐老师人家种菜的呀，一把的力气，跟一小鸡崽子似的。别吭声啊，别在这里说别的，要是不老实，我可老实，我叫徐老师，我就一根筋，我就听程爷的。你要不老实，我徐老师就给你一刀，让你老实老实。阿们绕口令了。李玄英这个气呀，啊，程哎，刚要说程咬金，徐老师刀唰就搭在李玄英脖梁上了。李玄英，你放肆放肆放血，哧溜，这徐老师啊，手腕这么一颤抖，唰，那刀锋芒利刃的，当时就把这李玄英脖子皮儿这拉那么一小口，也就皮里肉外稍微往外渗俩血珠，稍微疼那么一点儿，没大伤。我怎么没大伤，把李玄英给吓坏了，一身冷汗的。哎，不不不不，我不说，不说话，不说话，闭嘴闭嘴。哎哎，李玄英啊，像吃了苦瓜蛋子似的，哎呀，撇着嘴呀，一脸苦相。这是程咬金呐，冲着看守城门的一晃手中金牌，瞧见没，金牌在我这里，给我快快开门，给我迟缓一点儿，我现在就把尔等给切了，赶紧开门。哎呦，这守门的一看，脑袋嗡了一下子，这程爷干出这事儿来了，把李玄英给塞车里头了，那不知怎么回事啊。但是人程爷手里有金牌呀，我们是认金牌不认人呢。开城门，开城门。程咬金一乐呀，转回身对李玄英手下那些不敢向前的士卒说话了。哎，你们呢继续回去巡城啊，右长史呢为了去看大将军，为了帮助大将军家眷见大将军最后一面，这才到大将军府把大将军家眷呢接来了，怕路上遇到敌人呢，央告我大老程，让我带着我家的亲兵卫队护送右长史。瞧见没，这右长史给我的金牌，我见金牌我得听号令啊，这可是西魏王发下来的呀，见金牌如朕亲临呢。也正好了，我也向陛下讨得一面金牌，我也要到蓟郡前去探望我的三哥。哎，两路并一路了。我呢听长史的命令，这一路之上啊，保着长史，哎呀，长史对大将军太好了，保着大将军的家眷，我们呢去蓟郡前线，尔等啊该干嘛干嘛。原来长史布置给你们的工作任务，你们务必要严格完成，如果哪一点出差错，长史说了，回来定军法处置。哎，听明白没，赶紧的干活去吧。这个时候咕噜咕噜咕噜，门栓已经卸开了啊，嘎吱吱吱吱吱，大门打开了啊，哐当，外面吊桥放下了。程咬金一看，哎，遵右长史金牌之令，护送右长史及大将军家眷等人开往蓟郡走喽。哎呦，把这李玄英给气的，程咬金你就损吧你啊，明明是你有打徐府把这徐茂公家眷你给掏出来的，你要把他们带往前线，蛤蟆你把这事安在我头上了，我是阻止你的。别说话别说话，我是徐老师，你要不老实，我就让你老实老实。你又来了，我不说话。李玄英知道吧，现在落到后娘手里了，程咬金那啥事干不出来呀，真的惹急了他魂不吝的，真敢把自己脑袋揪下来。他万一恼，他再不回金庸城，那我这条命不算白搭了吗？啊，感情白搭白搭就从我这来的。得了，我也就跟着他吧，就这么着，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大队人马开出金庸城，是直奔蓟郡前线呢。程咬金吩咐一声，用最快的速度

敢夜路走，不能休息了，指不定我三哥怎么样的。啊，咣当咣当咣当咣当咣当咣当，哎呦，这马上之人还好，车中的人呢，可遭老罪了。徐盖老头子坐在车中，当当当当，上下直撞啊，拿手抓着把手。您琢磨琢磨，那年的那路，就算是官道，它有多平整啊？那马车也没啥减震的，哪能跟现在那吉普车相比呀？越野车，甭管那多高的坡、多陡的路，人家走上去也如履平地似的。现在的减震技术在那里呢，那年代可没有这个，全凭屁股减震呢。徐盖还好说，他还能把着点扶手。最倒霉的就这位李玄英啊，怎么着？徐老师怕这李玄英不老实，我老拿着刀抵着你，怎么把我蹲着的也不轻啊。这刀来回的飞，万一再扎着你，干脆呢，我也甭抵你了，我也够累的，我呀把你捆上不？你敢捆我？我可是元帅府右长史啊！你是右长史，我是徐老师，反正是我就听程爷的话，捆你咋地了？捆你，你让元帅府杀我呀？哎，你管不着我！哎呦，把这李玄英给气的一点辙没有啊！徐老师又在怀里头掏出麻绳来，说：“这李玄英怎么不反抗啊？也不敢反抗啊！你别看把刀扔一边了，他也不敢反抗，知道不是这位菜农的对手啊！哎，把手背在后边啊，背后边，我就把你手捆上，不把你身子捆上了，怎么样？”哎，这捆吧！李玄英没辙，把双手往后背一剪，让徐老师啊给捆上了。这一捆上了，李玄英更倒霉了。怎么的？没办法抓挠啊！这车子上下一颠簸，梆，脑袋撞天棚上了。哎呀，头上撞一包，哦，梆，往下一蹲，屁股蹲四瓣了啊！光往旁边一靠，肩膀啊受伤了啊！噔当噔当，梆当梆当，噔当噔当，梆当梆当，就这一晚上啊！哎呦，李玄英撞了个鼻青脸肿啊！等到第二天天亮，这李玄英啊都快散了黄了，都快眼圈也黑了，一路之上吐了几次，吐怎么办呢？叫徐老师一把抓着脖领子，把这车帘啊一掀，往外一探，赶紧吐吧！哇哇哇！车往前跑着，他往下吐着，最后把苦胆都吐出来了。哎呀啊！李玄英心说话呀：“嘿，徐茂公有事没事不知道，我呀够呛了我。”天一亮啊，哎，程咬金还瞅机会。摸到这车厢里头来了，程咬金钻进来一看，哟哟，这咋成这样了啊？这谁把右长史给捆了？谁捆的？李玄英一看，哎，程咬金的，你还知道有个尊卑之分呢？他捆的。李玄英啊，可算见到亲人了，跟小孩受了委屈见到家长似的，我得告状，他捆的，他是你下属。敢把元帅府长史捆上，他多大胆子，你得处罚他。哦，程咬金一看徐老师，是你捆的啊啊！徐老师说他不老实，所以呢我捆起来让他老实老实。程咬金又看看李玄英，是他捆的啊，就他捆的。程将军，你得好好的罚罚你的下属啊。他捆的呀啊，他捆的管不着，管不着，他不是你下属吗？我什么下属？人家是老徐家的人呢，我三哥的下属，等于大将军的下属。当然了，他是不是大将军下属那还得看，也许是大将军家的门客啊，要么是大将军请来的军师啊。有这样的军师吗？咋没有啊？有你这样的军师，那怎么就没人家那样军师啊？对不对呀？你别瞧不起人呢，弄不巧大财呀，大将军那指不定花多少钱，怎么把人给请回来的？你这

往大将军面前一告啊，我告诉你，别告，别告，指不定人家是什么人呢。大将军能不能处罚不一定啊，老老实实待着吧啊，谁让你不老实，遇到一个老实的呢，对不对？哎，捆着你挺好的，捆着你啊，减震。哎，你见过那些运瓷器的吗？啊，见过，运瓷器怎么运呢？不得给他捆上麻绳吗？为什么得捆呢？就怕来回拨楞，一拨楞这瓷器就碎了。人也一样，不捆着你这四肢乱舞，邦邦这一晚上，非得给你弄骨折不可呀。这一捆上，行了，跟这瓷器。

你不塞破布啊？塞上，哎，塞破布，塞。徐老师说上哪找破布去？你那袜子拔下来，我看你那袜子都打补丁了，要它干嘛呀？那不破布吗？给塞上。不是，那我没袜子。废话，几月天了，五月了都，穿什么袜子？赶紧的，堵上嘴。哎，啊！李玄英一听，程咬金，你损套了。你敢拿袜子堵我的嘴？你自己说的，得用这破布塞上，你才囫囵个呀！塞上，哎，这徐老师够老实的，扒下臭袜子，张嘴，哇哇呀，一捏，把嘴呀、给捏开了，嘣儿，他妈臭烘烘的袜子塞到嘴里去了。你徐老师，你想想，种菜的菜农啊，那一双袜子穿多少天了？啊，老是那泥里水里乱踩，自打去见程咬金到现在，起码来说三天没换了，那什么味儿啊？一堵李玄英的嘴，李玄英鼻子这么一闻，扑通，这玩意儿比什么生化武器都厉害呀！当时熏晕了，看看看看，哎呀，还得说你当军师呢，哎，出这主意真不错，哎，都是好主意哦。拿着破布一塞，就囫囵个了。你看一塞，老实了。哈哈哈哈，我说李玄英，李玄英，哎，啪啪啪啪，程咬金用手直扇李玄英耳光，扇了半天，把李玄英脸也打肿了，把这位啊也扇明白过来了。怎么的？又差一点熏晕，哎，程咬金赶紧的给掐人中，行，哎，我说徐老师，你这袜子呀是够味儿啊，你这一塞他的嘴呀，哎呦，这满车厢，你看见没？连我老伯都得捂鼻子。再看那徐盖老头，蛤蟆出那车厢角落里了，瑟瑟发抖，怎么的也熏的呀，哎呦。徐盖老头说：“我这闲职啊，这车厢里的空气的太差了，空气差没问题。哎，把这窗帘、轿帘全打开啊，这一过风就没味儿了。现在天也不冷，打开。这边还打开排气。程咬金呢，看着醒来的李玄英，我说：李长史，哎呀，我呀，还替我三哥多多的谢谢你。”幸亏呀、你把我三哥家眷给带出来了，不然的话我三哥临了也见不了家眷最后一面啊，那不得含恨九泉呢。所以呢，我感谢您，您呢是我三哥全家的大恩人呐。李玄英一听，使劲摇脑袋，那意思不是我带出来的，是你带出来的。哎呀，你呀、不用这么客气，是功劳就得是你的啊，这么多人见证呢，不信问问我大爷。我说老伯，谁把你带出你们家的呀？徐盖用手一指李玄英，哎呀，右长史啊，右长史这些天呢就派人在我们家前面呢转悠，就是啊要瞅机会把我们带出来见我儿子最后一面的，看见没？坐实了李玄英好悬没哭了，好家伙，我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当事人作证是我给带出来的，程咬金你够损。李玄英啊，咯喽一下子又气迷糊了。程咬金乐了，哎呀，心说对付你这种人呢就得用这种损招啊。程咬金吩咐徐老师，好歹看着啊，别给弄死，弄死可就不好交代了。明白，该吃吃，该喝喝，这堵着嘴呢怎么吃喝呀？哎呀，一天三顿饭给一顿就行了啊，给饭的时候把这袜子再给它拔出来，这不就结了吗？对不对？少吃饭少喝水，还少撒尿少拉屎呢啊，现在没那么个时间了，我们呢加速往前进，日夜兼程啊。哎呀，三哥保佑哎！程咬金呢还得劝徐盖，老伯呀，这话呀

说起来不好听啊，到前线不知道我三哥会有什么样的情况啊。但是呢，咱呢往好处想，往坏处琢磨。怎么这么说话呢？就咱希望到前线我三哥好了，皆大欢喜。可是咱们也得做好最坏的心理准备呀，万一不行，大伯呀，您呢可要保重身体，千万不能大悲大哀呀！啊，咱得有这么一个心理准备。程咬金呢，又把徐茂公俩兄弟叫来，又嘱咐了一番。这都成年人呢，都是理性的，掉着眼泪频频点头。四哥，得喊四哥啊，得跟着徐茂公喊呢。徐茂公喊四弟，那是因为程咬金比徐茂公小，但比这俩人大呀，所以这俩人从来就是喊四哥呀。四哥，您放心，我们都明白，都明白。嗯，嫂子那边呢，你们呢多劝劝啊，多劝劝。咱呢有一个心理准备，就咱这速度啊，约摸着两三天咱就能到啊。但愿我三哥能撑到这个时候啊。四哥，您放心，我们呢早就有心理准备了。好好好，那大家都吃吃苦啊，忍一忍，在路上没有特殊事情咱就不歇着了，所有的吃饭呢拉撒呀能在车上解决就在车上解决，解决不了咱呢暂时停车，赶紧的解决完了追大队，好不好？咱呢赶时间，明白？四哥，一切都听您的。徐盖也说了，哎，四爷呀，你放心，小老儿身子骨还撑得住，这不算啥，颠簸这一路啊没事儿。李玄英听着，我有事儿，我都快颠簸散架了我，但是呢有事儿说不出来。程咬金一点头，好，大家都多多理解吧。嗯，全速前进。车队马队全速前进呢，到黄河岸边赶紧的准备船只，渡过车马，渡到黄河北岸，继续往前走啊。又跑了一天呢，跑到了这天晚上，迎面如飞一般跑来一匹马呀。这匹马也发现前面有马队了，程咬金这边呢也发现这匹马了，双方是各拉缰绳，都把这缰绳给拽住了。程咬金这边呢好歹有点火把，因为大队人马往前走，如果说是马队还好，夜行军嘛，但这边毕竟有车呀，怕这车翻了，所以呢前面程咬金命人呢点着火把往前照着明走，给后面引路啊。所以呢这边有亮光，对面的这位借着亮光一瞅，服装号坎全是魏军的。这位也就问他，来者何人呢？是从金庸城来的吗？这一问这话，有人向程咬金禀报了。程咬金赶紧的催马向前一瞅，哎呦，就对面呢头上插鸡毛，身背后背着文书匣子，啊，这是送锦旗文书的啊。是啊，我乃程咬金。哎呦，程将军呐，嘿，程将军，扑通，这位啊由打马上就滚鞍下马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几步啊跑到程咬金马前，唰唰，怎么旁边有护卫先把他挡在外头了，站住站站住站住，谁知道你是不是刺客呀？把这位一挡住，借着火光程咬金一瞅，嗯，就见这位啊号坎之外系着麻绳呢，头上戴着孝带子呢。程咬金一看，你这是给谁戴孝呢？这送信的哭了，程将军呢，大将军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1878年，东方神草在国内外引起重视，中国虫草也开始驰名于世。1998年，美国科学家罗伯·费瑞和洛伊·格纳诺向全世界宣布，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的缺少和活性降低是人类生老病死的根本原因。补充 SOD 可以达到预防和治疗各种疾病、延缓衰老的目的。他们三人的这一发现震惊了世界各国医学界，获诺贝尔医学奖。为什么虫草 SOD 让重症肝病、肾病、肺病、脑中风、器官病变患者转危为安？疾病要想获得彻底的康复，要想健康长寿，补充虫草 SOD 是唯一的方法。为什么虫草 SOD 能让三高、糖尿病、白内障、骨关节病患者精力充沛，白发转黑？要越吃越少，身体越来越好。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对生人有非同寻常的效果。 SOD 哺育生命，维护细胞健康，体内 SOD 的活性越高，寿命也就越长。本期将为您揭秘冬虫夏草与人类健康奥秘。
2: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本期的《生命与科学》，咱们继续聚焦全民健康帮扶的核心话题。常老师，您昨天跟我们大家说，这次药厂下了死命令，只给最后2天申请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机会了。那今天应该是最后的机会了，对吗？
3: 没错，家人们，我今天一上台，心就揪得慌啊！我必须先给所有人说一句，今天是咱们以1克1块钱申请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还能免费领取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的最后一天。最后一天呀，昨天我给大家承诺的是最后2天帮扶期，现在已经是进入了倒计时。过完今天，所有名额、所有的优惠、所有的免费福利全部清零。最后一天，以1克1块钱的优惠，限购1周期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基础上，免费再赠送2瓶同仁堂冬虫夏草。记住啊，这每瓶是60粒的冬虫夏草胶囊，非常合适，2瓶就是120粒。自己用、家人用都可以，市面见不到，造价非常的昂贵。今天最后一天申请活动，免费获得。过了今天，再也没有第二次机会了。
2: 哎呦，常老师，我这手心里都是汗呐，这也太急了，这么快就到最后一天了，家人们可得抓紧了。实话实说，一克才1块钱，您就能用上当代生物医学最前沿的国药准字号皇宫汉方膏，还能在此基础上免费获得百年老字号同仁堂荣誉出品的冬虫夏草胶囊。这机会可能这一辈子也就这一次了，错过了真的是不会再有第二次。常老师，您再次争取的这次活动啊，我看好多老朋友在补药，都特别惦记同仁堂的冬虫夏草，不管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都对他情有独钟啊。那它好在哪儿呢？到底是有多大能耐呀？
3: 这同仁堂冬虫夏草可不是普通的虫草，它源自青海3800米以上的雪域之巅的纯天然野生虫草，和市面上常见的那些虫草，像蛹虫草、北虫草以及各类虫草制剂，在物种来源、生活环境、成分构成

法人工复制，而市面上大家常见到的像蛹虫草、像北虫草，同样属于虫草属，但多为呢人工培育的真菌，通常是以蛹虫草菌接种在像蚕蛹、大米、小米等培养基上生长而成的菌丝体，或者说子丝体。那本质呢是菌，它属于人工培养物，没有天然的什么蝙蝠和幼虫的参与，生长周期呢仅需要几十天即可完成，它可以规模化的人工量产。所以呢大家总能见到，无论是在商场还是在药房里啊，还有一些专卖店里啊，摆着很多各式各样的虫草原品和制剂。我这么一讲啊，大家心里就明白多了，这区别多明显呀！一个人工几十天功夫就能生产各种虫草，那一类呢是来自于纯天然海拔3800米以上的雪域高原纯野生3到5年的冬虫夏草。这么一比较，你说哪个效果好啊？哪个更珍贵呀？哪个更稀有呢？再说呀，他为什么要在这次难得的活动机会里送给大家？这第一个原因呢，就是生物新药皇宫汉方高的生产药厂与同仁堂10多年的战略性合作伙伴关系，有共同的药材培养基地，有共同的现代医学科研项目开发工程，还有共同的未来大健康产业的建设共识。所以呢，借助此次全面健康帮扶机会，我们提出了赞助需求，所以同仁堂呢才拿出来无比珍贵的纯野生的冬虫夏草胶囊来支持这份健康帮扶行动。几百年的同仁堂金字招牌，要想开展一些社会性的活动，人家自然要拿出来诚意呀。所以这个机会呢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这个机会呢就是天上掉馅饼。同时呢也再次感谢皇宫汉方高生产药厂的领导，要不是人家多次在大型会议上提出这样的帮扶行动计划，咱们也没有这个机会啊。那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咱多次临床当中发现呀，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在低温发酵后萃取道地虫草4大核心成分，与咱们汉方高啊909超级复合酶啊有很多的契合点，能在临床对抗疾病当中提升总有效率的300%的效果。所以好多朋友想抢到它得到它。咱们中老年一身慢病根源在哪儿呢？不光是缺活性酶，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咱人体内呀堆满了毒，也就是医学上所说的自由基。很多人不知道自由基是什么，实际啊很好理解，自由基啊就是藏在咱们体内的各种毒素垃圾，是万病之源。它不是我们理解的药毒的毒，而是血毒、脂毒、痰毒、淤毒，还有糖毒，还有药毒的集合体。那么这些毒素顺着血液流遍全身，沉积在血管里，就会形成血栓斑块，让血管变得狭窄并且硬化，高血压、高血脂、脑血栓就来了。那沉积在心脏里呢，心肌细胞被侵蚀，心慌胸闷、冠心病那就找上门了。那沉积在脏腑里呢，肝脏代谢紊乱，肾脏绿毒功能下降，那脂肪肝肾病就缠上你了。沉积在骨骼关节就会引发炎症，浮石软骨、颈椎、腰椎那膝关节风湿骨病那就好不了了。就连咱们的眼睛一

0: 全部被这些自由基啊一点点侵害，最后啊拖成缠绵难愈的慢性病。家人们想想啊，咱们吃了十几年的药，挑了几十年的身体，为啥反反复复好不了呢？就是因为指定的指标降了什么呀，降了多少啊，没从根本上清除这些自由基毒素。那这些毒素不除的话，你细胞就一直被伤害，所以呢清除自由基就是治慢病防复发提速增效的关键一步。咱们同仁堂冬虫夏草就是清除自由基加速康复的制胜法宝。咱们这同仁堂冬虫夏草啊，它不是普通的虫草，是采自于3800米雪域高原野生虫草，再经过独家的低温发酵工艺提炼而成，那比天然虫草的有效成分呀提高7倍之多。它的看家本领就是含有4大核心活性物质，像虫草素、虫草酸、虫草多糖、虫草 SOD 端粒酶，这4种成分联手就是自由基的清道夫，能精准围剿体内各种毒素。那你像虫草 SOD 端粒酶呀，能直接穿透细胞屏障，把藏在细胞里的自由基代谢垃圾彻底分解清除，从根源上减少细胞的损伤。那虫草素呢，能抑制毒素滋生，防止新的自由基产生，切断慢性病复发的源头。虫草酸呢，能打通气血通道，让毒素顺着代谢啊排出体外，不堆积不残留。虫草多糖则能滋养脏腑，增强免疫力，让身体形成抗毒屏障，再也不怕毒素入侵了。昨天来自咱们北京的张先生，他给我报喜，他今年68岁，高血压、糖尿病、劳慢之缠身十几年，平时走两步呢他就喘，眼睛模糊看不清，手上脚上啊全是麻木感，每天呀要吃7-8种药，血糖血压呢还是忽高忽低，之前也吃过不少的虫草保健品，一点效果都没有。这是呢一颗1块钱全民健康帮扶活动，他很幸运申请到了好政策，用上了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联合同仁堂冬虫夏草。那短短4天的时间呀，他就说了，常老师啊，我早上起来哎不头晕了，眼睛也亮堂一些了，最明显的是啊，以前晚上咳嗽的睡不着，现在能睡整觉了，手上脚上的麻木感呀哎也轻了点，去楼下诊所测测血压血糖都在稳稳的下降，肺部的炎症啊也有所改观，连医生都问他用了什么好方法呀。还有位大庆的彭女士，类风湿关节炎20多年，关节肿胀疼痛屈伸无力，一双手啊无法完成正常的生活需求，实际上呢这都是因为自由基会攻击血管内皮细胞、免疫细胞，引发持续的炎症反应，打破免疫系统的平衡，损伤了关节滑膜细胞，加重关节肿胀、疼痛和畸形。那彭女士无意间发现了这个信息，立刻转变了治疗思路，开始用上了纯野生的冬虫夏草，通过虫草提取的 SOD 端粒酶，那么对自由基的作用实现了全面的清除，实现了关节疼痛消失、肿胀消失、形态恢复的理想。那同事去医院查呀，他得查查看看脂肪肝啊，发现指标明显好转，脸上的色斑呀哎慢慢都退了，也起到了对细胞补养焕活的作用。所以这就是同仁堂冬虫夏草的威力啊，也是黄金搭档的神奇之处啊。 家人们要记住啊，皇宫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负责修复受损细胞，补齐身体所需的酶，从根源上调理脏腑功能。同仁堂冬虫夏草负责清除自由基，打通代谢通道，为细胞修复扫清障碍。两者强强联合，那就是什么呢？清毒加修复的黄金疗法，不是头痛。一天以最合适、最便宜，一克1块钱申请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机会，同时呢，免费送你2瓶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每人仅限申请一周期，多一盒都不行，必须10名报名，不能代报，不能重复报，一经查出，直接取消用药资格。我知道啊，有些家人到现在他还在犹豫，还在观望。我明确告诉大家，疗效你可以放心，我对你负责到底。现在就这最后一天的机会，那家人们，昨天我给药厂老总再次确认，今天过后，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恢复国际零售价99美元一克。那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啊，也不再免费赠送，就算你有钱也买不到今天这样好的帮扶福利。那说句到家的话，咱们普通老百姓谁能承受得起99美元一克的价格呢？或许有些朋友他不差钱，但越有钱的人，人家越精明啊，不好使，人家更是一分钱都不多花，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今天不管你有钱没钱，只要你有健康方面的需求，常年用传统治疗方法久治不愈的一体多病的家人，现在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国药准字，1块钱一克这样的机会，我觉得呀，只要听到就得马上行动。真正想得到健康的人都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特别是这是最后一天的机会，特别是新朋友，没有门槛，1块钱现在坐公交车都不够啊，去趟菜市场几十块钱、上100块钱，你背着菜篓啊都没法装满，但这1块钱你今天就能用上。那来自中医千年汉方精选15味道地药材，通过陈化发酵、超临界萃取得到的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申请一周期的话，还有1块钱一克的基础上，免费再赠送2瓶同仁堂冬虫夏草。那些之前没抢上名额的家人，那些一身慢病日子过得实在不容易的家人，那些想给身体一次机会，不想再被药罐子拖累的家人，别再等了，别再拖了，今天就是最后的窗口期，错过今天，你错过的不仅仅是一盒药、一份福利，而是一次重获健康的机会，是摆脱慢病折磨、回归正常生活的机会。我常说呀，健康不能等，慢病拖不起，你今天犹豫一分钟，你就可能错失最后一个名额，你今天多等1小时，就可能啊，再也没有机会用上这么好的黄金疗法。想想那些摸黑打电话，深山里求信号的家人，我们多么渴望这样的机会，现在机会就摆在你面前，就这最后一天了。就这最后一天了，就这一个周期的名额，拿起您的电话赶紧报名。
1: 唐老师说的对，健康从来没有重来的机会，今天就是最后一天，家人们千万别再错过，赶紧拨打报名电话，抓住这最后的健康帮扶机会。
0: 对，家人们，手快有

0: 手慢就没有了。今天过后再无此项福利，我在这陪着大家，直到最后一个名额被抢占，赶紧打电话为自己的健康搏一把。好，接下来的时间呀，留给大家伙看看你们有哪些问题需要我的帮助。
1: 好，我们稍作休息，片花之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稀世珍品虫草王，滴滴浓缩赛黄金，边疆亲人来助力，远离慢病除顽疾。冬虫夏草补肺益肾，益气生津，能补诸虚百损。国药准字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精选15味名贵药材，经陈化发酵激活药效，萃取909复合酶，用大自然野生名贵药材与科技之力合力攻坚，突破慢病反复难题，守护患者身心安康。
3: 为回馈新老用户，藏药材冬虫夏草带着藏族同胞的嘱托，首次走下雪山，走出高原，走向世界，重磅开启全民健康大帮扶行动，推出中藏药材联合补贴冬虫夏草免费赠送的大型福利活动。
2: 皇宫汉方膏携手同仁堂冬虫夏草两大珍品联合治病，活气活血活细胞，细胞健康人健康，以强大药效击穿慢病壁垒，根除顽疾，为患者点亮康复之光，一次选择终身受益。
3: 订购一周期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1块钱超值特惠，再免费赠送同仁堂冬虫夏草2瓶。
2: 重要提示，本次活动全国限额，名额抢空，立即恢复原价。老慢病患者务必抓住这次宝贵的机会，全年仅此一次，过期不候。
1: 好的，再次提醒所有的家人，全民健康帮扶行动，一克1块钱，现申请一周期的汉方膏，免费再送2瓶同仁堂冬虫夏草。活动倒计时最后一天，最后一天，还没有申请到的家人，立刻拨打400-818-3969，400-818-3969，来参与报名，过期不候。好的，有请第一位朋友，你好。
4: 哎，常老师呀。
0: 哎，这位朋友你好，听你的声音有点激动，你慢着说，别着急。
4: 哎，好好好。常老师，哎呀，我真是太激动了。你看我这心里头，我就想着，咱们这些老慢病这些患者呀，能遇到您哈，真是天大的福气。
0: 嗯，
4: 您呢不仅把这么好的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带回来让我们用上，哎呀，还让我们花最少的钱就能调理好身体呀。
0: 这位家人呀，你这话说到我心坎里了，这就是我的目的，也是我一直坚守的初心。不仅呀让你们用上这高科技的生物新药，用上最先进的细胞修复疗法，而且呢我还得让你们用得起用得上，花最少的钱争取到最佳的调理效果。你说的没错呀。
4: 哎呀，常老师，您可真是我们的一个老慢病患者的贴心人呀。那常老师，你看我还想问一问，就是现在还能这个申请名额吗？
0: 哎，这位朋友啊，我必须跟你说实话，咱们这次全民健康帮扶行动啊，真的就剩最后一天了。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帮扶名额本来就少，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啊更是限量赠送，现在后台的名额呀都快抢空了，好多没报上名的家人呀都在给我打电话。我能理解大家的心情，但规矩就是规矩，公开公正公平，我这没办法给大家留名额，只能靠大家自己呀抓紧时间打电话去争取。我再强调一遍，就剩最后一天，并且你听仔细了，每人限购一周期，多一盒都没有。此前活动三档政策，两周期的、三周期的都没了，现在只能一克1块钱申请一周期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免费。

0: 你两瓶同仁堂冬虫夏草。
1: 哎呀，我知道，哎呀，你说这个电话打进来真是不容易。那我就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啊，
0: 哦，你说我听着。
1: 你看我之前我也是抱着试试这个心态，我买了两个周期的皇宫汉方膏。
0: 嗯，
1: 这拿到手我这一看哈，哎呦，都是好药材，正宗的好东西，你说用着也放心。
0: 嗯，
1: 就是我跟您说啊，我之前高血压高血脂好多年了，就是吃这个利血平贝塔乐克，血压控制的一塌糊涂，高压呢动不动就189，低压呢也得110。
0: 嗯，
1: 这去年6月的时候，我这突然这个手脚发麻，头晕恶心，到医院一查，哎呦，脑出血了。
0: 哎呦，那太危险喽。
1: 可不是呗。哎呀，出院以后哈，我就面瘫了，你这半边这个嘴歪着，眼皮呢也耷拉下来了。
0: 嗯，
1: 还老流这个口水。
0: 哦，
1: 说话呢都不利索，这个膝关节呢也不好，哎，长骨刺，骨质增生，哎，还有这个前列腺炎，这一身的病，哎呦，真是遭大罪了。
0: 嗯，
1: 后来哎，我用上这个皇宫汉方膏，这才用了几天这个功夫，您猜怎么着？这个血压还它真的往下降了。
0: 嗯，
1: 哎，关节呢也没那么疼了，你看尿频呀、尿急的毛病呢也减轻了。
0: 嗯，
1: 最明显的是哈，这两天这个口水都流的少了。
0: 好，
1: 常老师啊，
0: 嗯，
1: 你说这个新方法真是太管用了。
0: 嗯，
1: 你说以前老方法用了多少年了，这都没效果，这现在才知道。这治病哈，得从细胞入手呀！哎，
0: 太为你高兴了，这就是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独含有的909种超级复合酶，修复细胞、再生细胞、调和脏腑的现代生物医学威力呀！
1: 对呀，你看我现在，哎呀，可有信心了。现在，常老师，您说我这个面瘫这个脸，这最后还能恢复原样吗？
0: 我非常肯定的告诉你啊，用不了90天，50天呀，就能让你这个口不歪了，眼不斜了，五官慢慢也端正了，再也不流哈喇子了。你之所以见效这么快呀，就是因为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它所含有的909种超级复合酶，当中啊有专门修复受损细胞的神经修复酶。净化血液的净血酶、溶酸酶等，那么一口汉方膏啊，补充人体全面需要的900多种活性酶，从头到脚，从内到外，把你所有的细胞病变出现的那么多的各种症状、老慢病啊，都给你清扫干净，恢复如初。
1: 哎呀，太好了！哎呀，我就寻思着哈，你看我这个病这么重。啊，你说2个周期呢肯定不够，我都想的是趁着最后一天报名的这个时间，我再申请1个周期的。你说不但能享受1克1块钱的这个优惠，还免费送上2瓶同仁堂的冬虫夏草。哎呦，我听的这个好呀，真，我就听的这个好，那真是个宝，我就是听着。
0: 对对对，没错，就得抓这个机会啊，机不可失，时不再来，错过这次啊，再想以1克1块钱的价格购买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话，那就难了。再想免费领取同仁堂的冬虫夏草胶囊啊，那可真是咱常说的猴年马月喽。那您的问题啊，配上冬虫夏草，通过虫草 SOD 端粒酶啊，清除自由基的作用，您的问题会加倍恢复，用不了多久就会全面康复了。
1: 好好好，哎呀，我就谢谢你啊，你看我这就打电话抢名额去，我也不多说了，常老师，我赶紧去报名了。
0: 那赶紧去吧，抓紧时间去，祝你早日康复。
1: 好，谢谢您啊，您也多保重，再见了哈，常老师。
0: 好嘞，再见。
2: 好的，再见了，这位朋友。哎呀，这位家人的分享真的是太振奋人心了，家人们，活生生的例子摆在眼前，这最后一天的机会，1克1块钱就能用上高科技。

0: 技新疗法，毒含900多种活性酶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还在此基础上免费再得2瓶同仁堂冬虫夏草。活动最后一天，赶紧拨打电话为自己的健康拼一把，抢占最后一天的帮扶名额。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69，400-818-3969。好，继续有请下面的朋友。你好。
1: 喂，唐老师啊，是我呀。
2: 哎，这位家人你好。
1: 唐老师啊，我可算找到您了。
2: 嗯。
1: 您说呀，这次全民健康帮扶活动就剩最后一天了，我这电话呀打了好几天都打不通啊，报不上名。我的心里呀这个急呀，这好不容易整来好消息，能1克1块钱用上皇宫汉方膏，还免费送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我要是错过这机会，真的治不起病不说呀，更对不起你为我们老慢病患者操的这份心呐。
2: 这位家人呀、你这话太实在了，咱们这次帮扶福利真的是史无前例的大。过去咱们说1克1块钱申请皇宫汉方膏，已经把价格压到了底线了，这次在这个基础上还额外赠送大家免费送您的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帮大家更快更彻底的来调理好身体。这机会确实难得呀，但这机会就剩今天最后一天，电话难得，那这是真的呀。
1: 是啊，我这嗓子都急哑了。
2: 别着急别着急，你给我说说你的身体是什么情况啊。
1: 好，我之前嘛就有心肌缺血，这时不时吧就感觉这心呢揪在一起疼啊，疼个3分钟嘛才能缓过来。我血压还低，都89年了，高压才90，低压50。后来呀、慢慢发展成心绞痛，半个月呀、就得犯一回。犯病的时候吧就像针扎刀弯一样疼。家里呀、到处都放着救心丸，就怕哪天一口气呀、没上来人就没了。后来吧我去沈阳1大2院检查嘛，医生说我这血管啊堵了50%了，再严重啊就得放支架了。
2: 哎呦，你这情况可太危险了，血管堵了50%已经是冠心病心绞痛的关键阶段了。我跟你说，等血管堵到75%以上就是心梗的高危期，那猝死那都是随时随地的事儿啊。
1: 可不是嘛，我这病啊还多着呢，天天失眠多梦还贫血，这脸色呀蜡黄蜡黄的，一点血色都没有啊。
2: 哎，这位家人呀、我得跟你说句实话，心脏不好的人大多都失眠，老祖宗说呀心神不宁啊，那心主血脉，血能养心，心能安神，你心脏缺血心神肯定安定不了啊，睡眠怎么会好呢？这都是连带的问题呀、
1: 对对对，你说的真是太对了。但是我用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之后，这从细胞上治病的方法就是不一样啊，尤其是刚用上的当天我就睡了个整觉，一觉到天亮。原来吧这血压一直上不来，现在啊也慢慢升上来了，到110了，这血压我这些年就没这么正常过。
2: 好，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毒含有的909种超级复合酶，修复细胞，净化血液，疏通血管的同时能双向调节血压，那么高的能慢慢降下来，低的呀能逐步升上去，这就是生物新药的厉害之处。不同其他的药只针对一种症状去掩盖病情，这是从根上呢来给你治病，来养生。
1: 现在我用了1个半月了，这血压稳稳的120-180，完全正常的。心绞痛啊一次都没犯过，前胸后背啊也不疼了，这身上啊也有劲儿了，再也没那种躺在床上浑身没劲儿翻来覆去的感觉了。最让我高兴的是前两天我特意去医院复查，血管堵塞从50%降到10%了，你说我能不高兴吗？
2: 那当然高兴啊，这可是天大的好消息呀、
1: 是啊，我现在感觉自己上了双保险，这也不怕犯病，不担心得心梗了。
2: 我跟你说啊，只要你坚持用，今后肯定不会出问题。今天呀、我就跟你说2点。第一呢，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 909超级复合酶，治病呢是从根上来解决问题的，是从细胞入手，补酶就是补命，补酶就是补健康。你的亲身感受是一方面，医院的检查结果更有说服力。血管堵塞从50%降到10%，这就是铁证啊。老话讲啊，真金不怕火炼，有病不怕化验，这个结果充分证明啊，咱们高科技新疗法是真管用啊。
1: 太对了。
2: 那你说你过去也治病也没少吃药，为啥就没治好呢？我天天跟大家讲，不是病难治，是方法不对。科学发展了，医疗进步了，咱们治病得换方法，得换路子了，这可不是空话，是事实。只有选对新方法，才能看到新希望，才能过上新生活。那我给你举个例子吧。前几天呀、家里换防盗门，安的是电子指纹锁。那我老伴这人他马虎啊，老丢钥匙呀、丢了钥匙呢，就给我商量换锁。换了之后才发现，这高科技是真方便，不用再带钥匙了，那个手指头啊往上一按，门就开了。更厉害的是啊，这锁还有个功能，屋里温度一高，它能自动开锁。你知道这是为啥吗？就是怕家里啊出现失火的情况，门锁烧坏了人出不去。那你说这考虑的是不是很周全呀？这就是科技的力量。我看到这个锁呀，就想起我小时候，那时候家里锁是不是个铁疙瘩挂锁呀？上学的时候脖子上挂个钥匙，后来有了将军不下马的锁。那50-60岁的人呀都知道，到了80年代家里安上了暗锁，比挂锁先进一些。再后来呢，有了什么蛇形锁呀，撬都撬不开，到现在的电子指纹锁，你看看，就这么一个小小的锁头都在不断的进步。那咱们治病呢，能还有老方法吗？病海无涯，回头是岸。选择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就是选对了路。你看你啊，血管不堵了，血压正常了，这就是立竿见影的效果。过去为啥解决不了呢？就是关键没转过来，关键一转，天地宽呀。
1: 嗯，对。哎，常老师啊，我老伴儿啊说这电话打通了，报上名了，我再买一个周期的，还是1块钱一克，还送同仁堂冬虫夏草2瓶，对吧？
2: 对对，没错。不过你要抓紧时间去落实，今天呀、可是活动最后一天，错过了今天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那就恢复到国际价格99美元一克了。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也没有了，就算花钱也买不到。所以你现在最重要的是马上去登记报名。
1: 行行行，我知道了，常老师，我这就去。谢谢您了，没有您了就没有我的今天。等您不忙了，我再给你打电话。
2: 那好，赶紧去吧，错过了太可惜了，老朋友。祝你越来越健康，越来越幸福。那再见啦。
1: 谢谢，多保重，常老师，再见。
2: 哎，再见。
0: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再次提醒所有的家人，全民健康帮扶行动，一克1块钱申请一周期的汉方膏，免费再送2瓶同仁堂冬虫夏草。活动倒计时最后一天，最后一天，还没有申请到的家人们立刻拨打400-818-3969400-818-3969来报名参与，过期不候。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常老师。
2: 哎，这位家人你好。
3: 你好，常老师，是我、哎呀，我可算是打通了啊，我排队等了1个多小时啊，我今天呢、说啥我也得跟您说说话。
2: 嗯，
3: 常老师，我前两天呢订了一周期的皇宫汉方膏。
2: 嗯，
3: 哎呀，当时啊我还寻思啊先试试水，现在呢可后悔了，我订少了。
2: 嗯，
3: 我跟您说啊，这汉方膏配合着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哎呀，那个效果呀真的是太神了。哎，治病快，效果还好。我才用了3天呢，1天1个样。
2: 嗯，
3: 我用的当天吧，我那个老慢支的那咳嗽啊就

0: 天吧，我这个手脚发麻的感觉呀，哎呀，都减轻了。
1: 嗯。
0: 常老师啊，我真是想不到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啊。
1: 嗯。
0: 你说过去啊，我吃那些药啊，十天半个月的都没一点反应。
1: 嗯。
0: 这个生物新药呢，就是不一样。哎呀，能治细胞，能清除自由基，这效果就是快，就是好啊。
1: 哈哈哈，太为你高兴了啊，你这感受就是咱们

0: 俩产品放一块儿，就能这么厉害，见效这么快呢？
1: 问得好啊，咱们这黄金搭档走的是清毒加修复的路子，两步到位，慢病自然好得快呀。第一呢，皇宫汉方膏的909种超级复合酶是细胞修复大师，它里边呢900多种活性酶都是从15味道地药材里经过九蒸九晒古法发酵，超临界萃取呀提炼出来的，每一种酶对应一种细胞损伤。那么咱们中老年朋友呢，这些慢病啊，不光是细胞受损，更关键的是体内啊堆积了太多太多的自由基毒素喽。你像血毒、脂毒、痰毒、淤毒，那这些毒素天天侵蚀咱们的细胞，你光修复不排毒，就像一边补墙一边拆墙，那根本好不了啊。而咱们的冬虫夏草呢，它是来自于海拔3800米以上的雪域高原野生的虫草，经过低温发酵之后啊，虫草素、虫草酸、虫草多糖还有虫草 SOD 端粒酶啊，这四大活性物质比天然虫草高出7倍之多，它能穿透细胞屏障，把藏在里边的那些毒素全部分解，还能打通代谢通道，让毒素呢慢慢的被排出来，更能增强免疫力，形成呢抗毒屏障。那你想想，一边用900多种超级复合酶修复细胞，一边用冬虫夏草清除毒素，这样双管齐下，细胞修复得快，效果能不好吗？能不快吗？这就是生物新药的威力，是高科技的力量。
0: 哎呀，听您这么一讲啊，我可算是明白了，怪不得效果这么好。常老师啊，我跟您说啊，我后悔死了，当初吧我就定了一周期，这两天吧我就天天打电话呀，打了无数遍我都没打通，哎呀我都快放弃了，没想到今天啊最后一天还真让我给打进来了，您看能不能麻烦您再给我安排一周期。
1: 这位家人啊，我太能理解您的心情了，但是咱们规矩得守啊，每人限额一周期，这是药厂定的死规矩，为的就是公平，让更多困难家人呀、也能用上。不过你别着急，今天是最后一天，名额还没抢完，你赶紧呀、让家人这样啊，我给你出个招，多拿几个电话打，说不定就能抢上。
0: 哎呀，好好好，我呀这就去安排。对了，唐老师，我自己呀用着好，我还介绍我们小区好几个邻居了。隔壁的老张，他老伴儿啊是脑血栓后遗症，下不了楼，昨天呢抢了3周期。还有张姐，风湿关节炎，他老伴儿还有帕金森，也都买了。大家都说啊，一克1块钱，还送同仁堂品牌的冬虫夏草。哎呀，咱们老百姓是真用得起。常老师啊，真是不知道怎么感谢您这份恩情啊，有您这样的大夫，我们老百姓啊太享福了。
1: 你这话太客气了啊，我做这些就是为了咱们老慢病家人能少遭罪少花钱，能健健康康过日子呀。你把好东西分享给咱们邻居，这是积德行善呀，我还得谢谢你了，对吧？
0: 哎，那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啊，我赶紧去打电话抢名额了。常老师，太感谢您了啊。
1: 那好，祝您和邻居都能抢到名额，都能早日康复。
0: 好好好，谢谢常老师，我祝您好人一生平安。再见啊，常老师。
1: 哎，再见。
2: 好的，再见。再次提醒所有的家人，全民健康行动药厂下达最后通知，活动最后一天，每人限购一周期皇宫汉方膏，仍然执行一克1块钱的基础上，再免费送2瓶同仁堂冬虫夏草。还没申请用药的朋友们，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立刻拨打400-818-3969，400-818-396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常老师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0: 听你声音挺精神，有什么好消息需要和我分享啊？
1: 哎呦，常老师啊，我是你们的新患者，别看我是新患者啊，我觉得我自己还是挺幸运。这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一克1块钱活动，我已经申请上，
0: 好，
1: 您也报了。哎呦，就是现在还没给我送到，我听说今天就最后一天。这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名额也是不多，哎呀，我就挺着急，想问一下，这还能不能有我的名额的事啊？
0: 哈哈哈，这位家人你放心啊，只要是你成功报名了，咱们这次全民健康帮扶活动啊，那免费赠送的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肯定少不了你的，我在这儿给
1: 哦，
0: 你打
1: 好。
0: 保票，这事儿我来负责。
1: 哎呦，那就好，那就好。那我电话打进来，我就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了
0: 你说，我仔细听着。
1: 啊。哎，好，我呢今年61岁了。7年前吧，我就体检的时候检查出来一大堆毛病。哎，最难受的就是我这心绞疼，还有脑梗，还有这腰椎管狭窄的毛病。一开始这心绞疼吧，犯的也不算什么情啊，疼的时候吧，忍一忍也就过去了。脑梗吧也是挺轻微，没什么影响生活。我知道自己身体也不好，所以我在饮食啊、休息啊都特别规律。隔一天吧，我就下去什么散散步、锻炼锻炼。那几年还算安稳，还算可以啊，没怎么遭罪的事。
0: 哦，你这习惯挺好，对稳住病情啊是有帮助。
1: 是，哎呀，可是最近这几个月吧，我这情况就感觉不太好，这心绞疼吧就犯得越来越密，越来越轻，疼起来吧，这胸口就好像压了一块大石头一样，喘不上气儿，这随时随地吧，身上都揣着有那个救心丸儿，这脑梗吧也开始加重，手脚发麻发木，那个腿吧就好像那个冰疙瘩一样，走路吧也是走不稳。下楼梯吧，都得扶着墙。更糟糕的就是我这腰椎管狭窄，这腰一疼起来哦，哎呦，这腰吧直都直不起来。晚上躺在这个床上吧，翻个身吧都感觉费劲儿。还有就是我这前列腺吧也有增生的毛病，这小便吧尿的不痛快，而且经常就是尿频尿急，一晚上吧都要什么起来7、8次上厕所，这觉也睡不好。哎呀，这么多年，这么长时间哦，吃的药也吃了不少，什么治心脏的，通血管的，什么护腰的，一大把一大把就这么吃，效果吧也是越来越差劲儿。现在我就感觉我这身体吧，干点啥事儿啊都感觉特别累，甚至就连出门买个菜吧，都感觉好像要歇上好几趟才行。哎呀，我就这心里吧，真的感觉越来越憋屈，越着急。后来我这听朋友说啊，现在治病吧，最前沿的这方法就是补酶。哎，它是从这个细胞入手，才是最科学的事。哎呦，我这一听你介绍，皇宫汉方膏里面有900多种的这复合酶，能够调理全身的病啊。哎呦，我这一听吧，我一下就来精神了。这么先进的方法，我就想我必须得用上。而且现在正好一克吧，也就1块钱，能争取到这么大的福利，肯定我就觉得你也是没少费心啊，所以太谢谢你了，常老师啊。
0: 别客气，您的朋友说的没错，补酶修复细胞就是目前呀调理慢病最前沿的方向。我特别赞同你那句话，一克1块钱能用上这么好的生物新药，这样的机会呀太难得了。你能有接受新事物、尝试新方法的决心，我必须给你点个赞。不过呢，听你说呀，不过听你说完了您的情况，我得给你啊讲几点关键的，你听着。第一，你得明白，咱们平时吃的那些药，大多是治标不治本，治心绞痛的药只能缓解疼痛，那么没法修复受损的心肌细胞；通血管的药只能暂时扩张血管，没法溶解深层的斑块；治腰椎、前列腺的药也只能暂时的压制症状，没法修复病变的组织。那病根不除，病就只能是反反复复。所以。

0: 瞧你这么一身的慢性病，关键是轻度加修复。咱们的909超级复合酶啊，就是修复的主力军。它里面呢，心肌修复酶、纤溶酶能激活受损的心肌细胞，溶解血管里的那些斑块血栓，从根上啊来改善心绞痛和脑梗。那骨肌之酶、软骨修复酶能修复腰椎受损的软骨和神经，缓解椎管狭窄带来的一些疼痛。还有前列腺养护酶能滋养前列腺组织，改善尿频尿急的毛病。这900多种酶啊，就像一支特种部队，哪里受损咱就修复哪里。搭配上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这个清毒王牌就更厉害喽。它里面有四大活性物质，能把体内的追击的血毒、淤毒、脂毒等等啊，这些代谢垃圾全部清理干净。那毒素清了，细胞修复的环境就好了，酶的效果才能发挥到极致。这就是清毒加修复的黄金组合，双管齐下，才能从根上啊解决你一身的慢病。而且咱们的复合酶啊，它是小分子结构，特别容易被身体吸收。你用上了之后，哎，不客气的来讲啊，3-5天就有感觉，那么就能感觉到它的变化。心绞痛犯的少了，腿脚啊不那么凉了，起夜的次数也会减少。但我必须强调一句话，一定要坚持用够90天。90天一个完整的调理周期，受损的细胞呢才能彻底修复，各种慢性病才能从根本上改善。我跟你说句实在话，中老年人一身慢病，要是还只靠吃那些止痛药、扩张血管的药，那就是在走弯路。只有转变关键、转变思维，用补酶的方法修复细胞，才是真正的出路。另外呢，你报名太及时了，这次不光能用上低价的皇宫汉方膏，还能免费领取同仁堂冬虫夏草，这俩搭在一起啊，就是咱们一体多病中老年量身定制的，能让调理效果翻倍，还能少花钱，早用早受益呀、
1: 啊！哎呦，好好好，哎呦，听常老师你这么一说，我这心里吧，就更有底了。等我用上以后有啥效果，我第一时间就给你打电话汇报啊，常老师。
0: 哎，那好，我等你的好消息，你现在立刻去落实。活动啊，倒计时最后一天，错过了什么机会都没了啊！赶紧去吧，祝你早日康复。
1: 哎，好好好，谢谢常老师。
0: 哎，不客气，再见。
1: 哎，好好，再见，好。
2: 还没有抢到名额的家人们要抓紧行动，早用早受益，早用早健康。抢订热线是400-818-3969，400-818-3969。好，我们抓紧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是唐老师吗？
0: 哎，你好。
3: 嗨，唐老师你好。
0: 哎，
3: 我是新报名的家长，我想啊，订了一个周期的皇宫汉方膏，一颗1块钱，哎呀，太合适了，还免费送这个2瓶这个同仁堂的冬虫夏草胶囊，这福利哇、真是捡到宝了，太高兴了。
0: 哎，这位家人你好，听你的声音这么高兴，肯定是知道这两样都是好东西，对吧？
3: 那肯定的了吧？当年哇、我舅舅从这个西藏带回来的纯野生的冬虫夏草，抱着解药酒啊。我就喝了一阵子，哎呀，这效果啊，甭提了，太明显了。首先这个失眠调好了，晚上啊能整个睡一觉了，睡一大觉了。关节响、这个关节疼、关节肿的毛病啊，太都减轻了，给我。连胃口都变好了。后来吧、这不是就喝完了嘛，我就去药店买的了。这一喝哇，哎呀，就不是那个味儿了、也没那个效果了啊。这时候啊，听说这个送的是同仁堂的，那可是基本业的老牌子了，
0: 对，
3: 指导性的，我肯定不能错过。况且我最想吃的是，还是唐老师您从国外科研带回来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它能补充我们身上

0: 最需要的900多种活血酶，我估计啊，对我这一生的毛病啊，肯定有很大很大的帮助。还1块1块钱，哎呀，这么便宜，我真是太值了啊！
1: 你是懂行的，野生虫草的效果本来就好，同仁堂的更是把品质做到了极致。那你给大家说说，你这一身的老毛病都是啥毛病啊？
0: 好嘞，好嘞，谢谢唐老师的夸奖哈。今年我62岁了，我这老毛病啊是一堆又一堆的，颈椎、腰椎都不好啊，这一转脖子啊就咔咔的响，是不是？还有老寒腿，天一冷啊，关节就疼的，哎呀，钻心钻心的那种疼，走路啊，哎呀，那个绑腿多费劲了，晚上啊还老失眠。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而且啊，胃口也特别差，吃啥啥都不香。
1: 你这些情况太典型了，都是咱们中老年常见的问题，根源就是体内缺酶了，毒素堆积多了。不过你放心，这次定的生物性药黄喉汉方膏，加咱们同仁堂冬虫夏草啊，就是为你这种情况量身打造的。909超级复合酶呀，能修复你受损的骨骼、关节、脏腑器官。那么冬虫夏草啊，能清除体内自由基这么多的毒素，双管齐下，效果肯定加倍。用上10天半个月的，你的问题呀、就会整体恢复一大截，让你睡觉香了，胃口好了，腰椎、颈椎呀、疼痛消失了，活动起来也灵活了，从头到脚一身的轻松。但我必须提醒你一句，今天是最后一天的报名机会，节目一结束啊，名额就全部清零了，优惠直接取消，到时候啊再想买，那就是99美元一克的价格了，那冬虫夏草也没得送了，你赶紧去落实订单，别等节目结束了再后悔呀、
0: 好好。我肯定抓紧时间，唐老师，您这么说，我心里更有底了啊。
1: 那就好，你放心用，用上一周之后啊，记得给我回个电话，跟我说说身体的变化，我一定为你的健康呢负责到底。
0: 好，太感谢您了，唐老师，我肯定我按时给你报喜。
1: 咱不客气，祝你早日康复。时间的关系啊，就不跟你多讲了。用药期间，如果再有问题，随时和我做好沟通。
0: 行嘞。好的，唐老师，再见，谢谢。
1: 好嘞，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再次提醒所有家人，全民健康帮扶行动，一克一块钱，申请一周期汉方膏，免费再送2瓶同仁堂冬虫夏草。活动倒计时最后一天。
3: 六合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4: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4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新方向，新视野，勇歌领航。好嘞，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关注勇歌领航的直播。大家好，我是大勇。栏目的热线电话今天大家可以来进行拨打，稍后的时间来告诉您今天涉及到哪些方面的内容。我们一直在咱们交通广播的平台上能够听到一个声音，叫做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手术、亲自就诊。这句话应该说这么多年以来我们一直在听，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亲自让李耀宇教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你好李教授。
1: 你好
0: 啊，主持人。今天非常有幸和您能够坐在一个平台上，在您决定了做客今天的时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统计了身边的一些问题。今天可能有一些问题会有所冒昧啊，请李教授给我们做以指导。我觉得这是我们身边人关注眼睛、关注眼健康、关注近视、关注手术等等等等，我们统计上来的一些相关的问题。我这边呢也做了一点小小的资料，不知道今天这些问题，比如说这里边有的问题，像当问不当问，比如说我们统计了。我们身边的这个一位同事问到的说，为什么治疗眼睛的医生都戴眼镜呢？不是所有，为什么医生会戴眼镜呢？为什么医生自己不做这个近视眼的手术呢？等等，像类似这样的问题啊，当然需要李教授给我们做一下科普。李教授先冒昧的问一下，您近视吗？
1: 我不近视。
0: 您不近视？
1: 对。
0: 太好了，这就省事儿了。
1: 对。
0: 也省钱了啊。李教授确实到现在为止您有统计过自己做过多少例近视的手术了吗？
1: 我应该接近10万吧。
0: 10万？
1: 对。
0: 哎呦，我只敢跟您在这个数字上有所媲美的就是我做这个节目接听热线有10万步左右。我是17年的工作时间，然后这个节目17年，我接了这么多的电话。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的第一例手术？
1: 2004年。
0: 2004年。
1: 对，应该有20多年了。
0: 到现在20多年了。
1: 对。
0: 然后一共有10万例手术。
1: 接近10万例。
0: 接近10万例。
1: 对。
0: 哎呦，那您见过太多的因为眼睛的近视对家庭、对生活的这种影响。
1: 对。
0: 您印象最深刻的。大概是什么样的情况？还有印象吗？
1: 有，有一些，你比方说，我们见过有一个年龄大的70多岁的人，
0: 70多岁，
1: 一般来讲的话，50岁以上就很少做手术了。但是那个女士呢，她70多岁。然后呢，她来找我，她说她想做手术。我说你这个年龄不大适合做手术。但是呢，她说她还是要做。我说为什么呢？她说是这样子，她是1200度的近视。那么1200度呢，她不能戴框架眼镜。因为她戴框架眼镜以后头特别晕。她就平时戴隐形眼镜。那戴隐形眼镜呢？以后呢，他眼睛又发炎了，感染。感染之后呢，他特别生气，然后他说他又换回去戴框架眼镜。那么因为戴框架眼镜头晕，结果他摔了一跤，骨折了。所以他说，我框架眼镜也不能戴，我隐形眼镜也不能戴，我只有做手术了。所以那个时候他就跟我讲，我说那这样子吧，你实在要做手术可以。因为你先做一指，

0: 的这种保持的成绩还算不错，
1: 相当不错了，
0: 相当不错，
1: 对，
0: 是不是还是爸爸的功劳？
1: 肯定是，因为现在来讲，家长对孩子，如果说你的投入，你的这个就是说负责任，那么孩子呢，就是近视可能会晚一点，那么是或者说进展的度数会慢一点，那么对将来，他将来比方说他工作也罢，他将来上学也罢，那么他急救室做手术，那么他给部的眼部条件也是比不处理他要好得多。
0: 太好了，这句话我一定把音频截出来给孩子留着。就是你看爸爸的重要性有多么重要。我们一直在强调李耀宇教授，李耀宇教授，大家对李耀宇教授有所了解吗？给您简单的介绍一下，曾任咱们北京军区总医院眼科主任、准分子激光近视手术中心主任，也是我们的眼科教授、博士后，也是我们的博士导师，我们的李耀宇教授。我们一直在听到说您亲自做这个手术，刚才我们也聊到了，您最大年龄给做过70岁的，到目前也做了10万部的手术。那我们随之而来的另外一个问题是，所有人都可以做近视手术吗？都可以用手术的这种方法来解决我们近视的问题吗？
1: 那倒也不是，就是说我们一般来讲的话，近视手术一般就是18岁以上比较合适做。那么18岁以下的呢，有个别人要做，就是因为18岁以下的人呢，他的近视度数不稳定，就刚像您的孩子，像戴隐形眼镜、戴这个塑形镜还是不戴塑形镜，他都得长，只是说戴塑形镜能很好的控制住他
0: 对。
1: 长得慢一点。那么如果你度数在长的情况下的话，医生没有办法确定你的最终的度数，所以他做完了以后，即就是你最近做完了一年以内，你可能视力好，但是回头你又再长，所以这个的话就不是特别合适。那么18岁以后的话，我们这个年龄到一定地步了，他的眼睛的发育基本上成熟了。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再去做手术的话，那么他的这个保持的时间，或者将来就不大会反弹，不大会再出现近视了。
0: 我们听到的另外一种声音可能也会比较多、比较嘈杂。比如说，在做完了近视手术，当然我们说的是成年人啊，就是18岁以后，你的眼睛已经定型了。说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做完了手术之后，大家有几种顾虑。第一，会不会反弹？这种反弹会有的话，会到什么程度？到底有没有？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做了这个手术之后，人家都说，等你的年龄在增长之后，就像人的身体是一样，你做过手术，你没有人那个体格子强，你的眼睛到了老了，你有容易出现什么白内障、青光眼或者其他的很多眼疾的问题。那李教授先给我们普及一下，这个做过的是这个成人，18岁以后已经眼睛成熟之后，做过手术之后，他会出现度数的反弹吗？
1: 极个别人会反弹，那么我们一般的情况下，我们如万一就是这个比例大概不超过1/1000，对，不超过1/1000，那我们一般反弹的情况下，我们就要去查了一下什么原因，大概有这2种情况，一种情况就是个别人，就是说，一个是他刚才我们讲了年龄比较小，他可能还在长度数，还有一种人呢，就是度数比较高，我们知道高度近视眼的人，他也可能他就是他在往这个加深的可能性，就要比那个低度的可能性要大一点，那么他这种情况下，他就有可能再长一点点度数，做完了，那这种度数的增加呢？不是说手术本身造成的，是由于他自己，你不做手术他也得长，那只是做的时候他还在长多了那部分，那这种情况可能也有出现过，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说，个别人呢他是这样的，就是角膜，因为我们在角膜上切掉一块，根据你的度数，那么度数越高，我们切的越多。但是这种人他的发育情况就跟别人不一样，他如果你切完了以后，他还角膜会多多少少又自己又长回来点儿，所以我们就会看到，如果说你的角膜定型图知道有你的厚度做完了剩下多少，然后过几年你长度数以后他又长了点多少，这个我们能发现哦，他是自己度就是角膜又长回来一点儿，这2种情况是有可能的，剩下就不大了。就是可能性就很小很小，
0: 就很小了。包括从您的实际案例里，包括从目前的市场上的情况，大家的就诊来看，看来这个手术对于近视的解决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案。
1: 对，
0: 这身边都是这样的案例。我爱人的表弟啊，他做角膜塑形镜，做这个近视眼的手术是非常早的，因为他是大概在2007年考大学。

0: 高中毕业之后，大学这边已经报考完毕，然后当时就这个他这个姨就带着这个孩子去做的手术，当时就是在北京，不知道能不能有幸是您的这个患者哈，就在北京做的手术。
1: 对，
0: 我们上一阵儿的时候到杭州去见到了，我们还聊到这个事儿，因为他家孩子现在也近视，我家孩子也近视，我就问到弟弟，我说你自己那眼睛做完手术怎么样？他说哥，我眼睛现在状态特别好，我非常高兴。那个时候我妈能给我做这个决定，2007年。
1: 是的，
0: 那个时候应该算是够狠吧？
1: 还算
0: 早，
1: 因为是2000年以后近视手术才逐渐这个为大家所推广的。
0: 嗯 嗯。
1: 其实我们国家的近视手术最早是93年，就是引入现在的技术。93年是北京，因为当时的国家卫生部也是很怕这个事儿。
0: 嗯。
1: 毕竟在眼睛上做手术，所以当时第一台机器引进来的时候是放在北京的协和医院。
0: 嗯，
1: 因为国家认为协和医院是最严谨的地方。
0: 嗯，
1: 所以放在协和医院，协和医院做了一年之后才在北京的同仁医院开始做。
0: 嗯，
1: 那之后再慢慢95年之后才开始逐渐推广。
0: 嗯，
1: 所以2000年之后这个手术在全国才开始推广。
0: 嗯，
1: 所以呢国家本身对这个事儿也很重视。
0: 嗯嗯，现在已经很成熟，而且技术也会越来越进步。
1: 对，
0: 嗯，所以大家如果真的现在有这方面的一些诉求的话，我觉得用科学的方法去解决问题，不是自己盲目的去决定我做与不做，我看与不看。那么我们既然这也是生病，我们既然眼睛生病了，出现问题了，我们就到医院去，由医生来给咱们做专业的诊断，你到底适合不适合。那随之而来就另外一个问题，是所有人都能适合吗？
1: 不是的，
0: 都不是的。
1: 对，有一些，首先我们前面讲了年龄小的就不大适合做手术。
0: 嗯，
1: 那么还有一种，如果说你的检查，因为我们大概要做接近20项的检查，
0: 嗯，
1: 那么你的眼光啊，包括你的角膜低音图啊，现在判断来讲有大概1/10的人有一种角膜的疾病叫圆锥角膜。
0: 嗯嗯，
1: 那这种病呢它也是出现高度近视、高度散光。
0: 嗯，
1: 所以这种人呢，如果说你没有注意，你没有详细的检查，就可能不大适合，绝对不能去做近视了。
0: 嗯，
1: 你做完了以后就会加重他的角膜的这个疾病的发展，所以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0: 嗯，
1: 还有呢就是你角膜比较薄，眼球比较小，然后呢眼内还有一些其他的疾病。
0: 嗯，
1: 那这种情况下呢也不能做手术。
0: 嗯，
1: 所以呢这个如果做手术的话，应该去比较好的这种眼科的医院。
0: 嗯，
1: 然后进行详细的检查。
0: 嗯，
1: 把你这些不适合的情况筛除掉。
0: 嗯，
1: 才考虑做手术。
0: 老了之后，如果我们做过角膜塑形镜，因为那是未来的事儿，可能刚才您提到了说2000年之后，可能大家才慢慢的大批量的开始认识。
1: 对，
0: 可能现在有一些患者还没有到了真正的老年那个阶段，可能大家的身边也没有那太多的案例。
1: 对，
0: 说哎呦，你眼睛你今年70岁了，之前你做过这个手术，你现在怎么样啊？眼睛有没有眼疾啊？刚才我们提到了说老了之后真的会有可能会产生，比如像白内障、青光眼等这种病情，它的概率会更高吗？
1: 首先这个，因为我们的眼睛角膜，整个眼球它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结构。那我们，普通人认为眼睛就是一个眼睛啊，它就是好像角膜做手术就是眼睛做手术了。实际上来讲的话，如果一个眼睛里头分好多好多好多层，
0: 嗯，
1: 角膜实际上是最外面那一层，
0: 嗯嗯。
1: 那么我们在做角膜的手术，跟眼睛里头的其他的部位，比方说你得白内障的是晶状体，
0: 嗯，
1: 你得青光眼的是这个房角，这两个结构之间相距比较远，没有，其实没有任何关系，
0: 嗯。
1: 所以说就是说，你做眼睛的这个近视手术跟得不得这两个病之间，
0: 嗯，
1: 没有任何的关系。
0: 明白，大家不用过于担心这个问题。
1: 对，
0: 其实在眼睛手术的时候，我们平时其实我听的会比较多，比如说稍后我们的广告里面可能就会有说飞秒激光啊，包括现在还有全飞秒、半飞秒，还有一些叫做晶体植入。
1: 对，
0: 有的适合往下削一削，有的往里增一增，是这意思吗？
1: 对，
0: 那像这样的眼睛的手术的选择，我们作为普通的消费者，作为普通老百姓，我们如何去关注？这叫全飞秒也好，半飞秒也好，这些手术对我们的眼睛手术来说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1: 是这样子的，就是无论是全飞秒还是半飞秒，它是在角膜上做手术。
0: 嗯，
1: 通过在角膜上切掉一部分的角膜，使角

0: 那么这个半飞秒呢，是通过飞秒激光这个机器，然后它做一个角膜瓣儿，然后把角膜瓣儿翻起来之后，再用另外一个激光叫准分子激光，再进行角膜中央部分的切削。那这样子的话，就能达到一个手术目的。那么全飞秒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它所有的工作都是由飞秒激光完成的。那飞秒激光直接在角膜中间呢，切掉一部分角膜，然后再开一个小口，把切掉那部分给它拽出来。所以其实来讲的话，全飞秒手术是半飞秒手术的一个升级。那么它的好处就是伤口比较小，只有2个毫米的伤口。那半飞秒通常情况下是有23个毫米的伤口，所以它为了减少伤口而做了一个升级。所以它两个的其实的部位啊，结果差不多，而晶体手术是不一样，它是在眼睛的晶状体，我们正常人的晶状体前面放一个这个人工的一个晶状体啊，这个人工晶状体放进去，实际上在眼睛里头放了一个隐形眼镜的镜片，放到里头去的，那么它不在角膜上做手术，所以它是跟那个角膜全飞秒、半飞秒完全不一样的手术。
1: 这晶体就相当于把隐形眼镜带到里边了，你不用每天经过它伺候它了，以后就可以这样了。那一个是往下削一削，一个是往里边填充一个这个近视眼镜，
0: 没错。
1: 这两个以目前来看的话，它们有好和坏之分吗？哪一个
0: 有，
1: 更好一点？
0: 是这样子的。一般来讲的话，我们普通人做手术，尽量是做这个角膜的手术，全飞秒和半飞秒。就为什么呢？因为角膜的手术是比较简单，在这个角膜的表层，那么所以呢，如果有什么问题呢，它很快容易发现，将来修复啊干什么是比较简单的。那么晶体的手术呢，它是在眼球里头，相对来讲它的风险就比较大。那么另外一点的话，就是说，里头的所有的这种在操作呀、损伤啊各个方面不确定因素是要稍微大一点儿，所以说，因为我们大家知道眼睛这个事情做手术，它是一个锦上添花的手术，所以说我们希望这个手术呢，把风险、把不可预测性控制到最小。这样子的话，才能够达到我们那个时候，就像我们做业务一个风险，那我们肯定要选一个什么好的飞机、好的飞行员，这样子的话才能把这个风险控制到最小，是这么一个逻辑。
1: 李教授，我可以理解为我自己如果要做这个手术，我会觉得我很担心，我怕出风险。实际上要给我做手术和检查的医院和医生可能比我还要担心，所以他们会更提早的去把你所有的可能性都给你排除掉，然后来给你做手术，是
0: 是
1: 吗？
0: 的，是的，
1: 所以说，
0: 因为你的风险只有一个，我的风险，比方我一天要做100个，那我的风险要大得多得多。
1: 是这样的，所以各位有的时候可能在想，哎呦，我们担心这个，担心那个。那如果真的太过于担心的，那可能你只能接受着近视，只能接受着可能我们看视力的这种方式，看东西的这种视力的再来的这种方式。但是如果您向前迈一步，更科学的去解决的话，其实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么多的手术的案例。啊，包括大家能够解决的这个相关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眼睛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所以大家可以在生活里慢慢的去接受。我们在生活中都知道，这个贵的东西是有道理的，它一定有它的道理，除非你是被忽悠被骗的，要不然你买到的一定是性价比相对来说更好一点的。那在咱们做手术方面也会存在着一个价格差距的差别的问题。大家可能会想说，我一定要选择我适合我自己的，嘴上这样说，但是选着选着，这价格可能就要选择要往高了选，觉得我选的高，我的心里边更有底气。李教授，从您的就诊的角度来说，这个价格您觉得他们的区别在什么样的地方？我们作为消费者，我们去消费的时候应该如何甄别这个价格问题？
0: 是这样子的，就是说，不大，价格高低是根据每个人的情况来选择。你比方说，如果说我的度数又不高，那么我的散光也不大，那这种情况下，角膜的手术全飞秒会好一点。这样的话，虽然它稍微贵一点，但是它的

0: 性价比是比较好的。
1: 嗯嗯嗯。
0: 如果说，因为我们一知道晶体的手术要比角膜手术贵很多很多的。
1: 嗯嗯。
0: 那么晶体的手术虽然贵，但是它适合哪些人呢？角膜比较薄，角膜条件不好。
1: 嗯。
0: 度数比较高。
1: 嗯。
0: 那这种人的话，你必须去做晶体手术了。
1: 嗯。
0: 那么如果这个度数不高，角膜条件也好，当然你选角膜的手术是个比较理智的选择。
1: 嗯。
0: 那么在这个角膜手术里头呢，如果说这个你的度数高一点，比方说800度以上了，那半飞秒要好一点。
1: 嗯。
0: 就是全飞秒就有点勉强了。
1: 嗯。
0: 那么如果说你就200-300度、300-400度，那么根据你的经济条件了，因为全飞秒、半飞秒都可以达到。如果你觉得你在意这个2毫米的伤口跟23毫米伤口的差别，你就选这个伤口小的，你就选全飞秒。你不在意伤口大一点，你就选可以选稍微便宜点的半飞秒，结果都是一样的。
1: 嗯，我们一直在说的是近视，近视呢，你25度、50度也是近视，
0: 嗯，
1: 对吧？你200度、1000度也是近视。李教授，从您的角度，在我们身边这些朋友正在听广播的这些听众朋友们，大家可能近视的程度不同，
0: 对，
1: 您觉得多大度数可能就可以考虑？到了多大度数？就建议，就你最好是选择考虑。您觉得这个起步的度数大概应该是多少？
0: 是做手术吗？
1: 啊，对，做手术，做手术。
0: 做手术的话，因为我们大家老是把这个视力跟度数之间有一个混淆。
1: 嗯。
0: 有的人呢，度数，比方说我已经100多度了，甚至200度了，他视力还能到0.8、0.6以上。
1: 嗯。
0: 他对生活没有影响，那他不一定做。
1: 哦。
0: 那如果有的人可能我就100多度，然后但是呢，我还有点散光，我还有点这原因，然后瞳孔比较大，那可能他视力也就不太好了。所以我们不能单纯是从度数角度，而是从视力角度。
1: 嗯，
0: 如果你的不管度数高低，只要他对你的生活和工作有比较大的影响了，你又不愿意戴眼镜，那你就可以考虑做。
1: 我刚才才听明白这个我们一直在混淆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的眼睛多少度，可能我们就直接就是一板拍定你的视力就是什么什么样，
0: 对，它两个没有正比关系。
1: 哦，它还包括了眼睛其他的一些方面，
0: 对，其他的因素。对，
1: 我们小的时候我记得测视力的时候，比如说有1.2、1.5，
0: 对，
1: 现在可能更多的用的是5.1、5.0，
0: 对，
1: 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区别？李教授能给我们普及一下吗？
0: 它是这样的，我们以前我们国家用的叫国际的标准视力表，
1: 嗯，
0: 那国际标准视力表一般它从0.1到1.5、2.0这样子一个，这样的一种做法，
1: 嗯，
0: 那么后来我们国家发明了一种叫做对数视力表，因为他觉得这个你这个视力表的大小，它没有那么的一个叫就是规律，或者说没有那么完全的按照这么一个标准的往下走。
1: 嗯，
0: 所以如果用对数视力表的话去做的话，它两个视标之间的这种计算视力的损害可能要更科学一点。
1: 嗯嗯。
0: 所以它通过对数去增加视标的大小，那么这个视力表叫对数视力表。那对数视力表它就是最大的也就5.0，
1: 嗯，
0: 这个4.8、4.9这样子往上走，
1: 嗯嗯，
0: 是这么个逻辑。
1: 哦，看来有好多的问题不跟专业的人坐在一起聊一聊，有的时候我们确实比较混淆，特别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度数和视力两回事儿。
0: 对，
1: 你能不能看得见不代表着你近不近视，除了近视以外你可能还有其他问题导致你看不见，
0: 是
1: 那个就是代表你视力的问题。
0: 对，
1: 哦，太好了！我觉得各位可能一边听着节目，一边普及着相关的知识，可能您也一边的根据自己呢来对号入座，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视力情况？其实有一句话说到根本上，我觉得还是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不管是您家里的孩子，还是我们正当年的这些青年人、壮年人，还是我们的老年人，定期的对眼睛进行检查，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
0: 对，这个是对着的。
1: 嗯，刚刚您提到了说这个孩子的这个近视，那我们想问一下，您建议在入学之后的，包括现在多大的孩子，应该用什么样的频率到咱们的专业的眼科，对咱们的视力，包括眼睛的度数进行一下检查？
0: 我觉得啊，如果是我们严格点儿，从3岁以后，
1: 嗯。
0: 这个孩子如果第一次就应该去查一下视力，
1: 嗯，
0: 因为什么呢？因为3岁以后的孩子他能够读懂那个视力检查的那个表了，
1: 嗯，
0: 他能读懂什么意思了？就是说，我们不一定这个孩子近视，但是他可能有散光，他可

科说你怎么不砸了？不知道啊。所以这样子的话就耽误他的治疗。其实弱视治疗很简单，就是让他眼睛好好用。你只要家长稍微配合一下，这个弱视很快就能就是得到一个很好的治疗。如果你没有

0: 谓的远视储备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就是说我们正常人的眼睛的眼轴的长度，就是眼睛前后径之间的长度是24个毫米。一般的话，我们小的时候，因为小孩小，所以他的眼轴要比正常人短。那么短的情况下的话，他其实就是远视。那么这个就叫，其实就叫远视储备。那么孩子越小，他的这个储备就越多。如果说这个孩子一般情况下的话，就是到18岁左右，他应该能长到24毫米。那么如果说你的孩子可能10岁、8岁都长到24了，那么你超过24了，他就近视了。所以远视储备这个时候就要去查一下。现在大家不是有的经常讲这个，说你就查一下眼轴长度。如果眼轴你现在只有22、23，那你就有几百度的左右的储备。
1: 好，我们把这个问题呢继续回归到我们的手术上啊。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手术的各个方面啊，什么样的适应的年龄。那如果现在做完手术了，刚刚做完手术的患者，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需要注意些什么？或者换个角度说，我做过了这个手术，会影响到我日常的工作或生活，大概会影响多长时间？李教授，您跟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0: 是这样的，我们现在这个手术吧，比方说我们就讲全飞秒、半飞秒这种手术的话，大概我们也就5、6分钟做完了。那么是也就几个小时就恢复了，所以呢，这个其实术后没有太多需要注意的地方，也就是说你术后需要复查一下，需要这个看看有没有问题啊，这种情况下有一些检查你需要做，其他的情况下其实也不需要更多的东西，因为大家知道做手术的人呢，其实我戴上眼镜儿，能够生活啊、工作都能够很好的，只是戴眼镜可能不太美观或者不太方便而已。那我们去掉眼镜，其实这个手术是个锦上添花的手术。所以呢，我们做手术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和工作。如果你做完手术以后，你工作生活一会儿让你去复查，一会儿让你去检查，一会儿要点药，一会儿要这个，那其实做的意义反而不大。所以说，做完手术以后，其实按照医生的要求，第二天一周左右、一个月左右复查，其实就可以了，没有太多需要注意的什么。
1: 就是我们正常用眼，
0: 对，
1: 当然也还是回归到那句话，我们要正确的、健康的用眼。
0: 对，
1: 比如说长时间的近距离用眼，
0: 那个就稍微注意点吧，
1: 稍稍注意点，
0: 稍微注意点就行了。
1: 减少一些，
0: 对，
1: 这是尽可能的。当然，咱们说的这个不是说你做手术，你即便不做手术的人，包括我们现在所有人，可能涉及到近度用眼的过多。
0: 对，因为我们现在多数人都有眼疲劳的问题。
1: 眼睛的任务其实应该是看得更远。所以呢，希望大家保护好自己的眼睛，能够做到那让自己远处能够看得清楚。今天我们用前半个小时的时间，我们一直在聊着这个近视眼的手术的相关问题。通过我们这一番的介绍，全国这么知名的专家做客在我们的直播间，我相信各位对近视的手术有了一些初步的了解，同时呢，也都打消了大家的一些相关的顾虑。那当然最重要的一点，如果您要去检查呀、就医呀，一定要去专业的眼科，一定要去。够专业，一定要去最专业的眼科。我觉得这是给我们所有的朋友在就诊之前做出的一个提醒。
0: 没错。
1: 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觉得我就要提出这个问题了。那刚才我也跟李教授稍稍的透露了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些眼科医生，他们也是近视啊，他们为什么佩戴着这个眼镜呢？所以有很多朋友呢就会跟大家一起去讨论这个问题，说你看眼科医生都不做眼科手术，为什么要让我们做手术呢？稍后的时间，我想跟李教授聊一聊这个事儿。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大家正在关注的是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永哥领航的节目。今天我们特别的邀请到了来自于北京的李耀宇教授，也是我们在节目当中所经常能听到的。李耀宇教授曾任北京军区总医院眼科主任、准分子激光近视手术中心主任。李教授今天做客直播间，给大家做眼科手术方面的解疑答惑。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
2: 春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3: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2: 详询0431-588-458。
3: 意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式顿眼科。意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式顿专业验配角膜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式顿眼科，89285888。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承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5: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李耀宇教授，我们确实有很多问题都想向李教授提出啊。刚刚我们问到，李教授您不近视，您身边的眼科医生可能也都有近视的。那大家可能看到的说，眼科医生也戴眼镜，他们也没有做手术、啊，确实在坊间有这样的一个这个话题在。李教授，您告诉我们是这样的吗？
0: 是这样子的，是这样，就是说我们从来没有说我们得了近视就一定要去做手术。
1: 嗯。
0: 那么近视是手术是治疗或者是矫正近视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当然你戴隐形眼镜你戴框架眼镜都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那么相对于来讲，眼科医生要比其他群体来讲做手术的人数是最多的，
1: 其实是最多的是吧？
0: 对，
1: 它不是少，
0: 哎，实际上是最多的。
1: 最多的。
0: 那么很多人，你比方到了眼科医生，其实成名的时候一般都40岁、50岁以后了。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如他在戴眼镜的话，他也就不大愿意再做手术了。
1: 哦。
0: 那么相对年轻的就做的比较多。你比方说，我虽然没有近视，但是我自己的孩子是近视。
1: 嗯。
0: 那我的儿子的话，在23岁的时候，他读研究生，2015年，他做了，现在已经11年了，
1: 11年
0: 啊，做了手术，做的旋飞秒。那么我的儿媳妇，她是3年前，2023年，就是疫情刚过，她也做了手术了，就是我们两个，我家里的两个
1: 孩子
0: 都做了，所以呢，就是说。那么他为什么要做呢？就是说，哎，那你觉得，我是觉得我没有要求你去做，我是觉得你觉得你戴眼镜舒服还是你做手术好，你自己选择。他们看到了我天天去做，他问我说没问题，你愿意做，然后他们就做了。现在到一直，我还那天我还问我怎么样，挺好的，没问题，
1: 没问题。
0: 对，所以大家没有什么顾虑。其实眼科的里头，其实曾经我去河北沧州去做手术。他们那家医院，就是当时呢来讲的话，就是因为他开展的比较晚，所以他后来来讲，他们就搞了一个活动，就说医院的人必须做，所以我们头一年基本上都是他们医院的人做，啊，所以医院其实做手术，谁也不会说我为了省这么点钱，我把眼睛给你去做广告干嘛的，没有人去干这个事儿的，所以大家不用去担心，医生其实做的是最多的，尤其是眼科医生。眼科医生的家属，其实他们做的是最多的，比例最高，
1: 因为他们心里更有底，
0: 对，没错，
1: 更了解这个科学的数据，
0: 没错。
1: 刚才您提到了，您确实在全国都是不停的在不同的省份、不同的省市地区在做着手术。那我们现在在吉林省，您到伊士顿这边来做手术，已经有这么多年了哈。
0: 对，
1: 在您的眼睛里，伊士顿眼科您觉得够专业吗？在吉林省来说，您觉得够专业吗？
0: 应该是够专业的，
1: 专业，
0: 因为我们是这样子的讲，一个眼科医院，它首先一点的话，你的设备是不能马虎的，就是你要有最好。

才能达到。那么目前来讲，伊士顿我看到的情况在还是比较好的，而且大家有可能会有一个误区，就是觉得哎，公立医院的眼科好，其实不是的，

0: 蔡司的这个飞秒激光，也就是说这个 Pro 这个机
1: 啊，叫
0: 器，
1: 全飞秒 Pro
0: 哎，
1: 是吧？
0: 全秒 Pro 这个机器来讲的话，是全世界是最好的。那么这个机器在国内也就目前也就几十台，那么北京的话也就不到10台的机器，而且基本上是在私立医院。你像协和，刚才我们讲最好的医院北医，包括这个同仁都没有因为我刚才跟他讲了，就是公立医院对这种
1: 设备
0: 进
1: 的
0: 口的设备进
1: 限
0: 口，
1: 制，
0: 它的限制啊、要求啊、审批啊是很长，是时间是很长的。那么这种设备，因为全飞秒 Pro 这个机器来讲，它要比现在的这种，我们现在所用的全飞秒这个机器，它的精度提高了4倍。就原来它是我们机器是5000赫兹的这个发射频率，它现在提高到2万赫兹了，它的精度提高了4倍，那么它其他的这个功能呢，也是在很大的提高。所以说，一个手术来讲的话，我们现在更多的是讲这个就是精度，它的效果、它的时间等等这些因素，它有一个总体的提高。所以来讲的话，你看一个医院好不好，你看它顶尖的设备有没有？
1: 会好贵吧？
0: 大概一台机器900万。
1: 哇，就这一台哈？
0: 对。
1: 伊士顿目前有10台8台的没有，差不多。外边的伊士顿的医生说，我们也希望每人发一台。就是一台机器900万，其实它在价格上限制了很多没有太大实力、太强实力的医院。
0: 对，
1: 其实反过来呢，可能那就是，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那就是我们能享受到最好的设备，同时还能邀请到您这样的最好的医生来做客到我们的医院里边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给我们所有的朋友提供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吧。所以为什么说，在家门口也能得到北京的治疗方式，也能得到全国甚至全球最高端的设备的提供的服务？刚才李教授说的也非常直白，就是两样好东西嘛。一个是你的机器硬件条件要好，就像我们这个平时，你像我跑赛车，你没一个好的车，你车手再好，你没有用的。
0: 没错。
1: 哎，当然，一台千万的赛车改装完毕之后，如果你是一个很普通的车手，
0: 对，
1: 那你照样进钩。
0: 是
1: 所
0: 的。
1: 以呢，就是两方面的配合。
0: 对。
1: 李教授应该在这方面您要求的也比较高吧？
0: 是的，
1: 如果要是没有这样的设备，我相信您也会考虑说这个不行，这个。
0: 是的，一般也有好多医院说找你，哎，这呢，我说你这个设备如果不行，你的其他的配合的不行，那我们也不敢去，因为你去了也是，万一效果不好，那说不清了，是我的问题还是你的问题？
1: 李教授说："我认为我没有问题，但是你的设备确实不能让我得心应手。这样的呢，确实我们医生也都会比较谨慎。今天跟李教授聊了很多，我觉得我没有想到啊，李教授这么一是这么忙，时间很少；第二这样专业能跟我去聊一聊家常嗑，因为我觉得我们听节目的人是家常人啊，我们得唠家常嗑才能让大家听得明白这些事儿啊。
0: 对，
1: 所以我们问了很多，尤其是为什么我们认为眼科医生这个不做这个手术呢？包括我在伊士顿里边，我也看到过有医生戴眼镜，
0: 没错。
1: 我也去问，问这个跟我们的同事我也在聊，我说你看他们确实也都戴眼镜哈，我们都是外行，我们不知道。其实从比例上来说，医生的比例为啥医生上学的时间就要比我们普通人长，
0: 没错。
1: 所以他们近视的几率其实有的时候会更高。
0: 是。
1: 还有一点，其实学医的都是好学生，好学生在这个10岁8岁开始，他的阅读量、书写量其实都要大
0: 是，
1: 啊，所以您能保证眼睛不近视，这个很不容易，确
0: 我
1: 实
0: 们
1: 很
0: 那
1: 厉
0: 时候
1: 害。
0: 80年代上学，没有电子产品，而且我们上的是军校，所以每天还要去军
1: 拉着
0: 训
1: 你
0: 呀，干
1: 军
0: 什么？
1: 训，
0: 对，所以那个一对眼睛的保护就会好一些。
1: 今天用了较小的篇幅吧，就来关注了咱们的眼科的手术。也刚才也提到了伊士顿眼科的一些硬件的条件，我相信各位在听完之后呢，会能够心里边有一定的底气。第一，我们在吉林很方便，我们可以在当地选择这样好的一个医院；第二个呢，

0: 面对着眼科的手术，大家不要去讳疾忌医，也不要去发生一些顾虑，这些事情交给专业的人来进行判断。
1: 对，
0: 也就是像我们李教授或李教授的团队这样，更专业的专家团队来对你的眼睛进行诊疗。
1: 是的，
0: 哎，以避免了说，哎呦，我受这个困扰，我看东西也不清晰。李教授最后的剩两分钟左右的时间，您给我们大伙儿提个醒吧。年轻人呐、啊，学生啊，包括我们的老年人呐、啊，大家在平时的用眼的时候，您觉得应该多注意点什么？怎么做才能保证不走入到您的病房里边去？
1: 其实现在来讲的话，首先大家也不要有太多的心理压力。无论是孩子还是我们的年轻人，其实我们这个产生近视，它不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那么近视是我们人眼睛这个或者适应环境的一种自然，或者说必然的一个结果。那么以前的人为什么不近视呢？因为他不去看书，或者看书很少，没有电子产品，所以一年有了以后，那么现在大量的是接触近处的信息，所以近视是基本上我们可以讲是必然的。那么有了近视之后来讲，无论是你戴隐形眼镜、戴框架眼镜，还是做手术，其实都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我们每个人根据自己的情况，如果说你自己觉得戴眼镜不方便，那你就做手术。有的人讲，哎呀，做完手术不能运动了，其实不然。为什么呢？我们在所有做手术人群当中，刚才我们讲了，眼科医生做得多，还有一种人呢是什么呢？就是运动员。
0: 特别是专业的运动员。
1: 对，因为大家想想，哪个运动员适合戴眼镜？你戴眼镜，你做哪个运动都不合适。
0: 对对对。
1: 所以运动员做的是最多的啊，这个大家不用着。运动员的运动这个时间或者他的强度，远远大于我们一个普通人。所以的话，手术对运动没有任何的关系，大家不用去有这种顾虑。那么还有呢，就是说我们做完手术以后，大家也不要有顾虑，手术完了就完了。几个伤口，因为这个手术大家讲，手术做完了是很好，但是将来有没有问题呢？将来没有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我想告诉大家一个事情，就是每一个手术它有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那么在角膜上切削，做近视手术，其实在1949年，英国人就开始做了。那个时候用刀在角膜上做手术，后来这个逐渐发展成激光去做手术。那么用刀做手术到现在70多年了，证明这个手术对于角膜是安全的。那么我们现在20、30岁做完了，我们至少保证我们90多岁是安全的，对吧？所以大家不用有那么多的顾虑去做。只要我们没有那么好的去这个，就是没有那么大的去那个这个什么这个疲劳，去那样子消耗自己眼睛，其实都没问题的。无论是你做手术还是不做手术。
0: 对于我们来说，因为它太重要了，因为这是我身体上的唯一两个能够用"看"字来形容的功能的
1: 没错。
0: 眼球，它呢又太脆弱了，我们感觉自己像一汪水一样的存在我们的眼眶当中。你看，又要用眼眶，又要用眼皮去保护着它，
1: 对，没错，
0: 所以可能我们就更加珍惜它，而且我们对它也太不了解了，我们摸不到它，我们也不知道里边什么结构，所以可能在不了解的情况下，我们对这种未知的恐惧感确实会存在。那今天，我相信不会通过一期节目让更多人去了解的更多，但是我相信通过今天和李教授聊的这40多分钟的时间，在您飞机起飞之前要到的这一点时间，会让更多人能够体会得到这个目前的医学的发展的技术，包括我们省内的这些像伊士顿这样的专业的医院的它的硬件的条件，也包括了像李耀宇教授20余年这种就诊10万余次手术的这样的经验的积累，一定能够帮助我们目前已经出现近视需要解决问题的朋友。
1: 对，
0: 所以希望大家更加科学的、更加专注的、更加专业的来关注自己的眼睛吧。
1: 对，
0: 谢谢您，李教授。
1: 谢谢。
0: 李教授4点多的飞机就不再多打扰您。
1: 好的。
0: 啊，谢谢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您说声再见。
1: 好，再见。
0: 好嘞，我们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
2: 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吃喝玩乐购乐享在欧亚，来欧亚世纪开启您的美好新生活。地址位于世纪广场旁轨道交通3号线世纪广场站直达。
0: 好嘞，继续锁定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大家正在关注的是永歌领航。今天我们用了40多分钟的时间吧，聊了一聊近视的问题，聊了一聊近视的手术，聊了一聊我们的眼睛的健康的问题。我相信这是个大事儿，所以今天，好不容易，李教授今天能够抽出一点时间，特意邀请到咱们直播间跟大家去聊一聊这个事儿，行吧？我们来回到节目的直播啊，希望各位关注好自己的眼睛，尤其是孩子们。未成年人的眼睛真的是要多多的去关注和去对他们的眼睛进行定期的检查。今天我们在直播间里边给大家也带来一些相关的好物啊，依然是老规矩，大家发送给力就行，发送给力到我们的直播微信，您就能够看到我们给您推荐的这几款好物。第一，我们给您带来的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这是在精华液里边刚刚叫得响的一款产品啊。雅诗兰黛的小棕瓶，官网100毫升，售价1400块钱，这就是它的标准价格。但是在今天，我们买一得二，100毫升的正装给您发去2瓶，您到手呢一共200毫升，仅需要520块钱就可以带走。所以这款产品呢也是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发送给力就行，发送给力到我们的直播微信，您就能看到这款产品。我们再次提醒您，这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单瓶1400元，现在2瓶只售520元，向您承诺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以溯源，绝对的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所以真假的问题您不需要担心，您只需要看这款产品您需不需要，适不适合就可以了。第二个产品呢是咱们的欧莱雅的安瓶面膜，欧莱雅的安瓶面膜，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欧莱雅的安瓶面膜，号称小水库的这款面膜，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尝试一下。平时旗舰店的价格是5片140块钱，今天咱们一片不到10块钱，也就是说买一盒送2盒，整整3盒15片只要149元啊，一片还不到10块钱，正品保真，放心购买。也是向大家承诺啊，正品保真，放心购买。大家不用在美妆这些产品上做了，一听这价格2折3折的价格，这会不会出现产品质量的一些其他的情况？不会的，您就放心购买就行了啊。如果有需要的朋友，您可以发送给力两个字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两个产品，一是咱们的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第二个就是欧莱雅的安瓶面膜，欧莱雅的安瓶面膜，这两款产品大家都可以随时关注一下。发送给力就行啊。对，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在问说是发送给力吗？其实不问也没事儿，不打您也没事儿了，因为您给力两个字一出来，您的这个链接就已经得到了，发送给力就行了。还有呢，就是我们在5月26号，5月26号到6月2号，我将会带着大家一起去新疆，这一次我们走的是新疆的伊犁的这条线。今天中午还有咱们是这个我们的听众在打电话啊，在关注说孩子这个作为孩子的身份要给家里的老人报名，大勇啊，就相信你能够让我安安心心的让他们出去转一转，毕竟也都是60多岁的年龄了，如果再不走一走的话，可能这身体就扛不住了。我说是这样的，而且我也给他提醒，我说多大年龄，一个68周岁，一个68岁，一个69岁，这近70岁的年龄了。他说可以吗？我说只要他腰没有问题，一天坐个5、6个小时的车没有问题，这是没有问题的。啊，他说那没事儿，其实身体好像比我们都好。我说那就没问题，那就一起就行了。然后就说好了，那我知道了。今天这位女士给我打来电话说这个事儿，其实我顺便也给大家提个醒，像新疆和西藏这样的地方，还是要尽早的去，要想去的话尽早的去。如果你现在60多刚退休，60左右刚退休，我建议先把西藏新疆安排上，首选西藏。你别看我们现在招的是新疆的团，其实听了今天中午的这个姐姐给我打来电话说这个情况之后，我觉得先给大家提个醒，能走西藏先走西藏，趁着自己身体可以，然后先走西藏，其次呢就选新疆啊，再其次呢就偏向于西北的，像青海、会长等等这样的地方，我觉得这个是可以选择的。所以如果各位要是感兴趣的话，5月26号到6月2号，7天啊，一共8天7晚的时间，价格呢是6980块钱一个人，6980块钱一价到底。怎么个一价到底？大家也比较关注，说中间会有这样那样的费用吗？我告诉您啊，从您到机场的那一刻起，您就交到了我们的手里，我们带着您出去8天7晚，然后给您送回到机场，咱落地长春龙家国际

一刻，这个中间，你如果不想自己花钱买点啥，你一分钱不带，我们就能把你带回来，这就叫做真正的一价到底。你自己不用多买瓶水喝，水我们车上给你备着。就是我的意思是，你不多买个冰棍儿，不多买个什么小零嘴的，不多买一个什么小自己喜欢的东西的，小纪念品的，你不多买一点这些东西，你一分钱都不用带，这叫做真正的一价全含，中间不会出现任何的有关于这次旅行的收取的费用。所以这一点，请各位放心，我们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啊，不像有的旅行社或者有的团您报道的，尤其是一些低价团。虽然我们的价格现在从市场衡量是很低的，但是呢，是我们的优势所在。这是近9000块钱的团，我们现在只用6980块钱的费用去招取啊。所以各位如果感兴趣，可以考虑跟着我一起走啊。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天山花海、六星街啊，六星街跟喀什古城的景色就很像了。就这样的古街古巷真的很漂亮，六星街非常值得大家去关注。所以这次我们把行程把原来的卡赞奇直接调整为六星街，对行程也做了升级。然后还有吐鲁番，吐鲁番像火焰山、坎儿井这些都大家都安排了。这个北疆的美景，包括吐鲁番这边的人文，包括火焰山这样的，我们在电视剧中取景地《西游记》当中的取景地，我们都会大家去转一转。所以各位感兴趣的话，可以跟着我们一起走啊，这是可以的啊。5月26号到6月2号，现在名额呢还有几个，大家可以把这几个名额给它用上啊。也提醒各位，如果您之前已经报名还没有交款的那一部分朋友，您抓紧点时间，您要交了款，我们这边就成团，就彻底封团了，就完事儿了。现在还有这么几个名额，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抓紧时间，来得及。各位可以马上拨打电话0431858154111，打这部电话就行，0431858154111，打这部电话就可以报名啊。另外呢，您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 FM 1038 1038上发送新疆或者发送旅游这样的关键词，您也能够得到我们的链接，也可以通过我们的400来进行报名，也是可以的。所以各位根据自己的需求吧，我建议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因为您打进这里之后呢，我可以给您回拨电话，把详细的情况再跟您说上一说。咱们吃得好住得好，坐的是2+1航空座椅的大巴车，吃的一早餐我们吃的是四钻酒店的自助餐，第二个呢，每天我们中午的团餐都是当地高标准的团餐，比别的旅行团确实它的标准要高，菜也要多，菜也要够硬。晚上的时候呢，我们吃的都是特色餐，在新疆您想要尝到的特色餐，我们几乎都给大家在晚上，只要能这几天安排得开的，都不重样的给各位吊着样的去安排，包括一些歌舞表演餐，歌舞表演的，然后一边就餐一边欣赏着歌舞表演的，这些我们都给大家安排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出团的一个细节。所以各位如果有感兴趣的啊，您可以马上来抢线，0431858154118515411啊，打这部电话便可以随时报名。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领取入耳。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梨园在线，
6: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想和朋友们聊一聊京剧的流派。所谓流派呀，是一种在京剧的各个艺术要素，你比如唱、念、作、打，各个方面都具有自我特色的综合体，这就是流派，并且呢，统一于一种美学的原则之下。你比如，你像梅派，它继承了中国宫廷音乐的传统美学，讲究的是中和。梅派呢，不仅在唱腔和念白上如此，就是在做派，也就是表演上，甚至武打和舞蹈方面呢，都不失中和之美。梅派艺术它拒绝火爆。那么程派的艺术美学原则，程派呢崇尚对比，比如它强调强弱的对比关系，还有那个起伏的对比关系，文武的对比关系，还有断续的对比关系，以及高低刚柔的对比关系等等。就拿程派的《锁麟囊》和《荒山泪》代表剧目当中呢，一些激烈的舞剧，与前面所提到的梅派的《霸王别姬》和《贵妃醉酒》的舞蹈相比呢，两派的特色就很清楚了。然而在老生当中，你比如旗派和马派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别。那么旗派的艺术美学原则呢，也是讲究夸张的，唱、念、作打的无不夸张，而马派艺术呢则讲究的是洒脱。那么它的美学艺术原则呢也基本上靠近是梅兰芳大师。因此说呀，在京剧演员当中，仅仅在动作上有一两手绝活，或者是仅仅在唱腔上来一两种技巧，总体上没有什么完整的特色，没有明确的统一的美学指导思想，我想呢，它就不能称其为一个流派。好，首先呢，请大家欣赏裘派传人孟广禄演唱的《探阴山》选段。

下面再请大家欣赏一段由杨派的传人张克演唱的一段击鼓骂曹。

0: 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好，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8。
6: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5: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有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面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 梨园再现。
0: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来介绍几段老旦的唱腔。首先呢，请大家欣赏一老旦戏《吊金龟》。那么《吊金龟》呢，是一出广大观众非常喜欢的老旦剧目，也是老旦的重头戏。这出戏啊，它主要是鞭打了封建社会中有些人一旦做了官，连父母都不相认的丑恶行为。在剧中那段二黄原版中，丁兰科木、来子班衣、孟宗枯竹、杨香打虎，这都是贤孝的儿孙的一段，是老旦的唱腔中镶嵌句的特殊唱法。那么它讲究的是功力，干净利落，气口既要均匀，喷口更要有力。这几辈贤孝润脆，还有清风亭的清字，要用准确的阳平字音结合有力的喷口，唱得要爽朗，这就需要有过硬的功夫。还有像说了些好言语，奴才他不信，小张毅在一旁他不睬不闻，悲切切出窑门长街去奔，我的儿啊。这三句散板呢，主要是尺寸合适，要不急不慢，所谓散板要准。散板虽然没有板眼的限制，但要求呢，演员要有心板，就心中要有板，不能任意的行腔拖长或者是缩短。尤其是小张毅在一旁，一句是老旦的独有唱腔术语，叫做苦姜丝。意思是说呀，这些唱腔呢像姜丝一样苦辣，表现出这个老母亲强烈的悲愤情绪，构成这种苦辣的意境，全在不采不闻这一句的采字上。这个采字呢，由低音变高音，由高音下滑低音，低而复高的三音三折，既表达了婉转强烈悲愤的情绪，又收到了淋漓尽致的效果。好，下面请大家欣赏由赵宝秀演唱的《吊金龟》选段。

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赵宝秀演唱的《吊金龟》选段。那么还有一出老旦戏叫《打龙袍》，这也是一出老旦的重头戏。剧中呢有一大段由倒板、慢板、原板、转快板的戏皮唱段。那么要求演员演唱时啊要爽朗、舒展、大方。那么好，下面再请大家欣赏由赵宝秀演唱的《打龙袍》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赵宝秀演唱的《大龙袍》选段。那么还有一出戏叫《赤桑镇》，这出戏呢可以说是老旦和花脸的对戏，就是他们两个角色的分量呢相等，我们内行就叫做对戏。好，下面呢就请大家欣赏这个赵宝秀演唱的《赤桑镇》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赵宝秀演唱的《赤桑镇》选段。以上这三段唱腔啊，都是由这个著名的老旦演员赵宝秀演唱的。那么下面呢，再请大家欣赏一段呢，由青年老旦演员翟颖演唱的一段《四郎探母》当中一段老旦唱腔。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四郎探母》当中佘太君的一段唱腔。好，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好，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

0: 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2: 自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3: 那一年的918事变改变了东北的一切，他散尽家财，坚决不做日本的傀儡，反而默默地支持儿子。

0: 抗日行动，他铮铮铁骨，告诉鬼子我们不做亡国奴，东北的爷们儿要挺起中国的脊梁。鲜血染红了整个关东，默不作声的奋战如燎原的野火开始侵袭整个大地。欢迎收听王彪的长篇小说《血色关东》。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63集。

0: 入守军空虚，冯振海直取榆树，得手后与敌人打了近两个月的拉锯战，九月中旬退守武昌县。马明金已被冯振海任命旅长，但所在的部队还是老三团，因连续作战没有休整时间，队伍也得不到扩充，所以人们还习惯称马明金为团长。这天冯振海把马明金找到临时司令部，大半年两人离多聚少，偶尔见面也说不上几句话，但两人的感情在抗击倭寇的战斗中越来越深。马明金进了小院，又参谋迎上来说冯总指挥在东部。马明金来到门口喊声报告，话音未落，冯振海已推开门把马明金拉了进去。马明金一看屋子，桌子上摆了好几盘刚炒好的菜，还有一瓶酒。
1: 呵，好香啊，总指挥，今天是啥日子你这么阔气啊？你旅长不上任，我总指挥也是个排位，咱们就是联手打小日本，以后啊咱哥俩该咋称呼还咋称呼，别叫官衔，你不觉得别嘴啊？我比你大两岁，你要是喊我哥，这还叫军队了吗？叫哥有啥呀，你就是哥呀。嘿，说不定哪天咱们落草为寇，到时候论岁数排，你就是大当家的，是大哥。我手下现在已剩下不到一千人，你指挥着上万人的队伍，这大当家还是你当吧？你还有一千人？是啊，团的建制，要不我咋不当旅长呢？明金啊，你还算不错的，减员不大，其他部队，嗨，咱们人员后勤给养都得不到补充，这仗啊是越打越艰苦喽。
0: 两人对坐着，队伍艰难这程度从桌上的菜就可以看出来，连片肉都没有，酒也是散装的老白干。大伙儿都这么苦，长官早就取消小灶了，与士兵吃一样的伙食。冯振海给马明金斟上酒，连干了三杯。两人自打从吉林市撤出来，几乎是滴酒未沾。马明金抹了抹嘴，连声说痛快。
1: 老兄啊，你说这仗今后怎么打，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0: 苦战16天，终因敌众我寡，弹尽粮绝，退至海伦一带继续抗敌。满洲国成立，马占山诈降，被溥仪任命为黑龙江省长兼满洲国军政部总长。仅一个月后，马占山找借口返回黑河，重新举起抗日大旗，及各路人马7000余人不断出击，给日伪军以重创。
1: 马占山给我来信了，希望咱们把队伍也开到黑河一带，说是进可攻，至于退嘛，他说实在不行就退到苏联。要是退入苏联，那不等于退出东北战场了？是啊，所以我在犹豫啊。要是进入苏联再想打回来，那可不容易了。还有，现在日寇兵力比我们强，我们要是把队伍都集中起来，正中日本人下怀啊。我的想法最好是遍地开花，分散部队四处打击日寇，让日寇首尾不能相顾。对，你说的对，日本人巴不得我们大兵团作战，我们切不可上这个当啊。从目前形势看，辽宁的抗日义勇军已发展近20多万人，当然他们可以从关内得到一定的军需补充，黑龙江的抗日力量也是挺强大的。相比啊，咱们吉林可能因地域关系。我明白了，你是想打回吉林对吧？按理说我们吉林的义勇军人数也不少，但过于分散了，很大一部分都在黑龙江。如刚才所说，现在的态势不容我们大兵团作战，所以我的意见，咱们把兵力分散开，敌人的兵力也就分散了，这对我们是有利的。你是让我们团做先头部队，近期向吉林迂回？聪明人，一点就透。来，再干一个。
0: 半个月后，马明金的老三团经过简单修整，开始向吉林境内运动。这次回击比不得去年撤向黑龙江，那时日本人兵力有限，只顾得占领大城市。现在沿途除了日军，还有大批的满军，而且各县镇都成立傀儡政权。虽说是初级阶段，基础不牢，但也对抗日力量形成一定的危害。针对这种情况，马明金把近千人马分成数股小部队，水泼式的散开，相互之间及时联络，如果遇到小股敌人，迅速集中优势兵力歼灭之，大股敌人报告团部，由团部统一部署兵力。冯占海所率领的大部队就是本着这种战略战术向吉林迂进。吉林市周边在冯占海马明金所部撤走后，所建制的抵抗部队少了，但零星的抗日武装犹如雨后春笋发展起来，有反日山林队、大排队、义勇队、大刀会、红枪会，还有一些占山为王的胡子柳子，也都打出抗日旗号，四处袭击日本关东军和满军。尽管他们活动范围大多在山里和乡村，可是他们神出鬼没，闹得日本人不得安宁。老三团推进到舒兰县境内，离法特的哈门渡口还有40公里，那儿是通往吉林市的咽喉

0: 轻装前进，占领距吉林市较近的乌拉街，他另派部队攻取哈曼渡口。马明金知道冯振海的意图，一是他曾驻防过乌拉街，熟悉乌拉街；二是夺取乌拉街，切断舒兰与吉林市的道路，哈曼渡口的守军也就孤立无援。兵贵申诉，老三团隐蔽而又迅速地扑向乌拉街。当夜，马明金带领已确定主攻乌拉街的二营长邹长生，来到镇子外面一个土坡后，在这儿可隐约看到镇子轮廓。此时已是后半夜了，漆黑一团，没有一点动静。镇里有星星点点的灯光，迹象表明驻扎的敌人没有任何觉察，还在睡觉。邹长生说，小小的乌拉街不在话下，队伍人困马乏，能不能休息一下，明天发起进攻。马明金不同意，他说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趁敌人还蒙在鼓里。另外他分析说，乌拉街这一带没打过大仗，敌人肯定麻痹大意，而老三团这一年战斗接连不断，富有经验，双方对比，在夜色的掩护下，要以最小的代价拿下乌拉街。为摸清敌人具体分布，最好扎个舌头来，邹长生马上安排一个胆大心细的排长带两个士兵执行任务。不一会儿，那个排长把一个舌头扔在马明金面前，他说问过，这小子刚换岗，还迷迷糊糊，后听说是老东北军开过来了，他没有挣扎。马明金打开手电筒照下哨兵的脸，是个年轻人，神情并没显得太惊恐。他掏出支烟递给哨兵，态度平和，
1: 既然知道我们的身份，就别害怕了，啊，抽一口压压惊。谢谢长官，我不害怕，这就好。你是哪个部分的？回长官的话，兄弟是老二十五旅三十三团的。不对呀，你们三十三团不是调守到吉林南面大长屯去了吗？咋会在这儿呢？你是不是说谎啊？不不，长官，我绝不敢欺骗长官。老三十三团是在大长屯，满军成立后，日本人怕我们哗变，把原来的老东北军都拆散了，分散到新队伍。我现在混饭吃，这是新五团二营三连。这么说，你也是老东北军？

0: 紧接着兴奋地说，918归顺日本人的老东北军种，几乎所有的官兵都知道冯占海和马明金，尤其是马明金，因为是马家大院的大少爷，名声更响一些。哨兵说，自队伍被日本人分解后，并派来日本人当指导官，大伙儿都怀念在老东北军的日子，暗地里骂带领他们投降的长官。相互对比，自然就称赞有骨气的长官，也就是冯占海和马明金等人，羡慕那些没有归降的士兵，摊上明智的好长官。
1: 兄弟，别的不多说了，你知道我们干啥来的吧？兄弟，这还不明白啊？你们要打乌拉街，进攻吉林，你小子还挺机灵啊，说说镇子里面的情况吧。
0: 哨兵捡起个小木棍儿，边在地上滑边说，镇上有一个日本守备队，70多人，满军一个连130多人，分别驻扎在镇口的两个大院里，靠外边的院子是满军。他说，现在基本哪个防区都是这样，日本人住里面，打起仗来满军首当其冲，在前面挡枪子。他把日本守备队住的房屋画得一清二楚。马明金听哨兵说满军连里有三个日本指导官，命令立即行动，怕时间长了发现哨兵不见了。哨兵说两个时辰换岗，一时半会儿不会被发现的。马明金传令把后面的机炮连拉过来，他说要集中炮火轰打里面的院子，让日本守备队失去战斗力，随后部队再发起冲锋。哨兵见部队散开了，攻击在即，他来到马明金面前欲言又止，但还是说出来。他说连里有一半是老东北军弟兄，新编入的士兵也不愿意给日本人卖命，他想回去私下串通一下，等炮一响，大伙儿都从天上放枪闪到一边，这样不但救了许多弟兄的命，也能让攻击部队顺利接近日本守备队的院子，减少伤亡。
1: 兄弟，你不会……长官呐，我也是中国人，我也恨日本人呐。再说了，到这时候了，我还敢跟你们耍心眼儿，那不找死吗？行，我相信你。这样吧，你带上我们的人一同回去，没说的，我回去喊一嗓子，准好使。
0: 马明金叫来抓舌头的排长，让他带几个人，随哨兵潜入满军住的院子，先把日本指导官干掉。满军没有日本人逼迫，更不会反抗了。排长等人消失在夜幕里。马明金来到机炮连，10多门小钢炮一字排开，士兵叫住目标，握住炮弹，等待发射命令。突击部队也在前面做好了冲锋的准备。万籁俱寂，马明金看了一下手表，刚好凌晨2点。突然，前方传来几声枪响，这是与那个排长的约定，得手后发出的信号。机炮连长大吼一声，士兵训练有素，把炮弹填进炮管里，顿时10多颗弹光飞出去，划过夜空，紧接着不断的爆炸声响起，远处一片火光。连长连连吼着，炮弹连连飞出，刚才还沉静的大地颤动着，燃起的火光把周围映得狰狞可怖。10分钟，炮火停止攻击，早已到大院附近的步兵发起冲锋，枪声喊杀声混杂着，犹如猛虎下山，又好像魔鬼伏脚。满军所在的院子，士兵几乎没有反抗的，那个哨兵起了关键作用。院里还有内岗，他领人进去，没等内岗反应过来，枪被缴下了。他又把排长领到日本指导官的住屋，踹开门一阵乱枪，把3个日本人打成模样。这就是马明金听到的信号。这时有士兵惊慌失措地跑出来，哨兵大喊着，

0: 军打回来了，士兵围着哨兵问是怎么回事。炮弹已越过他们的头顶，向日本守备队砸去，哨兵忙让大伙回屋躲避，不许出来。连长提着匣子枪过来，大骂哨兵扰乱军心，他也蒙头转向，把随哨兵来的排长等人当成他的士兵，直至排长枪口顶住他的脑袋，他瘫在地上。日本守备队遭几轮炮弹轰击，死伤过半，队长也被炸死。日兵睡觉时都脱光了，只穿着个兜裆布，没死的受伤的无头苍蝇似的跑出屋子，衣服裤子都没来得及穿，一个个像褪了毛的猪在院子乱窜。有个曹长光着膀子挥舞战刀嚎叫着，让士兵拿起枪上房上墙抵抗。老三团的士兵冲到大院附近，被院门口日本重机枪火力给压住了，几个士兵倒下，冲击队伍停下来，暴露在开阔地上。邹长生闻听队伍受了阴，立即带三挺重机枪上去掩护开阔地带的队伍，撤到安全地带。双方对射着，僵持着，天就要放亮了。马明金已来到满军，有人提议调机炮连，马明金没同意。他是团长，知道机炮连有多少家的，刚才那几波射击已达到了极限，常规子弹可在战斗中得到补充，炮弹是打一颗少一颗，太珍贵了。但他也知道必须尽快结束战斗，要是等到天亮，日本居高临下，攻击难度就更大了。蓦地他看到院子里有架小马车，心生一计，把俘虏的满军连长押过来问有没有炸药。连长说有，军械库里有十多箱。他把邹长生喊过来，说出他的主意。小马车被推过来，炸药被搬出来叠放到车上，用绳子捆好，上面盖上厚厚的棉被。几个身强力壮的士兵每人身上也披上两层棉被。邹长生又指挥士兵把新缴获满军的六挺轻机枪架到房脊上，齐对准日本守备队院门口的沙包，加上另外三挺重机枪和数挺轻机枪，一声令下，所有轻重机枪一起开火，立时子弹如暴雨般泼向日本守备队，瞬间对方火力哑巴下去了。小马车出发了，顺着屯道车轮滚滚冲向前面的院门口。虽然对方还有子弹射来，但打在棉被上发出噗噗的响声，伤不着士兵。日兵看着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不知冲上来的是什么庞然大物。等到醒过神来，小马车已经到了院门口，士兵们拉燃导火索转身跑开。一声击上天冷，沙包掩体里的日兵被炸得血手横飞，连院墙都轰然倒下。趁着浓烟未散，士兵一跃而起冲进院内。曹长命挺大，一脸的污血还在叫嚷着，让士兵进行白刃战。拼刺刀是日兵的长项，但老三团也是久经沙场，尽量少与士兵刺刀相见。搏斗时事先枪膛顶上子弹，为了士兵刺刀伸过来扳机一扣，当下就把士兵撂倒。又是一阵枪响过后，院子里到处是横倒竖卧的士兵尸体。曹长带着十几个还能走动爬动的士兵退到一间屋子里负隅顽抗。老三团的士兵架起机枪一阵狂射，把那个屋门窗户都打烂了，在里面还有零星的子弹射出来。邹长生见马明金向大院走来，迎上去说正在结束战斗，还有几个日兵，问马明金用不用抓活的。
1: 活的一个不要，用手榴弹往里砸，实在不行把

0: 房子炸塌，烧死这些王八蛋。
1: 邹长生返回进院，不一会儿那个尚存日兵的房子被点着了，随着火势的凶猛，里面传出日兵的鬼哭狼嚎。天亮了，战斗结束，一个日本守备队全部被消灭，满军一个连悉数被俘。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余波、满园，导演嘉义、尚德，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
1: 1878年，东方神草在国内外引起重视。

0: 中国虫草也开始驰名于世。1998年，美国科学家罗伯·费瑞和洛伊·格纳诺向全世界宣布，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的缺少和活性降低是人类生老病死的根本原因。补充 SOD 可以达到预防和治疗各种疾病、延缓衰老的目的。他们三人的这一发现震惊了世界各国医学界，获诺贝尔医学奖。为什么虫草 SOD 让重症肝病、肾病、肺病、脑中风、器官病变患者转危为安？疾病要想获得彻底的康复，要想健康长寿，补充虫草 SOD 是唯一的方法。为什么虫草 SOD 能让三高、糖尿病、白内障、骨关节病患者精力充沛、白发转黑？要越吃越少，身体越来越好。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对身体机能下降、多器官病变、一体多病的老年人有非同寻常的效果。 SOD 哺育生命，维护细胞健康，体内 SOD 的活性越高，寿命也就越长。本期将为您揭秘冬虫夏草与人类健康奥秘。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本期的生命与科学，咱们继续聚焦全民健康帮扶的核心话题。常老师，您昨天跟我们大家说，这次药厂下了死命令，只给最后两天申请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机会了。那今天应该是最后的机会了，对吗？
2: 没错，家人们，我今天一上台，心就揪得慌啊！我必须先给所有人说一句，今天是咱们以一克一块钱申请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还能免费领取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的最后一天。最后一天呀，昨天我给大家承诺的是最后两天帮扶期，现在已经是进入了倒计时。过完今天，所有名额、所有的优惠、所有的免费福利全部清零。最后一天，以一个一块钱的优惠，限购一周期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基础上，免费再赠送两瓶同仁堂冬虫夏草。记住啊，这每瓶是60粒的冬虫夏草胶囊，非常合适，两瓶就是120粒，自己用、家人用都可以，市面见不到，造价非常的昂贵。今天最后一天申请活动，免费获得。过了今天，再也没有第二次机会了。
1: 哎呦，常老师，我这手心里都是汗呐，这也太急了，这么快就到最后一天了，家人们可得抓紧了。实话实说，一克才一块钱，您就能用上当代生物医学最前沿的国药准字号皇宫汉方膏，还能在此基础上免费获得百年老字号同仁堂荣誉出品的冬虫夏草胶囊。这机会可能这辈子也就这一次了，错过了真的是不会再有第二次。常老师，您再次争取的这次活动啊，我看好多老朋友在补药，都特别惦记同仁堂的冬虫夏草，不管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都对他情有独钟啊。那他好在哪儿呢？到底是有多大能耐呀？
2: 这同仁堂冬虫夏草可不是普通的虫草，它源自青海3800米以上的雪域之巅的纯天然野生虫草，和市面上常见的那些虫草，像蛹虫草、北虫草以及各类虫草制剂，在物种来源、生活环境、成分构成、功效定位上等等方面存在本质的区别。其核心优势呢，也是源于生长特性和天然属性，雪域高原神奇藏药。那雪域野生的冬虫夏草属于叫麦角菌科， 虫草属是天然野生的虫与菌的结合体，生长周期啊长达3年到5年，且仅能在青藏高原海拔3800米以上的高寒缺氧草甸环境当中进行生长。那么对于海拔、温度、湿度、土壤等条件相当的苛刻，无法人工复制。而市面上大家常见到的像雍虫草、像北虫草同样属于虫草属，但多为呢人工培育的真菌，通常是以雍虫草菌接种在像蚕蛹、大米、小米等培养基上生长而成的菌丝体或者说子丝体。那本质呢是菌，它属于人工培养物，没有天然的什么蝙蝠和幼虫的参与，生长周期呢仅需要几十天即可完成，它可以规模化的人工量产。所以呢大家总能见到，无论是在商场还是在药房里啊，还有一些专卖店里啊，摆着很多各式各样的虫草原品和制剂，这区别多明显呀！一个人工几十天功夫就能生产各种虫草，那一类呢是来自于纯天然海拔3800米以上的雪域高原纯野生3到5年的冬虫夏草。这么一比较，你说哪个效果好啊？哪个更珍贵呀？哪个更稀有呢？再说呀，他为什么要在这次难得的活动机会里送给大家？这第一个原因呢，就是生物新药皇宫汉方高的生产药厂与同仁堂10多年的战略性合作伙伴关系，有共同的药材培养基地，有共同的现代医学科研项目开发工程，还有共同的未来大健康产业的建设共识。所以呢借助此次全面健康帮扶机会，我们提出了赞助需求，所以同仁堂呢才拿出来无比珍贵的纯野生的冬虫夏草胶囊来支持这份健康帮扶行动。几百年的同仁堂金字招牌，要想开展一些社会性的活动，人家自然要拿出来诚意呀。所以这个机会呢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这个机会呢就是天上掉馅饼。同时呢也再次感谢皇宫汉方高生产药厂的领导，要不是人家多次在大型会议上提出这样的帮扶行动计划，咱们也没有这个机会啊。那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咱多次临床当中发现呀，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在低温发酵后萃取道地虫草4大核心成分，与咱们汉方高啊909超级复合酶啊有很多的切合点，能在临床对抗疾病当中提升总有效率的300%的效果。所以好多朋友想抢到它得到它。咱们中老年一身慢病根源在哪儿呢？不光是缺活性酶，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咱人体内呀堆满了毒，也就是医学上所说的自由基。很多人不知道自由基是什么，实际上很好理解，自由基啊就是藏在咱们体内的各种毒素垃圾，是万病之源。它不是我们理解的药毒的毒，而是血毒、脂毒、痰毒、淤毒，还有糖毒，还有药毒的集合体。那么这些毒素顺着血液流遍全身，沉积在血管里，就会形成血栓斑块，让血管变得狭窄并且硬化，高血压、高血脂、脑血栓就来了。那沉积在心脏里呢，心肌细胞被侵蚀，心慌胸闷

心病，那就找上门了。那沉积在脏腑里呢，肝脏代谢紊乱，肾脏绿豆功能下降，那脂肪肝、肾病就缠上你了。沉积在骨骼关节，就会引发炎症、风湿软骨、颈椎、腰椎那膝关节、风湿骨病，那就好不了了。就连咱们的眼睛、胰岛、肠胃，全部被这些自由基啊一点点侵害，最后啊拖成缠绵难愈的慢性病。家人们想想啊，咱们吃了十几年的药，调了几十年的身体，为啥反反复复好不了呢？就是因为只盯着指标，降了什么呀？降了多少啊？没从根本上清除这些自由基毒素。那这些毒素不除的话，你细胞就一直被伤害。所以呢，清除自由基就是治慢病、防复发、提速增效的关键一步。咱们同仁堂冬虫夏草就是清除自由基、加速康复的制胜法宝。咱们这同仁堂冬虫夏草啊，它不是普通的虫草，是采自于3800米雪域高原野生虫草，再经过独家的低温发酵工艺提炼而成，那比天然虫草的有效成分呀，提高7倍之多。它的看家本领就是含有4大核心活性物质，像虫草素、虫草酸、虫草多糖、虫草 SOD 端粒酶，这4种成分联手，就是自由基的清道夫，能精准围剿体内各种毒素。那你像虫草 SOD 端粒酶呀，能直接穿透细胞屏障，把藏在细胞里的自由基、代谢垃圾彻底分解清除，从根源上减少细胞的损伤。那虫草素呢，能抑制毒素滋生，防止新的自由基产生，切断慢性病复发的源头。虫草酸呢，能打通气血通道，让毒素顺着代谢呀排出体外，不堆积不残留。虫草多糖则能滋养脏腑，增强免疫力，让身体形成抗毒屏障，再也不怕毒素入侵了。昨天来自咱们北京的张先生，他给我报喜，他今年68岁，高血压、糖尿病、劳慢之缠身十几年，平时走两步呢他就喘，眼睛模糊看不清，手上脚上啊全是麻木感，每天呀要吃7、8种药，血糖血压呢还是忽高忽低，之前也吃过不少的虫草保健品，一点效果都没有。这是呢一颗1块钱全民健康帮扶活动，他很幸运申请到了好政策，用上了生物新药黄巩汉方膏，联合同仁堂冬虫夏草。那短短4天的时间呀，他就说了："常老师啊，我早上起来，哎，不头晕了，眼睛也亮堂一些了。最明显的是啊，以前晚上咳嗽的睡不着，现在能睡整觉了。手上脚上的麻木感呀，哎，也轻了点。去楼下诊所测测血压、血糖，都在稳稳的下降。"肺部的炎症啊也有所改观，连医生都问他用了什么好方法呀？还有位大庆的彭女士，类风湿关节炎20多年，关节肿胀、疼痛、屈伸无力，一双手啊无法完成正常的生活需求。实际上呢，这都是因为自由基会攻击血管内皮细胞、免疫细胞，引发持续的炎症反应，打破免疫系统的平衡，损伤了关节滑膜细胞，加重关节肿胀、疼痛和畸形。那彭女士无意间发现了这个信息，立刻转变了治疗思路，开始用上了纯野生的冬虫夏草，通过虫草提取的 SOD 端粒酶。那么对自由基的作用实现了全面的清除，实现了关节疼痛消失、肿胀消失、

形态恢复的理想。那同时去医院查呀，他得查查，看看脂肪肝啊，发现指标明显好转，脸上的色斑呀，哎，慢慢都退了，也起到了对细胞补养焕活的作用。所以这就是同仁堂冬虫夏草的威力呀，也是黄金搭档的神奇之处啊！家人们要记住啊，皇宫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负责修复受损细胞，补齐身体所缺的酶，从根源上调理脏腑功能。同仁堂冬虫夏草负责清除自由基，打通代谢通道，为细胞修复扫清障碍。两者强强联合，那就是什么呢？清毒加修复的黄金疗法，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一方调周身，从根上解决咱们中老年一体多病的难题。我再给大家强调一遍，核心的规则，也就是最后一遍提醒：今天是唯一一天，以最合适、最便宜，一克一块钱申请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机会。同时呢，免费送你两瓶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每人仅限申请一周期，多一盒都不行，必须实名报名，不能代报，不能重复报，一经查出，直接取消用药资格。我知道啊，有些家人到现在他还在犹豫，还在观望。我明确告诉大家，疗效。你可以放心，我对你负责到底。现在就这最后一天的机会，那家人们，昨天我给药厂老总再次确认，今天过后，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恢复国际零售价99美元一克。那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啊，也不再免费赠送，就算你有钱，也买不到今天这样好的帮扶福利。那说句到家的话，咱们普通老百姓谁能承受得起99美元一克的价格呢？或许有些朋友他不差钱儿，但越有钱的人，人家越精明啊，不好使，人家更是一分钱都。今天不管你有钱没钱，只要你有健康方面的需求，常年用传统治疗方法。久治不愈的一体多病的家人，现在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国药准字，1块钱一克这样的机会，我觉得呀，只要听到就得马上行动。真正想得到健康的人，都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特别是这是最后一天的机会，特别是新朋友，没有门槛儿。1块钱现在坐公交车都不够啊，去趟菜市场，几十块钱、上百块钱，你背着菜篓啊，都没法装满。但这1块钱，你今天就能用上。那来自中医千年汉方精选15味道地药材，通过陈化发酵、超临界萃取得到的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申请一周期的话，还有1块钱一克的基础上，免费再赠送两瓶同仁堂冬虫夏草。那些之前没抢上名额的家人，那些一身慢病、日子过得实在不容易的家人，那些想给身体一次机会、不想再被药罐子拖累的家人，别再等了，别再拖了，今天就是最后的窗口期，错过今天。你错过的不仅仅是一盒药、一份福利，而是一次重获健康的机会，是摆脱慢病折磨、回归正常生活的机会。我常说呀，健康不能等，慢病拖不起。你今天犹豫一分钟，你就可能错失最后一个名额。你今天多等一小时，就可能啊，再也没有机会用上这么好的黄金疗法。想想那些摸黑打电话、深山里求信号的家人，

0: 渴望这样的机会，现在机会就摆在你面前，就这最后一天了，就这最后一天了，就这一个周期的名额，拿起您的电话，赶紧报名。
1: 唐老师说的对，健康从来没有重来的机会，今天就是最后一天，家人们千万别再错过，赶紧拨打报名电话，抓住这最后的健康帮扶机会。
0: 对，家人们，手快有，手慢就没有了。今天过后，再无此项福利，我在这陪着大家，直到最后一个名额被抢占，赶紧打电话，为自己的健康搏一把。好，接下来的时间呀，留给大家伙儿，看看你们有哪些问题需要我的帮助。
1: 好，我们稍作休息，片花之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稀释珍品虫草王，滴滴浓缩赛黄金，边疆亲人来助力，远离慢病除顽疾。冬虫夏草补肺益肾，益气生津，能补诸虚白损。国药准字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精选15味名贵药材，经陈化发酵激活药效，萃取909复合酶，用大自然野生名贵药材与科技之力合力攻坚，突破慢病反复难题，守护患者身心安康。
3: 为回馈新老用户，藏药材冬虫夏草带着藏族同胞的嘱托，首次走下雪山，走出高原，走向世界，重磅开启全民健康大帮扶行动，推出中藏药材联合补贴冬虫夏草免费赠送的大型福利活动。
2: 皇宫汉方膏携手同仁堂冬虫夏草两大珍品联合治病，活气活血活细胞，细胞健康人健康，以强大药效击穿慢病壁垒，根除顽疾，为患者点亮康复之光，一次选择终身受益。
3: 订购一周期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超值特惠，再免费赠送同仁堂冬虫夏草两瓶。
2: 重要提示，本次活动全国限额，名额抢空，立即恢复原价。老慢病患者务必抓住这次宝贵的机会，全年仅此一次，过期不候。
1: 好的，再次提醒所有的家人，全民健康帮扶行动，一克一块钱，现申请一周期的汉方膏，免费再送两瓶同仁堂冬虫夏草。活动倒计时最后一天，最后一天，还没有申请到的家人立刻拨打400-818-3969，400-818-3969，来参与报名，过期不候。好的，有请第一位朋友，你好。
4: 哎，常老师呀。
0: 哎，这位朋友你好，听你的声音有点激动，你慢着说，别着急。
4: 哎，好好好。啊，常老师，哎呀，我真是太激动了。你看我在心里头，我就想着。咱们这些老慢病这些患者呀，能遇到您哈，真是天大的福气。
0: 嗯，
4: 您呢不仅把这么好的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带回来让我们用上，哎呀，还让我们花最少的钱就能调理好身体呀。
0: 哈哈哈，这位家人呀，你这话说到我心坎里了，这就是我的目的，也是我一直坚守的初心。不仅啊，让你们用上这高科技的生物新药，用上最先进的细胞修复疗法，而且呢，我还得让你们用得起，用得上，花最少的钱，争取到最佳的调理效果。你说的没错呀。
4: 哎呀，常老师，您可真是我们的一个老慢病患者的贴心人呀。那常老师，你看我还想问一问，就是现在还能这个申请名额吗？
0: 哎，这位朋友啊，我必须跟你说实话，咱们这次全民健康帮扶行动啊，真的就剩最后一天了。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帮扶名额本来就少，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啊，更是限量赠送，现在后台的名额呀、都快抢空了，好多没报上名的家人呀、都在给我打电话，我能理解大家的心情。

0: 但规矩就是规矩，公开、公正、公平。我这没办法给大家留名额，只能靠大家自己啊，抓紧时间打电话去争取。我再强调一遍，就剩最后一天，并且你听仔细了，每人限购一周期，多一盒都没有。此前活动三档政策，两周期的、三周期的都没了，现在只能一克一块钱申请一周期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免费送你两瓶同仁堂冬虫夏草。
1: 哎呀，我知道，哎呀，你说这个电话打进来真是不容易。那我就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0: 你说我听着。
1: 你看我之前我也是抱着试试这个心态，我买了两个周期的皇宫汉方膏。
0: 嗯。
1: 这拿到手我这一看哈，哎呦，都是好药材。正宗的好东西，你说用着也放心。
0: 嗯，
1: 就是我跟您说啊，我之前高血压、高血脂好多年了，就是吃这个利血平、贝塔乐克，血压控制的一塌糊涂，高压呢动不动就189，低压呢也得110。
0: 嗯，
1: 这去年六月的时候，我这突然这个手脚发麻、头晕恶心，到医院一查，哎呦，脑出血了。
0: 哎呦，那太危险喽。
1: 可不是呗，哎呀，出院以后哈，我就面瘫了，你这半边这个嘴歪着，眼皮呢也耷拉下来了，
0: 嗯，
1: 还老流这个口水，
0: 哦，
1: 说话呢都不利索，这个膝关节呢也不好，哎，长骨刺，骨质增生，哎，还有这个前列腺炎，这一身的病，哎呦，真是遭大罪了，
0: 嗯，
1: 后来哎，我用上这个皇宫汉方膏。这才用了几天这个功夫，您猜怎么着，这个血压和它真的往下降了。
0: 嗯，
1: 哎，关节呢也没那么疼了，你看尿频呀、尿急的毛病呢也减轻了。
0: 嗯，
1: 最明显的是哈，这两天这个口水都流的少了。
0: 好，
1: 常老师啊，
0: 嗯，
1: 你说这个新方法真是太管用了。
0: 嗯，
1: 你说以前老方法用了多少年了，这都没效果，这现在才知道这治病哈，得从细胞入手呀！哎，
0: 太为你高兴了啊！这就是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独含有的909种超级复合酶，修复细胞、再生细胞、调和脏腑的现代生物医学威力呀！
1: 对呀，你看我现在，哎呀，可有信心了。现在，常老师，您说我这个面瘫这个脸，这最后还能恢复原样吗？
0: 我非常肯定的告诉你啊，用不了90天，50天呀，就能让你这个口不歪了，眼不斜了，五官慢慢也端正了，再也不流哈喇子了。你之所以见效这么快呀，就是因为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它所含有的909种超级复合酶，当中啊有专门修复受损细胞的神经修复酶。净化血液的净血酶、溶酸酶等，那么一口汉方膏啊，补充人体全面需要的900多种活性酶，从头到脚、从内到外，把你所有的细胞病变出现的那么多的各种症状、老慢病啊，都给你清扫干净，恢复如初。
1: 哎呀，太好了！哎呀，我就寻思着哈，你看我这个病这么重。啊，你说两个周期呢肯定不够，我都想的是趁着最后一天报名的这个时间，我再申请一个周期的。你说不但能享受一克一块钱的这个优惠，还免费送上两瓶同仁堂的冬虫夏草。哎呦，我听的这个好呀，真，我就听的这个好，那真是个宝，我就是听着。
0: 对对对，没错，就得抓这个机会啊，机不可失，失不再来，错过这次啊，再想以一克一块钱的价格购买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话，那就难了。再想免费领取同仁堂的冬虫夏草胶囊啊，那可真是咱常说的猴年马月喽。那您的问题啊，配上冬虫夏草，通过虫草 SOD 端粒酶啊，清除自由基的作用，您的问题会加倍恢复，用不了多久就会全面康复。

0: 谢谢你啊，你看我这就打电话抢名额去，我也不多说了，常老师，我赶紧去报名了。
1: 那赶紧去吧，抓紧时间去，祝你早日康复。
0: 好，谢谢您啊，您也多保重，再见了哈，常老师。
1: 好嘞，再见。
2: 好的，再见了，这位朋友。哎呀，这位家人的分享真的是太振奋人心了。家人们，活生生的例子摆在眼前，这最后一天的机会，一克一块钱就能用上高科技新疗法，毒含900多种活性酶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还在此基础上免费再得2瓶同仁堂冬虫夏草。活动最后一天，赶紧拨打电话，为自己的健康拼一把，抢占最后一天的帮扶名额。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69，400-818-3969。好，继续有请下面的朋友。你好。
3: 喂，常老师啊，是我呀。
1: 哎，这位家人你好。
3: 常老师，我可算找到您了。
1: 嗯。
3: 您说呀，这次全民健康帮扶活动就剩最后一天了，我这电话呀打了好几天都打不通啊，报不上名，我这心里呀这个急呀。这好不容易整来好消息，能一克一块钱用上皇宫汉方膏，还免费送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我要是错过这机会，真的治不起病不说呀，更对不起你为我们老慢病患者操的这份心呐。
1: 这位家人啊，你这话太实在了，咱们这次帮扶福利真的是史无前例的大。过去咱们说一克一块钱申请皇宫汉方膏，已经把价格压到了底线了，这次在这个基础上还额外赠送大家免费送您的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帮大家更快更彻底的来调理好身体。这机会确实难得呀，但这机会就剩今天最后一天，电话难得，那这是真的呀。
3: 是啊，我这嗓子都急哑了。
1: 啊，别着急别着急，你给我说说你的身体是什么情况啊？
3: 好，我之前嘛就有心肌缺血，这时不时吧就感觉这心呢揪在一起疼啊。
1: 嗯。
3: 疼个3分钟嘛才能缓过来。
1: 嗯。
3: 我血压还低，都89年了，高压才90，低压50。
1: 嗯。
3: 后来呀，慢慢发展成心绞痛，半个月呀就得犯一回。犯病的时候吧，就像针扎刀剜一样疼。
1: 嗯，
3: 家里呀、啊、到处都放着救心丸，就怕哪天一口气啊没上来人就没了。
1: 嗯，
3: 后来吧我去沈阳一大二院检查嘛、
1: 嗯、
3: 医生说我这血管啊堵了50%了，再严重啊就得放支架了。
1: 哎呦，你这情况可太危险了，血管堵了50%已经是冠心病心绞痛的关键阶段了。我跟你说，等血管堵到75%以上就是心梗的高危期，那猝死那都是随时随地的事儿啊。
3: 可不是嘛，我这病啊还多着呢，天天失眠多梦，还贫血，这脸色呀蜡黄蜡黄的，一点血色都没有啊。
1: 哎，这位家人呀、啊、我得跟你说句实话，心脏不好的人大多都失眠，老祖宗说呀心神不宁啊，那心主血脉，血能养心，心能安神，你心脏缺血心神肯定安定不了啊，睡眠怎么会好呢？这都是连带的问题呀、啊。
3: 嗯，对对对，你说的真是太对了。但是我用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之后，这从细胞上治病的方法就是不一样啊。尤其是刚用上的当天，我就睡了个整觉，一觉到天亮。
1: 嗯。
3: 原来吧，这血压一直上不来，现在啊也慢慢升上来了，到110/70了，这血压。我这些年就没这么正常过。
1: 好，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毒含有的909种超级复合酶，修复细胞，净化血液，疏通血管的同时能双向调节血压，那么高的能慢慢降下来，低的呀能逐步升上去，这就是生物新药的厉害之处，不同其他的药只针对一种症状去掩盖病情，这是从根上呢来给你治病，来养身。
3: 嗯，现在我用了1.5个月了，这血压稳稳的120/80，完全正常的。
1: 嗯，
3: 心绞痛啊一次都没犯过，前胸后背啊也不疼了，这身上啊也有劲儿了，再也没那种躺在床上浑身没劲儿翻来不去的感觉了。
1: 嗯，
3: 最让我高兴的是啊， 前两天我特意去医院复查，血管堵塞从50%降到10%了，你说我能不高兴吗？
1: 那当然高兴啊，这可是天大的好消息呀、
3: 啊！是啊，我现在感觉自己上了双保险，这也不怕犯病，不担心得心梗啊。
1: 我跟你说啊，只要你坚持用，今后肯定不会出问题。今天呀、啊
3: 嗯，
1: 我就跟你说两点。第一呢，咱们生物西药皇宫汉方膏啊，909超级复合酶，治病呢是从根上来解决问题的，是从细胞入手，补酶就是补命。我念有病不怕化验，这个结果充分证明啊，咱们高科技新疗法是真管用啊！
3: 太对了。
1: 那你说你过去也治病，也没少吃药，为啥就没治好呢？我天天跟大家讲，不是病难治，是方法不对。科学发展了，医疗进步了，咱们治病得换方法，得换路子了，这可不是空话。是事实，只有选对新方法，才能看到新希望，才能过上新生活。那我给你举个例子吧，前几天呀、啊，家里换防盗门，安的是电子指纹锁。那我老伴这人他马虎啊，老丢钥匙呀、啊，丢了钥匙呢，就跟我商量换锁。换了之后才发现，这高科技是真方便，不用再带钥匙了。那个手指头啊往上一按门就开了，更厉害的是啊，这锁还有个功能，屋里温度一高它能自动开锁。你知道这是为啥吗？就是怕家里啊出现失火的情况，门锁烧坏了人出不去。那你说这考虑的是不是很周全呀？这就是科技的力量。我看到这个锁呀

0: 选择生物新药，皇宫汉方高的就是选对了路。你看你啊，血管不堵了，血压正常了，这就是立竿见影的效果。过去为啥解决不了呢？就是关键没转过来，关键一转，天地宽呀。
1: 嗯，对。哎，常老师啊，我老伴啊说这电话打通了，报上名了，我再买一个周期的。还是1块钱一克，还送同仁堂冬虫夏草2瓶，对吧？
0: 对对，没错。不过你要抓紧时间去落实。今天呀，可是活动最后一天，错过了今天，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那就恢复到国际价格99美元一克了。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也没有了，就算花钱也买不到。所以你现在最重要的是马上去登记报名。
1: 行行行，我知道了，常老师，我这就去。谢谢您了，没有您了就没有我的今天。等您不忙了，我再给你打电话。
0: 那好，赶紧去吧，错过了太可惜了，老朋友。祝你越来越健康，越来越幸福。那再见了。
1: 谢谢，多保重，常老师，再见。
0: 哎，再见。
2: 好的，再见，众朋友。再次提醒所有的家人，全民健康帮扶行动，一克一块钱申请一周期的汉方膏。免费再送2瓶同仁堂冬虫夏草，活动倒计时最后一天，最后一天，还没有申请到的家人们，立刻拨打400-818-3969，400-818-3969，来报名参与，过期不候。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常老师。
0: 哎，这位家人你好。
3: 你好，常老师，是我。哎呀，我可算是打通了啊！我排队等了1个多小时啊！我今天呢，说啥我也得跟您说说话。
0: 嗯。
3: 常老师，我前两天呢订了一周期的皇宫汉方膏。
0: 嗯。
3: 哎呀，当时啊我还寻思啊先试试水，现在呢可后悔了，我订少了。
0: 嗯。
3: 我跟您说啊，这汉方膏配合着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哎呀那个效果呀真的是太神了。哎，治病快，效果还好。我才用了3天呢，1天1个样。
0: 嗯。
3: 我用的当天吧，我那个老慢支的那咳嗽啊就轻了，晚上睡觉呢也不憋得慌了。
0: 嗯。
3: 第二天吧，我这头晕的毛病啊还就缓解了。以前吧，我蹲下去站起来，这眼前就发黑。
0: 哦。
3: 昨天吧，我试了2次啊，

0: 生物新药呢就是不一样。哎呀，能治细胞，能清除自由基，这效果就是快，就是好啊。
1: 哈哈哈，太为你高兴了啊，你这感受就是咱们黄金搭档最实在的效果，很多家人啊都跟你一样，用了之后才知道。
0: 我就想问问您，为啥这俩产品放一块就能这么厉害，见效这么快呢？
1: 问得好啊，咱们这黄金搭档走的是清毒加修复的路子，两步到位，慢病自然好得快呀。第一呢，皇宫汉方膏的909种超级复合酶是细胞修复大师，它里边呢900多种活性酶都是从15味道地药材里经过九蒸九晒古法发酵，超临界萃取呀提炼出来的，每一种酶对应一种细胞损伤。那么咱们中老年朋友呢，这些慢病啊，不光是细胞受损，更关键的是体内啊堆积了太多太多的自由基毒素喽。你像血毒、脂毒、痰毒、淤毒，那这些毒素天天侵蚀咱们的细胞，你光修复不排毒，就像一边补墙一边拆墙，那根本好不了啊。而咱们的冬虫夏草呢，它是来自于海拔3800米以上的雪域高原野生的虫草，经过低温发酵之后啊，虫草素、虫草酸、虫草多糖还有虫草 SOD 端粒酶啊，这四大活性物质比天然虫草高出7倍之多，它能穿透细胞屏障，把藏在里边的那些毒素全部分解，还能打通代谢通道，让毒素呢慢慢的排出来，更能增强免疫力，形成呢抗毒屏障。那你想想，一边用900多种超级复合酶修复细胞，一边用冬虫夏草清除毒素，这样双管齐下，细胞修复得快，效果能不好吗？能不快吗？这就是生物新药的威力，是高科技的力量。
0: 哎呀，听您这么一讲啊，我可算是明白了，怪不得效果这么好。常老师啊，我跟您说啊，我后悔死了，当初吧我就定了1周期，
1: 嗯，
0: 这两天吧我就天天打电话呀，打了无数遍我都没打通，哎呀我都快放弃了，没想到今天啊最后一天还真让我给打进来了。您看能不能麻烦您再给我安排1周期。
1: 这位家人啊，我太能理解您的心情了，但是咱们规矩得守啊，每人限额1周期，这是药厂定的死规矩，为的就是公平，让更多困难家人呀、也能用上。不过你别着急，今天是最后一天，名额还没抢完，你赶紧呀、让家人这样啊，我给你出个招，多拿几个电话打，说不定就能抢上。
0: 哎呀，好好好，我呀这就去安排。对了，唐老师，我自己呀用着好，我还介绍我们小区好几个邻居了。隔壁的老张，他老伴儿啊是脑血栓后遗症，下不了楼，昨天呢抢了3周期。还有张姐，风湿关节炎，他老伴儿还有帕金森，也都买了。大家都说啊，1克1块钱，还送同仁堂品牌的冬虫夏草。哎呀，咱们老百姓是真用得起。常老师啊，真是不知道怎么感谢您这份恩情啊，有您这样的大夫，我们老百姓啊太享福了。
1: 你这话太客气了啊，我做这些就是为了咱们老慢病家人能少遭罪少花钱，能健健康康过日子呀。你把好东西分享给咱们邻居，这是积德行善呀，我还得谢谢你了，对吧？
0: 哎，那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啊，我赶紧去打电话抢名额了。常老师，太感谢您了啊。
1: 那好，祝您和邻居都能抢到名额，都能早日康复。
0: 好好好，谢谢常老师，我祝您好人一生平安。再见啊，常老师。
1: 哎，再见。
2: 好的，再见。再次提醒所有的

0: 家人，全民健康行动药厂下达最后通知，活动最后一天，每人限购一周期皇宫汉方膏，仍然执行一克一块钱的基础上，再免费送两瓶同仁堂冬虫夏草。还没申请用药的朋友们，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立刻拨打400-818-3969，400-818-396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常老师，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听你声音挺精神，有什么好消息需要和我分享啊？
1: 哎呦，常老师啊，我是你们的新患者，别看我是新患者啊，
2: 嗯，
1: 我觉得我自己还是挺幸运。
2: 嗯，
1: 这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一克一块钱活动，我已经申请上，
2: 好，
1: 您也报了。
2: 哎呦，
1: 就是现在还没给我送到，我听说今天就最后一天，这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名额也是不多，哎呀，我就挺着急，想问一下这还能不能有我的名额的事啊？
2: 哈哈哈，这位家人你放心啊，只要是你成功报名了，咱们这次全民健康帮扶活动啊，那免费赠送的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肯定少不了你的，我在这儿给你打保票，
1: 哦，
2: 这事儿我来负责。
1: 哎呦，那就好。那我电话打进来，我就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了啊。
2: 您说，我仔细听着。
1: 哎，好，我呢今年61岁了。
2: 嗯，
1: 7年前吧，我就体检的时候检查出来一大堆毛病。
2: 哦。
1: 哎，最难受的就是我这心绞疼，还有脑梗，还有这腰椎管狭窄的毛病。
2: 嗯。
1: 一开始这心绞疼吧，犯的也不算什么情啊，疼的时候吧忍一忍也就过去了。
2: 嗯，
1: 脑梗吧也是挺轻微，没什么影响生活。
2: 嗯，
1: 我知道自己身体也不好，所以我在饮食啊休息啊都特别规律，隔一天吧我就下去什么散散步锻炼锻炼，那几年还算安稳，还算可以啊，没怎么遭罪的事。
2: 哦，你这习惯挺好，对稳住病情啊是有帮助。
1: 是，哎呀，可是最近这几个月吧，我这情况就感觉不太好。
2: 嗯，
1: 这心绞疼吧，就犯得越来越密，越来越轻。
2: 嗯，
1: 疼起来吧，这胸口就好像压了一块大石头一样，喘不上气儿。
2: 嗯，
1: 这随时随地吧，身上都揣着有那个救心丸。这脑梗吧，也开始加重，手脚发麻发木，那个腿吧，就好像那个冰疙瘩一样。
2: 嗯，
1: 走路吧，也是走不稳。下楼梯吧都得扶着墙。
2: 哦，
1: 更糟糕的就是我这腰椎管狭窄，这腰一疼起来哦，哎呦，这腰吧直都直不起来。
2: 嗯，
1: 晚上躺在这个床上吧，翻个身吧都感觉费劲儿。
2: 嗯，
1: 还有就是我这前列腺吧也有增生的毛病。
2: 嗯，
1: 这小便吧尿的不痛快，而且经常就是尿频尿急。
2: 嗯，
1: 一晚上吧都要什么起来7-8次上厕所，这觉也睡不好。哎呀，这么多年这么长时间哦，吃的药也吃了不少。
2: 嗯，
1: 什么治心脏的，通血管的，
2: 嗯，
1: 什么护腰的，
2: 嗯，
1: 一大把一大把就这么吃。
2: 嗯，
1: 效果吧也是越来越差劲儿。
2: 哦，
1: 现在我就感觉我这身体吧干点啥事儿啊都感觉特别累。
2: 嗯，
1: 甚至就连出门买个菜吧都感觉好像要歇上好几趟才行。
2: 嗯，
1: 哎呀，我就这心里吧真的感觉越来越憋屈越着急。
2: 嗯，
1: 后来我这听朋友说啊，现在治病吧最前沿的这方法就是补酶。
2: 对，
1: 哎，它是从这个细胞入手才是最科学的事。
2: 嗯，
1: 哎，我这一听你介绍皇宫汉方膏里面有900多种的这复合酶。
2: 嗯，
1: 能够调理全身的病啊。哎呦，我这一听吧，我一下就来精神了。
2: 嗯，
1: 这么先进的方法，我就想我必须得用上。
2: 嗯，
1: 而且现在正好一克吧，也就1块钱，能争取到这么大的福利，肯定我就觉得你也是没少费心啊，所以太谢谢你了，常老师。
2: 哎，别客气，你的朋友说的没错，补酶修复细胞就是目前呀调理慢病最前沿的方向。我特别赞同你那句话。
1: 嗯，
2: 一克一块钱能用上这么好的生物新药，这样的机会呀太难得了。你能有接受新事物尝试新方法的决心，我必须给你点个赞。不过呢听你说呀，不过听你说完了您的情况， 我得给你啊。

0: 讲几点关键的，你听着。第一，你得明白，咱们平时吃的那些药，大多是治标不治本，治心绞痛的药只能缓解疼痛，那么没法修复受损的心肌细胞；通血管的药只能暂时扩张血管，没法溶解深层的斑块；治腰椎前列腺的药也只能暂时的压制症状，没法修复病变的组织。那病根不除，病就只能是反反复复。所以呢，调理你这么一身的慢性病，关键是清毒加修复。咱们的909超级复合酶啊，就是修复的主力军。它里面呢，心肌修复酶、纤溶酶能激活受损的心肌细胞，溶解血管里的那些斑块血栓，从根上啊来改善心绞痛和脑梗。那骨肌之酶、软骨修复酶能修复腰椎受损的软骨和神经，缓解椎管狭窄带来的一些疼痛。还有前列腺养护酶能滋养前列腺组织，改善尿频尿急的毛病。这900多种酶啊，就像一支特种部队，哪里受损咱就修复哪里。搭配上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这个清毒王牌就更厉害喽。它里面有四大活性物质，能把体内的追击的血毒、淤毒、脂毒等等啊，这些代谢垃圾全部清理干净。那毒素清了，细胞修复的环境就好了，酶的效果才能发挥到极致。这就是清毒加修复的黄金组合，双管齐下，才能从根上啊解决你一身的慢病。而且咱们的复合酶啊，它是小分子结构，特别容易被身体吸收。你用上了之后，哎，不客气的来讲啊，3-5天就有感觉，那么就能感觉到它的变化。心绞痛犯的少了，腿脚啊不那么凉了，起夜的次数也会减少。但我必须强调一句话，一定要坚持用够90天。90天一个完整的调理周期，受损的细胞呢才能彻底修复，各种慢性病才能从根本上改善。我跟你说句实在话，中老年人一身慢病，要是还只靠吃那些止痛药、扩张血管的药，那就是在走弯路。只有转变关键、转变思维，用补酶的方法修复细胞，才是真正的出路。另外呢，你报名太及时了，这次不光能用上低价的皇宫汉方膏，还能免费领取同仁堂冬虫夏草，这俩搭在一起啊，就是咱们一体多病中老年量身定制的，能让调理效果翻倍，还能少花钱，早用早受益呀、
1: 啊！哎呦，好好好，哎呦，听常老师你这么一说，我这心里吧，就更有底了。等我用上以后有啥效果，我第一时间就给你打电话汇报啊，常老师。
0: 哎，那好，我等你的好消息，你现在立刻去落实。活动啊，倒计时最后一天，错过了什么机会都没了啊！赶紧去吧，祝你早日康复。
1: 哎，好好好，谢谢常老师。
0: 哎，不客气，再见。
1: 哎，好好，再见，好。
2: 还没有抢到名额的家人们要抓紧行动，早用早受益，早用早健康。抢订热线是400-818-3969，400-818-3969。好，我们抓紧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是唐老师吗？
0: 哎，你好。
3: 嗨，唐老师你好。
0: 哎，
3: 我是新报名的家长，我想啊，订了一个周期的皇宫汉方膏，一颗1块钱，哎呀，太合适了，还免费送这个2瓶这个同仁堂的冬虫夏草胶囊，这福利哇、真是捡到宝了，太了。
0: 哎，这位家人你好，听你的声音这么高兴，肯定是知道这两样都是好东西，对吧？
3: 那肯定的了吧。当年啊，我舅舅从这个西藏带回来的纯野生的冬虫夏草，抱着解药酒甭提了，太明显了。首先这个失眠调好了，晚上啊能整个睡一觉了，睡一大觉了。关节响、关节长、关节肿的毛病啊，太都减轻了，给我。

0: 胃口都变好了。后来吧，这不是就喝完了嘛，我就去药店买的了。再喝吧，哎呀，就不是那个味儿了，也没那个效果了啊。这时候啊，听说这个送的是同仁堂的，那可是基本的老牌子了，
1: 对，
0: 指导性的，我肯定不能错过。况且我最想吃的是，还是常老师您从国外科研带回来的生物星药皇宫汉方膏，它能补充我们身上最需要的900多种活性酶。我估计啊，对我这医生的毛病啊，肯定有很大很大的帮助。还一颗一块钱，哎呀，这么便宜，我真是太值了啊！
1: 哈哈，你是懂行的，野生虫草的效果本来就好，同仁堂的更是把品质做到了极致。那你跟大家说说，你这一身的老毛病都是啥毛病啊？
0: 好嘞，好嘞，谢谢唐老师的夸奖哈。今年我62岁了。我的老毛病啊，是一堆又一堆的。颈椎、腰椎都不好啊。这一转脖子啊，就咔咔的响，是不是？还有老寒腿，天一冷啊，关节就疼的，哎呀，钻心钻心的那种疼。走路啊，哎呀，那个绑腿多费劲了。晚上啊，还老失眠，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而且啊，胃口也特别差，吃啥啥都不香。
1: 你这些情况太典型了，都是咱们中老年常见的问题，根源就是体内缺酶了，毒素堆积多了。不过你放心，这次定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加咱们同仁堂冬虫夏草啊，就是为你这种情况量身打造的。909超级复合酶啊，能修复你受损的骨骼、关节、脏腑器官。那么冬虫夏草啊，能清除体内自由基这么多的毒素，双管齐下，效果肯定加倍。用上10天半个月的，你的问题呀、就会整体恢复一大截，让你睡觉香了，胃口好了，腰椎颈椎呀、疼痛消失了，活动起来也灵活了，从头到脚一身的轻松。但我必须提醒你一句，今天是最后一天的报名机会，节目一结束啊，名额就全部清零了，优惠直接取消，到时候啊再想买，那就是99美元一克的价格了。那冬虫夏草也没得送了，你赶紧去落实订单，别等节目结束了再后悔啊。
0: 好好，我肯定抓紧时间。陈老师，您这么说，我心里更有底了啊。
1: 那就好，你放心用，用上一周之后啊，记得给我回个电话，跟我说说身体的变化，我一定为您的健康呢负责到底。
0: 好好，太感谢您了，唐老师，我肯定我按时给你报喜。
1: 咱不客气，祝你早日康复。时间的关系啊，就不给你多讲了。用药期间，如果再有问题，随时和我做好沟通。
0: 行了，好的，唐老师，再见，谢谢。
1: 好嘞，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再次提醒所有家人，全民健康帮扶行动，一克一块钱，申请一周期汉方膏，免费再送2瓶同仁堂冬虫夏草。活动倒计时最后一天，最后一天，还没有申请到的家人们，立刻拨打400-818-3969，400-818-3969来报名参与，过期不候。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0: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

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3: 山西宴徐良，当众宣布了八卦四象金灯阵的事，一下引起了公愤。屋里的人也好，院里的人也好，大家就开了锅了，恨不能把武圣于和金灯大剑下隋梁撕成碎片。尤其对武圣于和不满

0: 马上就率队出发。房树安站到凳子上，把两只手晃动，一个劲儿吵吵。
1: 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咱们得找出个头头来。就这么乌七八糟的，慢说破阵，什么也破不了。
0: 大家一听房树安说的有道理，因此一致推举，让徐良分兵派将。您看这徐良不简单，前者在三仙岛大破七星楼，那都是徐良的安排，没有这么个人张罗着，人再多也发挥不出力量来。徐良一听也不便推辞，事在紧急，客气也没用了。老仙跟白云瑞哥两个商量再三，心里头有了谱了。徐良往当中一站，冲周围一抱拳：
2: 各位老前辈、叔叔大爷、弟兄们，既然大家叫我分兵派将，那我也不便推辞。方才跟我老兄弟我们商量了一番，现在我就宣布一下，有对或者不对的地方大家多包涵，哪一点不合适咱们还可以改动。
0: 雪珠莲就说：孩子甭客气了，咱们都是一家人，你就分派吧，我想大伙儿也不能挑拣。
2: 好了。
0: 徐良看看众人，当时宣布：打八卦四象金灯阵得分东西南北四路，这四路人马分布如下：正东方由白云瑞带队，率领着白春、白云生、长法道、雪珠莲、霹雳狂风、水上福州、诸葛鸳鹰；镇北海恶面昆仑叟、上官峰、飞飞上人、诸葛随、古墓大剑、邹瑞、邹化昌，他们为东路。这西路呢，由徐良领着，带着西部大头鬼房树安、多臂童子方宝、灰蟹童子方宽、万年古佛王元，还有茅山二圣大爷鸿飞、二爷哈坤，他们这是西路。打南路的由番江属蒋平率领队伍，他这一支队伍都是和尚队，带的是少林八的名僧，有扭转乾坤、木懒十方、欧阳钟会、铜金刚、铁罗汉、魔城大力佛、欧阳普中，还有玄都大法师、滇池罗汉，还有圣手秀士风渊。攻打北路的由钟林和刘世杰带队，跟着他们的有陶路、陶富安、金谷奇人、柳木、刘老剑客、寒江孤雁、上云凤、一子峨眉、马凤姑。

可以说这四队人马力量上搭配的相差无几，你要说绝对平等不可能，有的稍微硬点，有的稍微软着一点。另外徐良把北侠子瞻伯、欧阳春、一目了然僧、金背罗汉武身、西方老鸳鸯宫野寿长、余文长庚、洪文女剑客、司马真、武元公、沈中原等人，这一路为四路接应使，哪一路受了损失由这些人给补充，哪一路力量薄弱由他们给帮忙。这马介殿还得留下看家的，让南侠展雄飞、东方侠智化、西方剑客夏玉琪、闭目金睛佛江天达在家看家，另外还护理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衣子。白衣子一听破阵没有自己，可把他急坏了，三番五次找徐良和白云瑞，为什么不带着我？老人家，您忘了您的伤还没有好啊，我看您不必着急，还是在殿中好好的休息。另外今天晚上去破阵不一定就成功啊，那要成功了呢岂不更好啊，连您也高兴，要不成功还有下一次，等您的伤好了再参加也不为迟晚。白云瑞也劝师叔啊，您就别争了，如果人手不够讲说不起，您不去我们也不答应，您看这么多人都分派不过来，您又何必非参加不可呢？经过大家一阵苦劝，白老白一子这才点头啊。说到这儿咱要补诉几句，原来北侠欧阳春、南侠展雄飞、贺妖狐智化等人都留在开封府让他们看家，什么时候来的呢？昨天晚上，因为最近几天包的人查办山西的事情结束了，已经平安回到开封。包相爷到了开封府一看，大多数的人都不在，问展雄飞怎么回事，南侠就把事情的经过讲述了一遍。包的人纳闷，既然这样家里边还留这么多人干什么？展雄飞一笑，家里不留人恐怕责人趁机到开封捣乱，我们保护相爷的安全。包大人一笑，不必了，这是天子脚下有军队在这护卫，估计不会出事，即使出事也讲说不了，前敌正在用人之际哪能，所以众人才离开开封府。在走的时候皇上听着信儿了，四弟仁宗觉着对不起徐良和白云瑞，大伙又在前敌卖命得有所表示，因此仁宗派这几位为特使送来不少慰劳品，大家这才来到马

不可能，必须得一路一路的来。咱们单说攻打四象金灯阵，这西路人马就是白眉大侠徐良领的这伙人，老少一人七个，收拾好的东西，跟众人告辞，起身，他们先走了。到了八卦山的西面，先找了片树林隐身。方树安带的水葫芦，带的吃喝，几个人是席地而坐，一边吃着，一边商量怎么打这座阵。王元呢，乐了。我说徐良啊，不要把他们说的神乎其神。这一路上我就发现了，大伙心都没底，就好像他的八卦四象金灯阵有什么了不起，就好像武圣于和、夏随良等人能够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我看纯粹是个屁，什么都怕横的。就冲你这么分兵派将，咱们旗下火龙关杀他个首尾难顾，破阵不成问题。另外徐良啊，我向你讨指令啊，破阵的时候我是前不正印先行官，我打头一战。徐良不同意，不，您跟万良古佛是大将压后阵，我领着方树安打前战。啊，不不不不，那可不行，你是三军主帅，那还了得吗？我得在前边。万良古佛点了点头，别争了，既然王元乐意打头阵，徐良啊，你就不必跟他计较了。其实那活多得很。就这么徐良不争了。白天大家在树林里头吃饱了东西，是闭目养神，各自想自己的心事。到了晚上掌灯左右，大家才起身。你看徐良的脑筋最好，就到这参观过一次，心里头就有个明晰的地图啊，从西边哪儿进，怎么走法，他就摸都能摸进去。时间不大，进了西边的山口，徐良把声音压低，各位到了，注意再往里走不到八里地就是五行昆仑绝命台。老少英雄把家伙全拽出来，王元呢离开这个小队伍，在前边走出有五十步远，当先开路。他们走了要有三里地左右吧。

王元往后倒退了一步，瞪眼观看，一瞅为首的是俩人，上垂手是个出家的老道，正是无烟剑客庄子琴，下垂手有个老头，正是绝命剑客叶秋生。这俩小子是昆仑僧过命的好朋友，是金灯大剑夏随良的心腹爪牙。没想到他们被派的西边，冤家路窄，跟王元碰上了。无烟剑客庄子

0: 亲把掌中的拂尘一晃，冲着王元一乐，哈哈哈哈，王老剑客，贫道在此恭候多时了，怎么要攻打四象金灯阵吗？
1: 正是。
0: 好，要破阵不难，你得先会会贫道，把我们这一关闯过去，才能进得了大阵。要赢不了我，想要进阵势比登天。庄子琴说完，甩掉外衣，晃双掌，大战王元。王元也没拉家伙，本来他是使刀的，大刀背着没动，把破衣服往上卷了卷，腰带子勒了勒，晃双掌大战庄子琴。要说他们两个人，那都是剑客的身份。庄子琴善打五阴掌，白云剑客吓唬人，就是叫他给打伤的。这小子善于暗下毒手啊，阴损毒辣不过。王元一边打着一边心中暗想，今天无论如何不能让他逃走啊，像这种人打死一个少一个呀。要想制服于和，要想捉拿夏随良，非把他周围这些须子给他拔干净不可。因此王元就使上劲儿了，二人打斗到六十多个回合。哎呀，王元一看他妈这小子够厉害的，看这样一会儿半会儿还赢不了他，给他点便宜吧。他一贪了便宜，他就得吃亏了。王元故意的卖了个破绽，稍微的这招缓慢了一下，把这上盘就露出来了，上盘就俩肩膀脑袋。庄子琴一看有机可乘啊，王元你也有疏忽的时候，太好，我这五阴掌我击碎你的头颅，力劈华山一掌就下来了。哪知道王元粗中有细，这是故意给他个便宜。一看他果然中了计了，王元心中高兴啊，哎，双手交叉，这一招叫金龙双交剪啊，砰！把庄子琴的腕子给揪住了。你想王元那是什么手？跟十把钢钩相似，抓住他就不撒手了。王元攒足了平生的力量，哎，干什么呢？把庄子琴给抡起来了。这庄子琴倒了霉了，想收掌收不回去了，他的力量不敌王元大呀，让王元抡了他五六圈，冷不丁一撒手，奔旁边的石壁就撞起来了。现在五阴剑客庄子琴已不能自控，说提气来不及了，他这脑袋正好碰到石壁上边，

又一想，别疏忽大意，别等我们走了，他再缓过这口气儿来，没死，那可就留下祸害了。因此，仔细的。

0: 检查检查，不管死没死，又给补了三刀。这回庄子京彻底死定了。方叔安还吹呢，起来，不服气儿跟方爷比一比，究竟咱俩谁能耐大？大伙儿一听这个泄气，都死了，你还吹什么呢？就在这时，绝命剑客叶秋生嗷一嗓子，奔王元就扑上来了。王元拿命来，接掌，接掌，接掌，接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跟王元站在一处。王元打他不费劲儿，心平气和，晃动双掌，跟他打的六十几个照面。王元使了一招叫顺风扯大旗，哎，左脚一挂叶秋生的后脚跟，右脚扁着一踹他的迎面骨，啪啪，把叶秋生这条腿迎面骨给蹬折了。啊！叶秋生仰面朝天摔倒在地呀、啊，还没等他起来呢，徐良就跳过去了，就听咔吧一声，
1: 至0.2。就业方面，2026年，
2: 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3: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4: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5: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4: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6: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4: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0: 方叔安拎着小片刀过来了，又给补了三刀。这回庄子京彻底死定了。方叔安还吹呢，起来，不服气儿跟方爷比一比，究竟咱俩谁能耐大？大伙儿一听这个泄气，都死了，你还吹什么呢？就在这时，绝命剑客叶秋生嗷一嗓子，奔王元就扑上来了。王元拿命来，接掌。接掌，接掌，接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跟王元站在一处。王元打他不费劲儿，心平气和，晃动双掌， 跟他打的六十几个照面，王元使了一招叫顺风扯大旗，哎，左脚一挂叶秋生的后脚跟，右脚扁着一踹他的迎面骨，哈吧，把叶秋生这条腿迎面骨给蹬折了，啊！叶秋生仰面朝天摔倒在地呀、啊，还没等他起来呢，徐良就跳过去了，手起刀落把人头砍下。这两个人一死，手下那些爪牙们哪敢再打呀？撂蹶子往山里跑。王元撕着大胡子乐的是眉飞色舞，梁子怎么样？我说他这座镇没什么了不起吧，你还不信？闹了半天全都是酒囊饭。

0: 上边锁着呢。
1: 是的，要既然如此，咱们登台。
0: 你等等等等，我这台子多缺德，连个梯子都没有。你们能登台了，但我怎么办呢？方宽方宝也傻眼了。戏呀，我们哥俩也上不去。
1: 徐良经过研究之后一想，算了，你们仨就在底等着，你们跟着没用。就这样呢，徐良把方宽方宝给留在下头，就是王元、万年古佛、鸿飞、哈坤这几个人登台。人家上台不费劲儿啊。老方一想，谁让咱没能耐呢，在底下等着等着吧。他们要上去把白云剑客救了也是不错的。单说这五个人，舌尖顶上牙疼，一提气蹭蹭蹭蹭蹭蹭蹭窜上昆仑绝命台。他们刚登到台上，九头神雕纪承达迎面就扑过来了。无量天尊，徐良，你们赶上五行昆仑绝命台召见。老心儿往旁边一闪，宝剑走空了。老心儿一抬手就是一支镖，也该着徐良露脸。这玩意儿城墙都挡不住啊，这一支镖正好打到九头神雕耳朵眼上头，噗这下给捅了个窟窿，把纪承达疼得嗷这一嗓子蹦起来，多高，一脚蹬空，脑瓜朝下从台上摔下来了。三丈六尺高的台呀、啊，那摔在地还好得了吗？啪嚓这一下把脑袋就撞扁了。不过纪承达还没死定，手刨脚蹬，房叔安一看，嘿嘿，在这还捡个漏啊，快点上。带着方宽方宝往上一闯，其实不是，把这个纪承达是剁成肉泥。方叔安就问，还有没有？有掉下来的我在这接着。他捡个便宜可乐坏了。纪承达这一失足落台，小老道四散奔逃。这么大的五行昆仑绝命台是空无一人，但是周围呢点着不少灯，借着灯光看得非常真切。白云大剑夏侯仁就在椅子上捆着呢，王元呢扎着大手就过来了。
2: 老剑客，您受惊了，我等一不来迟，当面恕罪，我们来救你来了。
1: 大家全围拢过来了，白云剑客夏侯仁是不住的点头啊，哎呀，我多谢各位。王元看了看白云剑客，这个身上左一道右一道拿锁链锁着呢，他伸手把这锁链抄起来，哎，意思想给拽折了。但这锁链真结实，王元连叫了三回劲儿没拽动。后来王元一伸手把宝刀拽出来了，因为他这把刀叫九耳八环太阴刀，切金断玉，雪铁如泥呀、啊！他让大伙都闪开，把宝刀一挥，连砍了几刀。再看这锁链是纹丝没动，呀！王元就一愣啊，这铁链怎么这么结实？拿宝刀都砍不动。他回过头来跟徐良说，梁子带着家伙呗，是一

良也着急，把金萨魂宝刀拽出来，啊，擦亮亮亮亮亮，擦亮亮亮，连砍数刀，纹丝未动。徐良又把青龙剑拽出来，拿青龙剑试了试，也没砍动。这可耽误事儿了。就在这时，徐良他们就听见正东、正南、正北喊杀连天，杀呀，别让他们进来啊！叮叮当当，叮叮当当，他们知道那三路人马正在激战，看来他们遇上的主力要比自己这一路大得多。你看他们先上了台了，那三路还没进来呢，利用这机会把白云剑给救走了有多好啊！瞪眼这铁链整不折。后来王元急了，梁子把家伙带起来，连他娘椅子一块搬着走得了，回到店房咱们想办法把铁链弄折了不就得了吗？就这么的，王元想了个捉笨的招，两只大手一伸把椅子给抱住了。那白云剑可在椅子上坐着，拿铁链锁子上，他打算连椅子带人呢一块架着走，但是他连搬了两次没搬动，这椅子不是木头的，是铁的，就好像长在这地上一样。他汗珠子也冒出来了，师傅你也帮帮忙。万年古佛没有办法，跟徒儿来个面对面，爷儿俩使劲搬这椅子，鸿飞哈坤也在这帮忙，徐良插不上手，就在他们身后。就在这么个时候，可了不得，闹了半天这椅子要埋伏，你不碰着消息还则罢了，这一碰着消息可惹了大祸了。这椅子的下边转圈有四门五雷开花炮，他们这一拧正好碰到消息上，炮声骤起，咚哒哒哒，不是有那么句话吗？神仙难躲一溜烟呐。剑客呀，剑客还赶得上神仙吗？神仙要躲不开，那剑客能躲开吗？可他万年古佛、王元、鸿飞、哈坤被五雷开花炮是炸成碎片儿。幸亏徐良在王元身后，王元这腿也大，把他给挡住了。要不是这样，徐良也死在这儿了。就这个爆炸力，一股热浪整个把徐良从台上周到台下。这阵徐良的心里都开了锅了，要换个旁人得摔死，但是徐良头脑还比较清醒，尽量提气别腰，元宝壳的根都摔下去，虽然摔了一下不是十分重。方叔安带着方宽方宝在台底下挡着呢，突然就觉着大地颤了三颤，把老方可吓坏了，我的妈，这怎么了？这仨人趴地下了，一看徐良摔起来，方叔安不顾一切跑过去，你看老怎么了？完了，都完了。哎呀，方叔安就知道那几位遇上了不幸。就在这时，金灯镇里的伏兵四起，冲啊，杀呀，别让破镇的人跑了，快

0: 有一伙贼是赶奔五星昆仑绝命台。徐良也顾不得一切了，告诉方树安和方宽、方宝，快跑！这爷四个不顾一切，顺着原道就往回跑啊！一边跑，徐良跟方树安一边说：“
1: 方树安，王娘、姑父、王老剑客，还有茅山二圣，全叫开花炮给炸死了！”
2: 我的妈！是吗？哎呦！这武圣人他妈缺德透了，这笔账是非算不可。
0: 他们正往前跑着呢，对面咚一声炮响，伏兵出现。当秋火把亮子游松照如白昼一般，有一人率队是拦住去路。山西县徐良一看，谁呀？正是卧佛昆仑僧。这老家伙手中提着方便连环铲，是一阵的冷笑：徐良还想回去吗？看看谁在这儿等着你们呢，
1: 你个王八绿球球，昆仑僧我跟你玩不了，
0: 你算了吧，丑鬼呀、啊！你有什么能耐？还不是有些人给你打溜须，捧你的臭脚吗？要没有那伙人，贫僧我早把你收拾了。怎么过眼不？这阵打的不错吧？我告诉你，你还算便宜，那几路人全完了。徐良也不知道说的是真的是假的，老心儿心叫一翻个啊，
3: 心说够呛。
0: 哎呀，没预料到这八卦四象金灯阵竟这么厉害呀、啊！老心儿后悔，要早知道这样一路一路来多好。这路受了损伤，那几路就停止行动，另想对策。这回好，叫人给包圆了。徐良真有点追悔不及呀、啊，但现在顾不了别的了，面对强敌，就得拼出这条性命去了。徐良压筋撒魂刀往上闯，要大战昆仑僧。昆仑僧一乐：徐良，我不跟你伸手，你不配。今天呢，我也叫你们开开斋，来呀、啊！射！他往旁边一闪，身后有五十个小老道，每个老道手里都拖着母弓盒子。母弓盒子是什么呢？就是弩箭，哎，像盒似的，这机子在底下。用手一搂，盒上能打出十支带毒的弩箭。据说这种东西呢，是诸葛亮留下的，那真假咱就不知道了。在那个年代，这种武器是比较先进的，因为它速度快，属于机械性的东西。差的是什么呢？他射得近，他不像那弓箭射得那么远，但是要在近处，他的杀伤力要比箭可厉害得多呀。先言少叙，单说这五十名小老道，单腿往地上一跪，后边有站着的，分成两排，对着徐良他们爷儿四个把弩弓盒子一举，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真好像狂风暴雨一般。徐良就知道坏了，徐良只好舞动金丝大欢刀，是拨打弩箭，把方楚安、方宽、方宝紧紧的护住。他知道这仨人白给呀、啊，
1: 到了现在不但起不着作用，成了累赘了。
0: 徐良是边拨打弩箭边往后退，快点往回走。
1: 往回走不就进了阵了吗？方叔安一边晃着小片刀一边说，
2: 文干老，往回走可不行啊，往前去也不行，干脆咱爬山得了。
0: 就这样，他们爷儿四个上了山了。昆仑僧一看，啊，上山了，你们更跑不了了，那是绝路一条，追！兜着屁股他追上来，边追边放箭。可到了这阵儿，这爷四个，你也顾不了我，我也顾不了你了，没那个时间。徐良还得掩护他们仨，就觉着左膀子麻了一下。徐良头眼一看，坏了，肩膀子上挨了一弩箭，这玩意要疼啊就好办了，那就是没有毒，哎，扎上弩箭了，它不疼，胳膊脚着发麻，稍微一动，就脚这半身嗖，由打脚趾头麻到脑瓜顶。
1: 徐良心头一凉，完了，我命休矣！
0: 身封绝地，再中了毒弩，毒气归心是准死无疑了。可是徐良啊，还有点不太甘心，利用这机会还往山头上猛跑。
1: 这回跑啊，他就觉着脚底一点根都没了。
0: 天旋地转，好不容易爬上山头，往下一看是无敌山涧。徐良就觉着身后有人喊，活捉徐良，别让白眼眉跑了，抓活的别让他跑了。
1: 也不知道方树安、方宽、方宝跑哪儿去了。
0: 这阵徐良的心也说不上是难过呀还是怎么的，反正不是滋味。
1: 老心一想，宁愿我摔成肉饼，也不让你们抓活的。
0: 他觉着脚下是无底深涧，徐良一闭眼，头往下一栽，跳崖自杀。
1: 安下追兵咱不提，单说徐良，
0: 要说个迷信的话呢，说不该死，实质上呢，这事儿巧了。徐良诚心诚意想摔死，但这下边呢是水，徐良头朝下，绑一声掉河里了。就这河还挺深，这地方。
1: 但是徐良不会水呀，连重伤。再摔再水一枪，人事不醒，顺水漂流，奔南边就下来了。
0: 等拐过一个慢弯啊，水势比较平缓了。这块有一片竹林，竹林里有一家住户，这个本宅的主人这么老晚了没睡，在水边放了把藤椅，在这一边乘凉一边想心事。有两个年轻的小伙子，穿着油绸子裤衩，都在水里头洗澡。这岸上呢，还放着石墩子、石锁、刀枪棍棒之类的东西。人家这三位真好比世外桃源的仙人一般，无忧无虑。这俩小伙子正在水里头扎猛子呢，就发现上梢翻滚着飘了一个人。是人不？我看也像。爷爷，那飘了个人。
3: 是吗？
0: 快快快，是活人是死人？ 你们看看，哎，这两个人就迎上去了，大着把徐良给接住了。等拖到岸上来，是大吃了一惊。
3: 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

要在生活中度。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深化合作，相互赋能，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
1: 我国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

0: 先行探路、示范引领、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深化合作、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上午九点半，南京地铁西善桥站客流涌动，这里也是国内首条跨省共建共管的市域市郊铁路宁马线的起点站。宁马线连接江苏南京与安徽马鞍山，自4月22号开通运营以来，客运量持续刷新，进一步缩短了长三角的时空距离。南京农业大学学生于同学：
2: 确实很方便，去的话也很便宜，地铁来回20吧，准备去那边吃下当地美食，然后有机会还去采石季也看一看。
1: 加快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轨道上的长三角继续加速奔跑。今年淮蚌高铁、朝马城际铁路等五条高铁计划开通运营，长三角环线列车串联起多个城市，1到3小时生活圈成为常态。跨省通办事项不断扩展，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让长三角的同城化生活触手可及。定居苏州、在上海工作的于俊杰对此很有感触。
3: 像我工作在上海，可以在苏州办理上海的社保，跨城办理企业的许多手续也很方便，审批部门线上对接，效率特别高。长三角一体化给我们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1: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宣布，
4: 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着力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
1: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提出并实施以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不断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更大突破。当前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已扩围到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同实施的联合攻关项目累计增加到105项，包括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5: 我们和苏浙皖三省一起共同研究编制15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加快引领形成重大改革举措三张清单，推动区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1: 在长三角，4小时车程就可以解决一辆新能源汽车所需的零部件供应，这样高效协同的产业圈正在长三角加快复制。如今长三角已跻身全球高端 LNG 运输船研发制造核心区域，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分别占到全国的约3/5和1/3，大飞机、海工装备等26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城市。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葛瑞：
6: 我们坚持上海龙头带动，携手苏浙仰望所长，推动重点区域协调联动，促进重点领域深化合作，推动一体化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
1: 长三角区域山水相连，河湖相依，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担负起共建美丽中国先行区的使命，加强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和区域绿色发展协作，串联起苏浙沪的太浦河，从三不管到一起管，正是长三角一体化水环境共保联治的生动写照。一江清水不仅承载生态之美，更流淌出沿岸百姓的宜居之乐、发展之福。浙江省嘉兴市河湖与农村水利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江林卫：
7: 我们嘉兴主动与我们隔壁的苏州、上海的毗邻的县市区呢，探索建立两省一市的交接河道的联防联控机制，通过一系列的一些制度，有效地破除了我们两省一市的行政技术的一些束缚，

0: 显著提升了我们整个区域的水环境治理效能。
1: 从经济发展的协同推进到民生福祉的持续增强，随着一体化发展加快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长三角正不断迸发高质量发展的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区域协调发展司副司长韩振海：
2: 我们将一以贯之，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支持长三角地区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共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高地，进一步完善重点领域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1: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打破地方保护、促进商品要素自由流动、保障企业公平竞争的重要举措。市场监管总局今天部署开展为期八个月的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这次专项行动从今年五月一直持续到十二月，目标是查办一批重大案件，废除修改一批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出台一批制度机制。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指出，当前地方保护和行政垄断形势更加隐蔽，需要创新治理方式。
4: 有的地方利用信用评价等手段设置外地企业市场进入隐形限制，有的地方在具体操作环节变相要求企业优先采购本地商品服务，有的地方想方设法给予特定经营者选择性差异化的奖补政策等等，需要我们加强对新变化新特点的研判，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改进和创新治理方式，坚决破除破而不绝问题反弹回潮。
3: 本次行动还将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地方标准进行全面清理。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副司长柳成阳表示，
5: 通过清理整合一批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原则相冲突、与国家标准交叉重复、超范围制定、技术内容低于强制性标准要求以及实施效果不佳等地方标准，着力消除由地方标准造成的市场流通的卡点堵点，破除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标准障碍。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6: 各地创新打造消费场景，出台系列提振消费举措，持续激发市场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河南郑州，2026郑州青年消费月活动正在进行，线上发放文旅文创、交通出行、餐饮美食、数码家电四大类专项消费券，线下系列配套活动同步展开，覆盖潮玩、美食、新能源车等青年高频消费领域。线上平台相关负责人杨金宇：
8: 围绕餐饮堂食、外卖配送、到店生活服务三大场景，推出14种专项促消费的优惠券包，覆盖郑州市50000余家商户，最高可享受满99减20元的超高折扣。
7: 活动不仅有场景的创新，更有真金白银的诚意。会享开票、乐购郑州有奖发票专场活动，统筹6300万元财政资金，分两期投放。消费者上传合规发票，即可及时抽取奖金红包。家电数码惠民活动打出政府补贴加厂家让利加企业优惠组合拳，切实惠及消费者。
9: 在山东青岛崂山区的一家大型商场，受2026嗨购仲夏新车消费补贴活动的带动，前来选购新能源车的消费者络绎不绝。青岛市民李女士：
10: 这款车型减掉最新的一轮消费补贴之后，比之前车价又便宜了12000块钱，详细了解了一下政策，准备这两天就要下单了。
9: 根据补贴规则，个人消费者在青岛市购买符合标准的新能源乘用车，可补贴车辆售价的4%，最高不超过1.2万元。 购买符合标准的燃油乘用车，可补贴售价的3%，最高不超过10,000元。某汽车 4S 店销售人员田瑶。
11: 在这个政策的推动下，包括进店的咨询客户的热情，包括我们的试驾留资率，包括我们的订单数量，都得到了很明显的增长。
12: 在黑龙江哈尔滨市厢房区，夜幕下的农大石像烟火升腾，烤冷面、锅包肉、油条包马糍等各色美食摊位香气扑鼻。哈尔滨市民王琦：
13: 油条包马糍又有创新啥的，看起来就好吃，所以排队也是值得的嘛。
12: 作为厢房区全新打造的社区夜市，农大石像开业不到2个月，已成为不少人的深夜食堂。五月以来，这里日均客流量突破10,000人次。商户贾思龙：
14: 现在每天都在2-3千，有的时候好时候4-5千。
12: 随着气温升高，黑龙江各地夜间经济也开始升温，各地构建多元消费场景，进一步激发商圈活力。其中，齐齐哈尔奇遇夜市在提供丰富东北特色小吃的基础上，特别设置了街头演艺区、儿童娱乐区，人气得到显著拉动。黑河爱辉国际大夜市在保留280个摊位的基础上，不断优化业态，集赏、游、购、娱、食于一体，为边城夜经济注入新活力。
1: 眼下我国夏收工作正由西南和江南地区开始向东向北展开，各地抢抓农时，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湖北各地油菜正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在荆州公安县的千亩油菜基地，油菜新品种株形紧凑，茎杆挺直，非常适合机械化收割。种植户熊昌军：
16: 看到不开繁花，今年种了1100亩亩菜，有达到300斤，30万斤左右吧。
15: 湖北省油菜种植面积超1900万亩，为确保夏收高效有序推进，湖北省已投入10万台套农机具，4万多家农机合作社提供专业社会化服务。
17: 贵州省黔南州正抢抓晴好天气，推进油菜机械化连片采收。针对山地多、耕地零散、大型农机下田难的问题，长顺县积极推动农机智能化、服务社会化，破解山地农业机械化应用瓶颈。长顺县古阳镇人大副主席李敏介绍，今年当地油菜长势良好，亩产能达到300斤左右。
18: 我们把这个这种油菜收完以后呢，预计在5月20号左右开始插秧，那么在6月中旬呢就把秧全部插完。
19: 眼下，江西省新余市的19.5万亩油菜迎来集中收获。在新余市雨水区朱山镇的连片油菜田里，收割机声轰鸣，每亩田仅需5分钟便可完成作业。种植户傅胜根：
20: 大概在20号左右，基本我们油菜可以收割完毕。油菜收好的就把水放起来，把那个冬稻在6月初插秧插下去。
19: 收割完成的油菜籽被转运至烘干厂房进行集中处理，避免因阴雨天气产生损耗。新余市预计在5月下旬完成油菜收割。
6: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我国战略性矿产最新找矿成果，不仅在西藏罗布沙矿区新增铬铁矿资源量73万余吨，还在西藏东巧地区首次发现全球第4种铬铁矿找矿新类型，新增半生铬铁矿矿石量114万余吨，拓展了我国铬铁矿找矿的思路与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1: 铬铁矿是关键金属铬的主要来源，因硬度高、耐磨、耐高温、抗腐蚀等特性，铬元素被广泛应用于冶金、耐火材料和化工领域。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自然资源部矿产勘查技术指导中心副主任庞振山表示，此次我国在西藏罗布沙矿区的找矿突破，新增铬铁矿资源量73万余吨，为完成我国“十四五”铬铁矿找矿目标提供了重要支撑。
22: 这次呢，我们通过种、磁、电联合方法，有效探测深部的铬铁矿体，整个罗布沙铬铁矿累计查明资源量已经超过1000万吨，是咱们国家最大的铬铁矿，也是目前唯一在开采的铬铁矿。
21: 我国是全球铬铁矿用量最大的国家之一，而铬铁矿又是一种我国极端紧缺的矿产资源，找矿难度极大，种种因素让它成为我国非常重要的一种战略性矿产资源。 庞振山介绍，此次发布的最新找矿成果中，西藏东巧地区新增的114万余吨半生铬铁矿同样亮眼。
22: 全球的铬铁矿主要三种类型吧，西藏埃多县东巧地区新发现的就是第四个类型，我们叫沉积型铬铁矿。在西藏的班公湖怒江带呢，东巧组这套海矿地层普遍分布。

0: 况潜力很大，对今后实物各地方涨况了指明新的方向和涨况空间。
1: 老区新空间，新区新类型，一直都是我国找矿工作的目标和方向。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表示，此次在西藏实现的各地矿找矿突破，同时完成了这两项目标，意义重大，不仅为我国各地矿资源供给提供重要支撑，也为缓解各地矿资源紧缺局面提供全新的勘查途径。
2: 北方地区的今年首次高温天气过程今天继续发展，高温范围扩大，强度走高，多地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新一股冷空气即将开始影响我国，西北、华北北部、东北地区中北部等地将陆续出现6到10度降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中央气象台数据显示，北方地区今年首次高温天气过程13日继续发展，高温范围扩大，强度走高，河北、天津、山东等地区均出现晴热天气，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都有可能陆续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中央气象台预报员马杰介绍，
4: 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天气呢总体呈现北方呢有阶段性的高温，南方呢降雨频繁，中东部地区气温波动比较明显，华北黄淮正在经历一轮明显的一个升温过程，在这个华北的中南部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可以普遍可以达到35摄氏度左右，局地可能会达到37摄氏度，这轮高温的前后呢只有3天，升温快，持续时间短。
3: 相比于盛夏，五月冷空气活动依然比较频繁，容易造成气温波动。马杰透露，本轮高温天气过后，周末中东部地区仍将迎来冷空气和降水过程。
4: 中东部部分地区15日起呢会出现一个中到大雨，局地呢会有一个暴雨，大暴雨这主要出现在黄淮、江汉、江南北部以及西南地区东部一带。北方的没有南方降雨这么大，但是还需要关注一些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
2: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今天发布，随天舟十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这是世界首次在太空开展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
5: 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2356.87亿立方米碳明地质储量，今天通过自然资源部专家组审定，标志着我国超深层千亿方级页岩气田诞生。
2: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药品注册申报和审结数量双双创历史新高。
5: 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5号起陆续发售。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自从高市早苗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恐惧、担忧、警惕、愤怒成为受访民众的高频词。媒体评论称，修改宪法第9条将撼动日本和平国家的自我认同，引发社会撕裂。是一面镜子。20世纪上半叶，日本民众亲眼目睹自己的国家一步步走向军国主义，沦为战争机器，饱尝战争恶果，最懂得日本政府承诺永不再战的意义。如今，高市政府却企图抛弃和平主义，背弃战后国际社会接纳日本的根本前提，撕毁日本民众世代珍视的和平国家共识。
7: 日本右翼势力推动扩军备武，突破和平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是要打造所谓战争国家吗？是想在亚太地区重燃战火吗？右翼势力打着自卫的幌子，渲染所谓外部威胁，绑架的是本国百姓的民生福祉，冲击的是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日本国内爆发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反战抗议活动，正说明各界人士日益意识到，重走军国主义的回头路是一条不归路。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

0: 都因共同抵制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化的妄动，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2号获悉，伊朗政府已向国际仲裁机构提起诉讼，起诉美国对伊朗核设施进行军事侵略、实施经济制裁以及威胁使用武力。 此外，英国国防部12号发表声明说，英国将派遣军舰、战斗机以及无人扫雷设备和反无人机系统参与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5月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结束战事和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是同美国进行任何谈判的先决条件。他还指出，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责任在于美国。根据国际法，海上封锁构成战争行为。同一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易卜拉欣·雷扎伊在社交媒体上说。 伊朗如果再次遭到袭击或将由浓缩风度提升至90%，雷扎伊还表示，伊方将在议会对此进行审议。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过去一天内，其打击了黎巴嫩真主党40个目标，这些目标包括武器库及其用来推进袭击的建筑物。此外，以军还打死了对驻扎在黎巴嫩南部的以方部队构成威胁的行动人员。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其还打击了几个以准备就绪、瞄准以色列的黎巴嫩真主党火箭弹发射器。目前，黎巴嫩真主党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尽管地区局势在每一停火后出现阶段性缓和，但约旦旅游业的恢复步伐并未明显加快。
2: 作为中东地区重要旅游目的地之一，约旦旅游市场目前仍面临多重挑战。约旦酒店协会副会长侯赛因·赫拉拉特表示：“目前机票价格大幅上涨，主要因为航空燃油价格上升。约旦所处地理位置非常敏感，也因此影响了飞往约旦的航班运营。到目前为止，低成本航空公司尚未恢复赴约旦航线。”
3: 只有部分常规航空公司开始谨慎恢复航班，但频率明显下降，原本每周5、6班，现在只剩下1、2班。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的相关接触持开放态度。同一天，泽连斯基与西班牙众议长会晤，聚焦国防合作等关键议题。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4: 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他认为俄乌冲突正走向结束。12号，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闻简报会上就普京的上述表态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持开放态度，并欢迎美国的调解努力。他重申，普京总统表示愿在莫斯科或其他任何地点与乌方领导人举行会谈，但只有在特别军事行动能够结束时才有可能。而为此，仍需开展大量工作。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西班牙众议院议长阿门戈尔在基辅举行会晤，就国防等重要议题进行了磋商，并达成共识。 双方一致认为，欧洲需实现领空保护的自给自足。已有效抵御各类安全威胁。泽连斯基对西班牙在对乌军事和人道主义援助方面作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俄罗斯国防部12号发布战报称，莫斯科时间8号0点至11号24点的胜利日停火期间，俄军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驻守原有阵地。期间，乌方累计违反停火3万余起，停火安排结束后，俄军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称，俄方已结束持续数日的局部静默，再次对乌发动袭击。乌克兰将对俄方的所有行动采取对等回应。 泽连斯基还呼吁进一步加强对俄制裁力度。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2号表示，乌方曾提议延长停火，但未获俄方回应，将依托自身远程打击及外部合作加大对俄施压。他同时呼吁欧洲方面参与斡旋。此外，截至12号，俄乌双方原定的签名被俘人员互换计划尚未进行。
0: 其他国际消息。 国际能源署13号警告称，在中东局势持续影响海湾地区石油供应的背景下，全球石油库存正以创纪录速度下降。随着夏季能源需求高峰期临近，油价进一步出现剧烈波动的可能性正在上升。
2: 印度尼西亚财政部长普尔巴亚12号表示，鉴于中东紧张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并加重能源进口负担，印尼计划自2026年6月起为10万辆电动汽车和10万辆电动摩托车提供补贴，其中电动汽车将根据电池类型获得40%至100%不等的增值税优惠。
0: 美国国会参议院12号以51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任期14年。据美国媒体报道，参议院最早将在13号投票确认沃什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
2: 巴西总统卢拉12号宣布启动一项新计划，拟投入110亿雷亚尔（约合22.5亿美元）打击该国有组织犯罪，并推出一系列公共安全措施。卢拉此前曾表示，巴西一些犯罪组织已渗透至足球、政坛、商界乃至司法系统。
0: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2号发布的首份高等教育全球趋势报告显示，过去20多年，全球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增长超过一倍，但区域、性别、弱势群体入学机会等方面的不平等仍然突出。西欧和北美青年高等教育入学率约为80%，南亚和西亚约为30%。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全国新设稳中向好，具体表现为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第一季度第一产业新设经营主体22.9万户，第二产业新设39.6万户，第三产业新设447.3万户。截至3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2684.8万户，同比增长6.8%，占企业总量的40.9%。制造业相关企业迭代升级，第一季度高技术制造业加快增长，其中集成电路制造新设经营主体，同比增长31.0%；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同比增长15.7%；装备制造业加速迭代，新设经营主体7.0万户，其中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同比增长10.6%。实体经济根基持续夯实，韧性不断增强。外资企业持续增长，第一季度全国新设外资企业1.6万户，同比增长10.0%，充分彰显了中国市场的强大吸引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杭州闭幕，闭幕式上近20项合作协议集中签约，中国 AI 教育方案组团出海。 2026

0: 世界数字教育大会期间发布了中小学人工智能通识教育系列资源，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系列 AI 工具，首个全球南方教师数字素养提升行动计划正式推出。根据韩国总统府青瓦台13号发布的消息，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有利于包括韩国在内的全世界的发展和繁荣。据韩国总统府消息，李在明于今天上午在总统府会见了在韩国举行中美经贸磋商的两国代表。据以色列方面消息，当地时间12号上午，联合国负责安全和安保事务的副秘书长吉勒米肖在抵达以色列本古里安机场后，遭到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特工长达45分钟的盘问和扣留。以官员表示，该事件是因为工作人员搞错了吉勒米肖的身份。事件发生后，吉勒米肖表示，这种对待联合国高级官员的方式是罕见的，此前从未遇到过类似情形。他计划取消在以色列的官方会议。当地时间5月13号，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在雅典出席活动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将导致通货膨胀，削弱经济增长，使国际能源市场承压。他呼吁欧洲国家必须尽快重新考虑能源安全策略，并指出欧洲过早地放弃了化石燃料基础设施。此刻提示，近日不法分子精准瞄准职场群体，通过盗用单位内部人员账号，冒充内部工作人员组建群聊，假借退税补贴申领等名义，在群内发布虚假通知及诈骗链接，企图诱导职工点击填写信息进行转账操作。警方提醒，遇到此类情况，请务必通过单位财务人士或线下同事当面核实，如发现可疑群聊和诈骗信息，请及时退群举报并报警求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长。今天是5月13号，我们先聊一个跟垃圾分类有关的事儿啊。这两天呢，垃圾不分类了相关的词条冲上了微博热榜的高位，引发全网热议。伴随我国垃圾焚烧技术实现突破性的升级，新型焚烧炉千度高温可高效分解有害物质，再加上部分城市出现垃圾不够烧的新情况，那你会不会也觉得，既然什么垃圾都能高温焚烧处理，垃圾分类是不是已经失去了意义，多此一举了呢？于是很多地方的垃圾混头乱扔，曾经深入人心的环保习惯出现了明显的倒退。千万别这样啊，要知道无论焚烧技术如何迭代，垃圾处置格局怎么变化，垃圾分类都不是可有可无的。的确，如今我国的垃圾焚烧技术日新月异啊，高温焚烧、烟气净化等工艺日趋成熟，从技术层面确实具备处置原生混合垃圾的能力。但是技术可行不代表经济账、环保账划得来啊，大量厨余等高湿高盐的垃圾不分类直接入炉，会拉高垃圾的整体含水率，造成炉膛热值不足，燃烧不充分，往往还需要额外喷油助燃，大幅增加运营的成本。那同时呢，高湿高氯环境还会加速焚烧设备的腐蚀老化，抬高运煤开支，也容易催生更多污染物，加重环保治理的压力。看似省事的混装直烧，实则呢暗藏高昂的隐性成本。那更

重要的是呢，垃圾处理有着公认的价值优先级，那就是资源的回收利用是远高于焚烧能量的回收的。垃圾分类的核心初衷不是单纯为了方便烧，而是把纸张啊、塑料啊、金属啊、玻璃等等可回收物分拣出来循环再生。一吨废纸可以守护十余棵树木，一吨废塑料可以节约大量的原油，资源再生的环境效益和经济价值是远超过焚烧发电的。而废电池、废灯管等有害垃圾呢，更必须依靠前端分类单独处置，仅凭高温焚烧是无法彻底消解重金属污染的隐患的，这是末端技术永远替代不了的。那至于大家热议的垃圾不够烧的现象呢，它也不是垃圾分类造成的，而是焚烧产能规划超前、区域布局失衡的结构性的问题。多年来呢，我国焚烧厂的数量和产能成倍的增长，远超生活垃圾的年均增速，叠加源头减量、回收利用率提升，才出现了部分厂区的产能闲置。这是城市治理规划的发展问题，不能成为否定垃圾分类的借口。所以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垃圾不够烧绝对

0: 的往往就是地方保护、市场分割。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简单来说呢，就是要打破地方保护、市场分割，让商品要素在全国自由流动，让企业公平竞争。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显示，十四五以来，我国已修订或废止妨碍公平竞争的文件2300多件，查处滥用行政权力案件290件，清理地方标准8000多项。但是成绩的背后，企业反映的资质互认不畅、社保接续困难、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等堵点依旧突出。为此，市场监管总局近日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专项行动，力度前所未有。那么都有哪些卡点堵点呢？即将被清理，今年的专项行动又有哪些新的变化？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带来的官方解读。
1: 记者了解到，这次专项行动从今年5月一直持续到12月，目标是查办一批重大案件，废除修改一批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出台一批制度机制。为什么在已有成绩的基础上还要再加码？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坦言，当前地方保护和行政垄断问题不仅长期存在，而且形势越来越隐蔽，老的招数不好用了。
2: 有的地方利用信用评价等手段设置外地企业市场进入隐形限制，有的地方在具体操作环节变相要求企业优先采购本地商品服务，有的地方想方设法给予特定经营者选择性差异化的奖补政策等等，需要我们加强对新变化、新特点的研判，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改进和创新治理方式，坚决破除破而不绝问题反弹回潮。
1: 那么今年的专项行动跟往年有什么不同？汪世忠用了4个更加注重、更注重问题导向、系统观念、标本兼治和技术赋能。具体来说，就是要对妨碍企业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自由流动、招投标、隐形壁垒等突出问题动针碰硬，不仅查案子，还要从源头规范政策出台。除了反垄断执法，这次行动还有一个很多人没想到的硬骨头，清理地方标准。有些地方为了保护本地企业，制定了特殊标准，导致外地商品进不来。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副司长柳成阳明确表示，要对31个省区市的地方标准来一次大扫除。
3: 通过清理整合一批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原则相冲突、与国家标准交叉重复、超范围制定、技术内容低于强制性标准要求以及实施效果不佳等地方标准，着力消除由地方标准造成的市场流通的卡点堵点，破除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标准障碍。
1: 在法治保障方面，光靠查案子还不够，还得有统一的规矩。市场监管总局法规司副司长徐一文介绍了正在推进的法律法规修订工作，让执法更统一、更规范。
4: 去年呢，总局推动修订出台《反不正当竞争法》，通过完善新型、典型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规则，加强对内卷式竞争的规制。同时呢，出台《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实施办法》，对政府部门滥用行政权力、出台排除限制竞争政策的行为进一步强化规制。目前，总局正在积极推动修订《价格法》、《计量法》、认证认可条例、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
1: 对于大家普遍反感的网络不正当竞争，比如利用数据算法搞内卷式竞争，以及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等问题，市场监管总局价监竞争局副局长辛群表示，将开展专项执法行动，重点盯住平台经济、民生科技等领域，同时加强商业秘密保护。
5: 部署开展反不正当竞争专项执法行动，聚焦平台经济、民生、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统筹运用各类反不正当竞争措施，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推动形成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着力提升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常态化监管。

0: 平，坚决规制利用数据、算法、技术、平台规则等实施的各类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
1: 记者还注意到，这次专项行动成立了专门的工作专班，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将直接对各省市场监管部门进行动员调度，确保任务不走过场。其实，这场行动的核心目标很朴素，简单说，就是让企业在安徽能办的事，在浙江也能办，在广东也畅通无阻。最终最后强调，公平竞争是政府提供的重要公共品，通过纠治不当干预，最终是要让企业在透明可预期的环境下专心发展。
2: 说来说去呢，这次的专项行动就是想解决一个事儿，让企业不用再费劲儿搞关系找门路，凭本事就能够在全国公平竞争，企业顺了，产品和服务自然会好，我们买东西选择更多，价格更实在，连本地招投标也会更加的透明。其实统一大市场听起来挺大，那说白了呢，就是让好产品不认出身，好企业不靠关系，谁的东西好，谁的本事大，谁就该赢。八个月的行动呢，只是一个开始，关键是效果能不能长久。不管怎样，动真格的下猛药，对咱老百姓来说就是个好信号。好，在我们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0: 观点。您有没有遇到过刷短视频刷到为了帮大家看清内容底细，中央网信办给短视频内容标注画了红线，所有短视频发布之前呢，必须从六类标签当中选一项，不选不让发。这六类标签是什么？如果标错了漏标了怎么办？来听总台珠穆之声记者韩萌带来的专家解读。
1: 据中央网信办网络综合治理局副局长李云峰介绍，此次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重点聚焦三大任务，首先是规范标签种类，平台必须设置六类与内容真实性直接相关的必选标签，也可结合实际增设可选标签。其次是优化发布流程，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必经环节，不选标签就无法发布。最后是加强标注审核，对新增内容巡检，对存量内容分批回溯补标，实现应标尽标。
2: 目前必选标签共有六个，包括有一含有虚构演绎内容，二含有 AI 生成内容，三含有营销信息，四内容为转载，五内容为个人观点，和最后一个无需标注。设置无需标注标签是考虑到大量短视频为真实生活记录，这类短视频发布者可选择该标签，并且该标签不在短视频页面呈现，可选标签由网站平台根据自身实际设置，如内容可能引人不适，请谨慎观看等，由短视频发布者选择使用，对未标注或未正确标注的进行补标或纠正，并对相关发布者进行教育提示警示，推动实现短视频内容应标尽标。
1: 对此，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表示，新规是一套以真实性为核心，兼顾发布者便利的标签体系，既要求 AI 营销等内容必须明示，同时又不增加真实生活记录内容的负担，而未来也应该进一步考虑复合型内容的标签适用问题。
3: 因为同一个短视频可能同时包含了 AI 生成、营销信息和个人观点，那么这个时候如何去做出一个准确的标签，是我们需要进一步考虑的。相信在未来我们会看到更加匹配、更加适应的动态调整机制，因为整体的内容生态是在持续的延伸变化当中的，所以以这些规则作为一个起点，可以说未来治理的举措将会更加的多样，更加的丰富。
1: 新规出台后，新发布的短视频都要进行标注，那如果用户错标漏标该怎么办？抖音集团内容安全副总裁钟伟表示，平台已经建立用户自主声明加平台兜底补标双轨机制，发布时弹窗强制提示，未标注的短视频内容则无法发布，漏标内容则由平台自动识别补标。
4: 首先我们对功能的入口做了优化，把这个自主声明的入口统一提升到短视频发布的这个一级页面，然后对所有账号开放，来降低操作门槛，强化这种合规的引导。另外我们也会做一些这种弹窗的引导，创作者在发布短视频时如果没有勾选内容标注的标签，那平台会适时的弹窗提示用户勾选后才能发布。
1: 也有网友提问，如果短视频在标注的时候使用了特别小的字，或者用遮挡的方式来隐蔽标注，这算不算违规？据记者了解，短视频内容未规范标注主要包括虚构演绎摆拍不达标， AI 生成内容不标识，转载个人观点不注明，以及用小字遮挡、模糊表述等方式打擦边球，这些行为很容易导致用户混淆虚实、误解信息，因此都属于违规。目前各大平台已经建立了梯度处置机制，首次违规以教育引导为主，多次违规采取限流、下架、禁言、取消盈利权限，恶意规避或造成恶劣影响的，可能面临封禁账号等处罚。钟伟表示，
4: 首次教育，多次限流，对于没有引发不良影响的这种错标啊、漏标、应标、未标的这些内容，如果是首次发现，平台会推送站内信来引导作者准确的进行标注。如果这个账号呢持续高频的出现这种错标、漏标、应标、未标的这种行为，那不论他发布什么样的内容，流量都会受到限制。我们也会根据这个影响来从严的做一些升级的处置。

0: 吴沈括还强调，这次治理举措的出台会给平台、创作者和行业都带来深刻且长远的影响，短视频行业的社会信任基础将会得到进一步增强。
1: 短期应当说平台的合规压力会增大，但从长期来看的话，平台的业务生态将会有进一步的优化。那么对于创作者来说，内容的合规成为一种必修课，其违规成本会进一步的上升，特别是当下以假乱真的这种内容模式、创作模式会受到进一步的约束和限制。相信在经过短期的挑战和调整之后呢，合规的创作者，特别是优质内容的创作者，将会真正的成为受益的主体。那么对于行业来讲的话，事实上是一种流量格局的深度调整，预示着应当从流量为王转向价值为王、内容为王。
0: 李云峰还介绍，下一步中央网信办将继续对网站平台的落实情况进行检查，指导网站平台加强对短视频发布者的教育引导，加大巡查处置力度，依法严惩未按照要求进行标注的账号和主体责任落实不力的网站平台，并向社会公开曝光。
2: 一是对网站平台工作落实情况进行检查，督促指导网站平台切实履行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各项工作要求，确保工作进度和工作效果。二是指导网站平台加强对短视频发布者教育引导，采取平台公告、站内信、培训等多种方式，帮助发布者尽快熟悉标注要求，规范进行标注。针对未规范标注造成不良影响的账号和网站平台，我们将依据网络安全法、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对相关账号及其所在网站平台从严予以处置处罚。
3: 这以后刷视频啊，有没有标的对不对，就是判断这视频内容真假的第一道关口。平台管的严，我们看得清，那些故意造假的账号也就没了生存空间。当然新规落地还得靠大家一块盯啊，遇到没标乱标的随手举报就行。真实清朗的短视频生态，不光是平台的事儿，也是咱们每个人能帮上忙的事儿。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经历啊？在地铁扶梯上呢，明明右侧站满了人，左侧却总有人急匆匆撞着肩膀往上冲。自动扶梯广泛应用于商业场所、交通枢纽等各种公共场所，方便人员快速上下楼，特别是地铁站、火车站、医院等场所的扶梯人员流量大，总是有人更着急上下。曾经呢，左行右立被视为文明乘梯的做法，不太着急的人右侧站立，左侧呢让给想快速通行的人。而近日上海铁路运输法院审结了一起乘自动扶梯碰落手机引发的纠纷。乘自动扶梯左行右立存在哪些隐患？很多地方为什么叫停了这样的做法呢？转而提倡乘坐扶梯时禁止行走或奔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主审法官，我们来听听法官举案说法。
5: 事情发生在2024年3月7日9点，公共区域录像显示，小石在地铁上行自动扶梯右侧乘梯，小李从他左侧后方快速行走赶路，手臂撞上小石的左臂，小石手中的手机瞬间脱手摔在扶梯台阶上，屏幕碎裂，小石立即上前拉住小李，双方争执不休，民警调解未果后，小石起诉小李赔偿手机维修费用1000多元。法院经审理认为，小李在扶梯上快速行走有违禁止行走或奔跑的乘梯安全须知，并且在行进过程中未尽注意义务将小石手机碰落存在过错，判决他赔偿小石手机维修费。小李向法院提起再审，被法院驳回。主审此案的上海市铁路运输法院法官梁志涛介绍，
6: 李某申请再审啊，主要有3点理由。一是他认为事发地点并不在自动扶梯上，二是李某是正常行走，反而是对方阻挡了他的行

0: 阻挡了他的行进路线，是对方违反了城梯安全须知，而法院对此均不认可。梁志涛说，
1: 法院驳回的理由呢，是双方对自动扶梯范围的理解存在不同，但是也并不影响李某侵权并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的认定。从监控视频可以看出啊，李某一直在左侧快速行走，在快速行走过程中碰落了对方的手机，那么就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至于李某提出的对方阻挡了他的行进路线，碰撞的事实未经庭审质证，这都与实际情况不符，法院难以采纳。
0: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多，左行右立的弊端也在实践中逐渐显现出来。自动扶梯的坡度以及每级阶梯的高度远高于普通步行楼梯，商场自动扶梯的速度一般是 0.5 米每秒，地铁扶梯速度则约为 0.65 到 0.7 米每秒，属于高速电梯。在扶梯上行走奔跑，容易踏空或被绊倒，甚至会带倒一片。
1: 第一个呢是安全隐患较大。自动扶梯啊，之所以叫自动扶梯，就是要求乘坐的过程中要扶稳扶好。那么行走或奔跑呢，则必然无法扶稳扶好，与扶梯的天然属性和要求啊不相符。在运行扶梯上做相对运动，很容易摔倒，继而造成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第二个弊端啊，是容易造成自动扶梯损坏。如果所有人均站在自动扶梯的同一侧，则必然加重扶梯单侧负荷，易导致扶梯部件受力不均，加速部件损坏、老化和磨损。第三个弊端啊，是会降低通行效率。自动扶梯两侧均站满人，才能达到最大的通行效率，进而满足城市中大量乘客的通行需求。
0: 目前，全国多地已取消左行右立的倡导，转而提倡乘坐扶梯时禁止行走或奔跑。
1: 在自动扶梯上走动，也存在洞洞鞋卡进扶梯钢齿、小孩、老人不慎摔倒、行李箱不慎滚落等安全隐患。司法实践中啊，此类诉讼也不时出现。所以，我们也希望通过现在这个典型案例，向大家传递文明乘梯的理念，请大家都遵守禁止行走或奔跑的乘梯须知。
0: 法官提示，日常乘坐扶梯时，不要倚靠扶梯侧面、围裙板，不要让手脚、衣服、下摆等靠近扶梯夹缝，避免夹卷事故。不要穿洞洞鞋、人字拖乘坐扶梯，不要将身体探出扶手装置以外，以防碰撞或坠落。不要将雨伞、拐杖等尖利硬物插入扶梯缝隙或凹槽处。不要在扶手带或内外盖板处攀爬。离开扶梯时，不要停在扶梯出口交谈或四处张望，以防跟后方人员发生碰撞。梁志涛说，
1: 我们建议扶梯乘客在乘梯过程中都要自觉遵守乘梯须知，一定要站稳扶好，禁止行走或奔跑，不要逆行、推挤或嬉戏打闹。对于少量需要赶时间的乘客啊，可以自行在楼梯上快速通过。自动扶梯和楼梯可以相互搭配使用，以满足不同乘客的需求。
2: 听完这个案子，您就明白了，扶梯不是跑道，它叫自动扶梯，重点在扶字上啊，站稳扶好才是正解。咱们总想着给着急的人让条道，结果呢，反而更容易出事故。时间省不了几秒，所以法官说的在理，真赶时间啊，旁边有楼梯，几步路的事儿，安全又踏实。那下次呢，您再上扶梯，左右都站满人，稳稳当当的站着，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别人负责。文明乘梯，别让好心变隐患，咱们都记牢了。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网购仅退款原本是电商平台为了优化消费者购物体验推出的一项服务，省去了生鲜衣服等特殊商品的退货流程，但是呢，却有买家利用这项规则恶意的薅羊毛。最近河南濮阳程先生的一次仅退款遭遇引起了全网的关注。程先生店里的榴莲被买家以发霉变质为由直接申请了平台仅退款，为了证明自己的货物没有问题，他不惜来回奔波1600多公里，共计花费5000多元，只为了向买家讨要个说法。最后买家袁某某因虚构事实骗取退款被行政拘留。程先生的经历并非个例，恶意仅退款的乱象为何屡禁不止？是规则本身存在漏洞，还是平台责任没有压实？买家恶意仅退款的行为可能面临怎样的处罚？整治仅退款乱象

0: 技术手段、法律法规、平台监管如何跟上？在总台央视法治在线节目当中，记者采访了程先生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蔡瑞。
1: 他的收入类型就是退款，然后留言就是商品未开已经变质，黑黝黝的，长霉菌了都。他是在10:48申请的，然后的话10:53就直接就退掉了，相当于中间只有5分钟，很快呀。
2: 可商家程先生越看越不对劲，买家发来的变质榴莲照片怎么看都不像是自家的货。
1: 开始说我们服务态度不好，就是说已经吃坏肚子在医院啊，就辱骂我们，再进一步要求提供视频的时候，他就把我们拉黑掉了。
2: 咽不下这口气的他，自驾从河南濮阳赶到山东德州，想找买家把自己的货拿回来核实清楚，结果买家却说榴莲早就扔了。据卖家程先生称，多次协商无果后，他选择了报警，当地警方迅速立案调查。5月8号，买家袁某某因虚构事实骗取退款被行政拘留。为了这次维权，程先生来回奔波1600多公里，共计花费了5000多元。
3: 在程先生的遭遇中，记者发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在整个仅退款的过程当中，仅仅是买家上传图片发起退款，5分钟后平台审核通过，退款成功。在程先生看来，这速度有些太快了。
2: 程先生第一次和平台因仅退款问题进行沟通是在4月28号，当天上午10:48，买家以榴莲发霉变质为由申请仅退款，5分钟后平台审核通过了仅退款申请。程先生向平台提出申诉被拒绝，直到5月10号，程先生再次向平台提起复议。而在之前的5月8号，买家袁某某已经被警方认定为虚构事实骗取退款。
1: 我在今天的时候在平台上进行了复议，但是以失败告终。最后我联系人工客服，那边说需要等最终结果出来之后才能进行处理啊，目前让我等待。
2: 第二天5月11号，电商平台工作人员联系上了程先生，这一次平台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同意将货款退还给他。程先生当场向工作人员询问，为什么4月28号客户发起申请仅退款后，仅用了5分钟，平台就同意了呢？
4: 这个点的话，我们也可以再回去给我们的那个就是处理的部门看一下，未来在比如说榴莲或者鲜切类的商品，要不要在这一块的许账上面或者处理的过程当中做一些调整之类的。
2: 程先生认为，平台当时没有认真核实买家上传图片的真实性。
5: 就是他只是因为那个消费者他上传的那个图片就认定是商品问题什么，他也不会去调查。
1: 是的，
4: 那我们也会其实对这个就是榴莲，尤其是生鲜这块的商品，我们也会尽可能的去提升这一块的就是识别的能力，然后尽可能的去避免或者减少这类事情的发生。
2: 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多项条款为整治网络交易恶意仅退款乱象提供明确监管依据，其中第27条明确，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不得利用平台规则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平台内经营者承担退款不退货等售后责任，损害其合法权益。第19条明确了，平台处理售后纠纷需保障商家申辩权与举证权，合理分配双方举证责任规定。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根据平台规则，对平台内经营者或者消费者采取对其权益有负面影响的措施的，应当告知其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或者平台规则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设置便捷的申诉渠道。
6: 归根到底的一个核心的问题，他想不想有这样的一种合法的解除合同的权利，就取决于这个商品是不是真的存在问题。
2: 当仅退款遭恶意退款，有网民提出是不是干脆取消仅退款功能。法学专家给出理性建议，仅退款功能的设立初衷是优化小额消费维权，提升交易效率，不应简单一刀切，而应通过规则优化、责任压实、技术升级，实现买卖双方权益平衡。
6: 那我们平台在提供这样的一些格式合同文本的时候呢，首先就要明确啊，这种仅退款它的适用的场景是什么，同时啊，加强这样的一个相关的审核过程的管控啊，来减少这样的一些不诚信的行为，减少恶意欺诈商家的行为的出现。
2: 法治在线报道过的案例中，买家陈某在3年内

0: 下单7000余单，申请仅退款后截留商品，平台应上线 AI
1: 图片视频甄别技术，从源头识破造假骗赔套路。程先生，这趟1600公里的维权路跑赢了，但这事儿呢，留给我们的思考不止于此。仅退款规则本意是为了方便消费者，却被一些人钻了空子，变成薅羊毛的工具，最后呢，是老实的商家吃了亏。让仅退款回归本位。 平台该有的审核、申诉机制不能当摆设，技术手段也得跟上。公平的交易环境需要买家、卖家和平台三方共同维护。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2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 涉“汉坦”病毒疫情游轮“红迪厄斯号”人员撤离行动完成后，目前呢尚未出现更大规模疫情爆发的迹象，但相关应对工作还未结束，预计未来数周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同一天，“红迪厄斯号”游轮最后一批28名转运人员乘机抵达荷兰，他们将在荷兰接受隔离或回国。详细情况，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梳理。
2: 当地时间12号，谭德赛与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西班牙首相府蒙克洛亚共同召开新闻发布会。谭德赛表示，截至目前已有11例汉坦病毒病例报告，均曾是涉疫游轮上的人员，其中3人死亡，11例病例中有9例已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另外2例为疑似病例。
3: 谭德赛表示，目前汉坦病毒相关应对工作还未结束，世卫组织将继续同相关国家紧密合作，追踪撤离人员的健康情况。 世卫组织仍然评估此次事件对全球公共卫生造成的风险总体较低，但考虑到病毒潜伏期较长，未来数周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谭德赛说，世卫组织建议所有从涉疫游轮上撤离的人员自可能暴露在病毒感染风险的最后一日起，在指定隔离设施或居家接受42天的健康监测。 涉汉坦病毒游轮“红迪厄斯号”上的所有撤离人员已于11号全部离开西班牙特内里费岛。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12号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此次撤离行动中，西班牙协调10架次特别航班，完成了120余名不同国籍人员的疏散工作。 12号，红迪厄斯号游轮最后一批共28名转运人员乘坐2架飞机抵达荷兰爱因霍温空军基地。荷兰外交部11号晚发布消息说，第一架飞机上载有6名原计划从西班牙特内里费岛直接返回澳大利亚的游轮乘客，第二架飞机上载有22名撤离人员，主要是游轮工作人员。搭乘第一架飞机的6名乘客将在荷兰接受短暂隔离后前往澳大利亚。 抵达澳大利亚之后，还将再接受至少3周的隔离观察。红迪厄斯号游轮有总部位于荷兰的泛海探险公司运营。该公司11号发布声明说，红迪厄斯号游轮正驶往荷兰鹿特丹港，预计17号抵达。据了解，专业的生物安全团队将在鹿特丹港对该船进行为期数周的深度消杀，彻底消除病毒残留的风险。
1: 当地时间12号，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汉坦病毒疫情以及法国公民和密切接触者的最新情况。李斯特表示，目前没有证据表明汉坦病毒在法国出现扩散性传播。继续来听刘洪凯的梳理。
3: 李斯特表示，在世卫组织发出警报后，法国政府将涉汉坦病毒游轮“红迪厄斯号”上的5名法国公民通过卫生专机接回法国，相关人员已被送往指定医院接受隔离治疗。目前，其中4人情况良好，检测结果为阴性，另有一名检测为阳性的患者病情严重，仍在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
2: 这5名撤离人员的巴黎比沙医院专家表示，病毒完整测序结果将在几天内得出，在此之前必须采取最大限度的预防措施，而且目前面对的病毒可能是一个变种。此外，李斯特表示，法国已识别游轮一例和其死亡病例的22名密切接触者，他们都将接受检测，并需住院15天。

0: 目前法国没有表明汉坦病毒正在本土广泛传播。
1: 这场跨越大西洋的公共卫生事件从一艘船蔓延到了多国，牵动着全球的神经。根据世卫组织的说法，此次事件对全球卫生公共卫生造成的风险总体较低，但考虑到病毒潜伏期较长，未来数周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我们也看到各国仍在行动，尽可能降低病毒进一步传播的风险。后续情况究竟如何，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三棵树马上住，住健康的中国区。
4: 保护嗓子，清嗓子喉片。
5: 接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理烟，芳香必辉，天天清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清嗓子。
6: 请按药品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合适。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首都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昂。继一句话点外，一句话打车之后，5月11号，淘宝官宣旗下 AI 软件新闻和淘宝全面通，实现一句话购物。据了解，全面打通之后呢，用户打开千问的 APP 和 AI 对话，就可以完成淘宝上的商品挑选、对比、下单购买，还有 AI 试穿、AI 算优惠、AI 低价帮抢等等功能。而在今年的4月初，字节豆包就已经开始内测 AI 购物功能，无需再跳转到抖音商。随着 AI 助手相继可以替用户买东西了，一场电商行业的内部洗牌也在所难免。AI 在重构电商流量逻辑、改写电商经营规则的同时，也面临算法推荐公信力、用户隐私顾虑、购物体验参差不齐等现实难题。AI 购物究竟是颠覆传统电商，还是只是一个存量流量的内卷呢？如何让消费者改变多年的网购习惯？AI 购物的胜负手会是什么？我们来对话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关注到两大巨头啊，是相继落地了 AI 购物的全闭环。您如何定性这个行业事件？它是电商行业的革命呢，还是存量流量的一个内卷竞争？
8: 其实，在以前的话，我一度认为 AI 会带来购物界变革，但现在看了一些具体的一些落地的情况，我可能近期对 AI 购物的看法正在重新回归理性。当前 AI 购物存在两个方面障碍。第一的话是用户的习惯问题，不是所有的用户都会信任 AI。 过去的话，我们知道用户购物的话苦于对电商搜索排名机制的不信任，因为有可能存在刷单啊，包括伪造排名，这样的话让商品靠前。其实现在在 AI 时代的话也有一些问题，比方说前段时间出现的 GPU 的问题，依然会污染的 AI 的一些数据，影响一些结果导向。所以的话，我认为可能用户会用 AI 去了解商品，但未必会用 AI 去直接购物，可能存在这一大障碍。第二的话，就是 AI 购物的真正的竞争焦点其实并不在 AI， 而是在于它背后的供应链。因为消费者压根就不相信通过 AI 一定买到对的商品，如果 AI 购物结果比传统的电商还要差，那么我们用户为什么要用 AI 购物？所以本质上我认为这只是两大巨头的尝试，还需要过程。我们知道无论某音还是某宝，在目前的话都承载着 AI 带来的焦虑，这样的话他们会在 AI 购物上都要下注，避免自己在 AI 时代的到来的时候落后了。所以双方真正的竞争还是在于双方提供 AI 购物的那个结果，也就是说用户购物的体验会不会变得更好？我认为这才是 AI 购物究竟能不能带来变革还是内卷竞争的关键所在。目前我还看不到这些东西，
7: 还需要更多的用户的实际体验的感受来进行更多的一些反馈啊，有更大的量的这样的一些去比对。那这个就比如说两大 AI 软件，有一个它是坚守生态闭环，它不做跨平台的比价，而另外一个呢会主动去对标竞品的这种价格。这种路径您更看好哪一种呢？就是哪一种

0: 会更加契合消费者这个购物诉求呢？
1: 其实这只是一种选择，对于消费者来说，其新的需求就是结果的话，我相信更多的话是更高的性价比。简单的说，就是同样的价格能不能买到更好的东西，或者我们换一种说法，同样的商品能不能买到又便宜或者质量又好的商品，或者说是更好的售后。所以我认为 AI 购物的形式并不重要，任何一种方式都不重要，结果才是最重要的。其实双方的选择的话，更多的话是屁股决定脑袋。某问的话之所以不做跨平台，是因为他们的体系的话，像某宝啊、某猫这种大型的购物平台，它根本不想外部的电商获得自己辛辛苦苦积攒下的流量。而某音的电商业务起步比较晚，它面对的是商品数量的不足或者讲种类的不足，所以它会开放更多的电商销售渠道，然后强调对标竞品价格的货比三家方式。它更多的话是基于自身互联网平台的生态所做出的决策，所以我认为无所谓好坏，对于他们自身来说，这就是最好的选择。对于消费者来说，我认为更多的话是结果导向，不管哪一种方式，购物的最终结果就是购物体验。我们如果抛开购物体验的话，我认为目前在当下可能商品价格低的确会更好卖。那么这样的看来的话，就是全网比价的这种模式可能更为合理，或者更为贴近目前的中国。
0: 我们说这个 AI 购物啊，现在正在普及的过程当中，有一个观点就说到了，说传统电商依赖关键词竞价或者流量投放的这种规则呢，就会被彻底颠覆吗？这个商家的经营逻辑在 AI 购物继续普及的过程当中，会迎来哪些根本性的改变呢？
1: 我认为暂时不会。虽然 AI 购物是一个方向，但是要想全面普及，本身或许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的核心是在于建立 AI 和消费者的互信。我们简单比较一下，传统购物是商家和消费者的双向选择，而 AI 购物的话是商家和消费者之间，还需要一个 AI。这个 AI 的作用的话，应该是增进商家和消费者之间的互信的。但是往往这个互信是难以把握的，因为现在的话很多商家在努力的影响 AI， 其实这和过去是一样的，有些商家会去刷单，通过各种方式来获取商品的搜索排名，互联网领域赢者通吃。而现在的话，其实在 AI 的话也有我们前面讲到的 GEO， 也就是315晚会爆出来的。不管怎么说，可能总会有一些品牌的话花钱去获得 AI 的优先显示。我所知道的话，目前的话在品牌上不少的话投入了一大笔钱来做这些事情，而这种情况一旦出现的话，就会影响 AI 对商家啊消费者的这种参考性，我想会减弱，就是之间的互信会减弱， AI 购物反而很难推进。所以换句话来说， AI 购物的话还没有找到正确的 AI 应用场景，这也是我之前认为 AI 是一场变革，现在的话可能保持一个谨慎的乐观的一个态度，我认为还需要一定的过程的原因所在。
0: 您提出的担忧就是说，这个 AI 购物也可能会经历传统电商的这种竞价排名、流量投放，只是形式不太一样，技术手段不太一样，以及您觉得这个就是 AI 还没有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使用的场景哈。那我就想问您了，这个您觉得 AI 购物怎么样从现在这样一个阶段，比如说吆喝呀、概念呀，转化为更多的实际成交和用户体验呢？
1: 其实我觉得消费者如何才能信任 AI， 这是一个成交的一个核心。我想必然是 AI 通过自己的专业性给消费者一个客观有用的购物建议，这个建议的前提是绝对的专业和绝对的客观。可问题是，有了 GEO 也有了互联网平台的销售导购的导向， AI 的话目前看来根本不可能真正做到客观专业，所以 AI 购物的话转换成交的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实际上最近有很多 AI 购物所谓的流量都是补贴的结果，它不是自然带来的流量。因此的 AI 的创造者，我认为需要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让消费者信任 AI 购物。电商平台引入 AI 购物的话，我觉得更要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将 AI 嵌入到合适的消费场景当中，而这个消费场景又被消费者信任。

0: 我觉得这个才是关键。
1: 所以您认为这个 AI 购物啊，最终的这个决胜点应该是它的场景，还是说您之前提到的供应链，还是说很多人提到的相关的技术生态的入口等等呢？
0: 我认为不是技术，也不是生态入口，更重要的胜负手一定是底层的供应链。很多的时候，消费者的困境是买不到合心意的商品，导致消费者对目前传统电商的信息丢失。所以反过来看的话，如果能够掌握一些独特供应链的企业，哪怕不是线上，就算是线下的传统的这种超市，你也会有大量的消费者去办会员去购物。这里面核心的区别就是，有些零售企业一直掌控着特色的供应链，有质量的供应链。所以我认为胜负手永远不在 AI。如果用 AI 去购物的话，那我们还是落到物的这个身上，就是买到的是好的物。假如买到的是烂商品，那么 AI 再能干或者再聪明也是徒劳的，消费者不会反复上当。其实这也是目前的一个痛点，就是如果仅仅是单纯的比价，无非是我们人的话，可能多收几个链接辛苦一点，其实它不是一个非要 AI 去解决不可的一个痛点。恰恰是在有质量、有供应链、有品质保障的这个购物上面，我认为是当下真正稀缺的。AI 的话，单从技术或者入口是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必须要在底层的这种供应链的质量上下功夫。
1: AI 购物竞争加速，赛道变革才刚刚启幕。从生态闭环到信任的构建，从技术创新到行业规范，这场电商的新变局终将以用户的体验为最终标尺。我们也将持续追踪行业的动态，守护消费权益。

听明天知全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5月14号，国新办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围绕青春冠山海，祭地连万家，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明天商务部召开本周例行发布会，回应近期商务领域的热。明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2026年夏粮收购最新政策和近期粮食市场运行情况，以及粮食流通执法监督等。天气方面，明天高温范围和强度将达到本次天气过程的峰值，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或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广东中东部、西藏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可能有暴雨。体育方面，明天5月14号至20号，2026全国体操锦标赛在福建省厦门市举办。此赛事为国内最高规格体操赛事，赛事设置男子、女子及男女混合团体三大项目。明天至14号，2026年中国公路自行车联赛北京昌平暨环昌平国际公路自行车挑战赛及亚运会公路自行车测试赛在北京市昌平区举行。其中明天到后天将举行个人计时赛、混合团体计时赛及亚运会测试赛。比赛期间，北京昌平区部分路段将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建议市民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避免拥堵。国际方面，当地时间5月13号，欧盟各国能源部长抵达塞浦路斯，参加菲律宾海峡持续封锁而导致的高油价。消息显示，最早将在5月13号，美国参议院将投票确认凯文·沃什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的下一任主席。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晨，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播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5月12号，宇树科技发布全球首款量产版载人变形机甲，起售价390万元，引发全网热议。如何驾驭载人机甲？和开挖掘机相比有什么区别？载人机甲除了帅，还有哪些实际用途？机器。

0: 法家有很多风云人物，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吴起使楚国得以富强，而商鞅变法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疑邻。
1: 1878年，东方神草在国内外引起重视，中国虫草也开始驰名于世。1998年，美国科学家罗伯·费瑞和洛伊·格纳诺向全世界宣布，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的缺少和活性降低是人类生老病死的根本原因。补充 SOD 可以达到预防和治疗各种疾病、延缓衰老的目的。他们三人的这一发现震惊了世界各国医学界，获诺贝尔医学奖。为什么虫草 SOD 让重症肝病、肾病、肺病、脑中风、器官病变患者转危为安？疾病要想获得彻底的康复，要想健康长寿，补充虫草 SOD 是唯一的方法。为什么虫草 SOD 能让三高、糖尿病、白内障、骨关节病患者精力充沛，白发转黑，药越吃越少，身体越来越好？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对身体机能下降、多器官病变、一体多病的老年人有非同寻常的效果。 SOD 哺育生命，维护细胞健康，体内 SOD 的活性越高，寿命也就越长。本期将为您揭秘冬虫夏草与人类健康奥秘。
2: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本期的生命与科学，咱们继续聚焦全民健康帮扶的核心话题。常老师，您昨天跟我们大家说，这次药厂下了死命令，只给最后2天申请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机会了，那今天应该是最后的机会了，对吗？
3: 没错，家人们，我今天一上台，心就揪得慌啊！我必须先给所有人说一句，今天是咱们以1克1块钱申请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还能免费领取同仁堂冬虫夏

0: 好胶囊的最后一天，最后一天呀！昨天我给大家承诺的是最后两天帮扶期，现在已经是进入了倒计时。过完今天，所有名额、所有的优惠、所有的免费福利全部清零。最后一天，以一个一块钱的优惠，限购一周期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基础上，免费再赠送两瓶同仁堂冬虫夏草。记住啊，这每瓶是60粒的冬虫夏草胶囊，非常合适，两瓶就是120粒，自己用家人用都可以，市面见不到，造价非常的昂贵。今天最后一天申请活动，免费获得，过了今天再也没有第二次机会了。
1: 哎呦，常老师，我这手心里都是汗呐，这也太急了，这么快就到最后一天了，家人们可得抓紧了。实话实说，一克才一块钱，您就能用上当代生物医学最前沿的国药准字号皇宫汉方膏，还能在此基础上免费获得百年老字号同仁堂荣誉出品的冬虫夏草胶囊。这机会可能这一辈子也就这一次了，错过了真的是不会再有第二次。常老师，您再次争取的这次活动啊，我看好多老朋友在补药，都特别惦记同仁堂的冬虫夏草，不管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都对他情有独钟啊。那他好在哪儿呢？到底是有多大能耐呀？
0: 这同仁堂冬虫夏草可不是普通的虫草，它源自青海3800米以上的雪域之巅的纯天然野生虫草，和市面上常见的那些虫草，像蛹虫草、北虫草以及各类虫草制剂，在物种来源、生活环境、成分构成、功效定位上等等方面存在本质的区别。其核心优势呢，也是源于生长特性和天然属性。雪域高原神奇藏药，那雪域野生的冬虫夏草属于叫麦角菌科虫草属，是天然野生的虫与菌的结合体，生长周期啊长达3年到5年，且仅能在青藏高原海拔3800米以上的高寒缺氧草甸环境当中进行生长。那么对于海拔、温度、湿度、土壤等条件相当的苛刻，无法人工复制。而市面上大家常见到的像蛹虫草、像北虫草同样属于虫草属，但多为呢人工培育的真菌，通常是以蛹虫草菌接种在像蚕蛹、大米、小米等培养基上生长而成的菌丝体，或者说子丝体。那本质呢是菌，它属于人工培养物，没有天然的什么蝙蝠和幼虫的参与，生长周期呢仅需要几十天即可完成，它可以规模化的人工量产。所以呢大家总能见到，无论是在商场还是在药房里啊，还有一些专卖店里啊，摆着很多各式各样的虫草原品和制剂。我这么一讲啊，大家心里就明白多了，这区别多明显呀！一个人工几十天功夫就能生产各种虫草，那一类呢是来自于纯天然海拔3800米以上的雪域高原纯野生3到5年的冬虫夏草。这么一比较，你说哪个效果好啊？哪个更珍贵呀？哪个更稀有呢？再说呀，他为什么要在这次难得的活动机会里送给大家？这第一个原因呢，就是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生产药厂与同仁堂10多年的战略性合作伙伴关系，有共同的药材培养基地，有共同的现代医学科研项目开发工程，还有共同的未来大健康产业的建设共识。所以呢 借助此次全面健康帮扶机会，我们提出了赞助需求，所以同仁堂呢才拿出来无比珍贵的纯野生的冬虫夏草胶囊来支持这份健康帮扶行动。几百年的同仁堂金字招牌，要想开展一些社会性的活动，人家自然要拿出来诚意呀，所以这个机会呢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这个机会呢就是天上掉馅饼。同时呢也再次感谢皇宫汉方高生产药厂的领导，要不是人家多次在大型会议上提出这样的帮扶行动计划，咱们也没有这个机会啊。那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咱多次临床当中发现呀，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在低温发酵后，萃取道地虫草四大核心成分，与咱们汉方膏啊、909超级复合酶啊有很多的切合点，能在临床对抗疾病当中提升总有效率的300%的效果，所以好多朋友想抢到它、得到它。咱们中老年一身慢病根源在哪儿呢？不光是缺活性酶，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咱人体内呀堆满了毒，也就是医学上所说的自由基。很多人不知道自由基是什么，实际啊很好理解，自由基啊就是藏在咱们体内的各种毒素垃圾，是万病之源。它不是我们理解的药毒的毒，而是血毒、脂毒、痰毒、淤毒，还有糖毒，还有药毒的

腰椎那膝关节风湿骨病那就好不了了，就连咱们的眼睛、胰岛、肠胃全部被这些自由基啊一点点侵害，最后啊拖成缠绵难愈的慢性病。家人们想想啊，咱们吃了十几年的药，挑了几十年的身体，为啥反反复复好不了呢？就是因为指定的指标降了什么呀，降了多少啊，没从根本上清除这些自由基毒素。那这些毒素不除的话，你细胞就一直被伤害，所以呢清除自由基就是治慢病、防复发、提速增效的关键一步。咱们同仁堂冬虫夏草就是清除自由基、加速康复的制胜法宝。咱们这同仁堂冬虫夏草啊，它不是普通的虫草，是采自于3800米雪域高原野生虫草，再经过独家的 DNA 发酵工艺提炼而成，那比天然虫草的有效成分呀提高7倍。能精准围剿体内各种毒素，那你要虫草 SOD 端粒酶呀，能直接穿透细胞屏障，把藏在细胞里的自由基、代谢垃圾彻底分解清除，从根源上减少细胞的损伤。那虫草素呢，能抑制毒素滋生，防止新的自由基产生，切断慢性病复发的源头。虫草酸呢，能打通气血通道，让毒素顺着代谢呀、排出体外，不堆积不残留。虫草多糖则能滋养脏腑，增强免疫力，让身体形成抗毒屏障，再也不怕毒素入侵了。昨天来自咱们北京的张先生，他给我报喜，他今年68岁，高血压、糖尿病、劳慢之缠身十几年，平时走两步呢他就喘，眼睛模糊看不清，手上脚上啊全是麻木感，每天呀要吃7-8种药，血糖血压呢还是忽高忽低，之前也吃过不少的虫草保健品，一点效果都没有。这是呢一颗1块钱全民健康帮扶活动，他很幸运申请到了好政策，用上了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联合同仁堂冬虫夏草。那短短4天的时间呀，他就说了，常老师啊，我早上起来哎不头晕了，眼睛也亮堂一些了，最明显的是啊，以前晚上咳嗽的睡不着，现在能睡整觉了，手上脚上的麻木感呀哎也轻了点，去楼下诊所测测血压血糖都在稳稳的下降，肺部的炎症啊也有所改观，连医生都问他用了什么好方法呀。还有位大庆的彭女士，类风湿关节炎20多年，关节肿胀疼痛屈伸无力，一双手啊无法完成正常的生活需求，实际上呢这都是因为自由基会攻击血管内皮细胞、免疫细胞，引发持续的炎症反应，打破免疫系统的平衡，损伤了关节滑膜细胞，加重关节肿胀、疼痛和畸形。那彭女士无意间发现了这个信息，立刻转变了治疗思路，开始用上了纯野生的冬虫夏草，通过虫草提取的 SOD端粒酶，那么对自由基的作用实现了全面的清除，实现了关节疼痛消失、肿胀消失、形态恢复的理想。那同事去医院查呀，他得查查看看脂肪肝啊，发现指标明显好转，脸上的色斑呀哎慢慢都退了，也起到了对细胞补养焕活的作用。所以这就是同仁堂冬虫夏草的威力啊，也是黄金搭档的神奇之处啊。家人们要记住啊，
皇宫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负责修复受损细胞，补齐身体所需的酶，从根源上调理脏腑功能。同仁堂冬虫夏草负责清除自由基，打通代谢通道，为细胞修复扫清障碍。两者强强联合，那就是什么呢？清毒加修复的黄金疗法，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一方调周身，从根上解决咱们。

0: 送你两瓶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每人仅限申请一周期，多一盒都不行，必须实名报名，不能代报，不能重复报，一经查出直接取消用药资格。我知道啊，有些家人到现在他还在犹豫，还在观望，我明确告诉大家，疗效你可以放心，我对你负责到底。现在就这最后一天的机会，那家人们，昨天我给药厂老总再次确认，今天过后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恢复国际零售价99美元一克，那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啊也不再免费赠送，就算你有钱也买不到今天这样好的帮扶福利。那说句到家的话，咱们普通老百姓谁能承受得起99美元一克的价格呢？或许有些朋友他不差钱，但越有钱的人，人家越精明啊，不好使，人家更是一分钱都不多花，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今天不管你有钱没钱，只要你有健康方面的需求，常年用传统治疗方法久治不愈的一体多病的家人，现在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国药准治，1块钱一克这样的机会，我觉得呀，只要听到就得马上行动，真正想得到健康的人都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特别是这是最后一天的机会，特别是新朋友，没有门槛，1块钱现在坐公交车都不够啊，去趟菜市场几十块钱、上百块钱，你背着菜篓啊都没法装满，但这1块钱你今天就能用上。那来自中医千年汉方精选15味道地药材，通过陈化发酵超临界萃取得到的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申请一周期的话还有1块钱一克的基础上免费再赠送2瓶同仁堂冬虫夏草。那些之前没抢上名额的家人，那些一身慢病日子过得实在不容易的家人，那些想给身体一次机会不想再被药罐子拖累的家人，别再等了，别再拖了，今天就是最后的窗口期，错过今天，你错过的不仅仅是一盒药一份福利，而是一次重获健康的机会，是摆脱慢病折磨回归正常生活的机会。我常说呀，健康不能等，慢病拖不起，你今天犹豫一分钟，你就可能错失最后一个名额，你今天多等一小时，就可能啊再也没有机会用上这么好的黄金疗法。想想那些摸黑打电话深山里求信号的家人，我们多么渴望这样的机会，现在机会就摆在你面前，就这最后一天了，就这一个周期的名额，拿起您的电话赶紧报名。
1: 唐老师说的对，健康从来没有重来的机会，今天就是最后一天，家人们千万别再错过，赶紧拨打报名电话，抓住这最后的健康帮扶机会。
0: 对，家人们，手快有，手慢就没有了，今天过后再无此项福利，我在这陪着大家直到最后一个名额被抢占，赶紧打电话为自己的健康搏一把。好，接下来的时间呀，留给大家伙看看你们有哪些问题需要我的帮助。
1: 好，我们稍作休息，片花之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稀释珍品虫草王，滴滴浓缩赛黄金，边疆亲人来助力，远离慢病除顽疾。冬虫夏草补肺益肾，益气生津，能补诸虚白损，国药准字生物。

0: 为新老用户，藏药材冬虫夏草带着藏族同胞的嘱托，首次走下雪山，走出高原，走向世界，重磅开启全民健康大帮扶行动，推出中藏药材联合补贴冬虫夏草免费赠送的大型福利活动。
1: 皇宫汉方膏携手同仁堂冬虫夏草，两大珍品联合治病，活气、活血、活细胞，细胞健康，人健康，以强大药效击穿慢病壁垒，根除顽疾，为患者点亮康复之光，一次选择，终身受益。
0: 订购一周期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超值特惠，再免费赠送同仁堂冬虫夏草两瓶。
1: 重要提示：本次活动全国限额，名额抢空，立即恢复原价。老慢病患者务必抓住这次宝贵的机会，全年仅此一次，过期不候。
2: 好的，再次提醒所有的家人，全民健康帮扶行动，一克一块钱，现申请一周期的汉方膏，免费再送两瓶同仁堂冬虫夏草，活动倒计时最后一天，最后一天，还没有申请到的家人立刻拨打400-818-3969，400-818-3969来参与报名，过期不候。好的，有请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常老师呀。
4: 哎，这位朋友你好，听你的声音有点激动，你慢着说，别着急。
3: 哎，好好好。啊，常老师，哎呀，我真是太激动了。你看我这心里头，我就想着。咱们这些老慢病这些患者呀，能遇到您哈，真是天大的福气。
4: 嗯，
3: 您呢不仅把这么好的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带回来让我们用上，哎呀，还让我们花最少的钱就能调理好身体呀。
4: 哈哈哈，这位家人呀，你这话说到我心坎里了，这就是我的目的，也是我一直坚守的初心。不仅啊，让你们用上这高科技的生物新药，用上最先进的细胞修复疗法，而且呢，我还得让你们用得起、用得上，花最少的钱，争取到最佳的调理效果。你说的没错呀。
3: 哎呀，常老师，您可真是我们的一个老慢病患者的贴心人呀。那常老师，你看我还想问一问，就是现在还能这个申请名额吗？
4: 哎，这位朋友啊，我必须跟你说实话，咱们这次全民健康帮扶行动啊，真的就剩最后一天了。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帮扶名额本来就少，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啊，更是限量赠送，现在后台的名额呀、都快抢空了，好多没报上名的家人呀、都在给我打电话。我能理解大家的心情，但规矩就是规矩，公开、公正、公平，我这没办法给大家留名额，只能靠大家自己啊，抓紧时间打电话去争取。我再强调一遍，就剩最后一天，并且你听仔细了，每人限购一周期，多一盒都没有。此前活动三档政策，两周期的、三周期的都没了，现在只能一克一块钱申请。一周期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免费送你两瓶同仁堂冬虫夏草。
3: 哎呀，我知道，哎呀，你说这个电话打进来真是不容易。那我就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4: 你说我听着。
3: 你看我之前我也是抱着试试这个心态，我买了两个周期的皇宫汉方膏。
4: 嗯。
3: 这拿到手我这一看哈，哎呦，都是好药材，正宗的好东西，你说用着也放心。就是我跟您说哈，我之前高血压高血脂好多年了，就是吃这个利血平贝塔乐克，血压控制的一塌糊涂，高压呢动不动就189，低压呢也得110。
4: 嗯，
3: 这去年6月的时候，我这突然这个手脚发麻，头晕恶心，

0: 说话呢都不利索，这个膝关节呢也不好，哎，长骨刺，骨质增生，哎，还有这个前列腺炎，这一身的病，哎呦，真是遭大罪了。
1: 嗯，
0: 后来哎，我用上这个皇宫汉方膏，这才用了几天这个功夫，您猜怎么着？这个血压和它真的往下降了。
1: 嗯，
0: 哎，关节呢也没那么疼了，你看尿频呀、尿急的毛病呢也减轻了。
1: 嗯，
0: 最明显的是哈，这两天这个口水都流的少了。
1: 好，
0: 常老师啊，
1: 嗯，
0: 你说这个新方法真是太管用了。
1: 嗯，
0: 你说以前老方法用了多少年了，这都没效果，这现在才知道，这治病哈，这都细胞入手呀。哎，
1: 太为你高兴了，这就是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独含有的909种超级复合酶，修复细胞。再生细胞，调和脏腑的现代生物医学威力呀、啊！
0: 对呀、啊，你看我现在呀，可有信心了。现在，常老师，你说我这个面瘫这个脸，这最后还能恢复原样吗？
1: 我非常肯定的告诉你啊，用不了90天，50天呀，就能让你这个口不歪了，眼不斜了，五官慢慢也端正了。再也不流哈喇子了。你之所以见效这么快呀，就是因为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它所含有的909种超级复合酶当中啊，有专门修复受损细胞的神经修复酶、净化血液的净血酶、溶酸酶等。那么一口汉方膏啊，补充人体全面需要的900多种活性酶，从头到脚，从内到外，把你所有的细胞病变出现的那么多的各种症状老慢病啊，都给你清扫干净，恢复如初。
0: 哎呀，太好了。哎呀，我就寻思的哈，你看我这个病这么重啊，你说2个周期呢肯定不够，我都想的是趁着最后一天报名的这个时间，我再申请1个周期的。你说不但能享受1克1块钱的这个优惠，还免费送上2瓶同仁堂的冬虫夏草。哎呦，我听的这个好呀，真，我就听的这个好，那真是个宝，我就是听的。
1: 对对对，没错，就得抓这个机会啊，机不可失，时不再来，错过这次啊，再想以1克1块钱的价格购买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话，那就难了。再想免费领取同仁堂的冬虫夏草胶囊啊，那可真是咱常说的猴年马月喽。那您的问题啊，配上冬虫夏草，通过虫草 SOD 端粒酶啊，清除自由基的作用，您的问题会加倍恢复，用不了多久就会全面康复了。
0: 好好好，哎呀，我就谢谢你啊，你看我这就打电话抢名额去。我也不多说了，常老师，我赶紧去报名了。
1: 那赶紧去吧，抓紧时间去，祝你早日康复。
0: 好，谢谢您啊，您也多保重，再见了哈，常老师。
1: 好嘞，再见。
2: 好的，再见了，这位朋友。哎呀，这位家人的分享真的是太振奋人心了。家人们，活生生的例子摆在眼前，这最后一天的机会，1克1块钱就能用上高科技新疗法，独含900多种活性酶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还在此基础上免费再得2瓶同仁堂冬虫夏草。活动最后一天，赶紧拨打电话，为自己的健康拼一把，抢占最后一天的帮扶名额。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69，400-818-3969。好，继续有请下面的朋友，你好。
3: 喂，常老师啊，是我呀。
1: 哎，这位家人你好。
3: 常老师，我可算找到您了。
1: 嗯。
3: 您说呀，这次全民健康帮扶活动就剩最后一天了，我这电话呀打了好几天都打不通啊，报不上名、我这心里呀这个急呀，这好不容易整来好消息，能1克1块钱用上皇宫汉方膏，还免费送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我要是错过这机会，真的治不起病不说呀，更对不起你为我们老慢病患者操的这份心呐。
1: 这位家人啊，你这话太

0: 了，咱们这次帮扶福利真的是史无前例的大。过去咱们说一颗一块钱申请皇宫汉方膏，已经把价格压到了底线了。这次在这个基础上，还额外赠送大家免费送您的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帮大家更快更彻底的来调理好身体。这机会确实难得呀，但这机会就剩今天最后一天，电话难得，那这是真的呀。
1: 是啊，我这嗓子都急哑了。
0: 啊，别着急别着急，你给我说说你的身体是什么情况啊。
1: 好，我之前嘛就有心肌缺血，这时不时吧就感觉这心呢揪在一起疼啊，疼个三分钟嘛才能缓过来。我血压还低，都89年了，高压才90，低压50。后来呀、慢慢发展成心绞痛，半个月呀、就得犯一回。犯病的时候吧，就像针扎刀弯一样疼。家里呀、到处都放着救心丸，就怕哪天一口气呀、没上来，人就没了。后来吧，我去沈阳一大二院检查嘛，医生说我这血管啊堵了50%了，再严重啊就得放支架了。
0: 哎呦，你这情况可太危险了，血管堵了50%，已经是冠心病心绞痛的关键阶段了。我跟你说，等血管堵到75%以上，就是心梗的高危期，那猝死那都是随时随地的事儿啊。
1: 可不是嘛，我这病啊还多着呢，天天失眠多梦，还贫血，这脸色呀蜡黄蜡黄的，一点血色都没有啊。
0: 哎，这位家人呀，我得跟你说句实话，心脏不好的人大多都失眠。老祖宗说呀，心神不宁啊，那心主血脉，血能养心，心能安神，你心脏缺血，心神肯定安定不了啊，睡眠怎么会好呢？这都是连带的问题呀。
1: 对对对，你说的真是太对了。但是我用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之后，这从细胞上治病的方法就是不一样啊。尤其是刚用上的当天，我就睡了个整觉，一觉到天亮。原来吧这血压一直上不来，现在啊也慢慢升上来了，到110/70了。这血压我这些年就没这么正常过。
0: 好，生物性药皇宫汉方膏啊，毒含有的909种超级复合酶，修复细胞，净化血液，疏通血管的同时能双向调节血压，那么高的能慢慢降下来，低的呀能逐步升上去，这就是生物新药的厉害之处。不同其他的药只针对一种症状去掩盖病情，这是从根上呢来给你治病，来养身。
1: 现在我用了一个半月了，这血压稳稳的120/80，完全正常的。心绞痛啊一次都没犯过，前胸后背啊也不疼了，这身上啊也有劲儿了，再也没那种躺在床上浑身没劲儿翻来不去的感觉了。最让我高兴的是啊，前两天我特意去医院复查，血管堵塞从50%降到10%了，你说我能不高兴吗？
0: 那当然高兴啊，这可是天大的好消息呀。
1: 是啊，我现在感觉自己上了双保险，这也不怕犯病，不担心得心梗啊。
0: 我跟你说啊，只要你坚持用，今后肯定不会出问题。今天呀、我就跟你说两点。第一呢，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909超级复合酶治病呢是从根上来解决问题的，是从细胞入手，补酶就是补命，补酶就是补健康。你的亲身感受是一方面，医院的检查结果更有说服力，血管堵塞从50%降到10%，这就是铁证啊。老话讲啊，真金不怕火炼，有病不怕化验，这个结果充分证明啊，咱们高科技新疗法是真管用啊。
1: 太对了。
0: 那你说你过去也治病也没少吃药，为啥就没治好呢？我天天跟大家讲，不是病难治，是方法不对。科学发展了，医疗进步了，咱们治病得换方法，得换路子了，这可不是空话，是事实。只有选对新方法，才能看到新希望，才能过上新生活。那我给你举个例子吧，前几天呀、家里换防盗门，安的是电子指纹锁。那我老伴这人他马虎啊， 老丢钥匙呀，丢了钥匙呢，就给我上来换锁。换了之后才发现，这高科技是真方便，不用再带钥匙了，那个手指头啊，往上一按，门就开了。更厉害的是啊，这锁还有个功能，屋里温度一高，它能自动开锁。你知道这是为啥吗？就是怕家里啊出现失火的情况，门锁烧坏了，人出不去。那你说这考虑的是不是很周全呀？这就是科技的力量。我看到这个锁呀，就想起我小时候，那时候家里锁是不是个铁疙瘩挂锁呀？上学的时候脖子上挂个钥匙，后来有了将军不下马的锁。那五六十岁的人呀，都知道，到了80年代，家里安上了暗锁，比挂锁先进一些。再后来呢，有了什么蛇形锁呀，撬都撬不开。到现在的电子指纹锁，你看看，就这么一个小小的锁头，都在不断的进步。那咱们治病呢，能还用老方法吗？病海无涯，回头是岸。选择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就是选对了路。你看你啊，血管不堵了，血压正常了，这就是立竿见影的效果。过去为啥解决不了呢？就是关键没转过来，关键一转，天地宽呀。
1: 嗯，对。哎，常老师啊，我老伴儿说这电话打通了，报上名了，我再买一个周期的，还是1块钱一克，还送同仁堂冬虫夏草2瓶，对吧？
0: 对对，没错。不过你要抓紧时间去落实。今天呀，可是活动最后一天，错过了今天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那就恢复到国际价格99美元一克了。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也没有了，就算花钱也买不到。所以你现在最重要的是马上去登记报名。
1: 行行行，我知道了，常老师，我这就去。谢谢您呐，没有您呐，就没有我的今天。等您不忙了，我再给你打电话。
0: 那好，赶紧去吧，错过了太可惜了，老朋友。祝你越来越健康，越来越幸福。那再见啦。
1: 谢谢，多保重，常老师，再见。
0: 哎，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再次提醒所有的家人，全民健康帮扶行动，一克1块钱申请一周期的汉方膏，免费再送2瓶同仁堂冬虫夏草。活动倒计时最后一天，最后一天，还没有申请到的家人们立刻拨打400-818-3969400-818-3969来报名参与，过期不候。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常老师。
0: 哎，这位家人你好。
3: 你好，常老师，是我。哎呀，我可算是打通了啊！我排队等了1个多小时啊！我今天呢，说啥我也得跟您说说话。
0: 嗯。
3: 常老师，我前两天呢订了一周期的皇宫汉方膏。
0: 嗯。
3: 哎呀，当时啊我还寻思啊先试试水，现在呢可后悔了，我订少了。
0: 嗯。
3: 我跟您说啊，这汉方膏配合着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哎呀那个效果呀真的是太神了。哎，治病快，效果还好。我才用了3天呢，1天1个样。
0: 嗯。
3: 我用的当天吧，我那个老慢支的那咳嗽啊就轻了，晚上睡觉呢也不憋得慌了。
0: 嗯。
3: 第二天吧，我这头晕的毛病啊还就缓解了。以前吧，我蹲下去站起来，这眼前就发黑。
0: 哦。
3: 昨天吧，我试了2次啊，一点事儿都没有了。
0: 好。
3: 第3天吧，我这个手脚发麻的感觉呀，哎呀都减轻了。
0: 嗯。
3: 常老师啊，我真是想不到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啊。
0: 嗯。
3: 你说过去啊，我吃那些药啊，10天半个月的都没一点反应。
0: 嗯。
3: 这个生物新药就是不一样，哎呀能治细胞，能清除自由基，这效果就是快，就是好啊。
0: 哈哈哈，太为你高兴了啊，你这感受就他人呀都跟你一样。用了之后才知道，这是从根本上调理呀。
3: 对呀，常老师，我就想问问您，为啥这俩产品放一块儿就能这么厉害，见效这么快呢？
0: 问得好啊，咱们这黄金搭档走的是清毒加修复的路子，2步到位，慢病自然好。

0: 办呀？第一呢，皇宫汉方高的909种超级复合酶是细胞修复大师，它里边呢900多种活性酶都是从15味道地药材里经过九蒸九晒古法发酵，超临界萃取呀提炼出来的，每一种酶对应一种细胞损伤。那么咱们中老年朋友呢，这些慢病啊，不光是细胞受损，更关键的是体内啊堆积了太多太多的自由基毒素喽。你像血毒、脂毒、痰毒、淤毒，那这些毒素天天侵蚀咱们的细胞，你光修复不排毒，就像一边补墙一边拆墙，那根本好不了啊。而咱们的冬虫夏草呢，它是来自于海拔3800米以上的雪域高原野生的虫草，经过低温发酵之后啊，虫草素、虫草酸、虫草多糖还有虫草 SOD 端粒酶啊，这四大活性物质比天然虫草高出7倍之多，它能穿透细胞屏障，把藏在里边的那些毒素全部分解，还能打通代谢通道，让毒素呢，哎，慢慢的地排出来，更能增强免疫力，形成了抗毒屏障。那你想想，一边用900多种超级复合酶修复细胞，一边用冬虫夏草清除毒素，这样双管齐下，细胞修复得快，效果能不好吗？能不快吗？这就是生物新药的威力，是高科技的力量。
1: 哎呀，听您这么一讲啊，我可算是明白了，怪不得效果这么好。常老师啊，我跟您说啊，我后悔死了，当初吧我就定了一周期，
0: 嗯，
1: 这两天吧我就天天打电话呀，打了无数遍我都没打通，哎呀我都快放弃了，没想到今天啊最后一天还真让我给打进来了。您看能不能麻烦您再给我安排一周期？
0: 这位家人啊，我太能理解您的心情了，但是咱们规矩得守啊，每人限额一周期，这是药厂定的死规矩，为的就是公平，让更多困难家人呀、也能用上。不过你别着急，今天是最后一天，名额还没抢完。你赶紧呀、让家人这样啊，我给你出个招，多拿几个电话打，说不定就能抢上。
1: 哎呀，好好好，我呀这就去安排。对了常老师、我自己呀用着好，我还介绍我们小区好几个邻居来。隔壁的老张，他老伴儿啊是脑血栓后遗症，下不了楼，昨天呢抢了3周期。还有张姐风湿关节炎，他老伴儿还有帕金森也都买了。大家都说啊，一克1块钱，还送同仁堂品牌的冬虫夏草。哎呀，咱们老百姓是真用得起。常老师啊、真是不知道怎么感谢您这份恩情啊，有您这样的大夫，我们老百姓啊太享福了。
0: 你这话太客气了啊，我做这些就是为了咱们老慢病家人能少遭罪少花钱，能健健康康过日子呀。你把好东西分享给咱们邻居，这是积德行善呀，我还得谢谢你了，对吧？
1: 哎，那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啊，我赶紧去打电话抢名额了。常老师，太感谢您了啊。
0: 那好，祝您和邻居都能抢到名额，都能早日康复。
1: 好好好，谢谢常老师，我祝您好人一生平安。再见啊，常老师。
0: 哎，再见。
2: 好的，再见。再次提醒所有的家人，全民健康行动药厂下达最后通知，活动最后一天，每人限购一周期皇宫汉方膏，仍然执行一克1块钱的基础上，再免费送2瓶同仁堂冬虫夏草。还没申请用药的朋友们，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立刻拨打400-818-3969，400-818-396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常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听你声音挺精神，有什么好消息需要和我分享啊？
3: 哎呦，常老师， 我是你们的新患者，别看我是新患者啊，
0: 嗯，
3: 我觉得我自己还是挺幸运，
0: 嗯，
3: 这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一个1块钱活动我已经申请上，
0: 好，
3: 您也报了，
0: 嗯，
3: 就是现在还没给我送到，我听说今天就最后一天，这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名额也是不多，哎呀，我就挺着急，想问一下这还能不能有我的名额的事啊。
0: 这位家人你放心啊，只要是你成功报名了，咱们这次全民健康帮扶活动啊，那免费赠送的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肯定少不了你的，我在这儿给你打保票，
3: 哦，
0: 这事儿我来负责。
3: 哎呦，那就好，那我电话打进来我就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了啊。
0: 哎，你说，我仔细听的。
3: 哎，好，我呢今年61岁了，
0: 嗯，
3: 7年前吧，我就体检的时候检查出来一大堆毛病。
0: 哦，
3: 哎，最难受的就是我这心绞疼，还有脑梗，还有这，嗯，腰椎管狭窄的毛病。
0: 嗯，
3: 一开始这心绞疼吧，犯的也不算什么情啊，疼的时候吧，忍一忍也就过去了。
0: 嗯，
3: 脑梗吧也是挺轻微，没什么影响生活。
0: 嗯，
3: 我知道自己身体也不好，所以我在饮食啊，休息啊都特别规律，隔一天吧我就下去什么散散步锻炼锻炼，那几年还算安稳，还算可以啊，没怎么遭罪的事。
0: 哦，你这习惯挺好，对稳住病情啊是有帮助。
3: 是是，哎呀，可是最近这几个月吧，我这情况就感觉不太好。
0: 嗯，
3: 这心绞疼吧就犯得越来越密越来越勤。
0: 嗯，
3: 疼起来吧这胸口就好像压了一块大石头一样，喘不上气儿。
0: 嗯，
3: 这随时随地吧身上都揣着有那个救心丸，这脑梗吧也开始加重，手脚发麻发木，那个腿吧就好像那个冰疙瘩一样，走路吧也是走不稳，下楼梯吧都得扶着墙。更糟糕的就是我这腰椎管狭窄，这腰一疼起来哦，哎呦，这腰吧直都直不起来，晚上躺在这个床上吧翻个身吧都感觉费劲儿。
0: 嗯，
3: 还有就是我这前列腺吧也有增生的毛病，这小便吧尿的不痛快，而且经常就是尿频尿急，一晚上吧都要什么起来7、8次上厕所，这觉也睡不好。哎呀，这么多年这么长时间哦，吃的药也吃了不少，什么治心脏的，通血管的，什么护腰的，一大把一大把就这么吃。效果吧也是越来越差劲儿。
0: 哦，
3: 现在我就感觉我这身体吧干点啥事儿啊都感觉特别累。
0: 嗯，
3: 甚至就连出门买个菜吧都感觉好像要歇上好几趟才行。
0: 嗯，
3: 哎呀，我就这心里吧真的感觉越来越憋屈越着急。
0: 嗯，
3: 后来我这听朋友说啊，现在治病吧最前沿的这方法就是补酶。
0: 对，
3: 哎，他是从这个细胞入手才是最科学的事。
0: 嗯，
3: 哎呦，我这一听你介绍皇宫汉方膏里面有900多种的这复合酶，能够调理全身的病啊。哎呦，我这一听吧我一下就来精神了。
0: 嗯，
3: 这么先进的方法我就想我必须得用上。
0: 嗯，
3: 而且现在正好一克吧也就1块钱，能争取到这么大的福利，肯定我就觉得你也是没少费心啊，所以太谢谢你了常老师。
0: 哎，别客气，您的朋友说的没错，补酶修复细胞就是目前呀调理慢病最前沿的方向。我特别赞同你那句话，一克1块钱能用上这么好的生物新药，这样的机会呀太难得了。你能有接受新事物尝试新方法的决心，我必须给你点个赞。不过呢，听您说完了您的情况，我得给你啊讲几点关键的，你听着。第一，你得明白，咱们平时吃的那些药大多是治标不治本，治心绞痛的药只能缓解疼痛，那么没法修复受损的心肌细胞，通血管的药只能暂时扩张血管，没法溶解深层的斑块，治腰椎前列腺的药也只能暂时的压制症状，没法修复病变的组织，那病根不除，病就只能是反反。

0: 脊之酶、软骨修复酶，能修复腰椎受损的软骨和神经，缓解椎管狭窄带来的一些疼痛。还有前列腺养护酶，能滋养前列腺组织，改善尿频尿急的毛病。这900多种酶啊，就像一支特种部队，哪里受损咱就修复哪里。搭配上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这个清毒王牌就更厉害喽。它里面有4大活性物质，能把体内的追击的血毒、淤毒、脂毒等等啊，这些代谢垃圾全部清理干净。那毒素清了，细胞修复的环境就好了，酶的效果才能发挥到极致。这就是清毒加修复的黄金组合，双管齐下，才能从根上啊解决你一身的慢病。而且咱们的复合酶啊，它是小分子结构，特别容易被身体吸收。你用上了之后，哎，不客气的来讲啊，3-5天就有感觉，那么就能感觉到它的变化。心绞痛犯的少了，腿脚啊不那么凉了，起夜的次数也会减少。但我必须强调一句话，一定要坚持用够90天。90天一个完整的调理周期，受损的细胞呢才能彻底修复，各种慢性病才能从根本上改善。我跟你说句实在话，中老年人一身慢病，要是还只靠吃那些止痛药、扩张血管的药，那就是在走弯路。只有转变关键、转变思维，用补酶的方法修复细胞，才是真正的出路。另外呢，你报名太及时了，这是不光能用上低价的黄宫汉方膏，还能免费领取同仁堂冬虫夏草，这俩搭在一起啊，就是咱们一体多病中老年量身定制的，能让调理效果翻倍，还能少花钱，早用早受益呀、
1: 啊！哎呦，好好好！哎呦，听常老师你这么一说，我这心里吧，就更有底了。等我用上以后有啥效果，我第一时间就给你打电话汇报啊，常老师。
0: 哎，那好，我等你的好消息。你现在立刻去落实活动啊，倒计时最后一天，错过了什么机会都没了啊！赶紧去吧。祝你早日康复。
1: 哎，好好好，谢谢常老师。
0: 哎，不客气，再见。
1: 哎，好好，再见，好。
2: 还没有抢到名额的家人们要抓紧行动，早用早受益，早用早健康。抢订热线是400-818-3969 400-818-3969。好，我们抓紧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是唐老师吗？
0: 哎，你好。
3: 嗨，唐老师你好。
0: 哎，
3: 我是新报名的家长，我想啊，订了一个周期的黄宫汉方膏，一颗1块钱，哎呀，太合适了，还免费送这个2瓶这个同仁堂的冬虫夏草胶囊，这福利哇、啊、真是捡到宝了，太了。
0: 哎，这位家人你好，听你的声音这么高兴，肯定是知道这两样都是好东西对吧？
3: 那肯定的了吧，当年哇、啊、我舅舅从这个西藏带回来的纯野生的冬虫夏草抱着解药酒啊，我就喝了一阵子，哎呀，这效果啊，甭提了，太明显了。
0: 嗯，
3: 首先这个失眠调好了，晚上啊能整个睡一觉了，睡一大觉了。关节响，这个关节疼、关节肿的毛病啊，太都减轻了，给我。
0: 嗯，
3: 连胃口都变好了。
0: 嗯，
3: 后来吧，这不是就喝完了嘛，我就去药店买去了。这一喝哇，哎呀，就不是那个味儿了、
0: 哦，
3: 也没那个效果了啊。
0: 嗯，
3: 这时候啊，听说这个送的是同仁堂的，那可是基本业的老牌子了，
0: 对，
3: 指导性的，我肯定不能错过。况且我最想吃的是，还是唐老师您从国外科研带回来的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
0: 嗯，
3: 它能补充我们身上最需要的900多种。活性酶，我估计啊，对我是医生的毛病啊，肯定有很大很大的帮助。还一块钱，哎呀，这么便宜，我真。

0: 你是懂行的，野生虫草的效果本来就好，同仁堂的更是把品质做到了极致。那你给大家说说，你这一身的老毛病都是啥毛病啊？
1: 好嘞，好嘞，谢谢唐老师的夸奖哈。
0: 嗯，
1: 今年我62岁了。
0: 嗯，
1: 我的老毛病啊是一堆又一堆的。
0: 嗯，
1: 颈椎、腰椎都不好啊。
0: 嗯，
1: 这一转脖子啊就咔咔的响，是不是？还有老寒腿，天一冷关节就疼的，哎呀，钻心钻心的那种疼。走路啊，哎呀，那个绑几多费劲了。
0: 嗯，
1: 晚上啊还老失眠，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而且啊胃口也特别差，吃啥啥都不香。
0: 你这些情况太典型了，都是咱们中老年常见的问题。根源就是体内缺酶了，毒素堆积多了。不过你放心，这次定的生物型药黄喉汉方膏，加咱们同仁堂冬虫夏草啊，就是为你这种情况量身打造的。909超级复合酶啊，能修复你受损的骨骼、关节、脏腑器官。那么冬虫夏草啊，能清除体内自由基这么多的毒素，双管齐下，效果肯定加倍。用上10天半个月的，你的问题呀、就会整体恢复一大截，让你睡觉香了，胃口好了，腰椎颈椎呀、疼痛消失了，活动起来也灵活了，从头到脚一身的轻松。但我必须提醒你一句，今天是最后一天的报名计划，节目一结束啊，名额就全部清零了，优惠直接取消，到时候啊再想买那就是99美元一克的价格了，那冬虫夏草也没得送了，你赶紧去落实订单，别等节目结束了再后悔啊。
1: 好好，我考你抓紧时间，唐老师您这么说我心里更有底了啊。
0: 那就好，你放心用，用上一周之后啊，记得给我回个电话，跟我说说身体的变化，我一定为你的健康呢负责到底。
1: 好好，太感谢您了唐老师，我肯定我还是跟你报喜。
0: 哎，咱不客气，祝你早日康复，时间的关系啊就不给你多讲了，用药期间如果再有问题随时和我做好沟通。
1: 行了，好的唐老师，再见，谢谢。
0: 好嘞，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再次提醒所有家人，全民健康帮扶行动，一克一块钱申请一周期汉方膏，免费再送2瓶同仁堂冬虫夏草，活动倒计时最后一天，最后一天，还没有申请到的家人们立刻拨打400-818-3969 400-818-3969来报名参与，过期不候。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
3: 1878年，东方神草在国内外引起重视，中国虫草也开始驰名于世。1998年，美国科学家罗伯·费瑞和洛伊·格纳诺向全世界宣布，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的缺少和活性降低是人类生老病死的根本原因。补充 SOD 可以达到预防和治疗各种疾病、延缓衰老的目的。他们三人的这一发现震惊了世界各国医学界，获诺贝尔医学奖。为什么虫草 SOD 让重症肝病、肾病、肺病、脑中风、器官病变患者转危为安？疾病要想获得彻底的康复，要想健康长寿，补充虫草 SOD 是唯一的方法。为什么虫草 SOD 能让三高、糖尿病、白内障、骨关节病患者精力充沛、白发转黑，药越吃越少，身体越来越好？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对身体机能下降、多器官病变、一体多病的老年人有非同寻常的效果。 SOD 哺育生命，维护细胞健康，体内 SOD 的活性越高，寿命也就越长。本期将为您揭秘冬虫夏草与人类

0: 健康奥秘。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本期的《生命与科学》，咱们继续聚焦全民健康帮扶的核心话题。常老师，您昨天跟我们大家说，这次药厂下了死命令，只给最后两天申请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机会了。那今天应该是最后的机会了，对吗？
2: 没错，家人们，我今天一上台，心就揪得慌啊！我必须先给所有人说一句，今天是咱们以一克一块钱申请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还能免费领取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的最后一天，最后一天呀！昨天我给大家承诺的是最后两天帮扶期，现在已经是进入了倒计时。过完今天，所有名额、所有的优惠、所有的免费福利全部清零。最后一天，以一个一块钱的优惠，限购一周期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基础上，免费再赠送两瓶同仁堂冬虫夏草。记住啊，这每瓶是60粒的冬虫夏草胶囊，非常合适，两瓶就是120粒，自己用、家人用都可以，市面见不到，造价非常的昂贵。今天最后一天申请活动，免费获得。过了今天，再也没有第二次机会了。
1: 哎呦，常老师，我这手心里都是汗呐，这也太急了，这么快就到最后一天了，家人们可得抓紧了。实话实说，一克才一块钱，您就能用上当代生物医学最前沿的国药准字号皇宫汉方膏，还能在此基础上免费获得百年老字号同仁堂荣誉出品的冬虫夏草胶囊。这机会可能这一辈子也就这一次了，错过了真的是不会再有第二次。常老师，您再次争取的这次活动啊，我看好多老朋友在补药，都特别惦记同仁堂的冬虫夏草，不管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都对他情有独钟啊。那他好在哪儿呢？到底是有多大能耐啊？
2: 这同仁堂冬虫夏草可不是普通的虫草，它源自青海3800米以上的雪域之巅的纯天然野生虫草，和市面上常见的那些虫草，像蛹虫草、北虫草以及各类虫草制剂，在物种来源、生活环境、成分构成、功效定位上等等方面存在本质的区别。其核心优势呢，也是源于生长特性和天然属性，雪域高原神奇藏药。那雪域野生的冬虫夏草属于叫麦角菌科虫草属，是天然野生的虫与菌的结合体，生长周期啊长达3年到5年，且仅能在青藏高原海拔3800米以上的高寒缺氧草甸环境当中进行生长。那么对于海拔、温度、湿度、土壤等条件相当的苛刻，无法人工复制。而市面上大家常见到的像蛹虫草、像北虫草，同样属于虫草属，但多为呢人工培育的真菌，通常是以蛹虫草菌接种在像蚕蛹、大米、小米等培养基上生长而成的菌丝体或者说子丝体。那本质呢是菌，它属于人工培养物，没有天然的什么蝙蝠和幼虫的参与，生长周期呢仅需要几十天即可完成，它可以规模化的人工量产。所以呢大家总能见到，无论是在商场还是在药房里啊，还有一些专卖店里啊，摆着很多各式各样的虫草原品和制剂。我这么一讲啊，大家心里就明白多了，这区别多明显呀！一个人工几十天功夫就能生产各种虫草，那一类呢是来自于纯天然

海拔3800米以上的雪域高原，纯野生3到5年的冬虫夏草。这么一比较，你说哪个效果好啊？哪个更珍贵呀？哪个更稀有呢？再说呀，他为什么要在这次难得的活动机会里送给大家？这第一个原因呢，就是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生产药厂与同仁堂10多年的战略性合作伙伴关系，有共同的药材培养基地，有共同的现代医学科研项目开发工程，还有共同的未来大健康产业的建设共识。所以呢，借助此次全面健康帮扶机会，我们提出了赞助需求，所以同仁堂呢才拿出来无比珍贵的纯野生的冬虫夏草胶囊来支持这份健康帮扶行动。几百年的同仁堂金字招牌，要想开展一些社会性的活动，人家自然要拿出来诚意呀。所以这个机会呢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这个机会呢就是天上掉馅饼。同时呢，也再次感谢皇宫汉方膏生产药厂的领导，要不是人家多次在大型会议上提出这样的帮扶行动计划，咱们也没有这个机会啊。那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咱多次临床当中发现呀，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在低温发酵后，萃取道地虫草4大核心成分，与咱们汉方膏啊、909超级复合酶呀、有很多的契合点，能在临床对抗疾病当中提升总有效率的300%的效果。所以好多朋友想抢到它，得到它。咱们中老年一身慢病，根源在哪儿呢？不光是缺活性酶，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咱人体内呀，堆满了毒，也就是医学上所说的自由基。很多人不知道自由基是什么，实际上很好理解，自由基呀，就是藏在咱们体内的各种毒素垃圾，是万病之源。它不是我们理解的药毒的毒，而是血毒、脂毒、痰毒、淤毒，还有糖毒，还有药毒的集合体。那么这些毒素顺着血液流遍全身，沉积在血管里，就会形成血栓斑块，让血管变得狭窄并且硬化，高血压、高血脂、脑血栓就来了。那沉积在心脏里呢？心肌细胞被侵蚀，心慌、胸闷、冠心病那就找上门了。那沉积在脏腑里呢？

不除的话，你细胞就一直被伤害。所以呢，清除自由基就是治慢病、防复发、提速增效的关键一步。咱们同仁堂冬虫夏草就是清除自由基、加速康复的制胜法宝。咱们这同仁堂冬虫夏草啊，它不是普通的虫草，是采

提炼而成，那比天然虫草的有效成分呀，提高7倍之多。它的看家本领就是含有4大核心活性物质，像虫草素、虫草酸、虫草多糖、虫草 SOD 端粒酶，这4种成分联手，就是自由基的清道夫，能精准围剿体内各种毒素。那你像虫草 SOD 端粒酶呀，能直接穿透细胞屏障，把藏在细胞里的自由基、代谢垃圾彻底分解清除，从根源上减少细胞的损伤。那虫草素呢，能抑制毒素滋生，防止新的自由基产生，切断慢性病复发的源头。虫草酸呢，能打通气血通道，让毒素顺着代谢呀排出体外，不堆积不残留。虫草多糖则能滋养脏腑，增强免疫力，让身体形成抗毒屏障，再也不怕毒素入侵了。昨天来自咱们北京的张先生，他给我报喜，他今年68岁，高血压、糖尿病、劳慢之缠身10几年，平时走两步呢，他就喘，眼睛模糊看不清，手上脚上啊全是麻木感，每天呀要吃7、8种药，血糖血压呢还是忽高忽低。之前也吃过不少的虫草保健品，一点效果都没有。这次呢，一颗1块钱，全民健康帮扶活动，他很幸运，申请到了好政策，用上了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联合同仁堂冬虫夏草。那短短4天的时间呀，他就说了："常老师啊，我早上起来，哎，不头晕了，眼睛也亮堂一些了。最明显的是啊，以前晚上咳嗽的睡不着，现在能睡整觉了，手上脚上的麻木感呀，哎，也轻了点。去楼下诊所测这血压、血糖，都在稳稳的下降，肺部的炎症啊也有所改观。连医生都问他用了什么好方法呀？"还有位大庆的彭女士，类风湿关节炎20多年，关节肿胀、疼痛、屈伸无力，一双手啊无法完成正常的生活需求。实际上呢，这都是因为自由基会攻击血管内皮细胞、免疫细胞，引发持续的炎症反应，打破免疫系统的平衡，损伤了关节滑膜细胞，加重关节肿胀、疼痛和畸形。那彭女士无意间发现了这个信息，立刻转变了治疗思路，开始用上了纯野生的冬虫夏草，通过虫草提取的 SOD 端粒酶，那么对自由基的作用实现了全面的清除，实现了关节疼痛消失、肿胀消失、形态恢复的理想。那同事去医院查呀，他得查查，看看脂肪肝啊，发现指标明显好转，脸上的色斑呀，哎，慢慢都退了，也起到了对细胞补氧焕活的作用。所以这就是同仁堂冬虫夏草的威力呀，也是黄金搭档的神奇之处啊！家人们要记住啊，皇宫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负责修复受损细胞，补齐身体所需的酶，从根源上调理脏腑功能。同仁堂冬虫夏草负责清除自由基，打通代谢通道，为细胞修复扫清障碍。两者强强联合，那就是什么呢？清毒加修复的黄金疗法，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一方调周身。从根上解决咱们中老年一体多病的难题，我再给大家强调一遍核心的规则，也就是最后一遍提醒：今天是唯一一天，以最合适、最便宜，1克1块钱申请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机会，同时呢，免费送你2瓶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

0: 本人仅限申请一周期，多一盒都不行，必须实名报名，不能代报，不能重复报，一经查出，直接取消用药资格。我知道啊，有些家人到现在他还在犹豫，还在观望。我明确告诉大家，疗效你可以放心，我对你负责到底。现在就这最后一天的机会，那家人们，昨天我给药厂老总再次确认，今天过后，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恢复国际零售价$99一克。那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啊，也不再免费赠送，就算你有钱也买不到今天这样好的帮扶福利。那说句到家的话，咱们普通老百姓谁能承受得起$99一克的价格呢？或许有些朋友他不差钱，但越有钱的人，人家越精明啊，不好使，人家更是一分钱都不多花，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今天不管你有钱没钱，只要你有健康方面的需求，常年用传统治疗方法久治不愈的一体多病的家人，现在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国药准字$1这样的机会，我觉得呀，只要听到就得马上行动。真正想得到健康的人都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特别是这是最后一天的机会，特别是新朋友，没有门槛，$1现在坐公交车都不够啊，去趟菜市场几十块钱上百块钱，你背着菜篓啊都没法装满，但这$1你今天就能用上。那来自中医千年汉方精选15味道地药材，通过陈化发酵超临界萃取得到的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申请一周期的话，还有$1的基础上免费再赠送2瓶同仁堂冬虫夏草。那些之前没抢上名额的家人，那些一身慢病日子过得实在不容易的家人，那些想给身体一次机会不想再被药罐子拖累的家人，别再等了，别再拖了，今天就是最后的窗口期，错过今天，你错过的不仅仅是一盒药一份福利，而是一次重获健康的机会，是摆脱慢病折磨回归正常生活的机会。我常说呀，健康不能等，慢病拖不起，你今天犹豫一分钟，你就可能错失最后一个名额，你今天多等一小时，就可能啊再也没有机会用上这么好的黄金疗法。想想那些家人，我们多么渴望这样的机会，现在机会就摆在你面前，就这最后一天了，就这最后一天了，就这一个周期的名额，拿起您的电话赶紧报名。
1: 唐老师说的对，健康从来没有重来的机会，今天就是最后一天，家人们千万别再错过，赶紧拨打报名电话，抓住这最后的健康帮扶机会。
0: 对，家人们，手快有，手慢就没有了，今天过后再无此项福利，我在这陪着大家直到最后一个名额被抢占，赶紧打电话为自己的健康搏一把。好，接下来的时间呀，留给大家伙看看你们有哪些问题需要我的帮助。
1: 好，我们稍作休息，片花之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稀释正品虫草王，滴滴浓缩赛黄金，边疆亲人来助力，远离慢病除顽疾。冬虫夏草补肺益肾，益气生津，能补诸虚百损。国药准字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精选15味名贵药材，经陈化发酵激活药效，萃取909复合酶，用大自然野生名贵药材与科技。

0: 之力合力攻坚，突破慢病反复难题，守护患者身心安康。
1: 为回馈新老用户，藏药材冬虫夏草带着

0: 药材联合补贴、冬虫夏草免费赠送的大型福利活动。
1: 皇宫汉方膏携手同仁堂冬虫夏草两大珍品联合治病，活气、活血、活细胞，细胞健康，人健康，以强大药效击穿慢病壁垒，根除顽疾，为患者点亮康复之光，一次选择，终身受益。
0: 订购一周期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超值特惠，再免费赠送同仁堂冬虫夏草两瓶。
1: 重要提示：本次活动全国限额，名额抢空，立即恢复原价。老慢病患者务必抓住这次宝贵的机会，全年仅此一次，过期不候。
2: 好的，再次提醒所有的家人，全民健康帮扶行动，一克一块钱，现申请一周期的汉方膏，免费再送两瓶同仁堂冬虫夏草。活动倒计时最后一天，最后一天，还没有申请到的家人立刻拨打400-818-3969，400-818-3969来参与报名，过期不候。好的，有请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常老师呀。
4: 哎，这位朋友你好，听你的声音有点激动，你慢着说，别着急。
3: 哎，好好好。啊，常老师，哎呀，我真是太激动了。你看我这心里头，我就想着，咱们这些老慢病这些患者呀，能遇到您哈，真是天大的福气。
4: 嗯，
3: 您呢不仅把这么好的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带回来让我们用上，哎呀，还让我们花最少的钱就能调理好身体呀。
4: 哈哈，这位家人呀，你这话说到我心坎里了，这就是我的目的，也是我一直坚守的初心。不仅呀，让你们用上这高科技的生物新药，用上最先进的细胞修复疗法，而且呢，我还得让你们用得起，用得上，花最少的钱，争取到最佳的调理效果。你说的没错呀。
3: 哎呀，常老师，您可真是我们的一个老慢病患者的贴心人呀。那常老师，你看我还想问一问，就是现在还能这个申请名额吗？
4: 哎，这位朋友啊，我必须跟你说实话，咱们这次全民健康帮扶行动啊，真的就剩最后一天了。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帮扶名额本来就少，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啊更是限量赠送，现在后台的名额呀都快抢空了，好多没报上名的家人呀都在给我打电话。我能理解大家的心情，但规矩就是规矩，公开、公正、公平。我这没办法给大家留名额，只能靠大家自己呀抓紧时间打电话去争取。我再强调一遍，就剩最后一天，并且你听仔细了，每人限购一周期，多一盒都没有。此前活动三档政策，两周期的、三周期的都没了，现在只能一克一块钱申请一周期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免费送你两瓶同仁堂冬虫夏草。
3: 哎呀，我知道。哎呀，你说这个电话打进来真是不容易，那我就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4: 你说我听着。
3: 你看我之前我也是抱着试试这个心态，我买了两个周期的皇宫汉方膏。
4: 嗯，
3: 这拿到手我这一看哈，哎呦，都是好药材，正宗的好东西，你说用着也放心。就是我跟您说哈，我之前高血压、高血脂好多年了，就是吃这个利血平、贝塔乐克，血压控制的一塌糊涂，高压呢动不动就189，低压呢也得110。
4: 嗯，
3: 这去年六月的时候，我这突然这个手脚发麻、头晕恶心。
4: 哦，那太危险喽。
3: 可不是呗。哎呀，出院以后哈，我就面瘫了，你这半边这个嘴歪着，眼皮呢也耷拉下来了，还老流这个口水，说话呢都不利索，这个膝关节呢也不好，哎，长骨刺，

0: 增生，哎，还有这个前列腺炎，这一身的病，哎呦，真是遭大罪了。
1: 嗯，
0: 后来哎，我用上这个皇宫汉方膏，这才用了几天这个功夫，您猜怎么着？这个血压还它真的往下降了。
1: 嗯，
0: 哎，关节呢也没那么疼了，你看尿频呀、尿急的毛病呢也减轻了。
1: 嗯，
0: 最明显的是哈，这两天这个口水都流的少了。
1: 好，
0: 常老师啊，
1: 嗯，
0: 你说这个新方法真是太管用了。
1: 嗯，
0: 你说以前老方法用了多少年了，这都没效果，这现在才知道，这治病哈，得从细胞入手呀。哎，
1: 太为你高兴了，这就是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独含有的909种超级复合酶，修复细胞。再生细胞，调和脏腑的现代生物医学威力呀！
0: 对呀，你看我现在呀，可有信心了。现在，常老师，您说我这个面瘫这个脸，这最后还能恢复原样吗？
1: 我非常肯定的告诉你啊，用不了90天，50天呀，就能让你这个口不歪了，眼不斜了，五官慢慢也端正了。再也不流哈喇子了。你之所以见效这么快呀，就是因为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它所含有的909种超级复合酶当中啊，有专门修复受损细胞的神经修复酶、净化血液的净血酶、溶栓酶等。那么一口汉方膏啊，补充人体全面需要的900多种活性酶，从头到脚，从内到外，把你所有的细胞病变出现的那么多的各种症状老慢病啊，都给你清扫干净，恢复如初。
0: 哎呀，太好了。哎呀，我就寻思的哈，你看我这个病这么重啊，你说2个周期呢肯定不够，我都想的是趁着最后一天报名的这个时间，我再申请1个周期的。你说不但能享受1克1块钱的这个优惠，还免费送上2瓶同仁堂的冬虫夏草。哎呦，我听的这个好呀，真，我就听的这个好，那真是个宝，我就是听着。
1: 对对对，没错，就得抓这个机会啊，机不可失，失不再来，错过这次啊，再想以1克1块钱的价格购买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话，那就难了。再想免费领取同仁堂的冬虫夏草胶囊啊，那可真是咱常说的猴年马月喽。那您的问题啊，配上冬虫夏草，通过虫草 SOD 端粒酶啊，清除自由基的作用，您的问题会加倍恢复，用不了多久就会全面康复了。
0: 好好好，哎呀，我就谢谢你啊，你看我这就打电话抢名额去。我也不多说了，常老师，我赶紧去报名了。
1: 那赶紧去吧，抓紧时间去，祝你早日康复。
0: 好，谢谢您啊，您也多保重，再见了哈，常老师。
1: 好嘞，再见。
2: 好的，再见了，这位朋友。哎呀，这位家人的分享真的是太振奋人心了。家人们，活生生的例子摆在眼前，这最后一天的机会，1克1块钱就能用上高科技新疗法，独含900多种活性酶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还在此基础上免费再得2瓶同仁堂冬虫夏草。活动最后一天，赶紧拨打电话，为自己的健康拼一把，抢占最后一天的帮扶名额。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69，400-818-3969。好，继续有请下面的朋友，你好。
3: 常老师，是我呀。
1: 哎，这位家人你好。

0: 好几天都打不通啊，报不上名儿，我这心里呀这个急呀，这好不容易等来好消息，能一克1块钱用上皇宫汉方膏，还免费送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我要是错过这机会，真的治不起病不说呀，更对不起你。
1: 皇宫汉方膏已经把价格压到了底线了，这次在这个基础上还额外赠送大家免费送您的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帮大家更快更彻底的来调理好身体。这机会确实难得呀，但这机会就剩今天最后一天，电话难得，那这是真的呀。
0: 我这嗓子都急哑了。
1: 啊，别着急，别着急，你给我说说。你的身体是什么情况啊？
0: 好，我之前嘛就有心肌缺血，这时不时吧就感觉这心呢揪在一起疼啊，疼个3分钟嘛才能缓过来。我血压还低，都89年了，高压才90，低压50。后来呀，慢慢发展成心绞痛，半个月呀就得犯一回。犯病的时候吧，就像针扎刀剜一样疼。家里呀到处都放着救心丸。就怕哪天一口气啊没上来，人就没了。后来吧，我去沈阳一大二院检查嘛，医生说我这血管啊堵了50%了，再严重啊就得放支架了。
1: 哎呦，你这情况可太危险了，血管堵了50%，已经是冠心病心绞痛的关键阶段了。我跟你说，等血管堵到75%以上，就是心梗的高危期，那猝死那都是随时随地的事儿啊。
0: 可不是嘛，我这病啊还多着呢，天天失眠多梦，还贫血，这脸色呀蜡黄蜡黄的，一点血色都没有啊。
1: 哎，这位家人呀，我得跟你说句实话，心脏不好的人大多都失眠，老祖宗说呀，心神不宁啊，那心主血脉，血能养心，心能安神，你心脏缺血啊，心神肯定安定不了啊，睡眠怎么会好呢？这都是连带的问题呀。
0: 对对对，你说的真是太对了。但是我用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之后，这从细胞上治病的方法就是不一样啊。尤其是刚用上的当天，我就睡了个整觉，一觉到天亮。原来吧，这血压一直上不来，现在啊也慢慢升上来了，到110/70了，这血压。我这些年就没这么正常过。
1: 好，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毒含有的909种超级复合酶，修复细胞，净化血液，疏通血管的同时，能双向调节血压。那么高的能慢慢降下来，低的呀能逐步升上去，这就是生物新药的厉害之处。不同其他的药，只针对一种症状去掩盖病情。这是从根上呢来给你治病，来养身。
0: 现在我用了1个半月了，这血压稳稳的120/80，完全正常的。心绞痛啊一次都没犯过，前胸后背啊也不疼了，这身上啊也有劲儿了，再也没那种躺在床上浑身没劲儿翻来覆去的感觉了。最让我高兴的是，前两天我特意去医院复查，血管堵塞从50%降到10%了。你说我能不高兴吗？
1: 那当然高兴啊，这可是天大的好消息呀。
0: 是啊，我现在感觉自己上了双保险，这也不怕犯病，不担心得心梗啊。
1: 我跟你说啊，只要你坚持用，今后肯定不会出问题。今天呀，我就跟你说2点。第一呢，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909超级复合酶，治病呢是从根上来解决问题的。是从细胞入手，补酶就是补命，补酶就是补健康。你的亲身感受是一方面，医院的检查结果更有说服力。血管堵塞从50%降到10%，这就是铁证啊。老话讲啊，真金不怕火炼，有病不怕化验。这个结果充分证明啊，咱们高科技新疗法是真管用啊。
0: 太对了。
1: 那你说，你过去也治病？也没少吃药，为啥就没治好呢？我天天跟大家讲，不是病难治，是方法不对。科学发展了，医疗进步了，咱们治病得换方法，得换路子了，这可。

0: 不是空话，是事实。只有选对新方法，才能看到新希望，才能过上新生活。那我给你举个例子吧。前几天呀，家里换防盗门，安的是电子指纹锁。那我老伴这人他马虎啊，老丢钥匙呀，丢了钥匙呢，就跟我商量换锁。换了之后才发现，这高科技是真方便，不用再带钥匙了，那个手指头啊，往上一按，门就开了。更厉害的是啊，这锁还有个功能，屋里温度一高，它能自动开锁。你知道这是为啥吗？就是怕家里啊出现失火的情况，门锁烧坏了，人出不去。那你说这考虑的是不是很周全呀？这就是科技的力量。我看到这个锁呀，就想起我小时候，那时候家里锁是不是个铁疙瘩挂锁呀？上学的时候脖子上挂个钥匙，后来有了将军不下马的锁。那五六十岁的人呀，都知道，到了80年代，家里安上了暗锁，比挂锁先进一些。再后来呢，有了什么蛇形锁呀，撬都撬不开。到现在的电子指纹锁，你看看，就这么一个小小的锁头，都在不断的进步。那咱们治病呢，能还用老方法吗？病还无涯，回头是岸。选择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就是选对了路。你看你啊，血管不堵了，血压正常了，这就是立竿见影的效果。过去为啥解决不了呢？就是关键没转过来，关键一转，天地宽呀。
1: 嗯，对。哎，常老师啊，我老伴啊说这电话打通了，报上名了，我再买一个周期的，还是1块钱一克，还送同仁堂冬虫夏草2瓶，对吧？
0: 对对，没错。不过你要抓紧时间去落实。今天呀，可是活动最后一天，错过了今天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那就恢复到国际价格99美元一克了。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也没有了，就算花钱也买不到。所以你现在最重要的是马上去登记报名。
1: 行行行，我知道了，常老师，我这就去。谢谢您了，没有您了就没有我的今天。等您不忙了，我再给您打电话。
0: 那好，赶紧去吧，错过了太可惜了，老朋友。祝你越来越健康，越来越幸福。那再见啦。
1: 谢谢，多保重，常老师，再见。
0: 哎，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再次提醒所有的家人，全民健康帮扶行动，一克1块钱申请一周期的汉方膏，免费再送2瓶同仁堂冬虫夏草。活动倒计时最后一天，最后一天，还没有申请到的家人们立刻拨打400-818-3969 400-818-3969来报名参与，过期不候。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常老师。
0: 哎，这位家人你好。
3: 你好，常老师，是我。哎呀，我可算是打通了啊，我排队等了1个多小时啊，我今天呢，说啥我也得跟您说说话。
0: 嗯，
3: 常老师，我前两天呢订了一周期的皇宫汉方膏。
0: 嗯，
3: 哎呀，当时啊我还寻思啊先试试水，现在呢可后悔了，我订少了。
0: 嗯，
3: 我跟您说啊，这汉方膏配合着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哎呀，那个效果呀真的是太神了。哎，治病快，效果还好。我才用了3天呢，1天1个样。
0: 嗯，
3: 我用的当天吧，我那个老慢支的那咳嗽啊就轻了，晚上睡觉呢也不憋得慌了。
0: 嗯，
3: 第二天吧，我这头晕的毛病啊还就缓解了。以前吧，我蹲下去站起来这眼前就发黑。
0: 哦，
3: 昨天吧我试了2次啊，一点事儿都没有了。
0: 好，
3: 第3天吧，我这个手脚发麻的感觉呀，哎呀都减轻了。
0: 嗯，
3: 常老师啊，我真是想不到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啊。
0: 嗯，
3: 你说过去啊我吃那些药啊10天半个月的都没一点反应。
0: 嗯，
3: 这个生物新药就是不一样，哎呀，能治细胞，能清除自由基，这效果就是快，就是好啊。
0: 哈哈哈，太为你高兴了啊，你这感受就是咱们黄金搭档最实在的效果。很多家人啊都跟你一样用了之后

0: 才知道，这是从根本上调理呀。
1: 对呀，常老师，我就想问问您，为啥这俩产品放一块儿就能这么厉害，见效这么快呢？
0: 问得好啊，咱们这黄金搭档走的是清毒加修复的路子，两步到位，慢病自然好得快呀。第一呢，皇宫汉方膏的909种超级复合酶是细胞修复大师，它里边呢900多种活性酶都是从15味道地药材里经过九蒸九晒古法发酵，超临界萃取呀提炼出来的，每一种酶对应一种细胞损伤。那么咱们中老年朋友呢，这些慢病啊，不光是细胞受损，更关键的是体内啊堆积了太多太多的自由基毒素喽。你像血毒、脂毒、痰毒、淤毒，那这些毒素天天侵蚀咱们的细胞，你光修复不排毒，就像一边补墙一边拆墙，那根本好不了啊。而咱们的冬虫夏草呢，它是来自于海拔3800米以上的雪域高原野生的虫草，经过低温发酵之后啊，虫草素、虫草酸、虫草多糖还有虫草 SOD 端粒酶啊，这四大活性物质比天然虫草高出7倍之多，它能穿透细胞屏障，把藏在里边的那些毒素全部分解，还能打通代谢通道，让毒素呢慢慢的排出来，更能增强免疫力，形成呢抗毒屏障。那你想想，一边用900多种超级复合酶修复细胞，一边用冬虫夏草清除毒素，这样双管齐下，细胞修复得快，效果能不好吗？能不快吗？这就是生物新药的威力，是高科技的力量。
1: 哎呀，听您这么一讲啊，我可算是明白了，怪不得效果这么好。常老师啊，我跟您说啊，我后悔死了，当初吧我就定了一周期，这两天吧我就天天打电话呀，打了无数遍我都没打通，哎呀我都快放弃了，没想到今天啊最后一天还真让我给打进来了，呵呵，您看能不能麻烦您再给我安排一周期。
0: 这位家人啊，我太能理解您的心情了，但是咱们规矩得守啊，每人限额一周期，这是药厂定的死规矩，为的就是公平，让更多困难家人呀也能用上。不过你别着急，今天是最后一天，名额还没抢完，你赶紧呀让家人这样啊，我给你出个招，多拿几个电话打，说不定就能抢上。
1: 哎呀，好好好，我呀这就去安排。对了，唐老师，我自己呀用着好，我还介绍我们小区好几个邻居了。隔壁的老张，他老伴儿啊是脑血栓后遗症，下不了楼，昨天呢抢了3周期。还有张姐，风湿关节炎，他老伴儿还有帕金森，也都买了。大家都说啊，一克1块钱，还送同仁堂品牌的冬虫夏草。哎呀，咱们老百姓是真用得起。常老师啊，真是不知道怎么感谢您这份恩情啊，有您这样的大夫，我们老百姓啊太享福了。
0: 你这话太客气了啊，我做这些就是为了咱们老慢病家人能少遭罪少花钱，能健健康康过日子呀。你把好东西分享给咱们邻居，这是积德行善呀，我还得谢谢你了，对吧？
1: 哎，那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啊，我赶紧去打电话抢名额了。常老师，太感谢您了啊。
0: 那好，祝您和邻居都能抢到名额，都能早日康复。
1: 好好好，谢谢常老师，我祝您好人一生平安。再见啊，常老师。
0: 哎，再见。
2: 好的，再见。再次提醒所有的家人，全民健康行动药厂下达最后通知，活动最后一天，每人限购一周期皇宫汉方膏，仍然执行一克1块钱的基础上，再免费送2瓶同仁堂冬虫夏草。还没申请用药的朋友们，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立刻拨打400-818-3969，400-818

0: 396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还是挺幸运，这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一个1块钱活动我已经申请上，您也报了，就是现在还没给我送到，我听说今天就最后一天，这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名额也是不多，哎呀我就挺着急，想问一下这还能不能有我的名额的事啊。
2: 哈哈哈，这位家人你放心啊，只要是你成功报名了，咱们这次全民健康帮扶活动啊，那免费赠送的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肯定少不了你的，我在这儿给你打保票，这事儿我来负责。
1: 哎呦，那就好那就好，那我电话打进来我就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了啊。
2: 您说，我仔细听着。
1: 哎好，我呢今年61岁了，7年前吧我就体检的时候检查出来一大堆毛病。哎，最难受的就是我这心绞疼，还有脑梗，还有这腰椎管狭窄的毛病。一开始这心绞疼吧，犯的也不算什么情啊，疼的时候吧忍一忍也就过去了。脑梗吧也是挺轻微，没什么影响生活。我知道自己身体也不好，所以我在饮食啊休息啊都特别规律。隔一天吧我就下去什么散散步锻炼锻炼，那几年还算安稳，还算可以啊，没怎么遭罪了。是
2: 哦，你这习惯挺好，对稳住病情啊是有帮助。
1: 是是，哎呀，可是最近这几个月吧我这情况就感觉不太好。这心绞疼吧就犯得越来越密越来越轻。疼起来吧这胸口就好像压了一块大石头一样，喘不上气儿。这随时随地吧身上都揣着有那个救心丸，这脑梗吧也开始加重，手脚发麻发木，那个腿吧就好像那个冰疙瘩一样，走路吧也是走不稳，下楼梯吧都得扶着墙。更糟糕的就是我这腰椎管狭窄，这腰一疼起来哦，哎呦这腰吧直都直不起来，晚上躺在这个床上吧翻个身吧都感觉费劲儿。还有就是我这前列腺吧也有增生的毛病，这小便吧尿的不痛快，而且经常就是尿频尿急，一晚上吧都要什么起来7-8次上厕所，这觉也睡不好。哎呀，这么多年这么长时间哦，吃的药也吃了不少，什么治心脏的，通血管的，什么护腰的，一大把一大把就这么吃。效果吧也是越来越差劲儿。现在我就感觉我这身体吧干点啥事儿啊都感觉特别累。甚至就连出门买个菜吧都感觉好像要歇上好几趟才行。哎呀，我就这心里吧真的感觉越来越憋屈越着急。后来我这听朋友说啊，现在治病吧最前沿的这方法就是补酶。
2: 对。
1: 哎，他是从这个细胞入手才是最科学的事。哎，我这一听你介绍皇宫汉方膏里面有900多种的这复合酶，能够调理全身的病啊。哎呦，我这一听吧我一下就来精神了。这么先进的方法我就想我必须得用上。而且现在正好一颗吧也就1块钱，能争取到这么大的福利，肯定我就觉得你也是没少费心啊。所以太谢谢你了常老师。
2: 别客气，您的朋友说的没错，补酶修复细胞就是目前呀调理慢病最前沿的方向。我特别赞同你那句话，一颗1块钱能用上这么好的生物新药，这样的机会呀太难得了。你能有接受新事物尝试新方法的决心，我必须给你点个赞。不过呢听你说呀不过听您说完了您的情况，我得给您啊讲几点关键的，你听着。第一，你得明白咱们平时吃的那些药大多是治标不治本，治心绞痛的药只能缓解疼痛，那么没法修复受损的心肌细胞，通血管的药只能暂时扩张血管，没法溶解深层的斑块，治腰椎前列腺的药也只能暂时的压制症状，没法修复病变的组织，那病根不除，病就只能是反。

0: 夫妇。所以呢，调理你这么一身的慢性病，关键是清毒加修复。咱们的909超级复合酶呀、啊，就是修复的主力军。它里面呢，心肌修复酶、纤溶酶能激活受损的心肌细胞，溶解血管里的那些斑块血栓，从根上啊来改善心绞痛和脑梗。那骨肌之酶、软骨修复酶能修复腰椎受损的软骨和神经，缓解椎管狭窄带来的一些疼痛。还有前列腺养护酶能滋养前列腺组织，改善尿频尿急的毛病。这900多种酶啊，就像一支特种部队，哪里受损咱就修复哪里。搭配上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这个清毒王牌就更厉害喽。它里面有4大活性物质，能把体内的追击的血毒、淤毒、脂毒等等啊，这些代谢垃圾全部清理干净。那毒素清了、细胞修复的环境就好了，酶的效果才能发挥到极致。这就是清毒加修复的黄金组合，双管齐下，才能从根上啊解决你一身的慢病。而且咱们的复合酶啊，它是小分子结构，特别容易被身体吸收。你用上了之后，哎，不客气的来讲啊，3-5天就有感觉，那么就能感觉到它的变化。心绞痛犯的少了，腿脚啊不那么凉了，起夜的次数也会减少。但我必须强调一句话，一定要坚持用够90天。90天一个完整的调理周期，受损的细胞呢才能彻底修复，各种慢性病才能从根本上改善。我跟你说句实在话，中老年人一身慢病，要是还只靠吃那些止痛药、扩张血管的药，那就是在走弯路。只有转变关键、转变思维，用补酶的方法修复细胞，才是真正的出路。另外呢，你报名太及时了，这次不光能用上低价的黄宫汉方膏，还能免费领取同仁堂冬虫夏草，这俩搭在一起啊，就是咱们一体多病中老年量身定制的，能让调理效果翻倍，还能少花钱，早用早受益呀、
1: 啊！哎呦，好好好，哎呦，听常老师你这么一说，我这心里吧，就更有底了。等我用上以后有啥效果，我第一时间就给你打电话汇报啊，常老师。
0: 哎，那好，我等你的好消息，你现在立刻去落实。活动啊，倒计时最后一天，错过了什么机会都没了啊！赶紧去吧，祝你早日康复。
1: 哎，好好好，谢谢常老师。
0: 哎，不客气，再见。
1: 哎，好好，再见，好。
2: 还没有抢到名额的家人们要抓紧行动，早用早受益，早用早健康。抢订热线是400-818-3969，400-818-3969。好，我们抓紧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是唐老师吗？
0: 哎，你好。
3: 嗨，唐老师你好。
0: 哎，
3: 我是新报名的家长，我想啊，订了一个周期的黄宫汉方膏，一颗1块钱，哎呀，太合适了，还免费送这个2瓶这个同仁堂的冬虫夏草胶囊，这福利哇、啊、真是捡到宝了，太了。
0: 哎，这位家人你好，听你的声音这么高兴，肯定是知道这两样都是好东西，对吧？
3: 那肯定的了吧。当年啊，我舅舅从这个西藏带回来的纯野生的冬虫夏草泡的解药酒啊，我就喝了一阵子，哎呀，这效果啊，甭提了，太明显了。
0: 嗯。
3: 首先这个失眠调好了，晚上啊能整个睡一觉的，睡一大觉了。关节响，这个关节疼、关节肿的毛病吧、啊，太都减轻了，给我。
0: 嗯。
3: 连胃口都变好了。
0: 嗯。
3: 后来吧、啊，这不是就喝完了嘛，我就去药店买的了。再喝吧、啊，哎呀，就不是那个味儿了。
0: 哦。
3: 也没那个效果了啊。
0: 嗯。
3: 这时候啊，听说这个送的是同仁堂的，那可是几百年的老牌子了。
0: 对。
3: 指导性的，我肯定不能错过。况且我最想吃的是，还是唐老师您从国外科研带回来的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
0: 嗯，
3: 它能补充

0: 们身上最需要的900多种活性酶，我估计啊，对我这医生的毛病啊，肯定有很大很大的帮助。还一颗一块钱，哎呀，这么便宜，我真是太值了啊！
1: 哈哈，你是懂行的，野生虫草的效果本来就好，同仁堂的更是把品质做到了极致。那你给大家说说，你这一身的老毛病都是啥毛病啊？
0: 好嘞，好嘞，谢谢唐老师的夸奖哈。
1: 嗯，
0: 今年我62岁了。
1: 嗯。
0: 我的老毛病啊是一堆又一堆的，
1: 嗯，
0: 颈椎腰椎都不好啊，
1: 嗯，
0: 这一转脖子啊就咔咔的响，是不是？还有老寒腿，天一冷啊关节就疼的，哎呀，钻心钻心的那种疼，走路啊，哎呀，那个绑腿多费劲了，
1: 嗯，
0: 晚上啊还老失眠，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而且啊胃口也特别差，吃啥啥都不香。
1: 你这些情况太典型了，都是咱们中老年常见的问题，根源就是体内缺酶了，毒素堆积多了。不过你放心，这次定的生物性药黄喉汉方膏加咱们同仁堂冬虫夏草啊，就是为你这种情况量身打造的。909超级复合酶啊，能修复你受损的骨骼、关节、脏腑器官。那么冬虫夏草啊，能清除体内自由基这么多的毒素，双管齐下，效果肯定加倍。用上10天半个月的，你的问题啊就会整体恢复一大截，让你睡觉香了，胃口好了，腰椎颈椎啊疼痛消失了，活动起来也灵活了，从头到脚一身的轻松。但我必须提醒你一句，今天是最后一天的报名计划，节目一结束啊，名额就全部清零了，优惠直接取消，到时候啊再想买那就是99美元一克的价格了，那冬虫夏草也没得送了，你赶紧去落实订单，别等节目结束了再后悔啊。
0: 好好，我肯定抓紧时间，陈老师您这么说我心里更有底了啊。
1: 那就好，你放心用，用上一周之后啊记得给我回个电话，跟我说说身体的变化，我一定为你的健康呢负责到底。
0: 好好，太感谢您了，唐老师，我肯定我按时跟你报喜。
1: 哎，咱不客气，祝你早日康复。时间的关系啊，就不跟你多讲了。用药期间，如果再有问题，随时和我做好沟通。
0: 行了，好的，唐老师，再见，谢谢。
1: 好嘞，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再次提醒所有家人，全民健康帮扶行动，一克一块钱，申请一周期汉方膏。免费再送2瓶同仁堂冬虫夏草，活动倒计时最后一天，最后一天，还没有申请到的家人们立刻拨打400-818-3969，400-818-3969来报名。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郭鹏。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医疗保障基金监督检查五年行动计划，2026年至2030年，明确15-5期间力争完成全国定点医药机构现场检查全覆盖。当前欺诈骗保方式呈现隐蔽化、专业化、复杂化特征，叠加医保覆盖面扩大、支付方式改革深化等因素，基金风险防控难度进一步加大。此次行动计划明确了未来五年监管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为基金监管工作提供指引。行动计划明确推动监督检查全面覆盖，覆盖全国所有统筹地区、各主体、各类型、各性质、各规模、各场景、各险种。其中国家非检每年覆盖全国所有省份，五年覆盖全国地级市；省级非检每年覆盖全省所有地级市，五年覆盖所有县；市县医保部门结合实际，五年实现辖区内定点医药机构和医保经办机构现场检查全覆盖。计划还首次提出探索长护险专项飞行检查。技术赋能是此次行动计划的亮点。计划提出加强大数据监管模型研发应用，聚焦典型违法违规行为、特殊群体、药品耗材、诊疗项目、病种及险种等关键领域，研发多维监管模型矩阵，提升精准识别与监测预警能力，并推进医药机构端事前提醒、经办端事中审核、行政端事后监管三道防线建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5月13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至每日117万桶，此前预期为每日138万桶。当地时间13号，乌克兰国家电力公司发布通报称，因能源基础设施遭袭，截至当日上午，多州出现用户断电的情况。乌克兰国家电力公司表示，在安全条件允许的地区，紧急抢修工作已全面启动。当地时间5月13号晚，菲律宾内政部长证实，参议院发生枪击事件，目前没有接到伤亡报告。他已经抵达参议院，此行不会逮捕德拉罗萨议员，而是要确保他和其他参议员的安全。13号晚间，参议院内部传出连续枪声，菲律宾参议员前国家警察总监罗纳德·德拉罗萨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自己可能即将被逮捕。世界卫生组织5月12号表示，自2023年10月以来，加沙地带已有超过4.3万人因以军军事行动致残，其中约10000人是儿童。世卫组织表示，相关数字表明，冲突给加沙地带人民以及加沙地带医疗系统造成了毁灭性的长期影响。再来关注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福建西部、江西东南部、广东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电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2: 好发球变线，这球没惊喜，没接回来，郑钦文拿到了8年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1: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3: 唐球好了，赶紧拿下，
4: 完成了，世界泳坛之巅，
5: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4: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5: China, you up!
6: 晚上的10:05，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育新闻。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中国 U17 男足2-0战胜了卡塔尔队，21年来首次进军世少赛决赛阶段。国内赛场方面，刚刚结束的 CBA 季后赛8进4焦点战，广厦晋级。今天我们节目的后半段还会聊一聊最近在中超、英超都引来了不少争议的 VAR 判罚问题。为了减少争议而产生的 VAR 为何成了制造争议的新原因？本节目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

0: U17 男足。北京时间今天成功重返世界大赛的正赛舞台，终结了长达21年的等待。关于这支队伍的未来，今晚我们来连线北京青年报资深记者肖楠。肖老师，晚上好。
1: 哎，晚上好。
0: 哎，感谢您电话连线中国政权时刻。这时段我的同事张文也在直播间，欢迎张文。
2: 听众朋友晚上好。先请肖老师来评价一下昨天的发挥吧，因为我们知道昨天其实出现的条件是比较苛刻的，就是我们要赢卡塔尔队2球以上。一般这种数学题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通常来讲咱们都是算不明白的。不管怎么样，这场比赛我们成为了算对算术题，同时用实力赢得了2个净胜球差距的这样一支球队。您怎么看球队的发挥？
1: 我觉得U17国足呢，实际上他能够完成这样一个历史使命，我觉得首先在技术上他是我觉得昨天运用是比较成功的。那么大家通过进球和尤其是上半时我们的一些攻防的表现，我觉得这场比赛从教练员的排兵布阵到球员的技术的发挥，个人能力的凸显，我觉得都还是做得不错的。那么数据呢是不说瞎话的，像控球率呢我们略小比对手呢小20个百分点左右，但是我们在射门在有威胁射门包括角球啊甚至连这个越位这方面呢我们都是占优的，这证明我们呢在进攻方面呢是优于对手的，而且进攻质量上要优于对手。所以说从技术上以2-0完胜对手呢，我觉得是顺理成章的事情。那么我特别要强调一点呢，昨天我们还赢在了一个精神层面。因为大家知道如您所说，我们第一轮输掉了和印尼队的这场关键战之后，实际上球队上下是背负了巨大的压力的。
2: 对。
1: 那么我觉得对于尤其是像这些未成年的啊 U17 年龄段的球员来说，他们的心理的这种磨砺是前所未有的。我觉得他们在这样一个危急的时刻真的是知耻而后勇，而且闯过了心理关，我觉得这个是对他们来说是另外一个层面的胜利。他们的通过这样的胜利呢迅速的得到了成长，我觉得这个收获可能远比2-0的比分要更有意义和价值。
2: 尤其是其实前两场比赛主教练福岛敏的一些用人都受到了一定的质疑，这场比赛呢也有一个比较耐人寻味的换人的细节吧，就是谢晋在下半场被替换出场之后呢，比赛的最后阶段又把他替换下去了，就是先上再下在45分钟的时间当中，您觉得这个原因是什么？很多人也看不太懂。
1: 我觉得呢其实赛后的福岛敏啊对这个问题呢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也提到了，他的解释呢是
2: 技战术需要是吧，
1: 是技战术的需要。那么所谓的技战术需要是什么样的技战术呢？因为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虽然是2-0取得领先，但是在下半时尤其是后半段的时候，我们其实我们的门前有一度是风声鹤唳的，尤其是他们对方的7号球员从上半时的右路犹豫到左路之后，对我们的这个防守端的威胁，每一次的突破都能形成威胁。所以说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们的球员再加上我们不太适应当地的这个闷热的气候，那么当地的温度据说也挺高的，到了下半时呢我们的体能啊，我球员的体能啊出现了严重透支，因为毕竟上半时我们采用这种高位逼降这样一个打法，所以说对体能的消耗是非常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又是2-0领先，可能队员客观上他的思想会，我不能说他是放松，但是他会有得到一个心理暗示，那么我已经完成了这个2-0领先2球净胜球对手2球的这么一个局面，那后边我们是不是可以守一守？我觉得这些心理上的微妙的变化也会影响整个的局面。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福岛敏教练换下了进攻能力突出的谢晋。

0: 阵营的，所以说我觉得他出现其实是正常，因为毕竟是在朝鲜17队退赛的情况下，实际上只有15个球队，来竞争最多9张入场券。如果在这样一个竞争态势下，你没有冲击的话，那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失败。
1: 是。
0: 那么所以说，我觉得晋级是正常的事情，但是在晋级的过程之中呢，我们又需要，对我们的球队呢，加以雕琢，需要一支要冲击 U17 世界杯的球队，或者说，参加 U17 这个世界杯大赛的球队，我们应该对这个球队有更高的要求，而不仅限于侥幸、侥幸啊，去取得一场胜利，然后通过这种，这个跌宕起伏的方式啊，这种心惊肉跳的方式，最后去侥幸的、幸运的去进行。我们需要这支球队更趋于成熟。那么成熟体现在什么？一方面，人员的安排配置的成熟，还有一个技术打法的成熟。其实，大家可以在昨天包括之前的两场小组赛，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支球队可能在一定的周期内啊，或者一定的时间内呢，能打出赏心悦目的配合。但是打着打着，就像包括昨天的比赛，那么打着打着，球队好像就又开始由这个短传渗透转向了这个大脚踢。当然，这可能跟体能方方面面这些客观因素也有关。但我觉得教练员是不是在日常的备战中应该有所强调？我觉得比赛永远都是训练的一面镜子啊。那么你的训练的成色如何，其实就是会在比赛中体现的淋漓尽致。
1: 那要不要换教练呢？这可能会是一个稍微有一些尖锐的问题，但已经在网上形成了很多讨论了。现在，
0: 我觉得现在这个问题，这个答案需要中国足协来好好想，因为，其实不仅仅是U17的男足，其实包括U20的女足，现在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那么虽然我们，这个完成了既定的冲击世界大赛的这种重任，但是我们仅仅满足于去，到这样的大赛中是一轮游或者说是一阶段游吗？我觉得我们应该，既然我们倾注了这么多心血，给予这些球队这么大的支持，那么我们希望这些球队也应该志存高远，应该不仅满足于在这种大赛中简简单单亮相，更希望他们能够一是进入这种大赛成为常态，另外一个能在这些大赛中有立足之本。所以我觉得中国足协可能会对这些球队啊，包括U17男足啊，这个教练组他的这支教会提出更高的要求。那么这就要考虑是不是要换帅，是不是要能够帮助这支球队提高。我举个例子，日本女足在获得亚洲杯桂冠之后，那么日本足协非常的坚决的换掉了他们的主教练，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态度。其实这个也给我们打了一个范本，我们要不要换？我们到底是要是仅仅满足于晋级世界杯，还是我们需要更进一步？是吧？给这些年轻人创造更高的舞台，让他们去展示自己的才华。
1: 听起来球队已经完成了任务，但是很多球迷想要换教练，这个似乎对教练来说有一些苛刻了。但是呢，可能如果了解中国足球的这一批球员，他身上所担负的重任，或者是球迷们对他们的期望，就会理解现在大家想要换教练的这种心情。而且大家其实看的是非常明白的。我个人有一个感受啊，就是无论是去年的 U20 在冲击世青赛的时候，还是今年的 U17 在冲击世少赛的时候，实际上刚才我们所说的 U20 他们当时面临的情况是也已经进入到了8强，只不过当时晋级的名额是4强，你要进入到半决赛，但是非常遗憾输给了沙特队。但大家都觉得呢，他们在亚青赛和亚少赛的表现没有他们在预选赛当中的表现那么惊艳了。我相信这是一个复杂的原因，不仅仅是教练的原因。您觉得这里面还有什么原因？
0: 首先啊，预选赛我们的对手，这是一个特别简单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预选赛的对手相对弱，比较弱。那么以我们这支09年龄段的U17国足为例，去年11月在重庆打的这个预选赛，其实我们遭遇的对手都非常的，总体来说都非常弱。我们打进42球，然后0失球，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我们几乎是在这个预选赛期间是遭遇了无抵抗。那么所以说呢，这个是不是也客观上麻痹了我们的心理，我们球队的心理，从而进而导致我们在这届的正赛啊，U17亚洲杯的正赛的小组赛首轮输给了印尼队。所以说我觉得这可能都有一些伏笔。那么当然我觉得还有一点确确实实。

0: 小组赛进程这样的这个跌宕起伏这种进程，实际上可能也有我们方方面面准备工作不到位也有关系。我说的准备工作并不是说我们要做好了保障啊，方方面面的这种服务啊，这些不是这样的。我们的准备应该是精细化啊，具体到这个对每一场比赛对每一个对手的这种研判啊，对比赛的困难性的把控，包括对球员心理的这种把控，实际上我觉得都非常的重要。
1: 嗯，我们如果把这个历史的时光放得更大一点的话，咱们就说21年前，那应该是88、89一代的球员闯到了秘鲁的是少赛的决赛阶段，当时比现在的条件要苛刻很多。现在是少赛是48支球队，亚洲呢最多可以进9支球队，而当时呢是少赛仅仅是16强的球队，亚洲仅仅可以进3支球队，而且我们当年是夺冠进入到了世少赛的决赛阶段。当时有谁呢？那批球员有王大雷，有杨旭、邓卓翔、于大宝、王刚。但事后看，即使是这批球员已经在亚洲范围内拿到冠军了，但是并没有在世界杯的预选赛上，或者说这一代球员很长时间连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的决赛圈都没有踢上，很多人就这样退役了。嗯，大家会想，那为什么在青少年阶段他能取得一个比较好的成绩，但是进入到成年国家队就会出现这样的滑坡？那当时那批球员可以给现在的这批球员留下什么样的教训？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让这些孩子成长得更好呢？
0: 我觉得时代确实也不太一样。那么当时啊，我记得，当时的这支88国青国少队的很多球员，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就渐渐淡出了，从我们的视线中淡出。你比如说古金金，
1: 嗯，
0: 是吧？后来包括现在已经成为这个2010年龄段 U16啊国足的助教啊，李壮飞也是当时88国少队的队长。
1: 嗯，
0: 那么其实都是或因为伤病，或是因为其他的客观原因，最后慢慢淡出了。但是呢，也有一些像大宝，包括像大雷，现在到现在还是泰山队的一门。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每个人，第一，每个人的悟性，每个人的天赋，每个人的基础条件，还有他的追求，我觉得各有不同。所以说，我觉得啊，其实我们可以拿王大雷。啊，王大雷作为一个标杆吧，其实我觉得，当时那支球队能够在秘鲁世少赛拿到第七名，这个可能是后面啊，至今20多年甚至更久远一段时间内呢，我们国字号球队难以企及的高度。但是我觉得，既然我们当时能够达到这个高度，其实就说明我们从这个人员的这个基本的条件上是有。啊，有可塑性的这些啊球星啊苗子的，但是因为16、17岁的年龄啊，他很容易啊，很容易就是在发展过程中，他会产生一些变化。有些人啊，可能就是趋就像更强大的这个方向去蜕变。那么有的因为身体原因，或者因为这个竞赛的这个平台、竞赛的环境的原因，你比如说有些球员他打不了这个职业联赛，那么慢慢的可能就会被分流。所以说16、17岁的孩子的可塑性非常高，他或是向左或是向右，这个这可能也跟人的这个发展规律有关系。这个年龄段应该说和成年的这个年龄段之间的这种对抗或者竞争还是有不同的。
1: 嗯，也有一种说法，就是我们可能在选材的时候会过于注重那些在青少年阶段能够踢得好的球员，但是他有的时候就会稍微有一些短视，没有注重他长远的发展。这里面有一些，比如说体格的原因，就是你越在小的时候，你的身体的对抗能力强，可能就能体现出更强的优势，有的时候就能弥补你技术上面的差距。但是随着时间的增长，你就会发现，首先大家的身体可能还会再发生变化，有的人的成长会稍慢一些，有的人会稍快一些。那除此之外呢，你的技术或者说你的基本功没有打得特别好的话，随着年龄的增长，它就会慢慢暴露出来，这个是一个原因。另外呢，可能还有一些人提到，就是我们的球员在一些相对高水平的比赛当中的这种真空期过长了，这个就像是踢上了中超，你会发现他的状态就保持的比较好，而有一些球员他可能在中超上面就没有找到自己的位置，就回。

0: 去踢预备队的比赛，踢中乙的比赛，你就会发现再回来大家的差距就变得比较大了。就是我们有些球员没有得到特别好的能够在联赛上踢到的机会，或者是有些人说应该早早出国，看看能不能在这个欧洲联赛当中有所历练。您怎么看？
1: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首先啊，我们从首基准条件来说，这些年轻球员首先要打上比赛，打上足够多的有量的比赛。
0: 对。
1: 那么从量变到质变，首先你得有量，对吧？第二，再尽可能多的去打有高水平的这种比赛，啊，或者高水平的竞技平台。我觉得留洋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途径，因为现在大家也看到了，我们有很多的年轻球员呢，陆陆续续的都啊，或是因为在家长的这种支持下，或是在培训机构的支持下，那么陆续啊，像欧洲的在这些国际上发达的足球国家或地区去踢比赛。那么这个，我觉得现在就是青训，首先让现在我们比较欣慰的是，我们的青训现在已经，不再是单一的模式。那么大家看到有足球小将这样的模式，也有各单位俱乐部培养的模式，有社会机构各种流派的这种培训模式，我觉得是不拘一格的。我觉得这样的模式百花齐放，我觉得才更有益于啊我们青少年人才的这个挖掘渠道的拓宽。我们不应该拘泥某一种单一的形式，我觉得各种形式我们都可欢迎，都可以去相互的交融，相互的取长补短。所以说我觉得接下来还是尽可能的让球员如果有机会去留洋是最好，那么退休其次，去打我们的职业联赛。你像会计，像这个邝兆雷他就是一个例子，对不对？
2: 谈了这么多啊，我看今天也有的知名记者在谈到这场比赛意义的时候，给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评论，包括一些以往对中国足球可能批评的比较严厉的记者提到说，这场比赛的胜利如果综合起来来看的话，就是考虑到今年上半年我们又拿到了 U23 的亚洲的亚军 ，U17 又完成了这样一个进军世界的任务，女足那边成年组青年组也都完成了冲击大赛的任务，从这个角度来说，整个上半年中国足球的整体的 KPI 指标可以说是一个 U， 这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个对中国足球整体阶段性工作非常高的一个评价。您怎么看这样的讨论？
1: 我觉得说 U 吧有点勉为其难，我个人啊，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因为我觉得像有些比赛，那么我们必须清醒的看到了我们 U20 女足的亚洲杯和 U17 女足亚洲杯的竞争，实际上是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我们的分组啊，分组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我们这两个年龄段的国家女足球队呢，实际上在各自的小组赛中都没有碰到类似于日韩朝澳这样的强队，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有一定程度是利用我们的主场优势，那么获得了相对有利的签位，我们一定要理性的去看这个问题。所以说我觉得对他们来说，仅仅进了这个 U20 或者 U17 的女足的世界杯的大赛，其实他们也是不应该满足于这样一个成绩，因为我们都知道，像朝鲜、朝日两队已经在女足序列的国字号青少年赛事中已经接连的创造佳绩，啊，不是冠军就是亚军。那么尤其是朝鲜的 U17 这个年龄段已经连续两夺这个 U17 女足世界杯的桂冠。
0: 对。
1: 那么今年如果再夺冠就是三连冠，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我们应该更向这样的目标去看去。至于说 U23 的男足啊 ，U23 的男足，我觉得这次我们获得亚军有一定的这个运气成分。
0: 美丽的偶然。
1: 对，因为其实大家可以回想当时U23亚洲杯整个我们的竞赛历程，实际上也不是那么一帆风顺，特别是在淘汰赛中，我们用这种就是大家说的这个满天飞的啊，飞大脚的这种方式，虽然这种方式吧，这个看起来有些不太好看，但是实用。那么我觉得这个成绩依托于努力，这个幸运女神的眷顾。所以说我觉得各种客观主观因素交织在一起，那么促成了U23国足的这次爆发，啊，这次历史性的突破。但是我觉得我更看重的是决赛，我们0-4怎么输给日本U23队的那个比赛，比起之前的那些胜利，那些带有幸运成分的胜利，我觉得更值得我们去反思，是更值得我们去总结。
2: 正确对待上半年的成与败，希望未来能够拿到真正的优，而且。

0: 真正意义上的从胜利走向胜利。也谢谢向老师今天晚上的电话连线。接下来关注今天的体坛资讯。
1: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快速扫描几条体坛资讯。泰国羽毛球公开赛首轮较量今天继续进行，已经结束的比赛里面，中国选手发挥平稳，男单的石宇奇、女单的陈宇飞、男双的何济婷、任翔宇、女双的罗毅、王听歌、混双的程昕、张池分别战胜各自对手晋级第二轮。此外，女单韩千玺0-2输给了日本的山口茜。在今天进行的 NBA 西区半决赛里面，明尼苏达森林狼97-126输给了圣安东尼奥马刺，马刺总比分3-2领先。西甲的第36轮，奥萨苏纳1-2输给了马德里竞技，皇家贝蒂斯2-1击败埃尔切，塞尔塔2-3输给了莱万特。
1: 德比争锋，毫厘间闪转腾挪，强强对话，分秒内快意恩仇，决胜时刻，超级比赛日。
0: 欢迎继续收听决胜时刻超级比赛日，关注篮球。 CBA 季后赛今天8-4的较量继续进行，在刚刚结束的比赛里面，广厦击败了山西晋级。这时段我们来连线篮球评论员寇宇豪，我们的同事张文也会继续和大家一起聊球。寇宇豪晚上好。
2: 方亮你好，张文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这场比赛的半决赛呢，最终呢是打成了2-1。在今天的这场广厦在主场的比赛当中，大家其实没有想到山西队几乎没有什么抵抗就败下阵来。你怎么评价这场比赛这种胜利天平的转移，包括今天孙铭徽的火线复出，他给这支球队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2: 我觉得这个分差正常，因为昨天跟这个方亮老师前瞻的时候我说了，虽然是决胜战，但是这比赛可能很难打到最后，估计是一场大比分的分差。当然有可能是广厦崩盘，有可能是山西崩盘。那最后我觉得，广厦作为一支卫冕冠军的底蕴吧，而且他们在自己的主场还是展现出了自己球队的实力。这比赛20多分的分差，你匀到每一节其实都差不多。广厦队基本上每一节赢个6-7分左右，他们每一节都是在赢分的。孙铭徽今天这个复出啊，说实话肯定是带伤复出，他这个伤呢，比想象的要严重。但今儿这比赛呢，就怕出意外，所以呢，孙总是复出了。那复出呢，第一是没打先发，还是让林炳胜打的这个首发。那此外就是在上半场，孙铭徽打了9分钟之后，然后第三节当广厦确立比较大的领先之后啊，其实孙铭徽这比赛到最后垃圾时间才上来找了找状态。也就是说，正常情况下，如果今天广厦这比赛是顺风顺水的话，孙铭徽打的时间其实很少的。这也从侧面证明了，就是他的这个伤病情况跟身体情况还是处于恢复之中。对于广厦来说，就是我觉得他们今天这场比赛还是赢在球队整体的一个防守体系和防守策略上。就是今天山西队的67分是这个赛季山西队得分最少的一场。广厦呢，他们不光是今天防对手啊防得好，而且你看他这个犯规也相对来说少，就是全场比赛11个抢断，然后呢造成山西队是16个失误，这16个失误呢有10个失误是在上半场，就是到第四节可能分差拉开比较多了，一度差20多分，然后呢这比赛的强度也下来了。要不然的话，这比赛的悬殊，然后在抢断和失误上可能会更大。所以我觉得广厦呢，整体上来说，他们还是一支体系更成熟的球队。今天这场比赛，广厦把自己的防守端的优势啊，可以说是发挥到淋漓尽致了，就全场没有给山西什么机会。
3: 其实山西呢，上一场比赛能赢，可能也跟四个外援轮换有关系啊，包括他们有迪亚洛、有奈特、有尼克斯、有法耶，可是在这场比赛当中，这四个外援似乎都没有起到决定胜败的作用，是不是？
2: 就是开局呢，其实法耶还不错，因为他这个连续的前场篮板啊，给广厦造成比较大的困扰。第一节比赛，山西队一共抢了11个前场篮板，也非常非常恐怖。但是他命中率实在太差了，单节是21中7，33%的命中率。法耶呢，虽然能抢篮板，但是他跟葛兆宝两个人一起搭呀，这个在进攻的开发上，两个人都比较差。所以呢，就是当第三节两个人同时出现在场上的一段时间呢，法耶都开始投三分了。 山西队呢，今天这两个后卫表现都不好，奈特和戴珊尼克斯两个人各自只有七分入账，同时呢，一共送出了八个失误，各四个失误。那这个问题，我觉得就是山西队这个赛季一直没解决的，就是他在核心后卫这个位置上，随着上个赛季啊发挥出色的古德温啊去到上海之后，他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替代人选。奈特和戴珊尼克斯呢，两个人的水平明显都不足以支持球队进攻开发。当面对今天广厦这样的一个防守强度的时候呢，这两个人合计这八个失误啊，是在前两节半，就是在比赛分差拉开之前造成了这八个失误。这后边防守强度下来了，这两个人就没那么多失误了。所以这八个失误挺刺眼的，因为他们两个人合计只有四个助攻。这就说明这两个人呢，在这个运控上、进攻开发上是打不了这个高强度比赛的。唯一说可能，今天表现正常的就是迪亚洛，十八分九个篮板，是山西队唯一的得分上双的。当然迪亚洛这个身体运动能力这两年在 CBA 也是经历了验证的，确实是，有这能力。但除了迪亚洛，全队没有第二个人得分上双，包括外援。今天山西队四个外援合计得四十分。人对面小巴里布朗一人得三十二分，这几乎是一个人的这得分就 cover 你全队四个外援了。那这比赛你想当然，山西队肯定是没得打。
0: 广厦虽然过了关，但这场比赛胡金秋受伤了。我看现在有一些中立的这个球迷可能都在聚焦这个话题，说胡金秋这个伤到底怎么样，会不会影响后面的表现？
2: 大邱伤完之后啊，他是从球员通道走回了球场，以防万一嘛。就如果这比赛有变数，我觉得大邱可能会咬牙再上。但是最后呢，也没打，因为这分差比较大了。我觉得胡金秋这个伤啊，既然能从球员通道走回到场边，那就说明没有那么严重。但膝盖这个伤病呢，你有时候不好讲，他有时候这个需要去做一些核磁啊，去具体的分析一下，看看到底有没有结构性的损伤，还是轻度的韧带拉伤。因为你这个大中锋的这种体型啊，他这个伤病往往来得更猛烈。胡金秋的伤是一个隐患，孙明辉这绝对是没伤愈。据我所知啊，今天就带伤复出，这马上后边要打深圳。你看今天最后这个剩三分钟，让孙明辉上来就纯属找状态。面对深圳这个比赛啊，我感觉广厦呢，就是好在他们应该是有主场优势，他们那个，第一是，有主场优势，第二呢就是他们这个，孙明辉，你甭管是伤好没好利索，这场球复出了，那半决赛肯定也就接着打了。从底蕴上、经验上来说呢，当然广厦更好，包括他们的防守体系也更好，但从整体球队的状态来说呢，我觉得深圳更好，而且深圳队的进攻火力更猛，这组系列赛的悬念我觉得要比北京跟上海的悬念更大。就是如果广厦跟深圳啊这两支球队，任何一支球队进入到最后总决赛呢，我觉得我都不意外。本来呢我是更看好深圳一点，但是今天呢这个孙明辉复出了是一个，再一个就是广厦把这个防守体系啊今天展现淋漓尽致，就是还是挺体现他们球队底蕴的，所以我真的觉得广厦跟深圳就五五开。
3: 那现在四强就已经出炉了，球迷开玩笑说是北上广深，
0: 那个广啊
3: 是广厦的广，不是广东的广，非常遗憾。那么最终这四强好像跟咱们在赛前的预测是完全一致的，那么下面这个比赛将会怎么走，是不是也会是所谓的按照真正的强弱实力对比来走到最后的大结局呢？
2: 因为打到这个份上就没有弱队了，你打到这个份上，这四支球队理论上就都有冲击冠军的这个可能性了。我当然还是觉得北京跟上海今年可能在夺冠的这个准备上、决心上要更好。是这样，就是你评判一支球队最后能不能走到最后以及争冠啊，就很大一个因素就是他有没有从赛季开始就为这个事儿做好准备。
3: 对，
2: 就是你这个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啊！你这个赛季还没开始，很多球队就开始去做引援啊，然后做这个做投资啊，做准备啊，就开始为这个球队冲击总冠军去做各种准备了。那我觉得， 广厦、上海、北京很明显可能是这三支球队都是有比较明显的去冲击总冠军的决心，
3: 嗯，
2: 就从赛季一开始就是。深圳队呢，

0: 可能是什么呢？就是他打着打着发现我今年的实力确实行，可能有个机会。但是他这个确实最近状态太好了，而且核心型状态也好。
1: 嗯。
0: 唯一值得推敲，比如当面对广厦半决赛的时候，这个方向强度的时候，何新宁是不是还能延续这样的一个表现？
1: 对，
0: 以及深圳的这帮相对年轻的锋线能不能经得起考验？我觉得这是一个问号。
1: 嗯。
0: 但是我觉得，总体来讲啊，上海和广厦会吃到总决赛的面大，就是因为我们在半程的时候啊，其实我们做过很多次总结，就是。其他球队也不乏挑战者角色，但是我们还是把广厦跟上海的实力归并到同一个小并格里了。
1: 嗯，
0: 因为上海的状态是一直好，广厦是有各种各样的伤病，但是当广厦的伤病都能够伤病清零的时候，我觉得这两支球队啊，是在同一水平线上的。
1: 嗯，
0: 当然北京跟上海的半决赛也属于火星撞地球，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吧，看看这四支球队能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精彩的半决赛。
2: 嗯，无论如何打到四强了，最后的冲刺阶段了，本赛季 CBA 也到了要揭晓最终悬念的时候，希望最后剩下的这四支球队继续努力为我们奉献精彩的比赛。也谢谢寇一豪今晚这一时段的连线，谢谢。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6: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红领。
7: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8: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9: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0: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2: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6: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13: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6: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欢迎继续收听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来聊聊最近频繁惹出争议的 VAR 裁判。西汉姆联对阿森纳，这是一场英超的影响到争冠和保级走势的焦点战。第95分钟，西汉姆联进球一度绝平，但 VAR 介入，大约4分17秒之后认定他们的球员在角球进攻里面犯规在先，进球无效。赛后西汉姆联提出了申诉，认为这并非清晰且明显的犯规啊，因此这样可能存在的是误判，不该触发 VAR 介入。北京国安对阵上海海港的比赛，国安队则共有3个进球因 VAR 介入被判无效，这是发生在中超里面的判罚。总而言之，为了减少争议而产生的 VAR， 无论在英超和中超，最近都成了制造争议的新原因，也成为了球迷热议的焦点。怎么看这样的现象？接下来连线体坛周报总编辑骆明。骆总晚上好。
14: 张老师好。
2: 哎，感谢您电话连线中国决胜时刻。这时段我的同事张文也在直播间陪伴大家一起聊比赛。
1: 嗯，听众朋友晚上好。其实自从 VAR 被引入以来呢，足球场上确实是至少给争议多了一个维度，除了现在要看是不是判罚准确以外呢，还需要有另外一个维度，就是 VAR 到底是否应该。

0: 介入。所以先想请骆总给我们科普一下，在现行的规则里 VR 在什么情况下应该介入呢？
1: VR 它适合于四种场合，第一个是红牌，第二个是进球，第三个是点球，第四个是认错人。只要在这四种情况下面，如果出现了裁判严重的误判，那么这个视频助理裁判也就是 VAR 就能够介入修改主裁做出的误判。
0: 挺有意思，就是在最近中超的一些这个裁判评议里面，就会经常提到说比如说有些是误判，有些是漏判，有些是 VR 未介入，然后足协事后评议认为这是严重犯规，应该出示红牌，而且在这个情况下 VR 应该介入，但是没有介入，就是这个没有介入会被界定为错误。您怎么看这种现象？
1: 肯定是这样的。因为 VR 它应该在主裁判出现了明显的误判的情况下面，当然要符合刚才说的四种情况，那么他就应该介入。但实际上我们也很难有一个清晰的标准，你究竟达到一个什么样档次的这个误判算是明显和严重的误判。所以这纯粹是在主裁和视频助理裁判他们自己的界定。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比赛中他确实尺度没有办法做到统一，但我想应该回到我们视频助理裁判的初衷，他是不是目的就是为了消除争议呢？我觉得并不是。他只要是人在判断，那么就一定会有不同的标准。
0: 对，
1: 你不可能要求所有人的判断都统一，而视频助理裁判他真正的作用就是消除那种特别明显的错误。举个例子，他一个前锋，他越位了可能都快一米，然后把球打进去，但此前这种情况下面你又只能进边裁的，如果边裁没有举旗，那么这个进球就一定会判有效，那就会造成这个天大的冤屈。而现在来看天大的冤屈可能很难出现了，就像以前马拉多纳的上帝之手啊，
0: 对，
1: 这种情况可能不太有了。但是你说要消除所有的争议，我觉得很难，实际上做不到的。
0: 对，它其实最大的问题是最近产生了更多的争议。我最近收集了一下球迷们最反感的关于 VR 的问题，其实就是主裁判一开始没有判，但是呢 VR 提示说你去看一看，主裁判走到场边之后啊，他反复的看慢动作的回放，就跟刚才咱们说的英超那个案例，裁判在当时看了4分钟19秒，包括马宁在上场比赛对北京国安队那场比赛也有长时间的在反复的看这个 VR 的情况，反复的回看慢动作然后改判，这个时候很多球迷就会说你这是鸡蛋里挑骨头。而且我还看到一些足球名宿说，有的时候在场上他们感觉这个慢动作并不代表真实。您怎么看球迷和名宿的这些观点？
1: 我同意这个看法。就是你单用这种慢倍速反复的来看一个犯规动作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它真的是一个很严重的犯规。但你如果是正常的速度，或者说是在裁判在附近看的话，不一定会觉得是一个很严重的犯规。我觉得这个理论是合理的。但从另外一个角度，那是不是说裁判没有看到，而视频助理裁判看到了，他把主裁叫过去，你去看一看吧。这个对不对呢？或者说这个合不合理呢？我觉得也是合理的。因为我们看以前在视频助理裁判出现之前，很多这个判罚确实是主裁兼顾不到，因为他只有一双眼睛，哪怕你加上边裁或者有时候还有底裁，
0: 对，
1: 那也不可能把所有的场景都一览无余。所以在他们真正错过的时候，以视频助理裁判来提醒，我觉得是合理的。但现在确实有很多情况下是可能这个判罚也不是那种很严重的那种争议或者说误判，但是呢可能视频助理裁判觉得，那我在一个小黑屋里面待着，我总得有一定的存在感，我不可能一场比赛什么事都不干，这好像是我失职。我感觉有时候这个视频助理裁判真的是，我说无事生非可能有点过火，但确实是

0: 像您说的鸡蛋里挑骨头，
1: 嗯，
0: 确实有这种现象存在。当我可以说另外一个我们现在国际足联已经在用的一种这个方式叫做 FVS，
1: 嗯，
0: 它其实就是这个视频助理裁判的低配版，它就是在场边我就架一个这个也是回放的显示屏，
1: 嗯，
0: 但那个机位可能就没有 VAR 那么多，可能只有七八个机位，
1: 嗯，
0: 但是呢你如果有一方觉得我受到了误判，那么我就可以提醒主裁，那么你比赛停下来，你到场边看一看那个显示屏，
1: 嗯，
0: 那每个队正常来说有两个挑战的机会，如果你挑战成功，那么你挑战的机会还是保留，那么你如果两次挑战都失败了，那么你就本场比赛没有再挑战的机会。
1: 嗯，
0: 这有一点什么好呢？就是说，你是在对方或者说某一方他提出抗议的时候，你才去看。这样的话就不会存在有一种情况是，比如像那个点球，这有时候哪怕是这种后卫，他都对点球没有抗议。那反而是场边的视频助理裁判出来说，或者你该判或者不该判，
1: 嗯，
0: 你这个就显得有点多余了，对吧？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国际足联现在试用的这个低配版 FVS 还挺有意思的，说不定这个以后会，在我们平时看到的很多比赛中会得到使用。
1: 嗯，就有点像网球或者是排球都有那种挑战鹰眼的，这种机会吧？就是足球有没有可能去？发展出这样一种类似于鹰眼的挑战的机会，那未来
0: 已经在用了，
1: 对，
0: 对，已经在用了，
1: 现在是已经在用，有没有可能更推广把这个东西？
0: 对，
1: 是一个问题，要说到未来呢，其实我看到好像在国际足联已经在酝酿新规，或者已经通过这个新规了，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应用啊。就是说 VAR 可能还会继续的扩大它的适用的范围，这里面呢提到了几点，第一点是由明显判罚错误导致的同一名球员的第二张黄牌，这个我们很容易理解。第二个就是由于裁判误认身份导致的红牌或黄牌出示未给未犯规球员的情形，这个也很容易理解。第三种就可能有争议了，就是各种赛制可允许 VAR 对明显错误判罚的角球也可以进行回看，前提是回看可立即完成，不会延误比赛时间。好像这个角球加到这里面，是不是让问题变得更复杂了，罗老师？
0: 但确实现在我们都知道这个角球战术越来越重要，像本赛季你像阿森纳就一度靠他的角球很多比赛中就打开局面，所以在大家越来越重视定位球，包括你像英格兰主帅图赫，他就在英超现场观摩，他也准备在今年的世界杯上面可能也借鉴一下阿森纳或者说其他的英超球队用他们的这个定位球或者说角球战术帮助英格兰队打开局面。那现在既然角球越来越重要，那么如果在很快的时间可以判断出角球的正确或者错误，我觉得无伤大雅，但前提是不能使比赛变得拖沓，我觉得这是可以试一试的。
2: 你看你们说了这么多，我一直在听，我有一种感觉啊，就包括咱们说的这个欧洲的这边的球迷和中国的球迷最近热议的这个 VR 各种各样的这个所谓的意见，这里面是不是其实最后是一个哲学的选择问题？就是你到底是喜欢更精确的正确，哪怕因此而打断比赛的节奏，还是你更喜欢模糊的这种流畅，就哪怕因此而付出一些瑕疵？为什么这么讲？我看到有球迷在讨论说VR 也好，您刚才说的那个挑战系统也好，就未来的发展方向，也许有一天会变成，比如每个球员的球衣上都绣上那种高科技芯片，也不要什么 VR 了。它稍微有一点问题，无论是越位啊，无论是什么，只要和主裁的判罚产生歧义，因为科技是准的嘛，第一时间我们就现场纠正，也可以做到很流畅，但是可能比赛就会不停的被打断。但是另外一种方法也有人提出来说，那只要但凡哪一天被黑客攻陷了，世界杯的决赛里面最后时刻我改变一个进球的归属，那有可能这个冠军的归属就一下子天翻地覆了。从这个角度来讲，相信科技无限的这个最后让它去发展，真的是一件好事吗？这是有的球迷提出的疑问哈。但另外一方面，如果就相信那个模糊的流畅，就比如说北京国安张玉宁进的那个类似范巴斯滕那样的进球，说反正对方也没主张说这可能是越位，这球可能就过去了，这样的模糊的流畅就一定是好的吗？骆总，你觉得这里面会是一个最终上升到哲学层面的这种选择是非问题？

0: 首先，其实现在的英超是，允许一定的模糊地带，就说我们经常提到一个词叫体毛越位，而在英超中是允许体毛越位的存在，就说你越位，不超过5厘米，你就不算越位，
1: 哦，那
0: 就
1: 五
0: 是
1: 点
0: 英
1: 一就
0: 超
1: 不
0: 的
1: 行，
0: 这个，
1: 4.9就可以。
0: 对对对，当然这其实也是，你超过5厘米或者没有达到5厘米，其实也是一个体毛的级别，当然它确实是跟以前相比稍微有一些宽松，我觉得这也是合理的，这样也可以，使像张玉宁那样的进球，是不是如果他没有超过5厘米，那么就可以不算呢？当然我们这个就可能扯远了。就具体来说，我觉得，他真的这个足球比赛中是存在很多模糊地带的。如果这个我们引入一些科技，它能够使这个变得更精确，应该是有好处的。就说越位，其实越位啊。以前我们一开始用视频助理裁判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时候他的发现真的会画错，真的是有这种情况。而现在如果有半自动越位了，它就非常非常精确。我们经常看到这个，有一个三维动画嘛，你看到你越位可能只是越位了一个胳膊，它也能清晰的看出来。那么，这个半自动越位肯定就比以前的你自己手动画线要科学，所以我觉得科学，如果它真的能够在正确和错误之间，设立一个清晰的这种界限，我觉得是很 OK 的，这个没有任何疑问。
1: 其实，
0: 但确实是，像我们刚才说的，你什么样的级别的判罚算是严重的误判？什么时候 VAR 应该介入？你介入之后，像那种可判可不判的，应该怎么判？这确实是很伤脑筋，所以未来有没有可能就是，AI 深度学习之后，它能够尽量的把这些尺度统一起来，由国际足联或者说这个制定裁判规则的这个国际足球理事会，他们来设定一套算法，当然这个算法可以每年或者说每过半年更新一下，那么这个算法是不是就可以全世界的这个？VAR 一起来使用，这样的话，至少是这种双标的情况会明显的减轻很多，这是我的一个设想
1: 我
0: 吧。
1: 理解您的意思，就未来可能终极发展方向是人工智能裁判，是吧？
0: 对，人工智能当然它应该是一个辅助，我觉得它应该是一个辅助，你毕竟还是要一个人类的裁判在场上掌控大局。举个例子，让双方如果发生冲突了，你不能一个 AI 在旁边说，哎，你们大家不要冲突了，你还是需要人去调和，去调解一下。而且，真的这个 AI 裁判，他如果每一个判罚都公正执法的话，那有时候这个场面可能没办法收拾。那可能一开始，开场不久，双方稍微动作大一点，那么就一下子就出现了很多黄牌红牌，这比赛就不太好进行了。可能这个打完半场之后，就双方各罚下两三个人了，那比赛可能也会有问题，所以我觉得还是人类裁判与这个 AI 来结合可能比较好，由 AI 来取代现在的视频助理裁判，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综合的结果。
1: 您说这个，我最好奇的是什么呀？我最好奇的是，这人工智能裁判会怎么吹那个可判可不判的点球？就是那个打的打手之后，他是怎么界定？他是有意张开，扩大了防守面积，还是无意的被动的手球？这好像是现在比起 VAR 大家更难以界定，或者每场比赛的尺度标准都很难说得到100%承认统一的一个标准
2: 所
1: 吧？
2: 以骆老师说让他们学习嘛，就是人工智能每隔半年学
1: 问题，
2: 习一
1: 他
2: 次。
1: 学的模板是谁？学的是安东尼·泰勒，学的是马宁，还是学的是谁？
2: 这是一个挺有意思的话题，但是我对这个话题其实觉得最吊诡的地方就是，现在几乎所有的球迷都对VR 裁判有所疑义，都觉得自己的球队吃亏了。它的本质是说，球迷不相信人，可能也不相信机器，尤为不相信由人控制的机器。这件事儿成为了大家可能对于 VR 最大的一个疑问，就是因为你是在一个小黑屋里面，我不知道你的视频助理裁判到底和裁判在聊一些什么，所以有的人就会建议说，能不能让视频助理裁判和主裁判之间的这个对话公放？比如说篮球比赛就会这样，那您觉得这样有意义吗？又有可行性吗？
0: 我觉得在适当的场合应该是可以公开的，
2: 嗯，
0: 因为越透明的话，大家就越对你的判罚更加信服嘛。而且现在，这个视频助理裁判他，让主裁到场边看完这个显示屏之后，很多情况下面主裁他是要向观众宣布，
2: 嗯，
0: 因为什么原因，我做出了改判，
2: 嗯，
0: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与观众交流的机会。我觉得，长远以后吧，应该是可以把这些都公之于众，这并没有什么，并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而且越透明的话，大家反而会更接受裁判的判罚。
1: 好，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其实一方面那个聊天肯定不能解决所有的争议，但另外一方面也许有助于把可能正在被神秘化的这个 VR 判罚，让它变得更走进大众化。某种程度上也希望对 VR 的认识在热烈的探讨当中，未来能找到一个共同的这个最大公约数，能够让它更被更多的人所接受，也被更多的球队所接受。因为毕竟现在一场比赛所引发的热烈的争论，有的时候确实比我们想象的要热闹得多。谢谢骆总今晚电话连线中国城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这方面的焦点话题解读。以上也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张文、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郭鹏。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2026年5月13号，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签署关于加强战略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备忘录共包括五部分内容，明确中国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积极推进务实合作，共同践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非洲和性别平等、优先群体青年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合作重点，将在教育数字化转型。

STEM 教育、教师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基础科学研究、开放科学、人工智能、全球科技治理合作、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国际十年、国际大科学计划、推动文化间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世界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多样性保护、全民信息计划、世界记忆、媒体素养等领域加强务实合作。双方还签署了加强非洲和亚太地区世界遗产公约实施能力建设中国信托基金协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以军已经在所有战区创造了新的安全现实，但当前的军事行动并未结束，以军已准备好在必要时重启战斗，并始终在防御和进攻两端保持持续的战备状态。这种战备从约旦河西岸一直延伸至德黑兰。扎米尔还透露了其他战线的最新进展。在黎巴嫩方向，以军继续在利塔尼河及其他区域开展行动，在加沙地带，以军仍在进行进攻性行动。据法国方面13号消息，一艘英国公司的邮轮12号晚抵达法国西南城市波尔多，船上疑似爆发肠胃疾病，目前乘客和船员约1700人被限制下船。邮轮上一名约90岁乘客疑似因肠胃炎类疾病在途中死亡，另有50人出现消化道感染症状。据英国方面13号消息，苏格兰民族党表示将在英国议会推进不信任动议，以决定首相斯塔默的去留。由于英国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斯塔默连日来陷入执政危机。12号有数名政府部门的政务次官以辞职逼宫，但同时多名内阁大臣表态支持斯塔默。德国汽车工业协会13号发表声明说，受产业转型、德国营商环境恶化及国际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到2035年，德国汽车行业或将再流失12.5万个就业岗位。再来关注此刻提示，今明两天，华北多地迎来今年首个35摄氏度高温，您家准备开空调了吗？专业人士提醒，启用空调前别忘了先清洗，使用时应勤通风，勿贪凉。一旦出现发热、咳嗽、乏力等症状，请及时就医。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不知道您看过了没有？这部全员素人出演的潮汕方言电影，自上映以来，口碑一路走高，一举成为今年以来评分最高的国产片。在社交媒体上，无数观众更是自发写下长评观后感激情案例，想将这个感人至深的影片推荐给更多的人。今天的节目，不如就让我们从这部电影开始讲起。故事是从一次寻人开始的，生活在潮汕的潮汕阿嬷舒柔寡居大半辈子，拉扯大了三个孩子，

0: 孙子阿伟为还债，只身前往泰国，去寻找传说中发了大财的阿公木生。当年，木生新婚不久，便下南洋讨生活。他不断给叔柔寄回信件、零钱和物资，却再未归来，持续了18年。后来阿公在外面娶了二房，重组家庭的消息被阿嬷知道后，两人便从此断了往来。小伟这次去寻找阿公下落，却带回了一个颠覆家里人认知的消息，阿公居然在1960年就因意外去世了。大家都很疑惑，阿公明明在1978年的时候还在给家里寄钱呢，怎么可能那么早就去世了呢？小伟查到，给阿公供奉牌位的是一个名叫谢南芝的女人，他找到了南芝的后人，并从后人那里听到了一个被隐藏了半个多世纪的秘密。影片的第二段是从谢南芝的视角展开的。其实关于这个女人，阿嬷早就知道，那是40年前一如既往等待阿公从泰国来信的阿嬷，收到的信里只有一张合照，丈夫身旁站着一个陌生女人，身边还站了一排孩子。这张全家福让阿嬷伤心欲绝，而她现在终于知道了，那个女人就是谢南芝。南芝是旅馆老板的女儿，也是木生的房东。木生曾救过南芝的父亲，并鼓励南芝读书识字，两人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后来当南芝拿着木生的讣告来到银信局，看着同胞为给家里寄钱报平安苦苦挣扎时，他明白这纸死讯会直接掐断叔柔活下去的唯一盼头。于是南芝做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决定，他烧掉讣告，拿起笔模仿木生的口吻，替这个死去的男人继续给家乡的妻子写信寄钱。而这一写就是10几年，他叮嘱叔柔不要过于节俭，甚至以木生名义寄回一辆真实的自行车，只为兑现当年木生对妻子许下的小小承诺。于是一封封书信让这两个素未谋面的女人相互陪伴，相互支撑，度过了各自漫长而艰难的一段岁月。一纸侨批也就这样串联起相隔千里的山海两端。
1: 先生，你加我信。
2: 好，我阿弥来用得打
3: 好出来，对方的怎么说呢？带头消息起床呢，
1: 给打面黄龙，哎，我都想过这白回收货。
4: 马队长，这辆黄牌来哦。
5: 雾气送酒，江心安康。
6: 他是要不给你浪哎？
7: 来啦，
1: 我在干啥？
8: 来打包，我该进到朱秋松。
9: 重新找白狗，下一道。
10: 白丁五夫，我等我思考，想老水娘。心不得讲，一看死你死，
11: 我想死你了。
12: 啊，想死你了！
10: 夫妻识别，得是蛮想。
6: 对，小雨等着你爸爸呢。
10: 家来大岁平安，叔伯安康，娘娃心忧。
13: 胜利强盛，花直强模样。
10: 为会少年做品牌，并请将来立业。
13: 感慨落雨，
10: 心动娘乐，
13: 不敢表扬。
10: 好百姓，
13: 我从来不听我。

0: 指的不光是爱情，而是对于人性最高的赞誉，有情有义。电影中的人物，无论是三个主角还是打酱油的路人，都带着一份朴素的善意。整部影片有种近乎纪录片般的克制与平实，于无声处见厚重。而这份跨越半个世纪的情谊，最终都凝聚在一种特殊的载体上，这就是乔批。在潮汕及闽南方言里，批即是信，乔批又称银信，是海外侨胞通过民间渠道及金融邮政机构寄给国内家乡眷属的书信与汇款的合称。它记录的不仅是一个家族的悲欢离合，更是那个年代一部浩瀚的华侨移民史诗。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借着这部影片，在乔批的字里行间感受纸短情长，触摸家国记忆。乔批出现于清末，清末的潮汕地区三山六海一分地，地少人多，再加上战乱和灾害，大量民众出海前往东南亚谋生，这被称作下南洋。出洋的华侨在生计稳定有了积蓄之后，既挂念家中父母妻儿的生计，也惦念他们的平安，于是寄钱与寄信两种相互关联的基本需求，便促成了乔批的产生。钱款附上问候家人的书信，逐渐演变成信款合一的特殊家书。乔批的内容多是敬老夫亲、生丧嫁娶等家庭琐事，却字字句句写满牵挂。有封很有意思的乔批，正文是一幅画，画中有一条狗，尾巴上挂着铜锣。在潮汕方言中，狗和酒同音，狗尾暗示着九月尾，铜锣则表示喜庆。这幅画总体的意思就是九月尾将有喜事发生。这封乔批出自吕泰华侨文白丁，他与妻子都目不识丁，但他却向妻子传递了九月底要回家的好消息。在通信落后的年代，正是这样一封封或直白或巧思的乔批，成为海外华侨与家乡亲人之间互通消息、交流物产的重要渠道。您可能会好奇，那个时候没有银行，也没有快递，乔批是怎么做到跨越海洋派送，还不送错地方的？其实，这背后是一套非常成熟的民间邮政系统。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海那边》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在文物馆收藏的这几封残破的乔批上，印着一个人的名字：吴自顺、吴二顺。吴道和先生告诉我们，这是他祖父的名字。
2: 我祖父从1927年去南洋到1943年，这个期间几十年，为这个潮汕的侨民带侨批到这个潮汕一带啊去分化。
1: 像吴自顺这样帮乡亲递送侨批的人，被称为水客。
3: 一开始应该说是互相之间帮忙带回来，第二个时期呢，应该说就是当时有一些人就感到这个带东西还有商机不，所以就是产生了水客。
4: 有乾隆50年的水客的记载，而且不是一个单独的一个人，是一批人。
1: 最初的家书与钱款就是这样，没有通过邮局银行，而是由经常往来海上的水手或商人或同乡递送的。可以说正是水客成就了最初的乔批。
4: 在这个

0: 过程，他们一定又讲一个诚信。啊，你如果是有一次我的批没交你了以后，你没有啊，交到我家里去，那我下一次就不让你来啊，而且我还要把你告到公堂去。自有乔批以来，诚信二字便是递送者们始终要恪守的规则。
1: 因为这些是特殊的家书，真正成规模的大移民呢，到鸦片战争以后，1860年以后，汕头开埠。
0: 开埠方便了更多人出洋谋生。据统计，1880年泰国的华人就有43.5万人之多。当更多的钱款需要递送时， 单打独斗的水客们显然已无法胜任。在这件桥批上，我们隐约能辨认出“制成湛”三个字，显然这已不再是人名。1820年前后，在新加坡经营制成染坊的潮汕人黄继英，为了帮助同乡寄桥批，开始用统一的信封和信纸写批，专门雇佣水客送批。 并把所寄的钱款统一记录在册。在1835年，黄继英沿用染坊的名号，给这个机构命名为制成批局。随着制成批局的诞生，东南亚潮帮侨批业从此拉开了帷幕。
2: 曾义奋家的祖屋还在，他的父亲曾养梅十几岁时也去了泰国。那个10来岁的小孩子，只能在我叔公身边帮助女娃工的手工了，正常劳动。所以我在我父亲身上看到一个，他的手臂、肩膀，那皮肤啊，就是已经被太阳晒得好，像就是像树皮一样。
0: 渡头村这座大宅院，就是曾义奋的父亲靠在泰国辛苦挣来的钱盖起的。在这座大屋里，在海外发生的很多事情，曾义奋至今都记忆犹新。父亲曾养梅历尽万般艰辛后，开始与同乡合伙摆摊卖水果。和许多潮汕人一样，曾养梅不仅吃苦耐劳，
2: 还有着过人的智慧。当他渐渐有了积蓄，渐渐将自己的生意做大时，时间已经到了19世纪末。这段时间呢，泰国的华侨特别多，去到泰国这些人都是也是寄觎赚钱回家，寄回家乡。1899年，就在商厅街1201号这个地方做一个闲漏的批馆。
0: 这一年，在泰国打拼10多年的曾养梅看准时机，与人合伙成立了镇盛兴批局，开始经营从泰国寄到潮汕地区的侨批。在侨批文物馆里，很多侨批上都印着这样或那样的名号，与镇盛兴一样，这些都是专门经营侨批的批局。 据潮州志统计， 1946年潮汕地区的批局共计131家， 在东南亚各地的潮属批局更是多达451家。泰国曼谷的三聘街现如今仍是华人聚集的地方，当年镇盛兴批局就开在这儿。与水客不同，批局不仅规模化经营侨批， 还会在东南亚各国华人聚集的地方开设固定门店收批收钱。同样，在潮汕地区，批局也都会开一个门店，发送海外过来的侨批和批款。
2: 他把我大哥安排在泰国，负责收批；把我三哥分安排在汕头，负责接送。
0: 陈松生出生在三聘街， 他对这里的每一寸土地了如指掌。在他小时候，街上人头攒动，每个批局都涌现。

0: 清的遣返，但今天喧哗依旧，却没有了披橘的踪影。马来西亚的新山市也是华人聚集的地方，曾经的披橘也已消失殆尽。汕头老市区里，曾先生父亲开的镇盛兴披橘早已不在，只有老街的名字一直未改。陈客栈几经打听，在新加坡闹市区终于找到了一家披橘，这正是吴先生送来的桥披上印着名号的披橘，在河城尾记披橘。老屋里还保留着许多老物件，可以想象当年林家人、陈家四兄弟和那些渡海而来的人们依次在柜台前递上信件和钱款，伙计们则有条不紊地将信分放在这些格子里，然后将钱存在保险柜中，最后他们会开一张收据交给这些寄批人。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无数桥皮与巨额钱款就要从海那边飘到海这边，这对批局来说是个不容有失的大事。
1: 这个桥皮这个行业在我们家里头具体情况呢，是自己收、自己架、自己寄过来，再自己去派送。
0: 批局收批都要使用专门的批封和信纸，每个批封上还加盖批局的印章，这种做法不仅让寄批人放心，也是批局一份责任的担当。当泰国的侨批被运往潮汕的门店后，批局首先要有人将信件按照区域线路分好。
1: 这个都是这样分，我这个是澄海的，那个潮州的，那个浙江的分开地区分，那就大粗的，在家乡里头呢还分小的，就是路线。
0: 再有会计将钱款按照每封批信注明的数额配好。与水客不同的是，批局经营桥批基本是将信件与钱款分别处理，信件从最初由专人带到国内，逐渐改为交给邮局寄送，桥批里的钱款则各家有各家的门道。
1: 他在汕头本身有资金，工厂也可以抽过来，百货店公司也可以抽过来，桥批一到，我不要到海外的钱过来，我就得快速的把钱汇到桥包手上。
0: 大多数批局都是采取这样既安全又便捷的方式，保证钱款及时送达，随后信与钱再被同时送到下一级分支机构。陈文耀老人居住的前美村有个小巷子叫批管巷，当年这里最多的时候曾有六家批局的分支机构。
2: 这个服务是相当细致的，他的服务的网络是深入到最基层去了，像毛细血管一样，这个比邮电局那个支血管还小，
1: 都迅速、快捷、准确的无误送到侨胞的手里头，不能这个信封或者是批款有淡点闪失。我们家乡的这个批管底下有四来个批角派送员。他每户自动把这个球批送到邻近各县，一个人一条路线。
0: 95岁的徐远生老人，当年就是靠着自己的双脚，走在村落的各个巷子里，双手将桥批递到每户村民的手中，他们被称为批脚或批工，批路上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由他们来完成的。今天我们在很多桥批上看到的地址都写得很笼统，但当年寄批人都相信家人是可以收到桥批的，就是因为这些常年专门负责一条线路送批的批工，他们熟悉着桥批上的每一个名字，批路上的每一户人家，只要看到收信人的名字，就可以背着装有信和钱款的篮子来到这家门口。

0: 在陈文耀的记忆中，儿时最快乐的事情就是村口响起这样的呼声，最期盼的是送批人脚步声停在自家门前。这款小小的信封也是乔批从业者的发明，它是家乡人收到钱款的凭证，叫回批。批局拿到回批后，必须要尽快再递送给寄批人，好让远隔天涯的人们早些互知平安。一些批局在提供赊账服务的同时，还专门印刷了有自家名号的回批。批局不仅垫付钱款、上门收批、自制回批，还会帮助那些不识字的人们代写乔批。在张伟生的收集中，有份来自一个家庭的批信、回批和收款凭证，这是至今人们能找到的唯一编号相同的三件套。每个家庭的每一份乔批都要历经两次漂洋过海，历经两地的精准投递，这两张薄纸承载了无数人的担当和诚信。这个批封上印着一些特殊的文字，批银在途欲结，如能拿货者花红照章奖赏，若旁观不救，绝就近控以做事之罪，银批局公器。乔批工会制定了这些规章制度，既规范着批局，也规范着收批的家家户户。随着国家银行逐步接管海外汇款业务，乔批业在20世纪70年代末退出了历史舞台。当年人们漂泊海那边，以寄乔批的形式竭尽着做儿子、丈夫和父亲的责任，才使得海这边家族的血字在故土绵延不息，根深叶茂。如今他们的后人已在世界各地落地生根，繁衍壮大，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也随之传播四海，走向辉煌。
1: 从海那边寄来的乔批，每一封都是漂洋过海的牵肠挂肚。一首由宋逸乐、方少山演唱的《一封翻批》之后，我们再继续和您讲讲乔批的故事。

0: 爷爷，您所见过的子孙已过上美好幸福生活，您所眷恋的家乡已非常美丽。
1: 亲爱的外公您好，策源的后人没有辜负您的期望，我们永远怀念您。
2: 大哥台建，一年一度清明节到来，喜事父亲大人和嫂窝的事早已准备停草，兄台好气之心，弟勇气在心，仅此由祝两地平安。
3: 您的侨批我已收到，您的内容倍感深切。
4: 恩主大人尊前福安，思逢清明，遥寄思念，今日神州国泰民安。
0: 孙者谢媒婆，
2: 弟善
4: 曾孙心拥敬善。
1: 伟鸿，2021四月。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9: 影像复刻。

0: 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0: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4: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中，南芝拿着木生的讣告在银杏局的那场戏，相信很多人都对那位急着凑钱赎回女儿的父亲印象深刻。他心急如焚留下的那句“见信致切，赎回吾女回家”，其实并非编剧虚构，而是出自一封1927年真实的泰国华侨侨批，在广东省档案馆的馆藏中就留存着这样一封批信。备注栏里只写了这寥寥数语，没有多余的话。一个父亲撕心裂肺的焦灼与无助，却压得人喘不过气来。歌剧《侨批》的编剧王勇在参观这封侨批时，用心中渗痛形容自己当时的感受，并以此为灵感创作了歌剧《侨批》。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化十分节目来听听编剧王勇的讲述。
5: 由珠海演艺集团带来的民族歌剧《侨批》，从一位华工留下的一封批切入，围绕诚信和亲情两条主线，再现了近代华人下南洋的艰辛往事，刻画出迫不得已卖女儿的梁董事、一诺千金的侨批局主事唐有信夫妇等人物群像。一级编剧王勇凭借这部作品荣获第18届文化

0: 啊，闽南语一带了，把姓叫成批，所谓乔批，那就是说华侨寄回家的一封家书，但是这个信又很特殊，写信的同时他上面会要汇给家里头，说给多少钱，汇到家乡来之后，批局呢他就根据上面你提的这个东西，然后就是付款，实际上这个钱还没有到，信先到了，但是钱要先付出去，这里头就内含的完全的是一种诚信，就是所有的同胞之情同胞之谊。
1: 2020年，王勇接到珠海演艺集团的邀请，为歌剧乔批执笔。当接到这个任务时，王勇对乔批一词还感到十分陌生。
0: 最早接触这个题材的时候，对我来说是一个新颖的事情，作为任何一个创作者，我们可能要深入生活，主要是去了江门的华侨博物馆。每一份侨批啊，都是寥寥数语，就是问候家中的老人，或者他的新婚妻子，或者他的老伴儿，更多的是问候子女是否读书，或者高堂是否身体健康。真的是这寥寥数语让你看完之后潸然泪下，每一封信就在我的心弦里波动，这个波动产生的声音，它不是一种美好的，是一种双重的，这是我们现代人非常久违的这份一份亲情。
1: 王勇与主创团队在前往汕头侨批文物馆采风时，一封华工写给妻子的批深深打动了他，上面除了汇款凭证，还写着不要卖女儿的话，这顿时为王勇提供了创作。

0: 剧中海外华工梁成儒在听到女儿即将被卖到海外时急切地返乡阻止，不料中途重病身亡。侨胞为帮助梁成儒赎回女儿，纷纷慷慨解囊，
1: 演员们的深情演唱传递出华侨群体爱国爱乡爱亲人的深厚情谊。
2: 我里头有这么一句词，这一帮人不太注意，当这个梁董事把自己的女儿卖猪仔卖走了之后，在他送行的路上有一个演唱，从此后家乡变他乡。这次我自己就很喜欢，因为当时我在写的时候，我30几年前从外地求学到北京来求学，后来留在北京工作已经30多年了，而我的家乡真的现在对我来说就是他乡。所有的剧制中的情感都是创作者的情感，创作者要跟他一起呼吸，脉搏要一起跳动。
3: 乔霹雳写的是家长里短，字里行间是对家人的牵挂，对故土的眷恋。然而当民族存亡之际，这些漂洋过海的银信内容与使命悄然转变，除了柴米油盐的叮嘱，更多了一份国家危亡时的同仇敌忾。在9·18事变之后，东南亚华侨寄回国内的侨批上常盖有抵制日货的宣传章，有人寄回家的钱少了，因为匀出了一份捐给前线。国难当头，华侨们用一支笔一纸批，把对家的爱汇入了对国的意。侨批里藏着的从来不只是纸短情长，更有一份沉甸甸的家国情怀。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记忆节目，一起来感受侨批里的赤子襟怀。
4: 1937年7月7日，随着日军挑起卢沟桥事变，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全面爆发阶段，海外华侨也纷纷行动起来。身在新加坡的南洋侨领陈嘉庚挂念故乡厦门大学和集美大学的师生安危，特地给时任集美学校校董、统管集美各校的陈村木写了一封特殊的家书。直资国族生命已届最后关头，余为恨现无100万资产，否则亦必以全数购买救国公债，绝不犹豫也。国难日急，喜激励原生，抱定牺牲苦干之精神，努力抗敌救国之工作，世所至望。陈嘉庚通过自己认捐救国券和救国公债的行动，鼓励两校师生要以牺牲苦干精神抗日救国。1938年10月10日，南洋各属45部华侨筹赈会、慈善会和商会的代表168人，在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大礼堂举行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也就是南侨总会的成立大会。主席陈嘉庚在大会上发表讲话：愿我800万同胞从今日起冲大精诚，固大团结，宏大力量，以我政府为后盾，则抗战断无不胜，建国。在美国生活的华侨愤恨日本侵华，掀起了航空救国运动，分别在波特兰、旧金山成立美洲华侨航空学校、中华航空学校，为祖国培训输送航空人才。在这封开平关崇初写给哥哥关崇尧的信中，就谈到过送子侄到美国航空学校学习航空技术的计划。
5: 他的孩子叫阿炯，想学飞机，啊，要送到美国的南方航空学校学飞机，要1000多美金。但是这个信令他说呢，学了航空

0: 国家有用啊。如与日贼决一死战，没有飞机，绝难成功也。
1: 虽然不知道阿炯后来是否如愿学成后回国效力，但抗战期间的确有数百名像阿炯一样的华侨飞行员挺身而出回国参战。1940年7月16日，雾都重庆迎来了一个难得的晴天。这天上午，华侨飞行员丁寿康正在给远在泰国的叔父丁继平写家书。此时中国的抗战进入最紧要关头，武汉、宜昌相继失陷。丁寿康在前几封信中曾告诉叔父，日军战机油料充足，已经可以直接进入重庆上空进行空战。他在信中写道，重庆市面的情形较去年初次遭炸好得多了，警报响了，人员从容趋避，解除了照常工作活动，中国人民却已在轰炸中坚强老练起来了。丁寿康刚刚写完信，笔墨未干，刺耳的防空警报骤然响起，他来不及将信装进信封，就冲向了自己的战机。战斗中，丁寿康的战机不幸中弹坠毁，丁寿康重伤不治身亡，时年25岁。战斗结束后，丁寿康的队友回到宿舍，发现了这封墨迹未干的家书。他写道，自当国存亡绝续之秋，个人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每个人下机起飞击敌都抱着必死的决心。在后来的抗战过程中，许多华侨飞行员为了捍卫祖国而血洒长空，在中国抗战的天空上永远铭刻着海外赤子的不朽功勋。华侨飞行员同样为国赴难、舍生忘死的，还有来自南洋的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军为切断中国的海外军事物资来源，封锁了中国东南沿海的主要港口。随着滇缅公路通车和大量汽车被抢运回国，西南运输处急需招募大量汽车驾驶和修理人员。为此，国民政府行政院请求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代为招募南洋华侨回国服务。1939年，陈嘉庚发出了南侨总会第6号通告，号召华侨中的年轻司机和技工回国参加抗战。通告马上得到了响应，众多爱国华侨踊跃报名，最后共招募3192人，分9批回国。他们中很多人瞒着家人应征回国，马来西亚华侨白雪娇就是其中之一。临行前，他给家人留下了这样一封家书。

0: 父母亲，别了。商人，1939年，白雪娇已经是协和学校的一名教员。几天前，他背着父母亲，偷偷辞去自己教师的工作，化名施夏归，成为南桥机工中仅有的五名女性之一。家是我所恋的，双亲弟妹是我所爱的，但是破碎的祖国更是我所怀念热爱的。所以虽然几次的犹疑踌躇，到底我是怀着悲伤的情绪，含着心酸的眼泪踏上征途了。年仅25岁的马来西亚华侨白雪娇，在回国前写给父母的家书，字里行间情真意切，代表了当时华侨青年的心声。这是一封来自延安的回批，上面留下了周恩来、叶剑英、潘汉年、廖承志四个如雷贯耳的名字。在侨批的世界中，一般国内寄往国外的回批极为少见，像这样只见回批不见来批的情况更是罕见。
1: 泰国有三个青年华侨，后来都成为青年侨联了，他们赞同中国共产党全民抗战的这种主张，所以在泰国就筹集了200块寄回抗日军政大学。在这过程里边呢，通过泰国的批局用口批的形式，也就口头交代信得过的人，再到汕头通过暗语从钱庄里边取出这个钱，再辗转转到了抗日军政大学。那周恩来、叶剑英、潘汉年、廖承志四位领导收到这200块之后，就写了一个回信给这三位青年，鼓励他们到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参加国家的抗日民族大业。
0: 在中国革命漫长而曲折的道路上，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连天炮火中，海外侨胞们始终心系故土，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
2: 广大的侨胞普遍的都通过这个侨批这样一种方式，来给家乡以帮助传递对家乡的这种观念，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爱国爱家这样一种深厚浓厚的家国情怀。
3: 一封封侨批的字里行间都缀满了乡愁，而乡愁从来不是什么宏大的概念，它或许是一个人漂泊半生后依然念念不忘的番葛甜面和六月天气里的一碗咸梅井水，又或许是行船入夜看到的一轮明月。这也许就是侨批最打动人的地方，他不说大话，只讲家常，几句朴素的叮嘱和养家的银钱一同打包封好，然后让一艘船、一匹马、一个人翻山越海，替那些回不去的人回忆自家。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朱自清的作品《窗前的树》，由我为您朗诵。我的窗前有一棵树，那是一棵高大的杨槐，树冠差不多可达六层的楼顶，粗壮的树干与三层的阳台相齐，碧绿而茂密的树叶部分正对着我四楼的窗户。坐在我的书桌前，一束浓荫收入眼底，从春到秋，由晨至昏，任是着意着或是不经意抬头，终是满眼的赏心悦目。那树想必已生长了多年，我们还没有搬来的时候，它就站立在这里了。或许我还没出生的时候，它就已成为一棵树了。就因为它的缘故，我们曾真心希望能拥有这个单元的一扇窗，后来果真如愿，我们从此天天享受着它的清凉与恬静，很是满足，很觉幸福。杨槐在春天似乎比其他的树都沉稳些，杨与柳都已翠叶青青，它才爆出米粒般大的嫩芽，只星星点点的一层隐绿，悄悄然，绝不喧哗。又过了些日子，忽然就挂满了一串串葡萄似的花苞，又如一只只浅绿色的蜻蜓缀满树枝。当它张开翅膀跃跃欲飞时，薄薄的羽翼在春日温和的云朵下染织成一片耀眼的银色。那个清晨，你会被一阵来自梦中的花香唤醒，那香味甘甜淡雅，撩人心脾，却又若有若无。你循着这馥郁走上阳台，你的精神为之一振，你的眼前为之一亮，顿时整个世界都因此灿烂而壮丽。满满的一束雪白，袅袅低垂，如瀑布倾泻四溅，银珠般的花瓣在清风中微微飘荡，花气熏人，人也陶醉。便设法用手勾一串鲜嫩的槐花，一小朵一小朵地放进嘴里，如一个圣洁的吻，甜津津，凉丝丝的，轻轻地咽下，心也香了。杨槐开花的日子是我们的槐花节，槐花开过才知春是真的来了，铺在桌上的稿纸便也纹丝灵动起来，那时的文字就有了些许轻松。

夏日的阳怀微微然郁郁葱葱，一派的生机勃发，骄阳下如华盖蔽日，烈焰下送来阵阵清风。夏日常有雨，暴雨如注时，偏爱久久站在窗前看我的槐树。他任凭狂风将树冠刮得东歪西倒，满树的绿叶呼号，犹如一头发怒的雄狮。他翻滚，他旋转，他颤栗，他呻吟。曾有好几次，我以为他会被风暴折断。闪电与雷鸣照亮黑暗的瞬间，我窥见他的树干却始终岿然。大雨过后，他轻轻抖落身上的水珠，那一片片细碎光滑的叶子被雨水洗得发亮，饱含着水分，安详而平静。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李晓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瓷器在中国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被誉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与文化瑰宝。在世人的眼中，它是泥土与火焰共舞的诗篇，是东方文明最温润的底色。从一捧平凡的高岭土，经揉泥、拉坯、施釉、烧制，

与坚韧。在国家禁止出国出境展览的文物目录中，大批陶瓷国宝因极高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与稀缺性被重点守护。那么在这些文物中，五代瓷器是如何闪耀科技与艺术之光的？宋代瓷器是怎样承载文人意趣与时代气象的？元代瓷器是如何开出独树一帜的瑰丽之花的？这些国宝又是如何诉说中国瓷器的千年传奇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千年传承匠心独运的瓷器瑰宝。我们来欣赏北宋汝窑天青釉贤文尊。汝窑因窑址位于宋时河南汝州境内而得名。汝窑位居五大名窑之首，在中国陶瓷史上素有汝窑为魁之称。据文献记载，汝窑为宫廷烧造瓷器的时间在北宋晚期，学者推测大概只有20年或40年。由于烧造时间短，产品流传至今的不多。在公开资料中，汝窑传世品不足100件，而且多为小件。已知传世汝窑三足尊就更少了，仅3件，现分别藏于故宫博物院、大英博物馆和美国辛辛那提博物馆。现藏故宫博物院的这件天青釉贤文尊，又称汝窑贤文尊、三足尊，高12.9厘米，口径18厘米，造型仿汉代铜器，直口平底，口径和底径相若，下呈以三足，通体满施淡天青色釉，莹润光洁，外壁分上中下3层装饰7道凸弦纹，文献隐约错落有致，增加了器物的节奏感和庄重肃穆之感。釉面开细碎冰裂纹，片薄若蝉翼，开片虽为工艺瑕疵，但已被主动追求为独特装饰，完美诠释了汝窑典型的蟹爪纹与鱼鳞状开片特征。尊的外底有5个细小支钉痕，可见为保证器物底部釉色，其烧造方式为支钉烧造。冰裂纹是汝窑青瓷釉面的一大特色，顾名思义，这种裂纹形态酷似冰面裂开的效果，呈现破碎的美感。定窑是中国北方白瓷的中心，窑址位于河北省曲阳县，因唐宋时期属定州管辖而得名。定窑以烧制白瓷为主，兼产黑釉、酱釉和绿釉瓷器，文献分别称为黑定、紫定和绿定。北宋中后期开始为宫廷烧造瓷器，现藏定州市博物馆的北宋定窑白釉刻莲花瓣纹龙首净瓶，1969年出自定州市敬重院塔基地宫。这件器物为细长颈，颈中部出檐，颈上部为仰复莲瓣纹，中部为复莲纹象轮圆盘，下部为竹节纹。瓶的一侧高昂着龙首短流，怒目张口露齿，下颌是一缕龙须，器身上腹刻缠枝花卉，下腹刻仰莲四重，刻花刀法犀利，线条流畅，花纹层次丰富而清晰，整体感强，具有浅浮雕效果。这在多为素面无饰的净瓶文物中并不多见。这件器物造型俊秀，装饰华丽，堪称定窑瓷器中最为精美的一件。净瓶在中国最早出现在东晋法显的《佛国记》中，它是僧人云游四方时随身携带，用之来存水，以备饮用及洗手用的，又名钧池。净瓶还是密宗的重要法器，元代时在中国已成为贡器。现存图像版画资料中，1340刊刻的《金刚经》注中有一套朱墨套色图文，图中有佛教人物和供桌，桌上便有5供及1个香炉、1对烛台、1对净瓶。定窑产品以小型器物为主，大器十分少见。这件净瓶的体型巨大，高60.9

厘米，很难随身携带，应该不是用于僧侣日常生活，而是特地为宗教法事制作，或是作为供器专门放置在香案上。宋代北方民窑也精品频出，现藏故宫博物院的登封窑珍珠地画花虎豹纹瓶即为代表。这个瓶形似橄榄，高32.3厘米，胎为灰褐色，表面施白色化妆土，外壁刻画二虎，一站立一行走，龇牙翘尾，皎洁凶猛，搏斗于草丛中，周边衬托有洞石芭蕉，近底处还有一周连瓣纹，图案以外空白处戳印珍珠形小圆圈，故称珍珠地。化妆土是把较细的陶土或瓷土用水调和成泥浆，涂在陶胎或瓷胎上，器物表面就留有一层薄薄的色浆，如同给瓷器打上粉底，作用是掩盖较为粗糙的胎质，使釉色上妆后更鲜艳。宋代北方窑厂开始模仿金银器制作工艺，使用化妆土工艺，并且辅助梯、刻、画、戳印、镶嵌等工艺，代替了金银器的锤、凿、錾刻等工艺，成为当时陶瓷装饰的先锋。此瓶上的珍珠地装饰手法就是取材自金银器制作工艺。接下来我们欣赏几件禁止出国境展览的元代瓷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元代瓷器不被学界和收藏界重视，明清两代皇宫中并没有元青花藏品，早期陶瓷艺术研究领域更没有元青花的位置。1929年，英国学者霍布逊对英国大维德基金会所藏瓷器进行研究，首次在英国老家具杂志发表论文，介绍带有至正11年，也就是1351年铭文的元代青花云龙纹象耳瓶。这件青花瓷瓶来自北京琉璃厂，是一名英国人低价收购的。20世纪50年代，美国学者波普以大维德基金会所藏一对青花云龙纹象耳瓶为标准器，对照伊朗、土耳其所藏的元代青花瓷器，发表了2份研究报告。国际陶瓷界开始认识到元青花这个古老瓷器品种，国内对元青花的研究要迟至20世纪70年代才开始。元代以景德镇为中心，出产了大量精美瓷器。至元15年，也就是1278年，元朝廷在景德镇地区设置浮梁瓷局主营窑务，隶属枢密院，开创了官办机构直接管理民营瓷器生产销售的先河。至1352年宣告结束，浮梁瓷局先后共存续74年。当地瓷窑作坊由最初的不足100户发展到近1000户。瓷石与高岭土二元配方的出现，使瓷器的胎骨变得更加致密，不易变形，为制作大型器物提供了技术条件。唐宋时期就出现的彩绘法在元代得到极大发展，红彩、褐彩、铁彩都有不错的精品，已经进入商品化阶段。元代统治者崇尚蓝、白、红3种色调，这种对色彩的爱好充分反映在瓷器艺术中，这种对颜色的信仰也是元代瓷器色彩学的源头。元代统治者重视对外贸易交流，使产自西域的古蓝料有机会来到中国瓷窑一展身手，造就了元代青花瓷。古蓝料分为国产和进口2种，国产青料一般产自江西景德镇和浙江江山以及云南宜良等地区，杂质多，不能进行精细刻画，西亚人带来的古料杂质更少，成色艳丽不褪色，配合景德镇的优质瓷土烧造出的瓷釉晶莹透亮，蓝色花纹细腻精致。在中国青花瓷器史上，元青花是第一个高峰，最著名的出土地是1963年河北保定窖藏和1983年江西高安窖藏，现藏于南京。1950年出自江苏南京印塘村观音山木英墓，被收录进3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1950年，明朝开国公。

市民阶层的文化生活丰富多彩，戏剧、纺织、绘画、金属加工和瓷器实现了多维度的横向交流。元代知识分子下沉至民间，既有从事戏剧创作的勾栏常客，也有人投身瓷器彩绘的设计。三顾茅庐、西厢故事、昭君出塞、太白醉酒，这些以古典文学为底色，杂糅民间传说和戏剧演绎的历史故事，在文人从业者的推动下，成为元青花瓷器纹饰的常见图案。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就是其中代表，瓶上所绘人物神情栩栩如生，萧何策马狂奔时的焦虑，韩信河边观望的踌躇不定，都被生动地反映了出来。以历史故事作为元青花装饰题材不足为奇，但在青花瓷器中绘人物纹饰的精品却是极为罕见。因为使用了进口古蓝料，匠人们可以描绘出以往不可能实现的人物五官，以面目传神。不过古蓝料色泽艳丽，却容易晕染，并在巨釉处留下结晶斑，对匠人的手法技艺要求很高。而正是由于这样的晕染，纹饰呈现出毛笔作画时的浓淡效果和皴染的意境。南京市博物馆的这件梅瓶发色苍翠浓艳，成色稳定，无论造型、釉色、纹饰及烧造工艺各方面均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体现了景德镇制瓷工匠高超绝伦的技术，代表了元代青花瓷器最高艺术成就。元代景德镇青花瓷的出现与繁荣，打破了宋代单色瓷一统天下的局面，开创了彩瓷先河。在瓷器艺术中，我们最熟悉的蓝白搭配是青花瓷，而青地白花也被称为反青花，使用青料涂地，纹饰留白。现藏扬州博物馆的原蓝釉白龙纹梅瓶就是一件通体是蓝釉配以白色龙纹的绝世精品，被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1984年，扬州轻工业机械厂的退休工人朱立恒，瞒着自己年迈的母亲，把家中一件祖传了六代的宝贝带到扬州市古玩商店售卖，最终以18元成交。这是一件通体幽蓝的高大梅瓶，瓶身蓝釉莹润透亮，主纹刻画一条龙追赶一颗火焰宝珠，并衬以四朵火焰形云纹。这件文物也被称为霁蓝釉白龙纹梅瓶，专家鉴定其为无价之宝，如今是扬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被单独陈列在一个展厅中。蓝釉以古为成色原料，跟青花用料相同，不同的是蓝釉是把古料直接掺杂在釉料中，青花瓷则是在釉下进行彩绘。这件蓝釉白龙纹梅瓶制作方式是先在胎体上刻画纹样，再用蓝釉填充纹样外围，最后在纹样上施涂青白釉。在国内外收藏的三件元代霁蓝釉白龙纹梅瓶中，此瓶器型最大，造型秀挺，釉色净润，纹饰精美且又生动活泼，气势磅礴，是梅瓶中的极品。在瓷器制作中，铜自古就作为着色剂使用。公元前3世纪，埃及就出现了铜红玻璃制品。在中国战国时期，铜被用作玻璃珠和琉璃璧的着色剂。汉代开始，铜作为成色剂运用在陶瓷上，制成绿釉陶器。这是一种低温颜色釉，以氧化铅为主要溶剂，加少量着色剂调配成釉，施于白釉表面或素胎上。唐代长沙窑最早出现铜红釉，不过长沙窑的窑工当时并没掌握成熟的红釉技术，这种高温铜红彩还属于偶然现象，真正把红色釉作为稳定产品样式输出的是钧窑匠人。作为以窑变为特色的钧窑瓷器，釉面上常分布有大小不等的红色和紫色斑块。到了元代，景德镇匠人创烧出1350度高温下形成的釉里红，

景德镇也是釉里红瓷器的主要烧制地点，创烧时间不晚于1323年。元末景德镇兵患时被迫终止，明代复烧。釉里红瓷器一般胎体厚重，釉面为青白色，器物表面常有明显的悬削痕和接痕。釉里红色料铜含量达到20%，经过高温挥发后要控制在少于1%，因为当时烧柴窑，窑内温度无法精确控制，成品的红色成色效果也不稳定，有时候是玫瑰紫，有时候却是干红，也有备受赞誉的胭脂红。它的制作流程与青花瓷一样，但由于制作技术跟不上，其整体发展不如青花瓷，成品的图案轮廓常常浸漫不清，影响了图案的完整展现，但也造就了与众不同之美。据统计，存世完整的釉里红瓷器总共也就数十件，现藏江西省博物馆的元代青花釉里红瓷仓就是其中珍品，被列入首批禁止出国性展览文物目录。青花釉里红瓷仓出土于元代景德镇香书院山长灵隐山孙女灵氏之墓。根据墓志铭记载，灵家是书香门第，深受百姓爱戴。灵氏后来嫁给扬州陆兆伯大使刘文史的儿子刘炳文，夫妻两人恩爱非常，灵刘两个家族在景德镇都颇具影响力。灵氏去世时也只有45岁，其亲人十分悲痛，特请人制作了这件精巧无比的谷仓名器作为陪葬，以期让死者九泉之下也能如活着一般享受富足优渥的生活。这件青花釉里红瓷仓采用亭式重檐建筑样式，四柱三间，红圆柱、琉璃瓦，仓楼门均可拆卸活动，四周门廊微塑各种舞蹈、奏乐、侍卫俑18尊，正面用青花书写对联一副，两侧壁釉里红书写，左侧灵氏墓用，右侧五谷仓所。瓷仓背面楼层中间以镂空十字花与前楼相通，以青花书写159字墓志铭一篇，这是目前所见最早的青花碑志，也是最长的元代青花文字。文物是中华先民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它承载着灿烂文明，传承着历史文化，维系着民族精神。自2002年开始，国家文物局先后公布了3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共计195件组。事实上，这些文物早已超越了单纯文物的范畴，在他们身上，我们能见到文明曙光，也能领略到传统文化的雅致和豪迈，更能体会到各民族的交流融合。梳理这些文物，我们所见到的不仅仅是一件件稀世珍宝，更是一部活生生的中国历史。人欲，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周然，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980年，由汤化达、于本正导演的影片《待到满山红叶时》在全国公映。电影讲述了孤儿杨英与收养家庭的哥哥杨明之间纯真的爱情故事。与影片一起温暖观众的，还有片中多次出现的歌曲《满山红叶似彩霞》。导演于本正回忆，歌词是两位编剧连同剧本一起完成的。

0: 霞也是很漂亮的，他为这个红叶来比喻是他们兄妹之间的感情，有些剧本的过程已经附带了这个歌曲的歌词了。
1: 满山红叶似彩霞，如此优美壮丽的景象该用什么样的旋律来表达？两位导演一致把目光投向了曾写出《敖包相会》《草原牧歌》的作曲家向逸。
0: 我们当时有分镜头剧本的，在分镜头剧本里面就已经规定了这首歌什么时候出现，那首歌什么时候出现。导演对歌曲的要求，先跟作曲家在前面就已经交换过意见了，希望旋律能够优美一些。
1: 带着导演的要求，向逸独自前往三峡采风。影片中的故事发生在四川，向逸也特地使用了四川山歌作为素材。粤剧采用比较自由的速度及舒展的连音符，巧妙地保留了三峡地区语调式山歌的地域风格。多少年以后，于本正仍然清楚地记得向逸手拿简谱给他们哼唱歌曲的情景。
0: 他讲了一讲创作的过程，希望能够跟三峡子联系在一道，他把他听完以后，这写得很好，挺满意的。然后他就说他准备找钟洪波来唱，我们也挺同意了。
1: 一曲《满山红叶似彩霞》，婉转动听，充满诗情画意，连同温暖的爱情故事，成为一代人美好的回忆。这歌声当年也深深打动了年轻的贾樟柯。2006年。他在拍摄《三峡好人》时，特地将这首《满山红叶似彩霞》用在了影片中。
2: 做我们老家的电影院，每天这个高音喇叭里也会播放，其中就有这首歌，所以它对我来说呢是一个非常熟悉的旋律。所以红叶对于三峡地区来说，我觉得它是有特别独特的感情的。那个年代的歌，包括这首歌，它就充满了真挚的这种情感。我觉得虽然世事变迁，但是人们内在的这种情感，它是一脉相承的。

0: 1963年初夏，词作家乔羽从河北沙河回到北京家中，他走进卧室，刚打开窗户，一只黄色的蝴蝶就飞进了房间，盘旋了很久才飘进窗外的一片花丛中。此后多年，乔羽始终难忘这场美妙的不期而遇，但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机会来表达。1987年，在酝酿一首赞美友谊的歌曲时，这个美好的情境一下子跳进了他的脑海，他以那只到访的蝴蝶起笔，完成了思念的歌词创作。
1: 人家说这是我最时髦的作品，都没想到你会写出这种，这些东西啊，还是要写出这种内心的非常真实的一种情感来，一种感觉来。这种东西呀、你以为不能打动别人的，他还可以打动别人，因为这些都是真实的，充满了感情的。思念这首歌是的确是有点真情实感的。
0: 从1982年开始，作曲家古建芬就与乔羽密切合作，前后一起创作过54首歌曲。尽管如此，当拿到这首《思念》的歌词时，古建芬还是怦然心动，顿时就被深深地吸引。

0: 恋呢，它并不一定就是灰颜色啊，因为人类这种感情，它是一种怎么说呢？是一种期待。那期待呢，就是有希望。所以我在音乐创作上，当时我就觉得用一种明快的旋律啊和节奏，和这种思念人们习惯的这种看法啊，给一个反差，会让人感觉到这种感情是人类最美的感情。
1: 思念究竟为谁而写？乔宇说，每个人大概心里头都有自己的蝴蝶，它是内心深处极为珍贵又极其让人眷恋的一种东西，它可能是爱情，也可能是友情。
0: 拿了这个思念回家一看，我说老爷，这个蝴蝶是谁呀？他说猫阿咪。我说不可能，但是后来也就大家就这么开玩笑嘛。
1: 相比一蹴而就、立等可取的《难忘今宵》，这首《思念》乔宇酝酿推敲了20多年才正式发表。1988年的春晚舞台上，年轻歌手毛阿敏深情款款地演唱了这首《思念》，一举征服了电视机前的亿万观众。如果说《我的祖国》写出了一条大河波澜壮阔的热爱，《思念》则把人们深藏于心的那种细腻而美好的情感表达得惟妙惟肖。如同一只自在飞舞的蝴蝶，到处诉说人世间相见时难别亦难的眷恋与

0: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广播连续剧《碑林传奇》，根据陈根远、杨业藏在碑林里的国宝改编。第三集，
1: 东晋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王羲之和谢安呢，当时引领着江左的风流人物，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王羲之呀，写下了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序》。时光流转，岁月无情啊，唐初尚存的2000卷王羲之书法真迹，早就已经灰飞烟灭，无一存世了。咱们现在西安碑林博物馆的《怀仁及王羲之书圣教序碑》，却还保留着唐代尚存的王羲之真迹呀。

0: 玄奘和尚觐见。
1: 小僧玄奘参见吾皇，吾皇万岁万万岁。
2: 法师免礼，朕近来出兵辽东，驻跸洛阳，得知法师从天竺归来我东土，特下旨一见。
1: 谢吾皇召见。
2: 法师哪里人士？
1: 小僧俗姓陈，名一，洛阳偃师人。
2: 法师当年西去取经，为何不报朝廷得知？
1: 贞观二年，小僧已再三表奏，但承愿微浅，不蒙允许。无奈小僧发下宏誓，为探究佛教各派学说风奇，西行取经，所以私自出关，深感惭愧恐惧。
2: 朕素闻法师学识渊博，人品超重，你这次西行归来，可还俗辅佐我大唐。
1: 小僧一心向佛，此次往天竺寻取真经，带回佛舍利150颗，金律论657部，尚需供奉翻译。
2: 法师既不愿还俗，那么就在长安弘福寺译经吧。原定法师。
3: 小僧在。
2: 弘福寺你可知晓啊？
3: 贞观八年，为穆皇后窦氏追福立弘福寺，制度华丽，为京城之壮观。
2: 此处虽小，禅院虚静，可谓翻译之所。初八日丁丑，朕引法师及所携佛经佛像入弘福寺。
1: 叩谢皇上。小僧游学异国50000余里，所见所闻当口述成文，呈皇上御览。
2: 你往天竺可曾传我中土观音，扬我大唐风貌啊？
1: 贞观15年，小僧与天竺国戒日王一会，戒日王又在屈女城召开佛学辩经大会，五印度18个国王、3000个大德高僧、外道2000余人参加。小僧讲论，任人问难，被尊称大乘天、解脱天。戒日王又请小僧参加5年一度的无遮大会。
2: 如此盛举，不愧三藏法师之称啊。法师译出的百卷本《瑜伽师地论》，长孙无忌、褚遂良已给朕呈上。
3: 三藏法师有所不知，皇上费时一月有余，不仅通览一过，还亲自为瑜伽师地论撰写了大唐三藏圣教序，太子也撰写了大唐皇帝述三藏圣教序。
1: 小僧叩谢皇上太子隆恩。
3: 小僧奏请将皇上和太子序文刻石立碑藏于寺宇，以至永存，传于万年。
2: 甚好啊，只可惜
3: 啊，众臣都知圣上酷爱王羲之书法，弘福寺僧人向来有所研习。
2: 晋右将军身后，兰亭序先是传至他7世孙隋朝智勇和尚，后又传于弟子辩才和尚。我听说后，就让多才善谋的萧毅从辩才老和尚手中骗得兰亭序。
3: 圣上这萧毅撰兰亭的美谈， 已传遍天下呀。
2: 朕唯一的愿望就是将这兰亭序随葬昭陵。
3: 圣上序文1904字，就让四孙怀仁遍及天下王羲之之书，乐于碑石。
2: 山路明珠，俱能方其朗润。玄奘法师，你为何如啊？
1: 幸哉，小僧感念圣上功德，阿弥陀佛。
4: 这玄奘和尚圆寂多年之后啊，怀仁及王羲之书《圣教序集字碑》呢，历时20年才刻成。
5: 20年？
4: 唐玄宗开元9年，弘福寺的沙门呢，又集王羲之行书，堪称镇国大将军吴文碑，又称作兴福寺碑。唐宪宗元和6年呢，寺院沙门又用王羲之的书体啊，刻成了佛顶尊圣陀罗尼经经幢。如今呀，这些一字千金的石碑就静谧地矗立在西安碑林博物馆内。
6: 是啊，
4: 这才得以让我们能够一睹书圣王羲之天下第一行书的真实容颜啊。韩家刘明啊，
7: 哎，
4: 这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你们俩谁知道这句话是出自哪里啊？
5: 我知道，出自一部电影。
4: 啊，电影？什么电影啊？
5: 那部电影里面的老和尚双手合十，嘴里念叨：身体发肤受之父母。
7: 什么乱七八糟的，柳明，你都不知道从哪个电影里面看过来的，哪有这些？
4: 哎呀，柳明啊，你看你年龄不大，这满脑子呀是古灵精怪啊。
5: 哎呀，教授，我真的看过吗？电影里就有这句话。
4: 那你说说哪部电影啊？
7: 你说哪部电影？
5: 这个我忘了。
7: 教授，你看他整天嬉皮笑脸的，一点都不稳重。
5: 你说谁呢？谁不稳重呢？
7: 说你呢。
4: 好了，韩全，那你来说说。
7: 那我可是真知道。你听好了，柳明。这句话那是出自《孝经》。《孝经》里面说呀，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我说的对不对，教授？
4: 对呀。这就是《孝经》里的话，
7: 你看见没？
4: 你们俩呀，来看这块碑。
5: 好。
4: 发现什么了吗？啊，是不是碑顶端的铭文能够看出三个大字来？
7: 三个大字
5: 在哪儿啊，教授？三个大字我没看到呀。
4: 这三个大字呀，就是朕略蒙。
5: 郑略蒙，
7: 教授，这碑不是十台孝经吗？
4: 没错，这碑呀，就是大名鼎鼎的十台孝经碑。
7: 哦，
4: 唐玄宗李隆基亲手书写的，你们来看。仔细看啊，开头这不写着三句话吗？
7: 对啊，
4: 朕闻上古，奇风普略，虽因心之孝以蒙。看到了吗？
5: 看
7: 见了呀。但是
4: 咱们从右到左重新把它给组合排列一下，这不是朕略蒙三个字儿？
5: 我看到了，朕略蒙，原来是这样啊。
4: 你们看呀，这至高无上、正襟危坐的皇帝老爷，是不是也有天真可爱的一面呢？
5: 是呀，没想到这皇帝也太萌了，真是太有意思了。
7: 哎，这三个字那是巧合吧，教授？
4: 没错，这呀还是一个游客发现的呢。这也算作是咱们现代人对古代人一种搞怪的编排吧。不过呀，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噱头，重新呢才引起了人们对十台孝经的兴趣。
7: 哎，我看介绍里说，这十坛孝经是西安碑林的第一碑。
4: 没错，它绝对称得上是西安碑林的定海神针。嗯，你们俩看啊，穿过几门，视线是不是豁然开朗了？
5: 是的。
6: 啊，
4: 你们看，在这片空阔的空间里呀、啊，就只有这座碑厅耸立着。十坛孝经呢，就在这座碑厅之中。它是西安碑林里目前呀、啊、最大最华丽，形制呢也最独特的一块名碑。
7: 嗯，哎，柳明，嗯，这碑额上刻着"大唐开元天宝圣文神武皇帝铸孝经台"，教授，你给我们讲讲这个碑额吧。
4: 这个呀，是太子李亨题写的碑额。
7: 哦。
4: 这块碑呢，是唐玄宗李隆基作序注解，并亲自书单。
5: 哦。
4: 太子李亨撰额，建立于唐玄宗天宝四年。韩泉啊，刚才你背诵了《孝经》里的话，可见呀、啊，你是下了功夫的。
7: 嗯。
4: 读过。
7: 我读过，我学过《孝经》，这《孝经》是儒家经典。而且是孔子和弟子曾参谈论孝悌的问答录。
4: 没错，孝经呢可以说是儒家十三经中篇幅最短的经典了。
7: 对，
4: 也是唯一一部有皇帝御注的经书。即便是古代的读书人呢，他们呀首先也得读孝经和论语之后才能去读其他的经典的。
5: 嗯，我也学过论语的，教授。可是这个孝经呢，嗯，我还没学过。
7: 你没学过的多了。
4: 好，不要紧不要紧，现在呢看了这十坛孝经碑，
7: 嗯，
4: 你也就算是开始接触孝经了。
5: 嗯。
7: 哎，教授，您刚才说这唐玄宗，可是他为啥要自己注解孝经呢？
4: 这个呀，是因为唐玄宗当时对已有的注解很不满意。唐代初年的时候啊，孝经呢多有残缺，唐玄宗呢就召集群儒学官讨论孝经的注解，一直到天宝二年新注完成之后啊，他就用隶书呢写了一遍，天宝四年呢就刻了这块碑，立于长安国子监。
5: 哎，你们看，这个碑顶好像还雕刻着纹饰。
7: 是，
4: 没错没错，这碑顶雕着的呀是灵芝云纹簇拥的双层华冠和瑞兽。你们再往底下看，
7: 嗯，
4: 底座是不是还有三层石台啊？
5: 嗯，是。
7: 这看上去还真是富贵。
4: 可以这么说呀，唐玄宗的隶书是云整丰腴华美，现在全国各地都还保留着李隆基亲自书写的碑刻，那个个都是字大如手掌啊。
7: 哦，
4: 你们俩注意到没有啊？这碑上有一些字，仔细看，这儿有个民字，是不是？
7: 嗯。
4: 再来看，这儿有个智字。
7: 对。
4: 仔细看看，是不是这两个字都漏了一个笔画呀？
5: 还真是，
7: 我刚才就纳闷呢，我说这为什么最后一笔都没给他刻上呀？
5: 哎，这还用问吗？肯定是工匠粗心呗，他们也真是的，给皇帝刻碑还敢这样。
7: 那怎么，那皇帝还能啊？来人，把刻工拖出去斩了啊。
4: 哎呀，那我只好说且慢且慢，刀下留人了啊。哎呀，这给皇上刻碑呀，工匠他是万万不敢这么粗心的。
7: 是，
4: 其实呀，这都是为了避讳呀，是为了避开唐太宗李世民名字里日字的笔画的讳呀。
7: 哦，是这样。
4: 那么咱们说完了这两个笔画的事儿，我再来给你们讲一件有趣的事儿吧。
5: 好呀好呀。
7: 好。
4: 这十坛孝经碑呀，自从宋徽宗崇宁二年移到碑林来，这一站呐，就站了900年喽。
5: 900多年。
4: 1973年的时候啊，对这个碑呢进行了一次整修。当时呢，整修的人呢
6: 在这杯身背面中心石柱的毛眼里头啊，发现了一大堆好东西。
5: 是什么呀？
8: 什么呀？
6: 这里面啊，有女真文书的残页。
8: 女真文书？
6: 有怀仁及王羲之书《圣教序》的碑拓，还有东方朔道陶的年画呢。
8: 哦。
6: 后来呀、啊，人们推断，这些都是金朝正隆五年陕西发生地震的时候放进去的。
8: 哦，金朝的文物啊，那这也算是意外收获了啊。
5: 哎，你们说这会不会是八九百年前先人留给我们的时间？

0: 教授你看看，哎，这十台孝经果然是不一样啊，让我们柳明脑洞开这么大。
1: 这也说明咱们的儒家经典有魅力啊啊。这十台孝经啊，刻了12部中国儒家经典，流传到今天呢，那可已经有1100多年喽。
0: 嗯，这真可以称得上是咱们中国文化最大最厚重的典籍了。
2: 嗯，碑石恒久远，一方永流传。
0: 你怎么背我的诗啊，柳明？
2: 那怎么了？
3: 宋代范仲淹说过，
0: 嗯，
3: 曼青之笔，颜筋流骨，散落人间，宝为神物。你们俩听说过这句话没有？
2: 听说过。
3: 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啊，中国书法史上才有了颜筋流骨的说法。在咱们西安碑林，这颜真卿7件书法名碑啊，就有2件被定为国宝。
2: 嗯，
3: 你们知道是哪2件吗？
2: 这个就不知道了。
0: 不知道。
3: 这2件国宝呀，就是多宝塔碑和颜勤礼碑。
4: 龙兴寺有位楚金禅师，从小与佛有缘，6、7岁戒断荤食，9岁出家当了和尚。有一天他夜诵《妙法莲华经》时，神奇发生了。
5: 文殊师利导师何故，眉间白毫大光普照，与曼陀罗曼殊沙华。有一天小僧念诵《妙法莲华经》，念着念着，忽然觉得身心一爽，进入禅定，看见了一座玲珑宝塔，惟妙惟肖，宛如眼前。我佛法身遍布四方虚空，光芒普照。
4: 楚金禅师出定后，泪如雨下，发下宏誓要筹建多宝佛塔，普度众生。
6: 启禀圣上，五部员外郎颜真卿奉诏上殿，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7: 颜爱卿平身。说来甚是神奇，朕夜来念诵《妙法莲华经》时，做了一个梦，梦到了修建多宝佛塔，修塔禅师的名字中有一个金字，不知此梦真假。
6: 禀圣上，此梦当真不虚。
7: 哦，为何不虚啊？
6: 圣上，有一禅师夜来念诵妙法莲华经时，也感应到一座多宝佛塔。
7: 哦，有这等神奇之事，那禅师姓名果真有个金字护佑。
6: 正是，那和尚就在龙兴寺，乃天台宗楚金禅师。
7: 如此说来，朕与禅师竟有相同感应，妙法莲华经果真有大法力呀、啊！来人，
8: 奴婢在。
7: 此前50万捐1000匹，助禅师修塔。
8: 扎。
6: 圣上如此赏赐，待我大唐佛土殊胜因缘，臣等叩谢圣上。
7: 朕还要与兴庆宫花萼香辉楼为宝塔题写匾额。
6: 皇上御笔亲赐，当书单立碑。
7: 好，颜爱卿开法独步，这碑文就由你来写吧，就叫多宝塔感应碑吧。
6: 臣遵旨。
9: 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很多年后啊，颜真卿这位生于盛唐的英雄却走上了疆场。

0: 元禄公，请上座。
1: 且慢。
0: 节度使大人，我要宣召圣上谕旨。大胆！你不像话！
2: 什么狗谕旨？怀西节度使李希烈机旨。
3: 我等都反了！
0: 这什么谕旨啊？信不信老子宰了你？慢着，把美门子刀呀！收起来，收起来。<笑>我说阎鲁公啊，你是真不知晓，还是？ 真不知晓，为何让你来汝州？哼，圣上让我来宣慰谕旨。<笑>好一个宣慰谕旨！你岂不知这是奸臣的诡计？你还敢来？你不怕我杀了你？
2: 杀不杀我随你便，但大唐不能再起战火，生灵涂炭。
0: 奸臣卢杞奏请德松派你来汝州，是想借我的手害你的性命。为国之安危，君命不可违。
4: 大唐已风雨飘摇，还有什么君命不可违？
0: 大唐还有圣上在，天下还有黎民百姓在。节度使大人，罢手吧。
4: 不能胡言乱语啊！
5: 杀了他！
0: 朝廷昏聩。
2: 不凡，还待何时？
0: 杀了！
2: 住手！我与阎鲁公有话要说。阎鲁公啊，哼，从玄宗老儿算起来，你已经是四朝老臣了，可你屡遭权奸、陷害、排斥。
0: 那安禄山反唐，你在平原郡任太守，大旗一挥，联络唐兄常山太守严杲卿合兵20万，迫使安禄山一度不敢直攻潼关。大唐臣子当挺身而出，以天下安危为己任。
2: 说得好。
0: 可后来呢？那史思明为饶养，你以书召贺兰进明。 以河北招讨使让旨，平卢将刘正臣予以渔阳郡归顺朝廷，你越海为他送去军资10余万，你还把自己10岁的侄子为人质，以争取更多力量抗击安禄山，你对得起朝廷，可朝廷对得起你吗？
6: 忠君爱国，救民于水火，责无旁贷。
2: 颜真卿啊，颜真卿，古人语。

0: 我怕我活埋了你。来时我便将生死置之度外。墓志祭文我都写好了。
1: 奸臣卢杞觐见德宗，派你冒死前来，原本就是想除去你。既然如此，
0: 我便随了他的心愿。真卿的生死并不重要，
1: 只不过你的军中并非所有人都想随你。 谋反朝廷，请求不知吃罚酒。来人，
2: 将颜真卿押入龙兴寺囚禁。
3: 是。
0: 何必多此一举？此地便是我的葬所，押入囚牢。
4: 剧《碑林传奇》第三集播送完了，剧中人物郝教授由王东扮演，柳明由陈宇乐扮演，韩权由侯仁德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侯汉腾、樊强、于成、午夜、赵磊、何嘉林等，监制冯丽霞、刘晓玲、赖胜杰。 策划王朝宇，编剧雅克，导演王希平，统筹王般若、张菲菲，录音任汉月，后期制作徐凯。本剧由西安广播电视台集团、西安广播电视台艺术中心有限公司、西安大美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出品，感谢收听。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印磊。
0: 今天呢，还是我们两个陪伴大家哈。节目刚刚开始，提醒您，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

0: 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今天呢，有这么一句话火了，说北京的绿化带强得可怕。初夏已至，北京呢进入到了月季盛开的季节。月季是北京的市花，最近一段时间呢，城区的环路绿化带内月季竞相绽放了。
1: 是的，城市环路被繁花缀满，宛如流光溢彩的月季花环，成为了这座全球月季栽植面积最大、品种应用最广泛的城市独有的浪漫。
0: 其中呢，粉色娇艳的是来自北京自愈的约定月季，其花瓣呢能够形成大面积的色块，而且花期长、抗病好、耐粗放管理，能从五月上旬持续开花到11月中旬，非常适合北京的气候条件和城市的道路环境。
1: 像国贸桥区啊、四惠桥、五棵松桥，这些地标现在成了月季打卡地，一道道彩色的风景线从北京的环路蔓延至互联网。不少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了环路上随手拍的月季大片。
0: 对，在社交平台就有网友说呢，北京的月季啊，一开就是半年了，超长待机，点缀了大家的生活。
1: 是的，月季呢自古便是网红花，开满三季的月季能够抗污染、好养活、性价比高，不仅有效填补了北京道路的花卉观赏的空白期，还成为城市颇具颜值和活力的生态底色。
0: 如今呢，绿化带也不只是基础设施了，更逐渐成为极具辨识度的城市视觉符号和文旅名片。像北京的月季、洛阳的牡丹、昆明的兰花楹，一朵花呢足以成为一座城最动人的自然代言人。
1: 是的，正如网友所言，一座城市认真对待一朵花，便是认真对待生活于此的人。
0: 不过呢，晚高峰也提示大家哈，赏花虽好，安全要牢记心间。首先呢，咱们还是要遵守道路交通秩序，不要随意占道停留，不横穿马路，文明赏花，平安出行。

0: 好了，继续我们的新闻之旅。第一个半小时，我们来关注中央网信办要求平台发布短视频必选六类标签：虚构、AI、营销、转载、一目了然。如何助您慧眼识别短视频？
1: 我们还会关注峨眉山猴子遭游客推搡引发热议，总台记者回访景区，如何找到人猴和谐相处的新路径？
0: 四川绵阳村民偶遇了野生大熊猫，专家提示说，野外邂逅国宝，我们该注意什么呢？
2: 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三至六等奖提升50%，七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中央网信办发布最新消息，要求所有短视频发布之前必须从六类标签当中选择一项，包含含有虚构演绎内容、含有 AI 生成内容、含有营销信息等。
1: 那么这些标签将如何帮助我们辨别短视频内容的优劣真伪，进而最终解决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的突出问题？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韩萌的报道。
4: 据中央网信办网络综合治理局副局长李云峰介绍，此次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重点聚焦三大任务，首先是规范标签种类，平台必须设置六类与内容真实性直接相关的必选标签，也可结合实际增设可选标签。其次是优化发布流程，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必经环节，不选标签就无法发布。最后是加强标注审核，对新增内容巡检，对存量内容分批回溯补标，实现应标尽标。
5: 目前必选标签共有六个，包括有一含有虚构演绎内容，二含有 AI 生成内容，三含有营销信息，四内容为转载，五内容为个人观点，和最后一个无需标注。设置无需标注标签是考虑到大量短视频为真实生活记录，这类短视频发布者可选择该标签，并且该标签不在短视频页面呈现，可选标签由网站平台根据自身实际设置，如内容可能引人不适，请谨慎观看等，由短视频发布者选择使用。
4: 对此，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表示，新规是一套以真实性为核心、兼顾发布者便利的标签体系，而未来也应该进一步考虑复合型内容的标签适用问题。
6: 因为同一个短视频可能同时包含了 AI 生成、营销信息和个人观点，那么这个时候如何去做出一个准确的标签，是我们需要进一步考虑的。相信在未来，我们会看到更加匹配、更加适应的动态调整机制。
4: 新规出台后，新发布的短视频都要进行标注。那如果用户错标、漏标该怎么办？抖音集团内容安全副总裁钟伟表示，平台已经建立用户自主声明加平台兜底补标双轨机制，发布时弹窗强制提示，未标注的短视频内容则无法发布，漏标内容则由平台自动识别补标。
7: 首先我们对功能的入口做了优化，把这个自主声明的入口统一提升到短视频发布的这个一级页面，然后对所有账号开放，来降低操作门槛，强化这种合规引导。另外我们也会做一些这种弹窗的引导，创作者在发布短视频时如果没有勾选内容标注的标签，那平台会适时的弹窗提示用户勾选后才能发布。
4: 也有网友提问，如果短视频在标注的时候使用了特别小的字，或者用遮挡的方式来隐蔽标注，这算不算违规？据记者了解，短视频内容未规范标注主要包括虚构演绎、摆拍不达标、 AI 生成内容不标识、转载个人观点不注明，以及用小字遮挡、模糊表述等方式打擦边球，这些行为很容易导致用户混淆虚实、误解信息，因此都属于违规。目前各大平台已经建立了梯度处置机制， 钟伟表示，
7: 首次教育多次限流，对于没有引发不良影响的这种错标啊、漏标、应标、未标的这些内容，如果是首次发现，平台会推送站内信来引导作者准确的进行标注。如果这个账号呢持续高频的出现这种错标、漏标、应标、未标的这种行为，那不论他发布什么样的内容，流量都会受到限制。我们也会根据这个影响来从严的做一些升级的处置。
0: 之前已经发布出来的那么多的短视频，究竟该怎么补标呢？给不论新旧的短视频都打好标，又会如何影响整个短视频行业的发展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之前发布的存量短视频如此庞大，到底该如何补标呢？对此，腾讯集团副总裁朱殿军介绍，平台按照由近及远，先高热度后普通原则分批回溯，优先处理三个月内高传播视频，再逐步覆盖半年、一年以上的内容，结合技术识别与人工核验进行多维度补标。
8: 一方面结合发布时间近、传播热度高等综合维度，通过技术手段对短视频画面特征等进行多维度回溯与分析，并结合内容情绪优先回溯热度高、影响较大的短视频内容，从而进行补打。另一方面结合用户反馈进行回溯达标，同时可以在平台举报渠道和12377进行举报，平台将快速受理判断。
4: 吴沈括强调，这次治理举措的出台会给平台、创作者和行业都带来深刻且长远的影响，短视频行业的社会信任基础将会得到进一步增强。
6: 短期应当说平台的合规压力会增大，但从长期来看的话，平台的业务生态将会有进一步的优化。那么对于创作者来说，内容的合规成为一种必修课，其违规成本会进一步的上升，合规的创作者，特别是优质内容的创作者，将会真正的成为受益的主体。那么对于行业来讲的话，事实上是一种流量格局的深度调整，预示着应当从流量为王转向价值为王、内容为王。
4: 李云峰介绍，下一步中央网信办将继续对网站平台群发布者的教育引导，加大巡查处置力度，依法严惩未按照要求进行标注的账号和主体责任落实不力的网站平台，并向社会公开曝光。
5: 一是

0: 对网站平台工作落实情况进行检查，督促指导网站平台切实履行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各项工作要求，确保工作进度和工作效果。二是指导网站平台加强对短视频发布者教育引导，采取平台公告、站内信、培训等多种方式，帮助发布者尽快熟悉标注要求，规范进行标注。针对未规范标注造成不良影响的账号和网站平台，我们将对相关账号及其所在网站平台从严予以处置处罚。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您开车时听的音乐，入睡前听的播客，家务间隙的有声书，包括呢您此刻正在收听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声音早已融入了当代人的数字生活当中。
3: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称，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腾讯控股有限公司收购喜马拉雅公司股权案。
2: 一边呢是手握微信、QQ 以及海量音乐版权的互联网企业，一边呢是国内内容生态最完整的音

0: 二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腾讯控股有限公司收购喜马拉雅公司股权案，这标志着中国在线音频领域重大整合案在监管层面获得放行。所谓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简单讲就是监管不禁止并购，也不无条件放行，而是让腾讯和喜马拉雅承诺履行一系列约束，以此防范垄断风险，既给了企业整合资源实现发展的空间，也提前筑牢了公平竞争的底线，包括坚守用户利益，不涨价不降质，不设不合理门槛，保障公共供给，不缩减免费优质内容，破除版权壁垒，不新增限期解除独家版权，开放场景入口，不搭售，不限制合作方选择权，保障创作自由，不束缚主播多平台入驻与作品分发。中国人民大学竞争法研究所所长、国务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杨东表示，此次五项限制性条件针对性解决音频行业流量垄断隐患，同时保障市场公平竞争，保留竞争活力，具有里程碑意义。
1: 这次设置的五项限制性条件啊，这涵盖了价格、内容啊，还有版权、渠道和创作者五个环节，每一项都直接针对音频行业潜在的流量传导、流量垄断的可能性，很大程度上能够保障公平竞争秩序的目标，在允许企业合并的同时啊，切断了其利用流量优势进行流量垄断的路径，特别是禁止独家版权和搭售，为保留市场竞争活力提供了生存和竞争的土壤。
0: 这点出了此次监管决策的核心逻辑。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则从产业整合本质出发，进一步剖析并购背后的风险与监管考量。
2: 这起并购案的本质是流量入口与内容生态的垂直整合，一方拥有微信、QQ 的社交流量核武器和海量音乐版权，另一方是音频领域的头部平台，如果无条件的合并，新的主体它完全有能力、有动机构建一个从内容生产、版权壁垒到流量分发、用户变现的超级闭环。这种闭环一旦形成，将产生强大的市场封锁效应，其他竞争对手就会被排斥在外。所以，附条件的目的不是阻止合并，而是既要允许企业通过整合提升效率，又要提前设好防火墙，阻断它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这么一个通道，这体现了反垄断监管的精细化，也就是说有条件的放行，无条件的监管。
0: 双方强强联合极有可能改变行业格局。也因如此，监管层经过近一年严格审查，出台了五项精准的限制性条件，为这场并购划定清晰边界。欧阳日辉认为，五大限制性条件对用户、创作者、中小平台均有短期利好，长期则需依托隐私保护、内容质量和差异化创新实现良性发展。
2: 对于用户来讲的话，短期内最大的利好是选择不会立即减少，价格也不会大幅的上涨。由于平台间的竞争继续存在，为了争夺你的耳朵，他们依然有动力去提升服务质量和内容多样性。对于内容创作者而言，短期是重大的利好，议价权得到这个保障，但长期来看，平台可能会更看重内容的投入产出比，硬核的内容、有私域流量的创作者会更加有价值。对于中小平台来说的话，它解决了版权和排他性协议的问题，有了一个喘息的这个机会，最终能不能活下去，还是要看它自身能不能够在垂直细分、内容创新或者技术体验上做出差异化的东西来。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5: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昨日新闻重现，

0: 最近啊，一段男子在四川峨眉山雷洞坪推搡藏球猴的视频引发了热议。视频当中呢，一只猴子正在蹲在围栏上吃东西，一名男性游客突然冲上前，大力的猛推猴子。幸亏啊，猴子的身手比较敏捷，及时抓住了栏杆，没有掉落受伤。但是呢，他表情是惊恐的，立刻逃走了。
1: 刚才说到藏球猴，藏球猴呢，俗称峨眉猴、大青猴、老青猴，是峨眉山土生土长的原住民。它属于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事发后，峨眉山景区迅速发布处置通报，涉事男子已经主动认错道歉，并被列入不文明游客黑名单，三年内禁止进入景区。
0: 与此同时呢，峨眉山的猴子啊，也是以不怕人、脾气大著称。2023年的时候，就曾有媒体报道说，据不完全统计，峨眉山风景区全年会发生超过300起猴群伤人事件，平均每天都会有一名游客受伤。
1: 同一生态下，人与猴的边界究竟在哪里？景区管理又该如何兼顾生态保护与游客体验呢？总台记者近日探访了峨眉山景区，来听总台记者王国瑞、杨妮、蒋玲的报道。
2: 引发网络热议的这段推猴视频拍摄于峨眉山景区的雷洞坪区域，这里海拔2400多米，是前往峨眉山金顶的必经之路，游客通行量常年较大。记者在现场看到，雷洞坪属于半开放式游览区，游客与猴群之间仅靠防护栏分隔，周围不时有藏球猴在树枝栏杆附近活动，十分活跃。除了警示牌，现场管理更多依赖工作人员的巡查提醒。游客何源：
3: 这边猴子我觉得还是比较灵性的，会更活泼一些，然后它也不是很怕人，然后跟人的互动也比较强。我觉得只要是就是做好自己的这个行为规范，和猴子友好互动，我觉得体验度还是蛮高的。
2: 推猴事件发生后，景区已在雷洞坪区域进一步加强了现场管控。峨眉山景区管委会金顶管理处副处长李红介绍，
4: 游客习惯在这个地方投喂猴子之后，猴子它大部分时间也会在这个地方驻守。在猴群密集出没的时间，我们增派了1到2名猴群管理人员，加强对该区域的猴群的管理。我们新增了一个提示牌，让游客做好文明观猴，禁止投喂。
2: 藏球猴是峨眉山的原生物种，每到冬天，山区野果、植物等天然食物匮乏时，猴群便会主动靠近人类活动区域寻找食物。峨眉山景区管委会林业所副所长张学友解释，随着景区开发，游客数量增长，人类活动空间与猴群活动区域不断接近，长期高频的人工投喂改变了猴群自然觅食的生存本能。
5: 目前在峨眉山有少部分的猴群呢，处于一种半野生的状态，因为长期的人为干预，使他们把人类作为一种获取一种食物的一种来源或者渠道。一旦当这种获取食物的这种来源或者渠道或者他们的预期落空到的时候，他们这种取食的行为就会演变成为一种对人类的攻击。
2: 近年来，峨眉山景区将人猴冲突治理作为管控重点，其中一项关键举措就是将位于山腰的青音阁生态猴区划定为人猴分离试验区。这里以一条名为黑龙江的小溪为天然界限，实行人猴分离管理，游客在一侧通行，猴群在一岸栖息。峨眉山景区管委会青音阁管理处猴管员周传斌告诉记者，划定分界线是为最大限度减少人与猴的直接接触。
6: 执行这个人猴分离的初衷，是为了更好的保护野生猴群的自然生存发展，也为了都是游人的观赏。修这个自然生态猴区后，我们主要是依托地形地貌，以河道为准，在都是河的对面，设定为猴群的活动区域、活动范围。
2: 通过人猴分离、线路优化和栖息地引导等措施，峨眉山藏球猴活动范围与人类步游道的重叠范围已由最高时的约20公里缩减至如今的9公里左右。除了物理隔离，景区还会在枯水期或猴群食物不足时开展定点科学捕饲，捕饲点特意设置在远离游客的山林深处，让猴群回归自然觅食的本能。峨眉山景区管委会林业所高级工程师夏忠林：
7: 是我们与野生动物和谐共处，并不是说一定要近距离的去接触投喂打扰它，反而应该是保持远距离的尊重。

0: 我们保护野生动物其实就是保护它的原始本性，而不是说要把野生动物饲养成依赖我们人类生存的那种宠物。
1: 不过呢，在峨眉山呀，并不是所有的区域都具备完全物理隔离的条件，有很多游览路段依旧有猴群和游客进行这个行进线路常态交汇。针对这类人猴交界地带，景区采用了哪些综合管控方式？另外就是游客进山观猴又该遵守哪些安全准则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目前峨眉山约有3群120只藏球猴在青音阁生态猴区活动，仍有约12群400余只猴子常年活动在万年寺、九老洞、雷洞坪等游览片区。这类区域地势开阔，猴群活动点位分散，人猴近距离相遇概率更高。峨眉山景区管委会金顶管理处猴管员李松林说，近年来景区配备专职猴管人员常态化巡逻，重点时段加密提醒，沿线布设警示提示牌，循环播放安全广播，同步组织志愿者现场引导。
3: 啊，你拿棍子去逗猴啊，或者说你觉得像猫猫狗狗想摸一下，这是肯定不行的，因为是野生动物，它绝对会咬你。我们一般会在游客旁边大声的提醒，然后说这是野生动物，请远离猴群，不要摸猴，不要逗猴。我们是主要是保护游客，然后把猴群引离人群，保护游客，免得游客被抢夺被咬伤。
2: 猴群活动存在明显季节性和时段性规律，在野外食物相对短缺，游客携带食物较多，或是猴群进入繁殖发情特殊阶段时，警觉性和攻击性都会明显上升。峨眉山景区管委会青音阁管理处猴管员周传斌特别提醒，一旦偶遇猴群靠近，游客应听从现场人员指引，不扎堆围观，不刻意逗弄，更不要突然奔跑惊扰。
4: 猴群的那个发情期大概在12月份到30月份这段时间，我们人与猴相遇了，最好要远离它，不要靠近了。遇到母猴带着小猴的这种情况后，尽量不要去招惹小猴，因为小猴是猴群的下一代，招惹它的话，猴群会攻击你。小朋友如果说与猴群相遇了的话，最好不要奔跑接驾，因为你这种行为动作容易把猴群惊吓，猴群会反过来攻击你。
2: 此外，景区工作人员还强调，收好随身食品不外露，坚持不投喂、不挑逗是游客自我防护的基本准则。家长带孩童游览时，务必全程看护好孩子。如果遭遇猴子近身围拢、抢夺随身物品，应缓慢后退，并及时向景区工作人员求助。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好，关注完猴子，我们再来关注大熊猫。近日在四川绵阳平武县白马藏族乡，有当地居民在水牛家桥盘沟观景台附近偶遇了一只野生大熊猫。大熊猫悠闲活动的画面引发关注，为何野生大熊猫会出现在这一区域？野外偶遇大熊猫又该如何正确应对？来听总台记者韩明泉、李震的报道。
7: 这段偶遇的野生大熊猫的视频里，大熊猫憨态可掬，正慢悠悠地攀爬山坡，步伐从容不迫。视频在网上流传后，不少人在感叹大熊猫可爱之余，也对大熊猫的身体状况和活动范围产生疑惑。绵阳市平武县林草局工作人员涂正斌表示，从视频上看，这只大熊猫身体状况良好，出现在这一区域也符合其活动习惯。
8: 大熊猫在2到5月份是它的发情期，它的活动范围会相对会扩大，它可能会和其他的大熊猫进行交流。第二个原因，有可能从这个视频上看啊，它旁边是个水库，它有可能是下来喝水。从这个视频上我们看啊，它熊猫的那个个体和它的毛发，基本上能判断它是一个成年的大熊猫。而且，你看它那个熊猫走路的时候相对比较矫洁，说明它的健康状况都是比较好的。
7: 绵阳市平武县是全国野生大熊猫种群最集中的分布区之一，全县52.6%的面积被划入大熊猫国家公园范围。近年来，当地通过布设红外相机等科学监测手段，持续记录到大量野生大熊猫的活动影像。与此同时，野生大熊猫下山串门的频次也明显增加。涂正斌提醒，野外偶遇野生大熊猫需掌握正确方法，安全应对。
8: 我们在野外遇到大熊猫的话，第一个就是要远离它，第二个的话就是不要大声喧哗， 这样的话，既是保护大熊猫，也是保护我们自身的安全。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好，来关注电影市场。连续斩获单日票房冠军，总票房的预期有望攀升8倍。自4月30号公映以来，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总票房已经突破了1.8亿元。这部深植潮汕地域文化的影片为何热度持续走高，成功破圈？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一晨的报道。
9: 本月以来，《给阿嬷的情书》在电影市场掀起不小波澜。全素人出演，潮汕方言，中小成本，种种属性使它起初并不被看好。上映首日票房只有600多万，但紧接着好口碑直接撬动了影片的市场表现。目前电影票房持续逆势上涨，票房预测更是上涨至超4亿元。故事围绕乔皮展开，揭开了一段潮汕人下南洋的尘封往事。重情重义的郑木生，默默守护的谢南芝，坚强感恩的叶淑柔，在乱世中相逢的三个人，演绎了刻入中国人基因里的情与义。观众邱美成：
10: 我没有想到，就是说我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比我就是期望的那种情感会更加浓烈，从头到尾一会笑一会哭，然后就是笑着哭到尾，然后感觉纸巾都不够我擦。
9: 给阿嬷的情书不仅引发跨语言情感共鸣，还带动潮汕文旅消费，激活影旅融合效应。随着电影热映，在广东汕头小公园、龙湖古寨、潮州太佛殿、揭阳棉湖解放路等取景地相继成为热门打卡点，部分地区还推出了跟着电影游古城活动，通过场景还原、路线设计与主题活动，把电影情绪进一步转化为线下消费，观众从看电影变成进入电影，而城市则借助影视内容完成了一次情绪传播。游客林女士就特意走上了电影主人公定情的石桥。
11: 这个桥呢，就是当时木生跟淑柔他们定情的这个位置，所以很有意义，所以今天特意来感受一下。然后这里也非常的漂亮。
5: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红旅。
12: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3: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4: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5: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1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5: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8: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燕磊。
0: 接下来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来关注记者观察。国家医保局发布新规，你将说明书当中不良反应、禁忌、注意事项标注尚不明确的中成药调出医保，将带来哪些影响？
1: 还将关注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回应哪些两岸热点话题？

0: 通，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面对一些病症呢，不少人会选择服用中成药。不过长期以来，部分中成药的说明书一直存在模糊地带。比如说有些药品的说明书当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这三项内容呢，就标注着尚不明确。尚不明确，换句话说，意味着未知的潜在风险，多少呢，让人感到有些为难。
2: 是的，为此，2026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公开征求意见。在优化和调整方面，方案明确，根据国家药监局发布的《中药注册管理专门规定》，将说明书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标注为尚不明确且未在规定时间内完善的中成药，作为重点考虑调出的品种。这一举措释放出怎样的信号？会不会影响日常的买药用药？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3: 在本次医保目录药品的调出重点考虑方面，国家医保局参照了国家药监局于2023年发布的《中药注册管理专门规定》，该规定明确，自当年7月1号起，中药说明书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中任何一项满3年后申请药品再注册时仍标注为尚不明确的，依法不予再注册。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药品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陈浩看来，早年中成药审批侧重传统经验，缺乏足够的临床数据支撑，而本次医保目录调整规则的变化，正是对此前行业监管政策的有效衔接。
4: 这次的变化呢，也可以理解为在医保的这个公共产品的制度安排下，本着对参保人负责的态度，以倒逼式的改革，或者说以需求侧去产能的方式，进行中药监管的一种变相的治理。因为医保市场是所有的药品商生产企业最大的市场方，通过付费方，通过医保目录管理方式，结合我们未来的这个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这种指挥棒的引导作用，会促使企业有更大的压力和更强的内生性的动力去做自我完善，从而满足监管的要求、医保的要求和群众的要求。
3: 如果要对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不明的中成药说明书进行修订，并非只是简单的文字修改。某中成药企业研究院副院长冯健是推动该企业药品说明书安全性变更事项的负责人之一，他以修订不良反应为例介绍，这要求企业有长期数据积累的意识。
5: 首先，不良反应的监测数据它来源于几个方面，一个是医疗机构他们在使用之后要反馈不良反应到我们企业来，第二个方面就是主要是我们的不良反应监测中心它每年会去反馈，然后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现在做临床更多的是临床的观察、临床的数据的反馈，第三个方面就是文献，就是我们临床发表的文章。其实不良反应的它是要去区分的，比如说我现在做这个不良反应，你其实要去对比你的年龄、不良反应的类型、系统，包括它是临床表现，然后不良反应它是严重不严重，最终的治愈情况，你都要去阐述的。如果你没有做到其中一项，你其实这个不良反应的监测都是不完整的。
3: 无论是补充完善三不明中的哪一项，其实都是长期积累的过程，背后体现了中成药正从经验医学向循证医学加经验医学结合的模式转型。现行政策框架内，企业有多少时间可以用于完成中成药的安全性修订呢？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四川省中药监管科学研究基地主任曲礼平强调，实际的过渡期可能比公众预想的更长。
6: 首先，这个地方要明确的是，它是指申请再注册的时候，如果你还是这样，并不代表说3年后，也就是到今年的7月1号嘛，你还是这个尚不明确，它就不给你上市了。这是两个概念。其中这里面谈的药品再注册，它是指药监局规定的，就是每5年再注册。 也就是说，如果我是一个2025年上半年的品种，那我可理论上我可能要到2030年才会面临这个问题。它其实给到你的过渡时期，并不是说只有这三年，而是说你实际上还有一个再注册的时间。
3: 徐丽萍进一步分析，这就意味着所谓清退，并非以今年7月1号为最终节点，调整后的医保目录里仍有一定可能存在说明书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为尚不明确的中成药。
6: 像理论上讲，给的这个缓冲期其实还挺长的。如果真正它市场上是有流通的，那企业它就有条件去收集数据，完善它的这个说明书。实际上，它总体的原则还是希望进医保的品种是确确实实临床有效、安全性好，并且经济性哈、各方面都是综合有优势的。
1: 把模糊表示替换为明确提示，将未知的风险转化为可控的指引，才能让大家更加信任中成药，让中成药在临床医学当中释放出更大的价值。在行业规范化升级的过程当中，我们该如何科学看待安全使用中成药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多位业内人士告诉中国之声，不可否认的是，从监管到医保政策的闭环给出了明确的行业信号，中成药将彻底告别长期依赖尚不明确的模糊时代，市场也会自然淘汰那些缺乏临床价值的产品。山西省医药行业协会副会长胡锦瑜这样解释，
7: 如果他确实是对他这个产品有信心，确实市场反应很好的话，他肯定要做，如果他没做的，现在可能都是一些尾货了，他一定是处于鸡肋这样的品种，算了算了，也不生产了，剩下一点货卖完算了。只不过剩下这个事情啊，就是把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东西，现在就弃之不可惜，或者把它让它食之有味。
3: 完善后的说明书对患者来讲，相当于多了一重用药安全保障。不过或许也有患者会担忧，政策调整后常用中成药会大面积消失吗？买药会不会更贵呢？对此胡锦瑜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7: 临床上刚需的这些主流中成药企业，他们会把这个资料完善了，它把它做成明确，还会在市场上，所以说平替的药品会比较多，甚至是高替的，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它会小范围消失，消失也是该消失，该撤就撤，也不会出现说涨价的问题，因为最后是那个留下来的那些合规完善的药品，它依然会保留在医保报销的范畴，整体用药安全性肯定是大幅提升。
3: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药品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陈浩则表示，患者不必过度焦虑医保药品目录清退信息，要理性看待监管部门对中成药的管理，相信逐步消除中成药说明书中尚不明确的表述空间，既是保障民众用药安全的必然要求，也是推动中成药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
4: 是因为要看到一个现象，是我们的医保药品目录每一年经过调整，目前2026年实施的是去年调整的这个版本，我们的总目录品种6000多个品种当中，中药占不到一半的样子，而对于中药的总的存量而言，它的占比其实并不高，而已经纳入到医保药品目录的这些药品在临床上已经广泛使用了很多年，大多数的安全性和疗效是可以令人放心的，不符合相关要求的只占很低的比重，而这些药品呢，基本上在临床上不存在的不可替代性，这是第一。第二，我们医保目录内的药品是处方药，医生和药师他们有能力对患者的合理用药做出制度性的安排和技术性的安排，老百姓或者作为群众而言，没有必要由此去主动要求去调整相应的药品。
3: 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四川省中药监管科学研究基地主任徐丽萍提示，患者在使用中成药时，不应回避不良反应等问题，而是要科学地寻求效益和风险的最优比。
6: 现代医学做得很好的，就是它不排斥，甚至有一些不良反应非常严重，更因为如此，我要把它甚至要黑框警告哈，就是我要放到说明书当中，而且为什么药监局要在形式上给他做这种要求，就是有一些很重要的，你一定要给消费者一眼就能看到他有这样的一些禁忌。那我在用药的时候，他自己是有一个权衡的。我们在中药使用时，经常说有毒观念、无毒用药，我们要正视这个问题。然后至于这个里面涉及到风险效益评估，不同的利益相关方他的这个评估的这种标准和要求可能侧重点不一样，但最后保留下来的一定是临床价值高，然后它的安全性风险是可以接受的。
0: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8: 近日，赖清德在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发表视频讲话，鼓噪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散布民主对抗威权叙事，鼓吹团结协作守护民主。对此，发言人张涵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无法否认也不容否认的历史和法理事实。
9: 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过去不是，今后更绝对不是。赖清德的谎话说一千遍还是谎话，绝对成不了真。民主是假，谋独是真，我们反对台独的意志坚如磐石，粉碎台独的能力坚不可摧。有关机构应充分认清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和支持台独分裂活动的严重危害性，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停止为民进党当局在国际上谋独提供便利和舞台。
8: 近日，党内有民调显示，近四分之一民众接受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有评论称，这表明党内民众对一国两制的认同在逐步上升，期盼和平统一的呼声越来越高。张涵表示，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
9: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对两岸同胞和中华民族最有利。越来越多台湾同胞开始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畅想统一后台湾的前景，认识到和平统一将给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创造巨大机遇，将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我们将同广大台湾同胞一道，共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伟业。
8: 近日，台湾所谓友邦巴拉圭总统佩尼亚窜访台湾，张涵指出，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
9: 全世界有183个国家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奉劝有关国家做出顺应历史大势的正确抉择。民进党当局谋独挑衅、逆历史潮流，彻底失败是早晚的事。
8: 对于台独顽固分子刘世芳外甥严文群被锁在台籍解职，刘世芳称，台湾民众前往大陆务必慎思，否则人身安全、财产安全都会受到威胁。台陆委会称将严厉反制做法，海基会也提醒台湾民众赴大陆投资有风险。张涵表示，刘世芳搞台独是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的犯罪行为。严文群长期从大陆获取利益，却为刘提供政治现金，两人依法遭到惩治，罪有应得。
9: 刘世芳不思悔过自新，却编造谎言，企图拉台湾民众垫背，制造寒蝉效应，令人不齿。近年来，台湾同胞无惧民进党当局的阻挠恐吓，来大陆持续热络，其中台湾青年占比不断提高，表明刘世芳之流恐吓台湾民众的图谋没有得逞，也不会得逞。我们的态度是一贯的，依法惩毒，利剑高悬，针对的是极少数台独顽固分子，不涉及广大台胞台企。台湾同胞只要愿意参与两岸交流合作，不搞分裂活动，我们对他们来大陆观光、交流、学习、生活、就业、创业都欢迎。
8: 近日，台陆委会称，近两年多来，共接获多名民众赴大陆失联、疑遭限制人身自由等案件，再次称赴大陆旅游风险居高不下，提醒民众应避免非必要的旅行。对此，张涵表示，大陆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为世界公认。
9: 民进党当局不断蓄意抹黑，编造所谓风险，意图制造恐慌，阻挠破坏两岸交流和人员往来，升高两岸对立对抗。我要重申，只要不从事违法犯罪活动，广大台湾同胞到大陆旅行交流完全可以， 高高兴兴来，平平安安回。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长久以来呢，搭乘自动扶梯左行右立被视为是文明乘梯的做法，不太着急的人呢，右侧站立，左侧就让给想快速通行的人。
2: 近日上海铁路运输法院审结了一起乘自动扶梯碰落手机引发的纠纷。乘自动扶梯左行右立存在哪些隐患？多地为何叫停这样的做法，转而提倡乘坐扶梯时禁止行走或奔跑？主审法官有话说，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8: 事情发生在2024年3月7日9点，公共区域录像显示，小石在地铁上行自动扶梯右侧乘梯，小李从他左侧后方快速行走赶路，手臂撞上小石的左臂，小石手中的手机瞬间脱手摔在扶梯台阶上，屏幕碎裂，小石立即上前拉住小李，双方争执不休，民警调解未果后，小石起诉小李赔偿手机维修费用1000多元。法院经审理认为，小李在扶梯上快速行走有违禁止行走或奔跑的乘梯安全须知，并且在行进过程中未尽注意义务，将小石手机碰落存在过错，判决他赔偿小石手机维修费。小李向法院提起再审，被法院驳回。主审此案的上海市铁路运输法院法官梁志涛介绍，
10: 李某申请再审啊，主要有3点理由：一是他认为事发地点并不在自动扶梯上；二是李某是正常行走，反而是对方阻挡了他的行进路线，是对方违反了乘梯安全须知；三是碰撞的事实未经庭审质证，他对原审判决不服，要求对本案进行再审。
8: 从被告小李申请再审的2点理由可以看出，他始终认为扶梯右侧站立、左侧快速通行是一种正当的行为。他强调自己快速行走是在自动扶梯的左侧属于正常行走，反而是在右侧的原告小石阻挡了他的行进路线，是对方违反了乘梯安全须知，而法院对此均不认可。梁志涛说，
10: 法院驳回的理由呢，是双方对自动扶梯范围的理解存在不同，但是也并不影响李某侵权并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的认定。从监控视频可以看出啊，李某一直在左侧快速行走，在快速行走过程中碰落了对方的手机，那么就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至于李某提出的对方阻挡了他的行进路线、碰撞的事实未经庭审质证，这都与实际情况不符，法院难以采纳。
8: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多，左行右立的弊端也在实践中逐渐显现出来。自动扶梯的坡度以及每级阶梯的高度远高于普通步行楼梯，商场自动扶梯的速度一般是0.5米每秒，地铁扶梯速度则约为0.65到0.7米每秒，属于高速电梯。在扶梯上行走奔跑，容易踏空或被绊倒，甚至会带倒一片。
10: 第一个呢，是安全隐患较大。自动扶梯啊，之所以叫自动扶梯，就是要求乘坐的过程中要扶稳扶好，那么行走或奔跑呢，则必然无法扶稳扶好，与扶梯的天然属性和要求啊不相符，在运行扶梯上做相对运动，很容易摔倒，继而造成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第二个弊端啊，是容易造成自动扶梯损坏，如果所有人均站在自动扶梯的同一侧，则必然加重扶梯单侧负荷，易导致扶梯部件受力不均，加速部件损坏、老化和磨损。第三个弊端啊，是会降低通行效率，自动扶梯两侧均站满人，才能达到最大的通行效率，进而满足城市中大量乘客的通行需求。
8: 目前全国多地已取消左行右立的倡导，转而提倡乘坐扶梯时禁止行走或奔跑。
10: 在自动扶梯上走动也存在洞洞鞋卡进扶梯钢齿、小孩老人不慎摔倒、行李箱不慎滚落等安全隐患，司法实践中啊，此类诉讼也不时出现。所以我们也希望通过现在这个典型案例，向大家传递文明乘梯的理念，请大家都遵守禁止行走或奔跑的乘梯须知。
8: 法官提示，日常乘坐扶梯时，不要倚靠扶梯侧面、围裙板，不要让手脚、衣服、下摆等靠近扶梯夹缝，避免夹卷事故；不要穿洞洞鞋、人字拖乘坐扶梯；不要将身体探出扶手装置以外，以防碰撞或坠落；不要将雨伞、拐杖等尖利硬物插入
11: 入扶梯缝隙或凹槽处，不要在扶手带或内外盖板处攀爬，离开扶梯时不要停在扶梯出口交谈或四处张望，以防跟后方人员发生碰撞。梁志涛说，
10: 我们建议扶梯乘客在乘梯过程中都要自觉遵守乘梯须知，一定要站稳扶好，禁止行走或奔跑，不要逆行、推挤或嬉戏打闹。对于少量需要赶时间的乘客啊，可以自行在楼梯上快速通过。自动扶梯和楼梯可以相互搭配使用，以满足不同乘客的需求。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接下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我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12: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中国 U17 男足2-0战胜了卡塔尔队，21年来首次进军世少赛的决赛，这甚至是过去21年来中国足球各级别国家队首次进军世界大赛舞台的决赛阶段。上一次中国足球出现在世界大赛的正赛舞台，那已经是遥远的2005年的事儿了。当年冯潇霆、赵旭日、周海滨、陈涛、郜林、董方卓、蒿俊闵这样的85到87一代球员闯入了荷兰世青赛的正赛阶段，王大雷、杨旭、邓卓翔、于大宝、王刚他们88、89一代球员呢闯入到了秘鲁世少赛的正赛阶段。从这一批次的球员的 U17 亚洲杯的表现去窥见未来男足国家队进军世界杯的可能，我觉得倒是可以聊一聊。事实上，不仅是世少赛从本届比赛开始扩军，世界杯这不也迎来了48强时期吗？在未来，亚洲8强将会成为一个进军世界舞台的标尺。如果咱们拿着这个尺子来去丈量的话，那么我们以胡和涛、李浩、刘浩帆为主力的03年那段球员，在今年结束的 U23 亚洲杯当中拿到亚军；以蒯继文、王玉栋、刘成宇为主力的05、07一代球员，在去年结束的亚青赛当中也进了8强。再加上如今以万象、帅威浩、赵松元为代表的09一代在亚少赛当中进入8强，从03到09年龄段，我们足够说这一代成长于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出台后的球员具备了亚洲前8登上世界舞台的能力。好话咱们就说到这儿了，下面就是丑话了。我觉得无论是05、07年龄段还是08、09年龄段，他们在亚青赛、亚少赛预选赛初登场的时候和进入亚青赛、亚少赛正赛阶段相比，似乎都少了一些经验。为什么呢？其实还是一些老毛病，就是我们 U17 甚至 U19 年龄段的中国球员往往会凭借更早的发育、更系统的体能训练，在亚洲赛场上具有体格和对抗上的优势。这一点呢，在亚少赛预选赛对文莱、对东帝汶的比赛当中是很明显的，咱们的身体碾压级。但进入到正赛，当对手的身体同样硬朗、战术纪律更强的时候，我们个体技术能力，尤其是在高强度压迫下的传球精准度跟摆脱能力，其实并没有体现出强队的水准。对阵印尼和日本的2场败仗，问题都出在中后场的传导失误上。这些童子功的差距，年龄越小其实是越容易被身体优势掩盖的，越长大越致命。第二就是很多球员有一个高水平比赛的真空期，以蒯继文、王玉栋和刘成宇这批球员为例，他们在 U20 亚洲杯当中展现了很高的战术素养和进攻端的灵气，给沙特队也制造了巨大的麻烦。但是回国之后呢，有些球员又退回到低节奏、低对抗的预备队或者中乙联赛当中，而我们的亚洲对手，比如乌兹别克斯坦队、日本队的同龄人，已经在本国的职业联赛，甚至是欧洲的2、3线联赛稳定出场了。一年的高水平比赛的实战数量，可能是决定一代球员能否顺利从希望之星成长为国脚的关键。足球也好，竞技体育也罢，都是高度全球化的游戏，只在家门口快乐还不够，咱们还得瞄准世界舞台，想办法上去比划比划。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隔天见了。

0: 今天的晚高峰到这里暂时告一段落啦。
1: 陪伴大家的是燕磊和黎明，我们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唐子文，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蕴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宇树科技发布 GD01 载人变形机甲，定价390万元起。据介绍 ，GD01 为全球首款量产版载人机甲，可作为民用交通工具，还可以变形，载人后体重约500千克。在官方发布的视频中，宇树科技创始人王星星亲身示范进入座舱体验。这一产品迅速引发了网友热议，不少网友评论称非常酷，有种小时候看变形金刚的感觉。也有网友好奇载人变形机甲的应用场景以及民用交通工具这个说明。有网友评论，这跟开挖掘机相比有什么区别啊？GD01 载人变形机甲的演示视频啊，目前看只有1分多钟啊。宇树在视频里也写明，目前全球人形机器人均处于早期探索阶段，个人用户采购前务必详细了解局限性。载人机甲除了酷，真的有具体的应用场景吗？载人机甲未来会快速迭代，满足大家的种种期待吗？我们有请今天的嘉宾，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展。包展你好。
2: 哎，大家好，大家晚上好。
0: 哎，载人机甲这个概念广泛出现在各种小说、漫画、电影等文艺作品当中。哎，
2: 对，
0: 大家其实并不陌生啊，脑子里已经有各种各样的形象在了。那现在呢，全球首款量产版的载人机甲 GD01 载人变形机甲终于出现了。有网友评价说，看起来好像有点简陋哈，不过这个是从零到一的一个开端。载人机甲
2: 工程样机向正式的批量发售的过渡阶段吧，应该说。
0: 对，所以大家还是比较理解的哈。那像这种载人机甲，您觉得它最大的技术难点是什么？为什么现在才出现首款量产版的？它的技术路线是更接近于普通的人形机器人啊，还是说那种机械外骨骼呢？
2: 啊，应该说这个产品的核心的溯源应该来自于外骨骼，外骨骼机器、外骨骼机器人，这是三个不同的阶段。外骨骼呢，它是不含动力的啊，不含动力的，无论是对于腰部，还是对于腿部，还是对于这个上肢的加持，它往往是采用的机械动能的形式，但是它不具备自主的动能啊。到了外骨骼机器呢，一般来说用电驱啊或者液压，能够实现外部的动能辅助啊，甚至于很多行走不便的人群呢，通过外骨骼的适配啊，也能够健步如飞啊等等的，这些实际上在医疗康养领域已经应用了很多年了啊。那么再进化一步是外骨骼机器人，外骨骼机器人相比较外骨骼机器来说，就是增加了 AI 芯片，人工智能的芯片。我亲身测试过这种产品啊，在上海的一家创新公司，专攻外骨骼机器人的，本身你穿得上以后，哎，走几步，走了5-6步之后，AI 芯片就可以感知到你的步伐步频啊，你的每一步的迈出多远啊，然后你走路的姿态的特点是什么呀，然后它就自动的加载电能啊，然后微电机马达开始作用做工，然后就配合我的行走习惯，给我增加上楼的助力，下楼的刹车啊，等等等等。但是我们看到这款 GD01 呢，可以视为我们打一个比较浅显的比方，手机都有 Pro Max 啊，它相当于外骨骼机器人的 Pro Max 啊，加强加大版啊，它是个巨型的产品，它的重量载人重量是500千克，500公斤嘛，是吧？
0: 对。
2: 因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它的核心的技术我觉得是三点，第一，变形，最让我惊诧的就是它的变形能力，因为我们都知道，无论是传统的外骨骼机器人，还是传统的具身智能，比如说双足的机器人。四足的机器人，它的形态是被锁死的，是被锁定的，对吧？
0: 对，
2: 这种形态你不能变了。那么一旦锁定了以后，它对于复杂场景的适配性可能就有了明显的短板。比如说一个挑高无限制的地方，直立行走也是可以的，但是如果对于一个高度有限的地方，它通过变形就变成了四足， 哎，一下子变矮了一半，是吧？
3: 对对，
2: 这样的话就可以继续前行。那么这是变形能力是非常强的。第二点，我觉得非常震撼的就是它的材料的研发。我们都知道，一款机器人，不管是自身智能机器人还是外骨骼机器人，它的材料实际上在每一个微小的动作都会对它的关节、对它的材料产生巨大的持续的力量的冲击啊。所以为什么说为什么要搞机器人马拉松，也就是在高频次的持续1到2个小时的赛事之中，让整个机器的材料受到最严格的考验。而这种的 GT01 应该说它的材料又能变形，还能够强度很高，因为我们在看演示视频的时候，它可以单臂捶倒一面墙嘛，相当于是，这就是排障能力，排除障碍的能力。你想这种很多场景啊，比如说救火、救险，是吧？或者是白灾啊、大雪灾啊，这种情况下，风灾，足够的质量带来了足够的重量，保证了它的重心稳定，然后呢，强韧的材料保证了它呢能够顺畅的运行。通达的变形能力使它都能够应对复杂的地理环境，这两点都是非常值得重要的。最后一点就是动力管理。我们说驱动一个500千克的庞然大物，它需要的电能是非常充沛的，对吧？
3: 对。
2: 但是如果后面不牵一根电线电子的话，它需要自带的电池来进行持续供电。那么自带电池能跑多久呢？我们还拿这个机器人马拉松来举例，跑着跑着你得换电池了，对吧？你不换电池的话，电力耗干了嘛。那么，但是作为表演性质的马拉松，可以中途暂停换电池，反正成绩有一个加权就可以了。但是对于这种真正应用于关键场合的关键场景的关键任务的外骨骼机器人来说，你中间电能不能断啊？也就换句话说，你没有时间和空间给它更换电池组。
3: 对，
2: 那么这时候，如何既保证充沛的能力输出、动能输出，又能够极大的提

0: 也省电力啊，无论是采用动能回收的形式、超级电容的形式，使得每一度电、每一个瓦特的这样的电能都能够物尽其用，都能够得到有效的节约和释放。所以我觉得这三点，变形能力、材料强度以及它的这个能源管理，应该说是机械零一给我们了一个0到1的突破。这也是世界上首款可以量产的这样的，相当于机甲式的产品嘛。
1: 对，这也是我们的机器人领域不断的发展积累的一个结果哈。
0: 是。
1: 对，就是说，相比于那些百花齐放的、我们比较熟悉的具身智能的人形机器人，载人机甲它个头更大，这个很明显，大家都能看出来。那
0: 是
1: 从
0: 的。
1: 工程技术角度去分析的话，像这种大一号甚至大几号的产品，它会在哪些方面增加难度？像那些各种像关节呀、灵巧手啊，它是不是需要专门去做，而不是从供应链里
0: 核
1: 面
0: 心
1: 这
0: 是
1: 样
0: 关节，核心
1: 的？
0: 是关节。我举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例子啊，2年前，因为我们都知道，在这个领域啊，技术的革新非常快。2年前的机器人产品呢，远远没有像现在这么强啊。应该说，在去年的第一届亦庄半马啊，机器人半马中夺得冠军的天宫一号，我在2年前就看过它的样机了。当时我在主持一场业界的活动啊，我的身边就站着天宫一号的初代机啊。这个站着站着，底下的技术保障人员给我递纸条，说鲍老师，咱得尽快加速结束这场活动了。为什么呢？您身边的机器人啊，站不住了，哈哈，站不住了。这个负载平衡，实际上你看，让机器人双足的机器人进行稳定的站立，它是一种动态平衡，因为任何的地都不是绝对平面嘛，对吧？它都是种动态的平衡。为了维持动态的平衡，整个机器人或者机器体，它的每一个关节的电机都在无时不刻的运转着，都在消耗着电能。同时，出于这个对于地平线的校准，从而进行各个方向的释放能源，来给出相应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它才能够站稳。这就是负载均衡。其实我们看到，这种机甲产品它有个更难的地方，机甲产品的大脑就是人类的，这又极大的增加了它的负载均衡的挑战。因为你像纯双足的机器人或四足的机器狗，那就是钢铁啊，它就是锁定的仅有的一套完整的系统。而这样的机甲，人坐在里面，人也会晃动，人也会摇动，它的重心始终不一致啊，哈哈。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如果实现负载均衡，靠的就是关节。而关节呢，我们现在都知道，去年2025年，咱们国家的工信部面向整个的中国机器人行业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的指引。这个指引不是要求，而是基于技术发展的特征，给出了几个明确的方向。也就是说，我们中国的机器人工业的全产业链应该在这样几个方向上进行集中的突破，技术的攻坚创新。其中第一个就是一体化关节。什么叫一体化关节啊？轴承、电机啊、微电机、伺服器，甚至于刹车，你不能光释放力，还得回收力啊，对吧？还有超级电容，统一的都封装在一个超级关节里、一体化关节里。这样的话，如果没有一体化关节的话，我跟您说啊，整个一台机器人也好，机甲也好，它是个散装件，很容易就散了啊，很容易就散了。但是一体化的程度越高，封装的越严密，它的应力结构就越稳定，也就是站得越稳，不容易散架。真的就是不容易散架。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机器人散架的视频网上也比比皆是啊，对吧？跑着跑着一摔吧唧啊，这胳膊也掉了，腿也掉了，腰也断了啊，这种很多了。所以说，一体化关节在机甲这个产品上得到了很好的验证。这点上来说，我觉得不是宇树科技一家的功劳，而是在工信部的指引下，我们全中国的完整的机器人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带来的一种托举之力。所以说，我很自豪。
1: 对，我们在看演示视频的时候，可能不少朋友会担心它到底稳不稳啊，尤其是人上去的这个过程，你蹬着它，然后到里边还要调整，还要坐下来啊，那可能会
0: 是
1: 涉
0: 的。
1: 及到一个重心的改变。这个对于硬件和算法会提出什么新的要求吗？
0: 我们说刚才其实隐约提到了一点，就是机器人呢，其实就是三个关键的系统：大脑、小脑、关节啊。大脑呢是负责决策，就是我该干什么；小脑呢是负责将决策的目标进行有效的拆解。为了实现我要干什么事儿，我应该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然后呢，关节呢就是将小脑拆解后的这个要求呢，逐步的。

0: 全世界除了 DeepSeek 的 LLM 以外，其他的基本上都是外国货啊，谷歌的 Gemini 啊，然后 Anthropic 的 Cloud， 还有 OpenAI 的 ChatGPT 啊，然后那就是中国的 DeepSeek， 还有中国的通义千问、Kimi 啊、GLM 等等等等。但是呢，在视觉大模型 VLM 领域 ，V 就是 Video 或者 Vision 吧啊 ，Vision 这个领域，应该说七大模型中国占其五，应该说这点上来说也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应该说在。将人工智能大模型与物理世界的相连接的这个层面上，中国已经占据了整体的总体上的优势。
1: 是我们在看机器人马拉松比赛的时候就发现哈，他们跑一会儿就要换电池，
0: 对呀、
1: 对，
0: 能源供给不行、
1: 对，这大家也理解哈，毕竟这个、跑步还是挺费这个能源的哈。
0: 是的，非常费能源。
1: 你像这个载人机甲，它个头更大了，它对于电力的需求会增加多少？它是一个指数级的吗？
0: 应该怎么说呢？有利有弊啊。首先，第一就像您说的一样，它个头变大了，那么个头变大了，为了驱动它。功耗也就会越大，这是第一个弊端，对吧？这也没办法。但同时啊，个头变大了，它自持电力也可以装得更多嘛，它也可以自己携带更大的电池嘛，是不是这道理？对吧？举个例子讲，这个同样用锂电池，我们的手机的锂电池的续航能力，基本就是一个白天啊。当然，有的超级大的电池可能会续航一昼夜。那么，同样是锂电池。一辆电车上的电池能够支撑它跑600到800公里，甚至于1000公里，对吧？相当于是，所以说它个头变大了，它自己带的电池组可能也就更强了，也就是带有更多度数的电。那么所以说相辅相成嘛，只能说是。但是，不管你能带多少电源、电池组，你的能量分配和驱动系统，以及基于超级电容的能量回收，都是非常关键的。你不可能无，就是再多的电能你也不能浪费，一度电都不能浪费，0.1度电都不能浪费，都要把它用在刀刃上。所以这样来说，我想宇树在这方面应该是有自己的独到之处的，也就是说它过去基于长期的四足机器人和双足机器人的研发积累，应该是有比较多的这样的技术的创新站和全站式的技术创新的。这样来说我也很骄傲。
1: 对，说到功能方式哈，我们脑子里可能又会冒出来很多印象当中的这种载人机甲，它在科幻片里边的各种各样的能量来源方式，
0: 尤其是武装方式嘛，对吧？
1: 对，
0: 打仗嘛。
1: 是，就像他们会用到一些目前看来比较科幻前沿的供电方式啊，包括核能啊等等吧哈。
0: 是
1: 我们未来需要从科幻片里去找灵感吗？
0: 是这样的。在美国的硅谷，这是公认的70年代末到迄今为止的全世界的数字科技的驱动力嘛，发源地嘛。美国的硅谷，美国硅谷的很多知名的大企业和大企业家都特别喜欢什么呢？邀请知名的科幻作家与自己的员工和工程师进行座谈。应该说，科幻作家的想象力会带给这些 IT 企业的工程师和科学家很多的灵感，因为很多的时候你要跳出庐山看庐山嘛，不知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嘛。所以说你看，包括很多的科幻电影在拍摄的时候，要邀请硬核的物理学家、化学家、天文学家来当做科学顾问，比如说这个《火星救援》是吧之类的电影。另外一方面，很多的科技企业也会邀请这些科幻片的导演、编剧、科幻小说的作者来作为自己的科学顾问，让他们的想象力为今天的工程界的专业人士提供一个未来的蓝图啊！所以说这是相辅相成，这是国际惯例。
1: 对，GD01载人变形机甲哈，它是可以自己行走的。那可能大家也会想，那人进去的必要性是什么？它自己也可以走哈。根据宇树科技介绍，这个机甲可以变形，可以当民用交通工具哈。
0: 是。
1: 那如果说作为交通工具去评价的话，您觉得它表现怎么样？
0: 还早吧，我个人觉得还早。首先第一，最明显的一个事情就是有一个矛盾，就是如果GD01这种的机甲能作为民用交通工具的话，那么我们现在全人类，包括中国和外国世界，没有一部成熟的交通法规能够约束它、管理它。 它适用于什么样的交通法规呢？对不对？
1: 嗯，
0: 它怎么样的行动？

0: 还算是合法的、合规的，它怎么样的行为就算是违规的、违法的呢？我们不知道啊。你没有交规来约束它的话，你就不敢把它放上路啊。所以我个人判断，它可能会在封闭的旅游景区、物流的存储区域来执行表演啊、体验、物流搬运等等的，或者是仓储检查等等的特殊的任务。而在公共交通领域，像高速公路、城里的公路、国道，我想可能一时半会儿还上不去。
1: 对，我刚刚还在看网友们之间的热评哈，有人说、这个东西你说谁用，有人说我用，因为我是一个行动不便的，平常需要用轮椅出行的人，他就觉得这个东西啊可能给自己未来的生活带来一些改变。那我们
0: 其实这位坐轮椅的朋友啊、我觉得您用现在的民用级的外骨骼机器人就足够了啊、这种产品往往是7000-8000块钱、啊，也是电驱动的，也都有 AI 芯片的加持，用不到390万的 GB 零一。
1: 对，是我们还需要再去观察哈。那也有网友好奇，这个跟开挖掘机相比有什么区别？怎么实现丝滑的操控人形机甲？
0: 我想未来有一个新的职业，一定是这种的机甲的操作师或者驾驶员，就像今天的，就像过去的驾驶员一样。我们说一个新的事物出现以后啊，在第一阶段它没有广泛的渗透到民用阶段的时候，往往具备这种操作技能的人，他是能够称之为一门职业、一门手艺。曾经的话，我印象中在60-70年代，如果说一个驾驶员，那在乡亲市场上蛮吃香的呀，对吧？叫握方向盘的嘛，是吧？
1: 是。
0: 然后，但是呢，现在呢，你说你作为一个驾驶员，除非是专业的赛车选手，或者是重卡啊这种的特殊的车辆，一般的驾驶恐怕已经是一个普遍的现代社会人的技能了。在这点上我很惭愧，我到现在没考过科目二，就是我还不具备这种技能。
1: 是，随着这个科技的发展啊，可能您的这个想法、这个困惑已经不算什么了。未来的
0: 我就等着自动驾驶了。说白了，
1: 你像这个 GD01 载人变形机甲，它还展示了一个一拳击倒砖墙的这样一个动作哈。当然我们观察这个墙好像它也只是砖垛
0: 松散的，对对，它没有用钢筋水泥混凝土来给它进行连接和凝固。
1: 是，那这个动作您看哈，它能不能展现出它的这种关节的灵活性，或者说它的一个结构强度、
0: 稳定性？还有稳定性。我们注意到，当它挥臂啊，挥了应该是它的左臂吧，右臂，这个捶倒一面墙的时候，它的总体的机器的稳定性是非常好的，脚步没有踉跄，是吧？没有绊倒，没有摔倒，没有倾斜啊。而且呢，在这个场景演示的就是特殊场景的特殊用途，这种产品一定会应用到特殊用途，比如说火灾、抢险救灾、大型交通事故以后的排障，对吧？排除路障。你想，假如我们设想一个场景啊，在高速公路上，由于天气恶劣的原因，下大雪或者下大雨，突然间下大雪，没来得及关闭高速公路，发生了连串的追尾事故和恶性的交通事故的时候，传统意义上的交警和排障抢险的队员要想及时达到事故的中心点，其实是蛮难的。因为整个路都被堵死了嘛，对不对？
1: 对。
0: 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能有这种的巨型机甲作为开路的先锋的话，那么它会相对比较轻松的将堵在路上的汽车进行平移，或者是已经损毁的汽车进行排障。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一个极特殊的场景就是战争场景啊，在现在的战争中，应该说机器人的应用是越来越广泛了啊。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包括咱们国家的大阅兵也展示了很多的加载了人工智能啊辅助功能的这样的新型的战车、坦克或者是其他的军事器材。我想这也是未来的全人类的一个大概的发展方向，因为我们都说现在很多的战争已经变得越来越对平民的和这个军人本身的杀戮都在减小啊，到最后很可能就是一支机械军团和另外一支机械军团，两队机器人在打架。那么这时候实际上对于整个人类的生命的收割损失都能会降到更低吧，我想。
1: 另外一个大家比较关注的点哈，是关于它的售价哈，390万元，
0: 390万人民币。
1: 对，这个价格应该说并不便宜。您觉得销售前景怎么样？初始用户最多的有可能是各种景区吗？
0: 首先第一啊，这个产品呢，它目前还是声称是首款 可以量产提供市场的机甲。
1: 嗯。
0: 第二呢，390万元人民币并不贵，听上去确实不便宜。但是啊，我们举个例子，像机器人领域的这一波的元老，美国的波士顿动力公司现在已经破产了。为什么破产呢？它动辄一部双足机器人就要卖到上百万美元啊，对吧？你算上汇率的话，这个上百万美元远远超过这个机甲。同时呢，这个还有很多的机器人，国外的机器人产品都是大几十万美元一部啊，最便宜的也要20万美元一部啊。这个特斯拉，这个应该说这个马斯克旗下的擎天柱啊，那么也要几十万美元一部。如果你这么算的话，390万人民币真的不算很贵啊。应该说他已经充分考虑到了在未来量产提供销售之后的成本的摊销，尤其是前期研发成本的摊销。他敢于定这个价，我觉得他心里是有谱的。只要是能够销售上规模，应该成本能够降得下来，所以不算贵。
1: 嗯，
0: 它的具体销售呢，在第一阶段我认为一定是 to B 再 to C。 首先是 to B 端的场景，比如说文旅景区、游乐园区，我购买了这个之后可以出租给进园游玩的游客进行短时的体验，是吧？
1: 对。
0: 那么首先这有几个好处。第一，作为文旅园区和游乐园的话，它还是比个人用户有钱的。再说他花钱购买这个东西不是消费啊，他是生产投入啊，对吧？他买了是为了挣更多的钱的，所以说他也有动力，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这些区域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封闭的区域，因此呢，不涉及到对交通、公共交通领域的安全的威胁和干。

0: 仓储、物流啊，还有港口等等等等这些，我觉得这些应该也是它的重点的这个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呢，应该是抢险、救灾、军事、特种部队啊这些特殊的单位或者特殊的场景应用。这些呢，应该说我们说它对于成本的考量就相对比较低。
1: 嗯，
0: 更多的是我可以多花钱，你能不能满足我们的要求？你能不能做到在极限情况、极端场景下的稳定的发挥？这个要比成本重要的多。
1: 嗯，
0: 最后能不能这类产品进入到真正的广泛级的民用呢？我认为可能不太现实一点，就是个头还比较大。我期待着随着以后的演，它是零到一的创新，那么一到十、十到一百的演进，会出现总体的体积更小、自重更轻的产品，也能应用于千家万户。应该说是一个可能存在的未来吧。 基本是这些看法。
1: 对，从网友的热情留言中我们也看出了大家对于载人机甲的热情，毕竟可能小的时候心里就有这样一个种子
0: 哎呀，太平洋的那个机甲大战嘛
1: 对，是各种各样的咱们都见过了当然都是虚拟的，现实当中这是第一回。那大家也是给出了各种希望新增的一些设计比如说这个座舱改成翻盖式，合金骨架、钢化玻璃进舱的方式能不能再体面一点座椅改成不倒翁的模式，怎么变这个人体都稳定，还有加一套备用轮子等等，这些您觉得哪些是能够实现的，哪些还是有点难度的？
0: 我觉得座舱的安全防护是肯定能实现的这个是一定会实现的。因为你想，咱们举一个极端例子，比如说如果是危险环境下的排障功能、排除障碍的功能，那么实际上如果是无保护的座舱的话，坐在里面的驾驶员也要遭受很大的威胁，对吧？
1: 对。
0: 你比如说如果是在火场之中，现在着着火，温度很高，那么如果没有一个有效的温度隔离和这个因为着了火之后噼里啪啦的很多的爆燃物的四溅溅射，对于爆燃物溅射的防御功能的话，那么坐在里面的驾驶员实际上是非常危险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定会实现的那么总体上来说呢，体积现在是可以变形，只有两个变形维度，一个是直立二足，一个是趴下四足那么还会不会有更多的变形，比如说从足式变形为轮式因为有的道路实际上为了提高效率，你轮式更方便嘛，对吧？我举个例子，就像咱们现在很多朋友都经历过的，住酒店要一个牙刷，要个剃胡刀，现在都甚至于订个外卖都不需要服务员上来给你送了，一会儿那个机器人就机器人小车就过来了，对吧？
1: 对，
0: 它就是轮式的。它为什么采用轮式的呢？因为酒店里的道路、电梯包括走廊都是平整的，它更适合用轮式，更有效率也更稳定。你这时候非得用双足的，可能第一会送的比较慢，第二呢还会噪音比较大，对吧？
1: 对，
0: 这个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增加更多的变形维度，减小体积，增加防护，做的也更漂亮一些，可能是它真正进入到泛民用化的基础前提吧。
1: 是从视频的这个尺寸来看这个 GD0 属于是刚刚能够实现载人的大小，载重之后的体重500千克，感觉轻量化做的还是挺不错的那另外大家对于它的一个期待，对于载人机甲期待就是大感觉越大越好。那以人类现有的材料载人机甲最大能够做到多大？像环太平洋那种特别大的机甲有可能实现吗？
0: 作为一种商业产品来说，我觉得很难。
1: 嗯，
0: 但是关键你看在哪儿用。我们都知道今年的上半年一个全球科技界的热门的题材就是美国的绕月行动，对吧？
1: 嗯，
0: 美国包括中国也都启动了新一波的绕月和探月的工程。这次的探月可能就是要在月球上建立永久的人类基地，通过月球的北极冰或者南极冰的开发，然后提供氧气、提供水，能够在月球上长期支持可持续生存的月球基地，然后在月球出发，再走向更远的浩瀚的深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想月球上的重力和地球上截然不一样了。在地球上可能显得很笨拙的庞然大物，到了月球上可能就是很轻松的就可以进行行动和操作。那么如果真的像环太平洋那样的重型机甲，它有可能不在地球上使用，有可能是在月球上使用就像人类生存的母星，地球上最大型的哺乳动物是鲸鱼，对吧？
1: 嗯，
0: 鲸鱼由

0: 因为它体型过于庞大，它只能生活在海洋里。
1: 对，
0: 因为它们需要用海水的浮力来托起它的躯体。如果它行走在陆地上的时候，它可能自己把自己给压死了嘛，对不对？所以说是一个道理啊，一样的道理。所以我觉得环太平洋的计划极有可能实现，但不一定应用在地球上。
1: 对，是。那如果说我们不考虑载人的话，就把人形机器人做得更大一点，您觉得有没有一些使用价值？
0: 有的。
1: 嗯，
0: 实际上这个我觉得在某种方向上来讲，即使是载人的机甲，它的未来也一定像环太平洋一样，当你的机甲的体格幅度到了一定规模的时候，你靠人的碳基大脑，你已经操控不过来了。我们都知道环太平洋里的一个经典场景就是通过脑电波的连接，
1: 对
0: 吧？
1: 对，
0: 然后通过人工智能芯片的加持赋能来操控整个的机甲。因为那个时候你光靠人的生物电来驱动肉体的碳基的大脑，脑力不足啊，
1: 哈哈，对，
0: 那个时候就得需要硅脑来辅助了。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机器人做得更大的话，可能要比机甲更方便一些，或者说机甲做到终极形态的话，一定也是人类的驾驶员，可能就像今天的人类飞行员一样。人类的飞行员现在在大多数时间里都是不用开飞机的，
1: 嗯，
0: 他只是在起飞、降落和紧急状态的时候切回到手工操作，对吧？平时都是靠电脑、靠人工智能、靠这个算法来驱动，
1: 嗯，
0: 靠机器来驱动。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机器人和机甲的未来。
1: 对，你其实有点类似于我们使用挖掘机哈、啊，有小号的、中号的、大号的，它有不同的应用场景。机器人大中小号的，它也能够发挥不同的作用。大号一点，它可能搬那些东西的时候会更快，救人的时候效率更高，是吧？
0: 是，而且一次性也能救更多的人嘛。
1: 对，
0: 规模越大，它的舱位越多嘛，是吧？嗯，
1: 对。那像未来会不会有其他的机器人厂商跟进载人机甲这个领域？这个对于普通的中小型号的机器人的发展，会带来一些别样的帮助吗？
0: 首先，您这是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我觉得会跟进，但是还要看整体的销售规模。如果总的销售规模上不去的话呢，恐怕实际跟进的企业不会太多，因为你卖不出去那么多的产品嘛。
1: 嗯。
0: 客观的讲，现在人形机器人的或者智能机器人的销量并不大。2025年，这个全球也就是卖了不到3万台啊。实际出货啊，就是你压到渠道里不算啊，实际出货也就是不到3万台。那么工业机器人可能更多一点，工业机器人可能大概有一个30多万台，但是这两个数据在今年都会呈现井喷式的发展。但即使是井喷，今年最乐观的估计，全球人形机器人的出货也就是8到10万台啊。其实这个数量并不大，我们提到手机，提到汽车，那不动辄都是以千万为基本的起步单位嘛，是吧？
1: 是。
0: 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关键你说别的厂商会不会跟进，那就看这个市场规模膨胀的够不够大。如果这个市场能膨胀到几十万台了，那没问题，那么就可以进行跟进，它卖得出去就可以啊。然后另外呢，如果说这个规模上不去的话，可能大家就是技术研发和储备为主，而实际的产品跟进呢就可能会落后一步。然后另外就是说，我说您提到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未来的整个的这个演进形态，我觉得它一定会超出我们人类目前所有的想象。因为目前来说，我们看到在很多的工业制造业，科学的研究、基础科学的研究、工业流程的优化和生产制造的提速提效，在这几方面综合来看啊，应该说人工智能现在扮演着越来越多的替代人类、辅助人类，甚至于替代人类的角色。那么人类目前的设计想象力可能到这个程度，人工智能给出的设计方案说不定远远超过人类的想象力，对吧？
1: 对，您刚才提到的现在人形机器人这个市场规模哈、啊、还是不太大啊、但是增长潜力还挺大的。我不知道这现在全行业它的这个盈利情况怎么样，它对于卖出一件然后到底能不能回收这个成本这件事儿很在意吗？
0: 这个事儿其实从宇树科技的这个招股说明书就可以看得出来，他现在正在准备 IPO 了，对吧？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次发布GD01也是为了他的 IPO 有更好的技术加强、技术赋能，就是告诉大家，我们不仅仅单局限于目前的产品，我们在上市之后融资了、融到了更多的钱之后，我们还会开发出更具有想象力、突破你想象的新产品，也就是增加投资者的信心。 这个在资本市场也一般叫做柴火项目，已经成型的产品是已经炉子里填了柴，那么还有没有新柴啊？这个GD01就是新柴火的一种，也是一种旧肌肉的展示吧，应该说。
1: 对，我们现在经常会看到一些人形机器人失误的视频，然后觉得挺好笑的，但好在他们个头都不是很大，即使闯祸呢基本上也没什么破坏力。那现在如果说更大的载人机甲出现之后，或者说它数量越来越多，我们身边能够看见它之后，怎么提高对他们的安全性的一个保障啊？需要限定使用范围吗？
0: 我觉得这个不用担心，因为任何创新呢，对它的约束、立法立规的约束和规范，都是有一定滞后性的，您知道吧？您看这个一开始新东西出来的时候，谁也不知道该怎么管啊，因为还不知道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嘛，对吧？但是随着它的不断应用，相关的管理规定就会逐渐的完善并且匹配，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实际上我们在最近几年看到的很多的新产品也是这样，从互联网开始，一开始互联网也很混沌，对吧？
1: 对，
0: 到底应该怎么管理互联网啊？你又不能一刀切把它给关掉，或者你也不能让它彻底的丧失活性啊，它要有活力。那么另一方面呢，还要营造清朗的互联网空间，清朗的舆情环境。你像咱们国家的网信办也好，工信部也好，各个部委的配合，应该说在这些年里头也是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完善，越来越周全了。我想对于机器人和机甲产品来说，也有这样一个过程。
1: 是，那么我们也期待哈，这个载人机甲后续的不断的新的成果和产品的出现哈。
0: 就是我觉得很幸福啊，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天天能看见新东西啊。哈哈，
1: 对，是。
0: 从小的时候，我们觉得变形金刚也好啊，环太平洋的机甲也好啊，现在都变成现实了，才是。对不对？
1: 未来已来。
0: 是，未来真的正在来了，真的是。
1: 是，好，今天非常感谢包冉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再见。
1: 再见。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红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把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0: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9: 广西金嗓子，
11: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2: 昨日新闻重现，
13: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每年五月，野生菌开始大量上市，但尝鲜的同时可得留个心，有些看着眼熟的菌子也可能藏着风险。最近云南昆明一家医院收治了两名野生菌中毒的患者，两人都出现了面部

0: 部、双手瘙痒、疼痛、皮肤红肿等症状，被确诊为菌中毒引起的光敏性皮炎。无独有偶，广西贵港一位村民在路边采了野生蘑菇回家做给家人吃，结果不到半个小时，全家就开始腹痛、腹泻、呕吐，还有人意识模糊，被紧急送医。眼下正值食菌季，各地预警接连发布，那么这个季节哪些毒蘑菇最容易和餐桌上的常客搞混呢？网上流传的银针试毒、大蒜变毒、颜色鲜艳才有毒等等鉴别方法都靠谱吗？用手机 AI 识别蘑菇品种也不行吗？我们一起来听云南民族大学民族医药学院研究员李树红的解答。
1: 眼下这个季节呢，正是吃蘑菇的好时候。还有哪些毒蘑菇是比较容易和我们餐桌上的常客混淆的呢？
2: 刚刚的雨季来临嘛，这一段时间的话，像我们的叶段耳盘茎跟黑木耳，出菇的时间、季节都非常相近，采集的时候的话就容易混淆起来。那么接下来可能气温升高，雨水也增多了，那么我们的火炭茎跟我们的药系者红菇，它生长的环境也很像，宏观形态也很像，那么它也是比较容易混淆的。就说是药系者红菇跟火炭茎，下面就是蜜者红菇还有西者红菇，它这三个种非常相像。那么最主要是它在背后茎盖的背后像梳子一样的，我们称它为茎者。那么蜜者红菇它的茎者更密一些，西者红菇它更稀，那么药系者红菇它介于中间。它整体来说的话，背后的茎者受伤之后它都会变色，它先变成了红色，它可食用的蜜者红菇跟西者红菇的话，它变成红色之后它会再变成黑色，药系者红菇的话它变成红色之后它不会变成黑色，所以消费者只是从它的宏观形态上很难区分开，所以的话它经常就是容易混淆在这个火炭茎里面，经常引起中毒。还有一个就是市场上常见的我们的人工茎，我们叫野生平菇，那么它有一种茎我们叫毒钩散，它也是跟野生平菇在形态上也是非常相近的，它也是中毒的，致死率非常高的。那么可能还有我们一些牛肝茎啊，因为它受自然环境、生态环境的影响的话，它宏观形态上会比较相近的一些种类，那么跟一些可食的种类也是比较容易混淆的。
1: 网上流传着不少鉴别毒蘑菇的方法，就比如说大蒜变毒，就是说把大蒜和蘑菇一起烹饪，如果大蒜变黑了，就证明这个蘑菇是有毒的，要是没变色就是无毒可食用的。那这种方法是靠谱的吗？另外还有什么银针试毒、颜色鲜艳的蘑菇才有毒等等，这些方法都可行吗？
2: 用银针试毒、大蒜变毒、颜色鲜艳等等，这些应该说都是不科学的。那么就打比说颜色鲜艳的蘑菇，就像我们云南也有大红茎啊，包括我们福建一带也有大红茎，它的颜色就非常鲜艳也非常漂亮，但是它也是一种比较珍稀的珍贵的野生食用茎。那么可能我们还有一些像鹅膏类的一些，它颜色也是平淡无奇的，甚至是白色的，甚至是灰色的，但是它也是更容易引起我们肝损伤的。
1: 用人工智能来鉴别蘑菇的毒性是不是也不靠谱？
2: 因为蘑菇其实在生长在了野外的环境里面，那么蘑菇的颜色甚至它的大小甚至它的形状它都会受到自然生长环境的影响，包括它成熟度，所以的话它需要更多的基础的材料构建更大的数据库，那么可能我们的 AI 在我们的蘑菇识别上，我想的话才会有更多的用途和用处。目前来说的话，想通过 AI 来快速准确的可能在一些常见的种类上，或者它一些宏观形态上这是变化比较小的，那么可能有一些是可以的，但是对大多数蘑菇来说的话还是很难的。
0: 万一我们在吃菌子的时候感觉到身体不舒服，有没有一个明确的就医信号？如果身边有人菌类中毒，我们第一时间该做什么呢？来听云南大学附属医院急诊医学部主任郑粉霜的解答。
1: 如果我们吃了野生菌之后感到身体不舒服，那有没有一个明确的就医信号呢？
3: 预警的信号最多的呢就表现在胃肠道的反应，比如说恶心啊、呕吐啊、腹痛腹泻。其次比如说南摩牛肝菌，它学名呢又称为箭手青，像这样的一个箭手青呢，它出现胃肠反应的几率呢是非常的小，它首发的呢通常呢就是一个头昏乏力，或者是紧接着呢就出现记忆力的下降、幻觉、但是或者是身体呢出现的各种不同感觉。那么像这一类的野生菌呢，通常呢它发病就会非常的晚。那么像我们科做的一个大样本的600多例的这样的数据呢，就发现基本上呢吃了箭手青之后都在10多个小时甚至是24小时呢它才会出现头

0: 头昏啊、幻觉呀、这样的一个症状，所以一旦发现的胃肠道的或者是头昏乏力等等，那么这样的一些信号呢，一定要高度的怀疑这样的一个中毒的信号。那当然，比如说刚才我所提到的这个胃肠反应，那不是所有的有毒野生菌它都会在吃完之后的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呢就会出现胃肠反应。那么最典型的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致命鹅膏，也就是白毒散，或者是比如说黄盖鹅膏，比如说灰花鹅膏，像这样的一类攻击肝脏的这样的一类野生菌呢，它的潜伏期呢就非常的长，它出现胃肠反应的时间往往是在食用完有毒野生菌6小时甚至是12小时之后呢才会出现胃肠反应。所以这样的一个潜伏期呢，的确是非常的好的一个预警，就是说你吃完高度警惕的有毒的野生菌之后呢，一旦超过6小时甚至12小时才发现，才出现胃肠反应，那么这个时候呢，一定是不能丢失经验的经验来做判断。
1: 有说法说，这个蘑菇中毒了之后，还要小心一个假预期。那假预期又是什么呢？
0: 比如说致命鹅膏、灰花鹅膏、黄盖鹅膏等等，像这一类的菌子呢，比如说6小时、8小时、12小时出现胃肠反应，那么这个胃肠反应呢，可能会持续的时间会1天甚至2天，1天之后，病人的这样的一个胃肠反应经过救治，他就明显的得到了好转。这个时候呢，就会给我们造成一个假象。那么这个假象，就是病人的一个胃肠道的症状，看上去在表面上呢，它是得到了缓解，那实际上呢，更危险就是紧接着病人出现的肝脏损害，通常来说是在吃完之后的48小时或者是72小时之后呢，才会出现肝脏的损害。所以呢，一旦进入了这个假预期，就是说胃肠反应得到控制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高度的警惕后续是否会发生肝脏多器官的功能损害。假预期是特别的容易被病人忽略掉的一个救治时期。
1: 万一我们身边真的有人蘑菇中毒了，那我们能够做一些什么呢？
0: 如果是在5月份到9月份高发期，一旦有着食用野生菌的情况，那么出现刚才我所提到的，比如说胃肠反应啊、头晕乏力啊、幻觉等等，那么一旦高度警惕呢，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一定要让食用蘑菇的人群呢，就要让他迅速第一时间呢喝大量的温水，喝完之后呢，就用勺刺激咽喉部，让所吃进去的可能会致毒的野生菌呢，让它快速的通过一个催吐毒盐呢把它切断，这样呢就可以避免进一步的加重毒素的吸收。那么这个呢，我想是第一步。如果是情况很危急，还是建议呼叫120，还是要前往正规的医院来做积极的救治。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3: 近日，山东一女子因长期用小拇指垫在手机底部当支架，患上了小拇指腱鞘炎，导致手指关节严重变形发炎。话题“别再用小拇指当手机支架了”也登上热搜。小拇指为什么如此脆弱？长时间同一个姿势玩手机，还可能给我们带来哪些健康问题呢？用手机支架就能够缓解了吗？我们一起来听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张道简的解答。
1: 小拇指腱鞘炎是一种什么病呢？
4: 它就是这个肌腱的劳损导致的一个无菌性的炎症，它的症状就疼痛，然后有些时候是活动受限，伸不直，有些时候可能是出现一个手指头的一些弹响。小拇指本身呢，它这个骨头就比较细，另外呢，它周围的这个肌肉啊、韧带啊，就不像别的手指头那么强壮，所以如果长期的用这个小手指的话，它是容易发生这种腱鞘炎、肌腱炎的。
1: 长时间同一个姿势玩手机，还可能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哪些问题呢？
4: 用手机的姿势如果不好的话，腱鞘炎、肌腱炎是最多见的。当然，有些人还可能出现一些腱鞘囊肿啊，有些人呢还会出现一个网球肘，我们也叫肱骨外伤科炎。拿着手机会累到肘关节的这个前臂的肌肉，前臂的肌肉过度的使用也会出现一个前臂的这么一个肌腱炎。再一个呢，有时候这个肩膀啊

0: 持续的保持一个姿势，它也会出现一个肩关节周围肌肉的一个酸痛，出现这个软组织的炎症。
1: 刚才您提到的这些病症都是可逆的吗？
0: 都是可逆的，它都是一个过度使用、过度劳损导致的一种无菌性的炎症。这种炎症呢，经过你的调理、休息、理疗，等这个炎症慢慢消退了以后，它的症状就慢慢的就消失了。
1: 如果我们已经出现了类似的症状，比如说像手指疼痛、发炎等等，那怎么样能够缓解一下呢？
0: 最根本都在继续受力，让它这个发生炎症的这个部分呢，自我去修复。我人体这个肌腱呢、组织啊，都有一个自我修复的能力。除了这个休养之外，主要就是一个外用这个消炎止疼的药膏啊，口服一些消炎止疼的药啊，一般的都没问题，都能够慢慢的缓解。
1: 现在其实我们玩手机的时间还都挺长的，那在玩手机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样的抓握姿势是对手或者是手指关节比较有益的呢？
0: 最好的办法就是那个手机支架少用手，别那么持续的握持着手机，它得到休息就不会那么容易出现这种腱鞘炎。
2: 近日，降噪耳机受害者出现的话题也引发了网友的讨论。有网友称自己因经常使用耳机，并且在地铁里开启降噪模式听歌，导致听力受损。那也有网友表示，听力下降啊，并非是降噪耳机的原因，主要和使用时长、耳机音量有关。对此，专家表示，降噪耳机的工作原理是通过发出与外界噪音相反的声波，抵消噪音。佩戴降噪耳机无需刻意调大音量掩盖杂音，理论上合理使用时反而比普通耳机更护耳。真正伤耳的是佩戴过久、音量过大。无论入耳式蓝牙耳机还是骨传导，损伤本质并无区别。那么，如何使用耳机才能保护好听力呢？首先，单次使用不超过60分钟，音量不超过最大音量的60%。其次，还要养成定期清洁耳机的习惯，防止细菌滋生。另外，避免在嘈杂环境中使用耳机，睡觉时不要佩戴耳机。最后，一旦出现耳鸣、耳闷、听力下降或者是头晕等症状，千万别拖延，尽快到正规医院耳鼻喉科就诊，早发现早治疗。那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何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拍药治虫，利用游戏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这些下士，我们现在要求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3: 永乐大典卷之821。
14: 录入上传完成。
1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

龙，转身雷动，热热烈烈划破长空，指引你我心灵相相通，永不言传，是几如虹，我的灵魂在笑。

0: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我们先聊一个跟垃圾分类有关的事儿啊。这两天呢，垃圾不分类了相关的词条冲上了微博热榜的高位，引发全网热议。伴随我国垃圾焚烧技术实现突破性的升级，新型焚烧炉千度高温可高效分解有害物质，再加上部分城市出现垃圾不够烧的新情况，那你会不会也觉得，既然什么垃圾都能高温焚烧处理，垃圾分类是不是已经失去了意义，多此一举了呢？于是很多地方的垃圾分类就出现了明显的松懈，不少居民放弃了分类，混头乱扔，曾经深入人心的环保习惯出现了明显的倒退。千万别这样啊，要知道无论焚烧技术如何迭代，垃圾处置格局怎么变化，垃圾分类都不是可有可无的。的确，如今我国的垃圾焚烧技术日新月异啊，高温焚烧、烟气净化等工艺日趋成熟，从技术层面确实具备处置原生混合垃圾的能力，但是技术可行不代表经济账、环保账划得来啊。大量厨余等高湿高盐的垃圾不分类直接入炉，会拉高垃圾的整体含水率，造成炉膛热值不足，燃烧不充分，往往还需要额外喷油助燃，大幅增加运营的成本。那同时呢，高湿高氯环境还会加速焚烧设备的腐蚀老化，抬高运煤开支，也容易催生更多污染物，加重环保治理的压力。看似省事的混装直烧，实则呢暗藏高昂的隐性成本。那更重要的是呢，垃圾处理有着公认的价值优先级，那就是资源的回收利用是远高于焚烧能量的回收的。垃圾分类的核心初衷不是单纯为了方便烧，而是把纸张啊、塑料啊、金属啊、玻璃等等可回收物分拣出来循环再生。一吨废纸可以守护十余棵树木，一吨废塑料可以节约大量的原油，资源再生的环境效益和经济价值是远超过焚烧发电的。而废电池、废灯管等有害垃圾呢，更必须依靠前端分类单独处置，仅凭高温焚烧是无法彻底消解重金属污染的隐患的，这是末端技术永远替代不了的。那至于大家热议的垃圾不够烧的现象呢，它也不是垃圾分类造成的，而是焚烧产能规划超前、区域布局失衡的结构性的问题。多年来呢，我国焚烧厂的数量和产能成倍的增长，远超生活垃圾的年均增速，叠加源头减量、回收利用率提升，才出现了部分厂区的产能闲置。这是城市治理规划的发展问题，不能成为否定垃圾分类的借口。所以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垃圾不够烧绝对不等于治理没有压力，垃圾分类松懈只会带来更大的环境隐患。焚烧技术进步只是优化了末端处置方式，无法替代前端垃圾分类的价值。所以垃圾分类是资源循环利用的必经之路，也是降低污染、节约成本、涵养文明的长远举措。坚持好垃圾分类的好习惯吧，这才是守护生态家园、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应该有的姿态。好，我们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你有没有想过哈，为什么有些外地的好产品在本地买不到？为什么外地企业明明报价更低，却中不了本地的标？这些问题的根源往往就是地方保护、市场分割。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简单来说呢，就是要打破地方保护、市场分割，让商品要素在全国自由流动，让企业公平竞争。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显示，十四五以来，我国已修订或废止妨碍公平竞争的文件2300多件，查处滥用行政权力案件290件，清理地方标准8000多项。但是成绩的背后，企业反映的资质互认不畅、社保接续困难、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等堵点依旧突出。为此，市场监管总局近日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专项行动，力度前所未有。那么都有哪些卡点、堵点呢？即将被清理，今年的专项行动又有哪些新的变化？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带来的官方解读。
1: 记者了解到，这次专项行动从今年五月一直持续到十二月，目标是查办一批重大案件，废除修改一批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出台一批制度机制。为什么在已有成绩的基础上还要再加码？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坦言，当前地方保护和行政垄断问题不仅长期存在，而且形势越来越隐蔽，老的招数不好用了。
2: 有的地方利用信用评价等手段设置外地企业市场进入隐形限制，有的地方在具体操作环节变相要求企业优先采购本地商品服务，有的地方想方设法给予特定经营者选择性差异化的奖补政策等等，需要我们加强对新变化新特点的研判，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改进和创新治理方式，坚决破除破而不绝问题反弹回潮。
1: 那么今年的专项行动跟往年有什么不同？汪世忠用了四个更加注重，更注重问题导向、系统观念、标本兼治和技术赋能。具体来说，就是要对妨碍企业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自由流动、招投标、隐形壁垒等突出问题动针碰硬，不仅查案子，还要从源头规范政策出台。除了反垄断执法，这次行动还有一个很多人没想到的硬骨头，清理地方标准。有些地方为了保护本地企业，制定了特殊标准，导致外地商品进不来。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副司长柳成阳明确表示，要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地方标准来一次大扫除。
3: 通过清理整合一批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原则相冲突、与国家标准交叉重复、超范围制定、技术内容低于强制性标准要求以及实施效果不佳等地方标准，着力消除由地方标准造成的市场流通的卡点堵点，破除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标准障碍。
1: 在法治保障方面，光靠查案子还不够，还得有统一的规矩。市场监管总局法规司副司长徐一文介绍了正在推进的法律法规修订工作，让执法更统一、更规范。
4: 去年呢，总局推动修订出台《反不正当竞争法》，通过完善新型典型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规则，加强对内卷式竞争的规制，同时呢，制定出台《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实施办法》，对政府部门滥用行政权力出台排除限制竞争政策的行为进一步强化规制。目前，总局正在积极推动修订《价格法》《计量法》《认证认可条例》《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
1: 对于大家普遍反感的网络不正当竞争，比如利用数据算法搞内卷式竞争，以及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等问题，市场监管总局价监竞争局副局长辛群表示，将开展专项执法行动，重点盯住平台经济、民生科技等领域，同时加强商业秘密保护。
5: 部署开展反不正当竞争专项执法行动，聚焦平台经济、民生、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统筹运用各类反不正当竞争措施，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推动形成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着力提升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常态化监管水平，坚决规制利用数据、算法、技术、平台规则等实施的各类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
1: 记者还注意到，这次专项行动成立了专门的工作专班，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将直接对各省市场监管部门进行动员调度，确保任务不走过场。其实，这场行动的核心目标很朴素，简单说，就是让企业在安徽能办的事，在浙江也能办，在广东也畅通无阻。汪世忠最后强调，公平竞争是政府提供的重要公共品，通过纠治不当干预，最终是要让企业在透明可预期的环境下专心发展。
0: 说来说去呢，这次的专项行动就是想解决一个事儿，让企业不用再费劲儿搞关系找门路，凭本事就能够在全国公平竞争。 企业顺了，产品和服务自然会更好，我们买东西选择更多，价格更实在，连本地招投标也会更加的透明。其实统一大市场听起来挺大，那说白了呢，就是让好产品不认出身，好企业不靠关系，谁的东西好，谁的本事大，谁就该赢。八个月的行动呢，只是一个开始，关键是效果能不能长久。但不管怎样，动真格的下猛药，对咱老百姓来说就是个好信号。好，在我们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有没有遇到过刷短视频刷到一半，分不清刚才看到的到底是真实的记录呢，还是演出来的段子？近年来，短视频里的虚构演绎、 AI 生成、营销种草越来越多，真假难辨，有的甚至故意以假乱真，误导公众。为了帮大家看清内容底细，中央网信办给短视频内容标注画了红线，所有短视频发布之前呢，必须从六类标签当中选一项，不选不让发。这六类标签是什么？如果标错了、漏标了怎么办？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带来的专家解读。
7: 据中央网信办网络综合治理局副局长李云峰介绍，此次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重点聚焦三大任务，首先是规范标签种类，平台必须设置六类与内容真实性直接相关的必选标签，也可结合实际增设可选标签。其次是优化发布流程，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必经环节，不选标签就无法发布。最后是加强标注审核，对新增内容巡检，对存量内容分批回溯补标，实现应标尽标。
2: 目前必选标签共有六个，包括有一含有虚构演绎内容，二含有 AI 生成内容，三含有营销信息，四内容为转载，五内容为个人观点，和最后一个无需标注。设置无需标注标签是考虑到大量短视频为真实生活记录，这类短视频发布者可选择该标签，并且该标签不在短视频页面呈现，可选标签由网站平台根据自身实际设置，如内容可能引人不适，请谨慎观看等，由短视频发布者选择使用，对未标注或未正确标注的进行补标或纠正，并对相关发布者进行教育提示警示，推动实现短视频内容应标尽标。
7: 对此，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表示，新规是一套以真实性为核心、兼顾发布者便利的标签体系，既要求 AI 营销等内容必须明示，同时又不增加真实生活记录内容的负担，而未来

0: 目前各大平台已经建立了梯度处置机制，首次违规以教育引导为主，多次违规采取限流、下架、禁言、取消盈利权限，恶意规避或造成恶劣影响的，可能面临封禁账号等处罚。钟伟表示，
1: 首次教育，多次限流，对于没有引发不良影响的这种错标啊、漏标、应标、未标的这些内容，如果是首次发现，平台会推送站内信来引导作者准确的进行标注。如果这个账号呢持续高频的出现这种错标、漏标、应标、未标的这种行为，那不论他发布什么样的内容，流量都会受到限制。我们也会根据这个影响来从严的做一些升级的处置。
0: 吴沈括还强调，这次治理举措的出台会给平台、创作者和行业都带来深刻且长远的影响，短视频行业的社会信任基础将会得到进一步增强。
2: 短期应当说平台的合规压力会增大，但从长期来看的话，平台的业务生态将会有进一步的优化。那么对于创作者来说，内容的合规成为一种必修课，其违规成本会进一步的上升，特别是当下以假乱真的这种内容模式、创作模式会受到进一步的约束和限制。相信在经过短期的挑战和调整之后呢，合规的创作者，特别是优质内容的创作者，将会真正的成为受益的主体。那么对于行业来讲的话，事实上是一种流量格局的深度调整，预示着应当从流量为王转向价值为王、内容为王。
0: 李云峰还介绍，下一步中央网信办将继续对网站平台的落实情况进行检查，指导网站平台加强对短视频发布者的教育引导，加大巡查处置力度，依法严惩未按照要求进行标注的账号和主体责任落实不力的网站平台，并向社会公开曝光。
3: 一是对网站平台工作落实情况进行检查，督促指导网站平台切实履行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各项工作要求，确保工作进度和工作效果。二是指导网站平台加强对短视频发布者教育引导，采取平台公告、站内信、培训等多种方式，帮助发布者尽快熟悉标注要求，规范进行标注。针对未规范标注造成不良影响的账号和网站平台，我们将依据网络安全法、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对相关账号及其所在网站平台从严予以处置处罚。
4: 这以后刷视频啊，有没有标，标的对不对，就是判断这视频内容真假的第一道关口。平台管的严，我们看得清，那些故意造假的账号也就没了生存空间。当然新规落地还得靠大家一块盯啊，遇到没标及上下。曾经呢，左行右立被视为文明成梯的做法，不太着急的人右侧站立，左侧呢让给想快速通行的人。而近日上海铁路运输法院审结了一起乘自动扶梯碰落手机引发的纠纷。乘自动扶梯左行右立存在哪些隐患？很多地方为什么叫停了这样的做法呢？转而提倡乘坐扶梯时禁止行走或奔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主审法官，我们来听听法官据案说法。
5: 事情发生在2024年3月7日9点，公共区域录像显示，小石在地铁上行自动扶梯右侧乘梯，小李从他左侧后方快速行走赶路，手臂撞上小石的左臂，小石手中的手机瞬间脱手摔在扶梯台阶上，屏幕碎裂，小石立即上前拉住小李，双方争执不休，民警调解未果后，小石起诉小李赔偿手机维修费用1000多元。法院经审理认为，小李在扶梯上快速行走，上海市铁路运输法院法官梁志涛介绍，
6: 李某申请再审啊，主要有3点理由：一是他认为事发地点并不在自动扶梯上；二是李某是正常行走，反而是对方阻挡了他的行进路线，是对方违反了乘梯安全须知；三是碰撞的事实未经庭审质证，他对原审判决不服，要求对本案进行再审。
5: 从被告小李申请再审的第二点理由可以看出，他始终认为扶梯右侧站立、左侧快速通行是一种正当的行为。他强调自己快速行走是在自动扶梯的左侧属于正常行走，反而是在右侧的原告小石阻挡了他的行进路线，是对方违反了乘梯安全须知，而法院对此均不认可。梁志涛说，
6: 法院驳回的理由呢，是双方对自动扶梯范围的理解存在不同，但是也并不影响

0: 响李某侵权，并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的认定。从监控视频可以看出啊，李某一直在左侧快速行走，在快速行走过程中碰落了对方的手机，那么就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至于李某提出的对方阻挡了他的行进路线，碰撞的事实未经庭审质证，这都与实际情况不符，法院难以采纳。
1: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多，左行右立的弊端也在实践中逐渐显现出来。自动扶梯的坡度以及每级阶梯的高度远高于普通步行楼梯，商场自动扶梯的速度一般是0.5米每秒，地铁扶梯速度则约为0.65到0.7米每秒，属于高速电梯。在扶梯上行走奔跑，容易踏空或被绊倒，甚至会带倒一片。
0: 第一个呢是安全隐患较大。自动扶梯啊，之所以叫自动扶梯，就是要求乘坐的过程中要扶稳扶好。那么行走或奔跑呢，则必然无法扶稳扶好，与扶梯的天然属性和要求啊不相符。在运行扶梯上做相对运动，很容易摔倒，继而造成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第二个弊端啊，是容易造成自动扶梯损坏。如果所有人均站在自动扶梯的同一侧，则必然加重扶梯单侧负荷，易导致扶梯部件受力不均，加速部件损坏、老化和磨损。第三个弊端啊，是会降低通行效率。自动扶梯两侧均站满人，才能达到最大的通行效率，进而满足城市中大量乘客的通行需求。
1: 目前全国多地已取消左行右立的倡导，转而提倡乘坐扶梯时禁止行走或奔跑。
0: 在自动扶梯上走动，也存在洞洞鞋卡进扶梯钢齿、小孩老人不慎摔倒、行李箱不慎滚落等安全隐患。司法实践中啊，此类诉讼也不时出现，所以我们也希望通过现在这个典型案例，向大家传递文明乘梯的理念，请大家都遵守禁止行走或奔跑的乘梯须知。
1: 法官提示，日常乘坐扶梯时，不要倚靠扶梯侧面、围裙板，不要让手脚、衣服、下摆等靠近扶梯夹缝，避免夹卷事故。不要穿洞洞鞋、人字拖乘坐扶梯，不要将身体探出扶手装置以外，以防碰撞或坠落。不要将雨伞、拐杖等尖利硬物插入扶梯缝隙或凹槽处，不要在扶手带或内外盖板处攀爬。离开扶梯时，不要停在扶梯出口交谈或四处张望，以防跟后方人员发生碰撞。梁志涛说，
0: 我们建议扶梯乘客在乘梯过程中都要自觉遵守乘梯须知，一定要站稳扶好，禁止行走或奔跑，不要逆行、推挤或嬉戏打闹。对于少量需要赶时间的乘客啊，可以自行在楼梯上快速通过。自动扶梯和楼梯可以相互搭配使用，以满足不同乘客的需求。
2: 听完这个案子，您就明白了，扶梯不是跑道，它叫自动扶梯，重点在扶字上啊，站稳扶好才是正解。咱们总想着给着急的人让条道，结果呢，反而更容易出事故。时间省不了几秒，所以法官说的在理，真赶时间啊，旁边有楼梯，几步路的事儿，安全又踏实。那下次呢，您再上扶梯，左右都站满人，稳稳当当的站着，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别人负责。文明乘梯，别让好心变隐患，咱们都记牢了。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网购仅退款原本是电商平台为了优化消费者购物体验推出的一项服务，省去了生鲜衣服等特殊商品的退货流程，但是呢，却有买家利用这项规则恶意的薅羊毛。最近河南濮阳程先生的一次仅退款遭遇引起了全网的关注。程先生店里的榴莲被买家以发霉变质为由直接申请了平台仅退款，为了证明自己的货物没有问题，他不惜来回奔波1600多公里，共计花费5000多元，只为了向买家讨要个说法。最后买家袁某某因虚构事实骗取退款被行政拘留。程先生的经历并非个例，恶意仅退款的乱象为何屡禁不止？是规则本身存在漏洞，还是平台责任没有压实？买家恶意仅退款的行为可能面临怎样的处罚？整治仅退款乱象，技术手段、法律法规、平台监管如何跟上？在总台央视法治在线节目当中，记者采访了程先生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蔡瑞。
4: 他的收入类型就是退款，然后留言就是商品未开已经变质，黑黝黝的，长霉菌了都。他是在10:48申请的，然后的话10:53就直接就退掉了，相当于中间只有5分钟，很快呀。
5: 可商家程先生越看越不对劲，买家发来的变质榴莲照片怎么看都不像是自家的货。
4: 他是说我们服务态度不好，就是说已经吃坏肚子在医院啊，就辱骂我们，再进一步要求提供视频的时候，他就把我们拉黑掉了。
5: 咽不下这口气的他自驾从河南濮阳赶到山东德州，想找买家把自己的货拿回来核实清楚，结果买家却说榴莲早就扔了。据卖家程先生称，多次协商无果后，他选择了报警，当地警方迅速立案调查。5月8号，买家袁某某因虚构事实骗取退款被行政拘留。为了这次维权，程先生来回奔波1600多公里，共计花费了5000多元。
6: 在程先生的遭遇中，记者发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在整个仅退款的过程当中，仅仅是买家上传图片发起退款，5分钟后平台审核通过，退款成功。在程先生看来，这速度有些太快了。
5: 程先生第一次和平台因仅退款问题进行沟通是在4月28号，当天上午10:48，买家以榴莲发霉变质为由申请仅退款，5分钟后平台审核通过了仅退款申请，程先生向平台提出申诉被拒绝。直到5月10号，程先生再次向平台提起复议，而在之前的5月8号，买家袁某某已经被警方认定为虚构事实骗取退款。
4: 我在今天的时候在平台上进行了复议，但是以失败告终。最后我联系人工客服，那边说需要等最终结果出来之后才能进行处理啊，目前让我等待。
5: 第二天5月11号，电商平台工作人员联系上了程先生，这一次平台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同意将货款退还给他。程先生当场向工作人员询问，为什么4月28号客户发起申请仅退款后，仅用了5分钟，平台就同意了呢？
7: 这个点的话，我们也可以带回去给我们的那个就是处理的部门看一下，未来在比如说榴莲或者鲜切类的商品，要不要在这一块的时效上面或者处理的过程当中做一些调整之类的。
5: 程先生认为，平台当时没有认真核实买家上传图片的真实性。
8: 就是他只是因为那个消费者他上传的那个图片就认定是商品问题是吗？他也不会去调查。
4: 是的，
7: 那我们也会其实对这个就是榴莲，尤其是生鲜这块的商品，我们也会尽可能的去提升这一块的就是识别的能力，然后尽可能的去避免或者减少这类事情的发生。
5: 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多项条款为整治网络交易恶意仅退款乱象提供明确监管依据，其中第27条明确，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不得利用平台规则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平台内经营者承担退款不退货等售后责任，损害其合法权益。第19条明确了，平台处理售后纠纷需保障商家申辩权与举证权，合理分配双方举证责任规定。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根据平台规则，对平台内经营者或者消费者采取对其权益有负面影响的措施的，应当告知其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或者平台规则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设置便捷的申诉渠道。
9: 归根到底的一个核心的问题，他想不想有这样的一种合法的解除合同的权利，就取决于这个商品是不是真的存在问题。
5: 当仅退款遭恶意退款，有网民提出是不是干脆取消仅退款功能。法学专家给出理性建议，仅退款功能的设立初衷是优化小额消费维权，提升交易效率，不应简单一刀切，而应通过规则优化、责任压实、技术升级，实现买卖双方权益平衡。
9: 那我们平台在提供这样的一些隔日合同文本的时候呢，首先就要明确这种仅退款它的适用的场景是什么，同时加强这样的一个相关的审核过程的管控来减少这样的一些不诚信的行为，减少恶意欺诈商家的行为的出现。
5: 法治在线报道过的案例中，买家陈某在多家店铺严重扰乱商家正常经营秩序，最终获刑1年6个月。 记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查询发现，浙江宁波一起判例中，被告人王某利用多个账号虚假下单7000余单，申请仅退款后截留商品转卖，涉案金额64万余元，最终获刑10年6个月。对于恶意薅羊毛的行为，法律明确说不。
9: 那么实际上呢，从法律上的角度来讲的话，首先会构成一个不当得利，那么除此之外呢，它可能还会涉及到一些行政的处罚啊。如果数额特别巨大的话，达到了这样的一个法定的这个诈骗罪的这样的一个标准的话，那么可能还会涉及到这个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刑事责任。
5: 面对 AI 造假薅羊毛，平台更不能缺位。依据2023年1月10号起施行的《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第16条，深度合成服务提供者对使用其服务生成或者编辑的信息内容，应当采取技术措施，添加不影响用户使用的标识。专家建议，平台应上线 AI 图片视频甄别技术，从源头识破造假骗赔套路。
2: 程先生这趟1600公里的维权路跑赢了。但这事儿呢，留给我们的思考不止于此。仅退款规则本意是为了方便消费者，却被一些人钻了空子，变成薅羊毛的工具，最后呢是老实的商家吃了亏。让仅退款回归本位，平台该有的审核申诉机制不能当摆设，技术手段也得跟上。公平的交易环境需要买家、卖家和平台三方共同维护。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2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游轮红迪厄斯号人员撤离行动完成后，目前呢尚未出现更大规模疫情爆发的迹象，但相关应对工作还未结束，预计未来数周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同一天，红迪厄斯号邮轮最后一批28名转运人员乘机抵达荷兰，他们将在荷兰接受隔离或回国。详细情况，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梳理。
10: 当地时间12号，谭德赛与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西班牙首相府蒙克洛亚宫共同召开新闻发布会。谭德赛表示，截至目前已有11例汉坦病毒病例报告，均曾是涉疫邮轮上的人员，其中3人死亡。11例病例中有9例已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另外2例为疑似病例。
11: 所有疑似病例和确诊病例都已被隔离，并在严格的医疗监督下进行管理，以便最大限度降低进一步传播的风险。目前尚未出现疫情更大规模爆发的迹象。
10: 谭德赛表示，目前汉坦病毒相关应对工作还未结束，世卫组织将继续同相关国家紧密合作，追踪撤离人员的健康情况。世卫组织仍然评估此次事件对全球公共卫生造成的风险总体较低，但考虑到病毒潜伏期较长，未来数周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谭德赛说，世卫组织建议所有从涉疫邮轮上撤离的人员，自可能暴露在病毒感染风险的最后一日起，在指定隔离设施或居家接受42天的健康监测。涉汉坦病毒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的所有撤离人员已于11号全部离开西班牙特内里费岛。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12号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此次撤离行动中，西班牙协调10架次特别航班，完成了120余名不同国籍人员的疏散工作。12号，红迪厄斯号邮轮最后一批共28名转运人员乘坐2架飞机抵达荷兰爱因霍温空军基地。荷兰外交部11号晚发布消息说，第一架飞机上载有6名原计划从西班牙特内里费岛直接返回澳大利亚的邮轮乘客，第二架飞机上载有22名撤离人员，主要是邮轮工作人员。搭乘第一架飞机的6名乘客将在荷兰接受短暂隔离后前往澳大利亚，抵达澳大利亚之后还将再接受至少3周的隔离观察。红迪厄斯号邮轮由总部位于荷兰的泛海探险公司运营，该公司11号发布声明说，红迪厄斯号邮轮正驶往荷兰鹿特丹港，预计17号抵达。据了解，专业的生物安全团队将在鹿特丹港对该船进行为期数周的深度消杀，彻底消除病毒残留的风险。
2: 当地时间12号，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汉坦病毒疫情以及法国公民和密切接触者的最新情况。李斯特表示，目前没有证据表明汉坦病毒在法国出现扩散性传播。继续来听刘洪凯的梳理。
10: 李斯特表示，在世卫组织发出警报后，法国政府将涉汉坦病毒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的5名法国公民通过卫生专机接回法国，相关人员已被送往指定医院接受隔离治疗，目前其中4人情况良好，检测结果为阴性，另有1名检测为阳性的患者病情严重，仍在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接受这5名撤离人员的巴黎比沙医院专家表示，病毒完整测序结果将在几天内得出，在此之前必须采取最大限度的预防措施，而且目前面对的病毒可能是一个变种。此外，李斯特表示，法国已识别邮轮一例荷兰籍死亡病例的22名密切接触者，他们都将接受检测，并需住院15天。目前法国没有迹象表明汉坦病毒正在本土广泛传播。
2: 这场跨越大西洋的公共卫生事件从一艘船蔓延到了多个国家，牵动着全球的神经。根据世卫组织的说法，此次事件对全球卫生、公共卫生造成的风险总体较低，但考虑到病毒潜伏期较长，未来数周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我们也看到各国仍在行动，尽可能降低病毒进一步传播的风险。后续情况究竟如何，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3: 昨日新闻重现。
1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3: 3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1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3棵树，
13: 3棵树马上住，
12: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1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6: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7: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8: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21: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继一句话点外卖，一句话打车之后，5月11号，淘宝官宣化购物。据了解，全面打通之后呢，用户打开千问的 APP 和 AI 对话，就可以完成淘宝上的商品挑选、对比以及下单购买，还有 AI 试穿、AI 算优惠、AI 低价帮抢等等功能。而在今年的4月初，字节豆包就已经开始内测 AI 购物功能，无需再跳转到抖音商城。 随着 AI 助手相继可以替用户买东西了，一场电商行业的内部洗牌也在所难免。AI 在重构电商流量逻辑、改写电商经营规则的同时，也面临算法推荐公信力、用户隐私顾虑、购物体验参差不齐等现实难题。AI

0: 购物究竟是颠覆传统电商，还是只是一个存量流量的内卷呢？如何让消费者更改变多年的网购习惯？ AI 购物的胜负手会是什么？我们来对话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
1: 昨日新闻重现，
0: 关注到两大巨头啊是相继落地了 AI 购物的全闭环，您如何定性这个行业事件？它是电商行业的革命呢，还是存量流量的一个内卷竞争？
2: 其实在以前的话，我一度认为 AI 会带来购物的一些变革，但现在看了一些具体的一些落地的情况，我可能近期对 AI 购物的看法正在重新回归理性。当前 AI 购物存在两个方面的障碍，第一的话就是用户的习惯问题，不是所有的用户都会信任 AI。 过去的话我们知道用户购物的话都苦于对电商搜索排名机制的不信任，因为有可能存在刷单啊，包括伪造排名，这样的话让商品靠前。其实现在在 AI 时代的话也有一些问题，比方说前段时间出现的 GEO 的问题，依然会污染的 AI 的一些数据，影响一些结果导向。所以的话我认为可能用户会用 AI 去了解商品，但未必会用 AI 去直接购物，可能存在这一大障碍。第二的话就是 AI 购物的真正的竞争焦点其实并不在 AI， 而是在于它背后的供应链。因为消费者压根就不相信通过 AI 一定买到对的商品，如果 AI 购物的结果比传统的电商还要差，那么我们问一句，用户为什么要用 AI 购物？所以本质上我认为这只是两大巨头的尝试，还需要一些过程。我们知道无论某音还是某宝，在目前的话都存在着 AI 带来的焦虑，这样的话他们都会在 AI 购物上都要下注，避免自己在 AI 时代的到来的时候落后了。所以双方真正的竞争还是在于双方提供 AI 购物的那个结果，也就是说用户购物的体验会不会变得更好？我认为这才是 AI 购物究竟能不能带来变革，还是内卷竞争的关键所在。目前我还看不到这些东西。
0: 还需要更多的用户的实际体验的感受来进行更多的一些反馈啊，有更大的量的这样的一些数据的比对。那这个就比如说两大 AI 软件，有一个它是坚守生态闭环，它不做一个跨平台的比价，而另外一个呢，它会主动去对标竞品的这种价格。这两种路径您更看好哪一种呢？就是哪一种会更加契合消费者的这个购物诉求呢？
2: 其实这只是一种选择，对于消费者来说其核心的需求就是结果的话，我相信更多的话是更高的性价比，简单的说就是同样的价格能不能买到更好的东西，或者我们换一种说法，同样的商品能不能买到又便宜或者质量又好的商品，或者说是更好的售后。所以我认为 AI 购物的形式并不重要，任何一种方式都不重要，结果才是最重要的。其实双方的选择的话更多的话是屁股决定脑袋，某问的话之所以不做跨平台，是因为他们的体系的话像某宝啊某猫这种大型的购物平台，他根本不想外部的电商获得自己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流量。而某音的电商业务起步比较晚，他面对的是商品数量的不足，或者讲种类的不足，所以他会开放更多的电商销售渠道，然后强调对标竞品价格的货比三家方式，它更多的话只是基于自身互联网平台的生态所做出的决策。所以我认为无所谓好坏，对于他们自身来说这就是最好的选择。对于消费者来说，我认为更多的话是结果导向，不管哪一种方式，购物的最终结果就是购物体验。我们如果抛开购物体验的话，我认为目前在当下可能商品价格低的确会更好卖，那么这样的看来的话就是全网比价的这种模式可能更为合理，或者更为贴近目前的中国。
0: 那我们说这个 AI 购物啊现在正在普及的过程当中，有一个观点就说到了，说传统电商依赖关键词竞价或者流量投放的这种规则呢就会被彻底颠覆吗？这个商家的经营逻辑在 AI 购物继续普及的过程当中会迎来哪些根本性的改变呢？
2: 我认为暂时不会，虽然 AI 购物是一个方向， 但是要想全面普及，本身或许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的核心是在于建立 AI 和消费者的互信。我们简单比较一下，传统购物是商家和消费者的双向选择，而 AI 购物的话是商家和消费者之间，还需要一个 AI。这个 AI 的作用的话，应该是增进商家和消费者之间的互信的，但是往往这个互信是难以把握的，因为现在的话，很多商家在努力的影响 AI。其实这和过去是一样的，有些商家会去刷单，通过各种方式来获取商品的搜索排名，互联网领域赢者通吃。而现在的话，其实在 AI 的话也有我们前面讲到的 GEO， 也就是315晚会爆出来的。不管怎么说，可能总会有一些品牌的话花钱去获得 AI 的优先显示。我所知道的话，目前的话在品牌上不少的话投入了一大笔钱来做这些事情，而这种情况一旦出现的话，就会影响 AI对商家呀、消费者的这种参考性，我想会减弱，就是之间的互信会减弱 ，AI 购物反而很难推进。所以换句话来说 ，AI 购物的话还没有找到正确的 AI 应用场景。这也是我之前认为 AI 是一场变革，现在的话可能，保持一个谨慎的、乐观的一个态度。我认为还需要一定的过程的原因所在。
0: 嗯，您提出的担忧就是说，这个 AI 购物也可能会经历传统电商的这种竞价排名、流量投放，只是形式不太一样，技术手段不太一样，以及您觉得这个就是 AI 还没有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使用的场景哈。那我就想问您了，这个您觉得 AI 购物怎么样从现在这样一个阶段，比如说吆喝呀、概念呀，转化为更多的实际成交和用户体验呢？
2: 其实我觉得消费者如何才能信任 AI， 这是一个成交的一个核心。我想必然是 AI 通过自己的专业性给消费者一个客观有用的购物建议。这个建议的前提是绝对的专业和绝对的客观。可问题是有了 GEO，也有了互联网平台的销售导购的导向， AI 的话目前看来根本不可能真正做到客观专业，所以 AI 购物的话转换成交的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实际上最近有很多 AI 购物所谓的流量都是补贴的结果，它不是自然带来的流量。因此的 AI 的创造者，我认为需要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让消费者信任 AI 购物。而电商平台引入 AI 购物的话，我觉得更要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将 AI 嵌入到合适的消费场景当中，而这个消费场景又被消费者信任，我觉得这个才是关键。
0: 所以您认为这个 AI 购物啊，最终的这个决胜点应该是它的场景，还是说您之前提到的供应链，还是说很多人提到的相关的技术生态的入口等等呢？
2: 我认为不是技术，也不是生态入口，更重要的胜负手一定是底层的供应链。很多的时候，消费者的困境是买不到合心意的商品，导致消费者对目前传统电商的信息丢失。所以反过来看的话，如果能够掌握一些独特供应链的企业，哪怕不是线上，就算是线下的传统的这种超市，你也会有大量的消费者去办会员去购物。这里面核心的区别就是有些零售企业一直掌控着特色的供应链，有质量的供应链，所以我认为胜负手永远不在 AI。 如果用 AI 去购物的话，那我们还是落到物的这个身上，就是买到的是好的物。假如买到的是烂商品，那么 AI 再能干或者再聪明也是徒劳的，消费者不会反复上当。其实这也是目前的一个痛点，就是如果仅仅是单纯的比价，无非是我们人的话可能多收几个链接辛苦一点，其实它不是一个非要 AI 去解决不可的一个痛点。恰恰是在有质量、有供应链、有品质保障的这个购物上面，我认为是当下真正稀缺的。 AI 的话单从技术或者入口是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必须要在底层的这种供应链的质量上下功夫。
1: AI 购物竞争加速，赛道变革才刚刚启幕，从生态闭环到信任的构建，从技术创新到行业规范，这场电商的新变局终将以用户的体验为最终标尺，我们也将持续追踪行业的动态，守护消费权益。
3: 昨日新闻重现。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5月14号新闻时间。5月14号，国新办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围绕“青春贯山海，暨地连万家”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5月14号，教育部召开本周例行发布会，回应近期商务领域的热点。5月14号，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2026年夏粮收购最新政策和近期粮食市场运行情况，以及粮食流通执法监督等。天气方面，5月14号，高温范围和强度将达到本次天气过程的峰值，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或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广东中东部、西藏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可能有暴雨。体育方面，5月14号至20号，2026全国体操锦标赛在福建省厦门市举办。此赛事为国内最高规格体操赛事，赛事设置男子、女子及男女混合团体三大项目。5月14号，2026年中国公路自行车联赛北京昌平暨环昌平国际公路自行车挑战赛及亚运会公路自行车测试赛在北京市昌平区举行，将举行个人计时赛、混合团体计时赛及亚运会测试赛。比赛期间，北京昌平区部分路段将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建议市民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避免拥堵。国际方面，当地时间5月13号，欧盟各国能源部长抵达塞浦路斯参加非正式会议，旨在探讨如何缓解因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而导致的高油价。消息显示，最早将在5月13号，美国参议院将投票确认凯文·沃什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的下一任主席。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晨，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播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

0: 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1878年，东方神草在国内外引起重视，中国虫草也开始驰名于世。1998年，美国科学家罗伯·费瑞和洛伊·格纳诺向全世界宣布，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的缺少和活性降低是人类生老病死的根本原因。补充 SOD 可以达到预防和治疗各种疾病、延缓衰老的目的。他们三人的这一发现震惊了世界各国医学界，获诺贝尔医学奖。为什么虫草 SOD 让重症肝病、肾病、肺病、脑中风疾病要想获得彻底的康复，要想健康长寿，补充虫草 SOD 是唯一的方法？为什么虫草 SOD 能让三高、糖尿病、白内障、骨关节病患者精力充沛、白发转黑，药越吃越少，身体越来越好？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对身体机能下降、多器官病变、一体多病的老年人有非同寻常的效果。 SOD 哺育生命，维护细胞健康，体内 SOD 的活性越高，寿命也就越长。本期将为您揭秘冬虫夏草与人类健康奥秘。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本期的生命与科学，咱们继续聚焦全民健康帮扶的核心话题。常老师，您昨天跟我们大家说，这次药厂下了死命令，只给最后两天申请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机会了。那今天应该是最后的机会了，对吗？
2: 没错，家人们，我今天一上台，心就揪得慌啊！我必须先给所有人说一句，今天是咱们以一克一块钱申请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还能免费领取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的最后一天。最后一天呀，昨天我给大家承诺的是最后两天帮扶期，现在已经是进入了倒计时。过完今天，所有名额、所有的优惠、所有的免费福利全部清零。最后一天，以一个一块钱的优惠限购一。

0: 期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基础上，免费再赠送两瓶同仁堂冬虫夏草。记住啊，这每瓶是60粒的冬虫夏草胶囊，非常合适，两瓶就是120粒，自己用家人用都可以，市面见不到，造价非常的昂贵，今天最后一天申请活动免费获得，过了今天再也没有第二次机会了。
1: 哎呦，常老师，我这手心里都是汗呐，这也太急了，这么快就到最后一天了，家人们可得抓紧了。实话实说，一克才1块钱，您就能用上当代生物医学最前沿的国药准字号皇宫汉方膏，还能在此基础上免费获得百年老字号同仁堂荣誉出品的冬虫夏草胶囊。这机会可能这一辈子也就这一次了，错过了真的是不会再有第二次。常老师，您再次争取的这次活动啊，我看好多老朋友在补药，都特别惦记同仁堂的冬虫夏草，不管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都对他情有独钟啊。那他好在哪儿呢？到底是有多大能耐呀？
0: 这同仁堂冬虫夏草可不是普通的虫草，它源自青海3800米以上的雪域之巅的纯天然野生虫草，和市面上常见的那些虫草，像蛹虫草、北虫草以及各类虫草制剂，在物种来源、生活环境、成分构成、功效定位上等等方面存在本质的区别。其核心优势呢，也是源于生长特性和天然属性，雪域高原神奇藏药。那雪域野生的冬虫夏草属于叫麦角菌科虫草属，是天然野生的虫与菌的结合体，生长周期啊长达3年到5年，且仅能在青藏高原海拔3800米以上的高寒缺氧草甸环境当中进行生长。那么对于海拔、温度、湿度、土壤等条件相当的苛刻，无法人工复制。而市面上大家常见到的像蛹虫草、像北虫草同样属于虫草属，但多为呢人工培育的真菌，通常是以蛹虫草菌接种在像蚕蛹、大米、小米等培养基上生长而成的菌丝体，或者说子丝体。那本质呢是菌，它属于人工培养物，没有天然的什么蝙蝠和幼虫的参与，生长周期呢仅需要几十天即可完成，它可以规模化的人工量产。所以呢大家总能见到，无论是在商场还是在药房里啊，还有一些专卖店里啊，摆着很多各式各样的虫草原品和制剂。我这么一讲啊，大家心里就明白多了，这区别多明显呀，一个人工几十天功夫就能生产各种虫草，那一类呢是来自于纯天然海拔3800米以上的雪域高原纯野生3到5年的冬虫夏草。这么一比较，你说哪个效果好啊？哪个更珍贵呀？哪个更稀有呢？再说呀，他为什么要在这次难得的活动机会里送给大家？这第一个原因呢，就是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生产药厂与同仁堂10多年的战略性合作伙伴关系，有共同的药材培养基地，有共同的现代医学科研项目开发工程，还有共同的未来大健康产业的建设共识。所以呢，借助此次全面健康帮扶机会，我们提出了赞助需求，所以同仁堂呢才拿出来无比珍贵的纯野生的冬虫夏草胶囊来支持这份健康帮扶行动。几百年的同仁堂金字招牌，要想开展一些 社会性的活动，人家自然要拿出来诚意呀。所以这个机会呢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这个机会呢就是天上掉馅饼。同时呢也再次感谢皇宫汉方高生产药厂的领导，要不是人家多次在大型会议上提出这样的帮扶行动计划，咱们也没有这个机会啊。那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咱多次临床当中发现呀，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在低温发酵后萃取道地虫草四大核心成分，与咱们汉方膏啊909超级复合酶啊有很多的切合点，能在临床对抗疾病当中提升总有效率的300%的效果。所以好多朋友想抢到它得到它。咱们中老年一身慢病根源在哪儿呢？不光是缺活性酶，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咱人体内呀堆满了毒，也就是医学上所说的自由基。很多人不知道自由基是什么，实际啊很好理解，自由基啊就是藏在咱们体内的各种毒素垃圾，是万病之源。它不是我们理解的药毒的毒，而是血毒、脂毒、痰毒、淤毒，还有糖毒，还有药毒的集合体。那么这些毒素顺着血液流遍全身，沉积在血管里，就会形成血栓斑块，让血管变得狭窄并且硬化，高血压、高血脂、脑血栓就来了。那沉积在心脏里呢，心肌细胞被侵蚀，心慌胸闷、冠心病那就找上门了。那沉积在脏腑里呢，肝脏代谢紊乱，肾脏绿毒功能下降，那脂肪肝肾病就缠上你了。沉积在骨骼关节就会引发炎症、浮石软骨、颈椎、腰椎，那膝关节、风湿骨病那就好不了了。就连咱们的眼睛、胰岛、肠胃全部被这些自由基啊一点点侵害，最后啊拖成缠绵难愈的慢性病。家人们想想啊，咱们吃了十几年的药，挑了几十年的身体，为啥反反复复好不了呢？就是因为只盯着指标降了什么呀，降了多少啊，没从根本上清除这些自由基毒素。那这些毒素不除的话，你细胞就一直被伤害。所以呢，清除自由基就是治慢病、防复发、提速增效的关键一步。咱们同仁堂冬虫夏草就是清除自由基、加速康复的制胜法宝。咱们这同仁堂冬虫夏草啊，它不是普通的虫草，是采自于3800米雪域高原野生虫草，再经过独家的低温发酵工艺提炼而成，那比天然虫草的有效成分呀提高7倍之多。它的看家本领就是含有四大核心活性物质，像虫草素、虫草酸、虫草多糖、虫草 SOD 端粒酶，这四种成分联手就是自由基的清道夫，能精准围剿体内各种毒素。那你要虫草 SOD 端粒酶呀，能直接穿透细胞屏障，把藏在细胞里的自由基代谢垃圾彻底分解清除，从根源上减少细胞的损伤。那虫草素呢，能抑制毒素滋生，防止新的自由基产生，切断慢性病复发的源头。虫草酸呢，能打通气血通道，让毒素顺着代谢呀排出体外，不堆积不残留。虫草多糖则能滋养脏腑，增强免疫力，让身体形成抗毒屏障，再也不怕毒素入侵了。昨天来自咱们北京的张先生，他给我报喜，他今年68岁，高血压、糖尿病、老慢支缠身十几。

平时走两步呢，他就喘，眼睛模糊看不清，手上脚上啊全是麻木感，每天呀要吃七八种药，血糖血压呢还是忽高忽低，之前也吃过不少的虫草保健品，一点效果都没有。这次呢，一颗一块钱，全民健康帮扶活动，他很幸运，申请到了好政策，用上了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联合同仁堂冬虫夏草。那短短四天的时间呀，他就说了：“常老师啊，我早上起来，哎，不头晕了，眼睛也亮堂一些了。最明显的是啊，以前晚上咳嗽的睡不着，现在能睡整觉了。手上脚上的麻木感呀，哎，也轻了点。去楼下诊所测测血压、血糖，都在稳稳的下降。”肺部的炎症啊也有所改观，连医生都问他用了什么好方法呀。还有位大庆的彭女士，类风湿关节炎20多年，关节肿胀疼痛，屈身无力，一双手啊无法完成正常的生活需求。实际上呢，这都是因为自由基会攻击血管内皮细胞、免疫细胞，引发持续的炎症反应，打破免疫系统的平衡，损伤了关节滑膜细胞，加重关节肿胀、疼痛和畸形。那彭女士无意间发现了这个信息，立刻转变了治疗思路，开始用上了纯野生的冬虫夏草，通过虫草提取的 SOD 断立酶，那么对自由基的作用实现了全面的清除，实现了关节疼痛消失、肿胀消失、

0: 调理脏腑功能。同仁堂冬虫夏草负责清除自由基，打通代谢通道，为细胞修复扫清障碍。两者强强联合，那就是什么呢？清毒加修复的黄金疗法，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一方调周身，从根上解决咱们中老年一体多病的难题。我再给大家强调一遍核心的规则，也就是最后一遍提醒，今天是唯一一天以最合适最便宜一克一块钱申请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机会，同时呢免费送你两瓶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每人仅限申请一周期，多一盒都不行，必须实名报名，不能代报，不能重复报，一经查出直接取消用药资格。我知道啊，有些家人到现在他还在犹豫，还在观望，我明确告诉大家，疗效你可以放心，我对你负责到底。现在就这最后一天的机会，那家人们，昨天我给药厂老总再次确认，今天过后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恢复国际零售价$99一克，那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啊也不再免费赠送，就算你有钱也买不到今天这样好的帮扶福利。那说句到家的话，咱们普通老百姓谁能承受得起$99一克的价格呢？或许有些朋友他不差钱，但越有钱的人，人家越精明啊，不好使，人家更是一分钱都不多花，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今天不管你有钱没钱，只要你有健康方面的需求，常年用传统治疗方法久治不愈的一体多病的家人，现在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国药准治，一块钱一克这样的机会，我觉得呀，只要听到就得马上行动，真正想得到健康的人都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特别是这是最后一天的机会，特别是新朋友，没有门槛，一块钱现在坐公交车都不够啊，去趟菜市场几十块钱上百块钱你背着菜篓啊都没法装满，但这一块钱你今天就能用上，那来自中医千年汉方精选15味道地药材，通过陈化发酵超临界萃取得到的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申请一周期的话还有一块钱一克的基础上免费再赠送两瓶同仁堂冬虫夏草。那些之前没抢上名额的家人，那些一身慢病日子过得实在不容易的家人，那些想给身体一次机会不想再被药罐子拖累的家人，别再等了，别再拖了，今天就是最后的窗口期，错过今天，你错过的不仅仅是一盒药一份福利，而是一次重获健康的机会，是摆脱慢病折磨回归正常生活的机会。我常说呀，健康不能等，慢病拖不起，你今天犹豫一分钟你就可能错失最后一个名额，你今天多等一小时就可能啊再也没有机会用上这么好的黄金疗法。想想那些摸黑打电话深山里求信号的家人，我们多么渴望这样的机会，现在机会就摆在你面前，就这最后一天了，就这最后一天了，就这一个周期的名额，拿起您的电话赶紧报名。
1: 唐老师说的对，健康从来没有重来的机会，今天就是最后一天，家人们千万别再错过，赶紧拨打报名电话，抓住这最后的健康帮扶机会。
0: 对，家人们，手快有，手慢就没有了，今天过后

0: 再无此项福利，我在这陪着大家，直到最后一个名额被抢占，赶紧打电话为自己的健康搏一把。好，接下来的时间呀，留给大家伙看看你们有哪些问题需要我的帮助。
1: 好，我们稍作休息，片花之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稀释珍品虫草王，滴滴浓缩赛黄金，边疆亲人来助力，远离慢病除顽疾。冬虫夏草补肺益肾，益气生津，能补诸虚百损。国药准字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精选十五味名贵药材，经陈化发酵激活药效，萃取909复合酶，用大自然野生名贵药材与科技之力合力攻坚，突破慢病反复难题，守护患者身心安康。
3: 为回馈新老用户，藏药材冬虫夏草带着藏族同胞的嘱托，首次走下雪山，走出高原，走向世界，重磅开启全民健康大帮扶行动，推出中藏药材联合补贴冬虫夏草免费赠送的大型福利活动。
2: 皇宫汉方膏携手同仁堂冬虫夏草两大珍品联合治病，活气活血活细胞，细胞健康人健康，以强大药效击穿慢病壁垒，根除顽疾，为患者点亮康复之光，一次选择终身受益。
3: 订购一周期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超值特惠，再免费赠送同仁堂冬虫夏草两瓶。
2: 重要提示，本次活动全国限额，名额抢空，立即恢复原价。老慢病患者务必抓住这次宝贵的机会，全年仅此一次，过期不候。
1: 好的，再次提醒所有的家人，全民健康帮扶行动，一克一块钱，现申请一周期的汉方膏，免费再送两瓶同仁堂冬虫夏草。活动倒计时最后一天，最后一天，还没有申请到的家人立刻拨打400-818-3969，400-818-3969，来参与报名，过期不候。好的，有请第一位朋友，你好。
4: 哎，常老师呀、啊。
0: 哎，这位朋友你好，听你的声音有点激动，你慢着说，别着急。
4: 哎，好好好。啊，常老师，哎呀、我真是太激动了。你看我这心里头，我就想着。咱们这些老慢病这些患者呀，能遇到您哈，真是天大的福气。
0: 嗯，
4: 您呢不仅把这么好的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带回来让我们用上，哎呀，还让我们花最少的钱就能调理好身体呀。
0: 哈哈哈，这位家人呀，你这话说到我心坎里了，这就是我的目的，也是我一直坚守的初心。不仅呀、让你们用上这高科技的生物新药，用上最先进的细胞修复疗法，而且呢我还得让你们用得起用得上，花最少的钱争取到最佳的调理效果。你说的没错呀。
4: 哎呀，常老师，您可真是我们的一个老慢病患者的贴心人呀。那常老师，你看我还想问一问，就是现在还能这个申请名额吗？
0: 哎，这位朋友啊，我必须跟你说实话，咱们这次全民健康帮扶行动啊，真的就剩最后一天了。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帮扶名额本来就少，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啊，更是限量赠送，现在后台的名额呀、都快抢空了，好多没报上名的家人呀、都在给我打电话。我能理解大家的心情，但规矩就是规矩，公开、公正、公平。我这没办法给大家留名额，只能靠大家自己呀、抓紧时间打电话去争取。我再强调一遍，就剩最后一天，并且你听仔细了，每人限购一周期，多一盒都没有。此前活动三档政策，两周期的、三周期的都没了，现在只能一克一块钱申请一周期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免费送你两瓶同仁堂冬虫夏草，

0: 我知道，哎呀，你说这个电话打进来真是不容易，那我就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1: 哦，你说我听着。
0: 你看我之前我也是抱着试试这个心态，我买了2个周期的皇宫汉方膏，这拿到手我这一看哈，哎呦，都是好药材，正宗的好东西，你说用着也放心。就是我跟您说啊，我之前高血压、高血脂好多年了，就是吃这个利血平、贝塔乐克，血压控制得一塌糊涂，高压呢动不动就189，低压呢也得110。这去年6月的时候，我这突然这个手脚发麻、头晕恶心，到医院一查，哎呦，脑出血了。
1: 哎呦，那太危险喽！
0: 可不是呗，哎呀，出院以后哈，我就面瘫了，你这半边这个嘴歪着，眼皮呢也耷拉下来了，还老流这个口水，说话呢都不利索，这个膝关节呢也不好，哎，长骨刺，骨质增生，哎，还有这个前列腺炎，这一身的病，哎呦，真是遭大罪了。后来，哎，我用上这个皇宫汉方膏。这才用了几天这个功夫，您猜怎么着？这个血压和它真的往下降了，哎，关节呢也没那么疼了，你看尿频呀、尿急的毛病呢也减轻了。最明显的是哈，这2天这个口水都流的少了。
1: 好。
0: 常老师啊，你说这个新方法真是太管用了，你说以前老方法用了多少年了，这都没效果，这现在才知道。这治病哈，得从细胞入手呀，哎，
1: 太为你高兴了啊！这就是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独含有的909种超级复合酶，修复细胞、再生细胞、调和脏腑的现代生物医学威力呀！
0: 对呀，你看我现在，哎呀，可有信心了。现在，常老师，您说我这个面瘫这个脸，这最后还能恢复原样吗？
1: 我非常肯定的告诉你啊，用不了90天，50天呀，就能让你这个口不歪了，眼不斜了，五官慢慢也端正了，再也不流哈喇子了。你之所以见效这么快呀，就是因为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它所含有的909种超级复合酶，当中啊有专门修复受损细胞的神经修复酶。净化血液的净血酶、溶栓酶等，那么一口汉方膏啊，补充人体全面需要的900多种活性酶，从头到脚、从内到外，把你所有的细胞病变出现的那么多的各种症状、老慢病啊，都给你清扫干净，恢复如初。
0: 哎呀，太好了！哎呀，我就寻思着哈，你看我这个病这么重啊，你说2个周期呢肯定不够，我都想的是趁着最后一天报名的这个时间，我再申请1个周期的。你说不但能享受1克1块钱的这个优惠，还免费送上2瓶同仁堂的冬虫夏草。哎呦，我听的这个好呀，真，我就听的这个好，那真是个宝，就是听着。
1: 对对对，没错，就得抓这个机会啊，机不可失，失不再来，错过这次啊，再想以1克1块钱的价格购买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话，那就难了。再想免费领取同仁堂的冬虫夏草胶囊啊，那可真是咱常说的猴年马月喽。那您的问题呀、啊，配上冬虫夏草。通过虫草 SOD 端粒酶呀，清除自由基的作用，您的问题会加倍恢复，用不了多久就会全面康复了。
0: 好，好，好，哎呀，我就谢谢你啊！你看，我这就打电话抢名额去，我也不多说了，常老师，我赶紧去报名了。
1: 那赶紧去吧，抓紧时间去，祝你早日康复。
0: 好，谢谢您啊，您也多保重，再见了哈，常老师。
1: 好嘞，再见。
2: 好的，再见了，这位朋友。哎呀，这位家人的分享真的是太振奋人心了。家人们，活生生的例子摆在眼前，这最后一天的机会，1克1块钱就能用上高科技新疗法， 毒含900多种活性酶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还在此基础上免费再得2瓶同仁堂冬虫夏草。活动最后一天，赶紧拨打电话，为自己的健康拼一把，抢占最后一天的帮扶名额。活动报名奖励电话是400-818-3969，400-818-3969。好，继续有请下面的朋友。你好。
3: 喂，常老师啊，是我呀。
1: 哎，这位家人你好。
3: 常老师，我可算找到您了。
1: 嗯。
3: 您说呀，这次全民健康帮扶活动就剩最后一天了，我这电话呀打了好几天都打不通啊，报不上名。
1: 嗯，
3: 我的心里呀这个急呀，这好不容易整来好消息，能1克1块钱用上皇宫汉方膏，还免费送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我要是错过这机会，真的治不起病不说呀，更对不起你为我们老慢病患者操的这份心呐。
1: 这位家人呀，你这话太实在了，咱们这次帮扶福利真的是史无前例的大。过去咱们说1克1块钱申请皇宫汉方膏，已经把价格压到了底线了，这次在这个基础上还额外赠送大家免费送您的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帮大家更快更彻底的来调理好身体。这机会确实难得呀，但这机会就剩今天最后一天，电话难得，那这是真的呀。
3: 是啊，我这嗓子都急哑了。
1: 啊，别着急别着急，你给我说说你的身体是什么情况啊。
3: 好，我之前嘛就有心肌缺血，这时不时吧就感觉这心呢揪在一起疼啊。
1: 嗯，
3: 疼个3分钟嘛才能缓过来。
1: 嗯，
3: 我血压还低，都89年了，高压才90，低压50。
1: 嗯，
3: 后来呀慢慢发展成心绞痛，半个月呀就得犯一回，犯病的时候吧就像针扎刀剜一样疼。
1: 嗯，
3: 家里呀到处都放着救心丸，就怕哪天一口气呀没上来人就没了。
1: 嗯，
3: 后来吧我去沈阳1大2院检查嘛。
1: 嗯，
3: 医生说我这血管啊堵了50%了，再严重啊就得放支架了。
1: 哎呦，你这情况可太危险了，血管堵了50%，已经是冠心病心绞痛的关键阶段了。我跟你说，等血管堵到75%以上，就是心梗的高危期，那猝死那都是随时随地的事儿啊。
3: 可不是嘛，我这病啊还多着呢，天天失眠多梦，还贫血，这脸色呀蜡黄蜡黄的，一点血色都没有啊。
1: 哎，这位家人呀，我得跟你说句实话，心脏不好的人大多都失眠，老祖宗说呀心神不宁啊，那心主血脉，血能养心，心能安神，你心脏缺血，心神肯定安定不了啊，睡眠怎么会好呢？这都是连带的问题呀。
3: 嗯，对对对，你说的真是太对了。但是我用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之后，这从细胞上治病的方法就是不一样啊，尤其是刚用上的当天，我就睡了个整觉，一觉到天亮。
1: 嗯，
3: 原来吧这血压一直上不来，现在啊也慢慢升上来了，到110了，这血压我这些年就没这么正常过。
1: 好，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毒含有的909种超级复合酶，修复细胞，净化血液，疏通血管的同时能双向调节血压，那么高的能慢慢降下来，低的呀能逐步升上去，这就是生物新药的厉害之处。不同其他的药只针对一种症状去掩盖病情，这是从根上呢来给你治病，来养生。
3: 嗯，现在我用了1个半月了，这血压稳稳的120-180，完全正常的。
1: 嗯，
3: 心绞痛啊一次都没犯过，前胸后背啊也不疼了，这身上啊也有劲儿了，再也没那种躺在床上浑身没劲儿翻来不去的感觉了。
1: 嗯，
3: 最让我高兴的是前两天我特意去医院复查，血管堵塞从50%降到10%了，你说我能不高兴吗？
1: 那当然高兴啊，这可是天大的好消息呀。
3: 是啊，我现在感觉自己上了双保险，这也不怕犯病，不担心得心梗了。
1: 我跟你说啊，只要你坚持用，今后肯定不会出问题。今天呀我就跟你说2点。第一呢，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 909超级复合酶，治病呢是从根上来解决问题的，是从细胞入手，补酶就是补命，补酶就是补健康。你的亲身感受是一方面，医院的检查结果更有说服力，血管堵塞从50%降到10%，这就是铁证啊。老话讲啊，真金不怕火炼，有病不怕化验，这个结果充分证明啊，咱们高科技新疗法是真管用啊。
3: 太对了。
1: 那你说你过去也治病也没少吃药，为啥就没治好呢？我天天跟大家讲，不是病难治，是方法不对。科学发展了，医疗进步了，咱们治病得换方法，得换路子了，这可不是空话，是事实。只有选对新方法，才能看到新希望，才能过上新生活。那我给你举个例子吧，前几天呀、家里换防盗门，安的是电子指纹锁。那我老伴这人他马虎啊，老丢钥匙呀、丢了钥匙呢就跟我商量换锁，换了之后才发现这高科技是真方便，不用再带钥匙了，那个手指头啊往上一按门就开了。更厉害的是啊，这锁还有个功能，屋里温度一高它能自动开锁。你知道这是为啥吗？就是把家里啊出现失火的情况，门锁烧坏了人出不去，那你说这考虑的是不是很周全呀？这就是科技的力量。我看到这个锁呀，就想起我小时候，那时候家里锁是不是个铁疙瘩挂锁呀？上学的时候脖子上挂个钥匙，后来有了将军不下马的锁。那50-60岁的人呀都知道，到了80年代家里安上了暗锁，比挂锁先进一些。再后来呢，有了什么蛇形锁呀，撬都撬不开，到现在的电子指纹锁，你看看，就这么一个小小的锁头都在不断的进步。那咱们治病呢，能还有老方法吗？病海无涯，回头是岸，选择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就是选对了路。你看你啊，血管不堵了，血压正常了，这就是立竿见影的效果。过去为啥解决不了呢？就是关键没转过来，关键一转天地宽呀。
3: 嗯，对。哎，常老师啊，我老伴儿啊说这电话打通了，报上名了，我再买一个周期的，还是1块钱一克，还送同仁堂冬虫夏草两瓶，对吧？
1: 对对，没错。不过你要抓紧时间去落实，今天呀、可是活动最后一天，错过了今天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那就恢复到国际价格99美元一克了。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也没有了，就算花钱也买不到。所以你现在最重要的是马上去登记报名。
3: 行行行，我知道了，常老师，我这就去，谢谢您了，没有您了就没有我的今天，等您不忙了我再给你打电话。
1: 那好，赶紧去吧，错过了太可惜了，老朋友，祝你越来越健康，越来越幸福，那再见啦。
3: 谢谢，多保重，常老师，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再次提醒所有的家人，全民健康帮扶行动，一克1块钱申请一周期的汉方膏，免费再送2瓶同仁堂冬虫夏草。活动倒计时最后一天，最后一天。还没有申请到的家人们，立刻拨打400-818-3969，400-818-3969，来报名参与，过期不候。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哎，常老师。
1: 哎，这位家人你好。
4: 你好，常老师，是我、哎呀，我可算是打通了啊！我排队等了1个多小时啊！我今天呢、说啥我也得跟您说说话。
1: 嗯。
4: 常老师，我前两天呢订了一周期的皇宫汉方膏。
1: 嗯。
4: 哎呀，当时啊我还寻思啊先试试水，现在呢可后悔了，我订少了。
1: 嗯。
4: 我跟您说啊，这汉方膏配合着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哎呀那个效果呀真的是太神了，哎，治病快，效果还好。我才用了3天呢，一天一个样。
1: 嗯，
4: 我用的当天吧，我那个老慢支的那咳嗽啊就轻了，晚上睡觉呢也不憋得慌了，
1: 嗯。
4: 第二天吧，我这头晕的毛病啊，还就缓解了。以前吧，我蹲下去站起来，这眼前就发黑。
1: 哦。
4: 昨天吧，我试了两次啊，一点事儿都没有了。
1: 好。
4: 第三天吧，我这个手脚发麻的感觉呀，哎呀，都减轻了。
1: 嗯。
4: 常老师啊，我真是想不到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啊。
1: 嗯。
4: 你说过去啊，我吃那些药啊，十天半个月的都没一点反应。
1: 嗯。
4: 这个生物新药呢，就是不一样。哎呀，能治细胞，能清除自由基，这效果就是快，就是好啊。
1: 哈哈哈！太为你高兴了啊！你这感受就是咱们黄金搭档最实在的效果，很多家人呀、啊、都跟你一样，用了之后才知道，这是从根本上调理呀、
4: 啊。对呀、啊，常老师，我就想问问您，为啥这俩产品放一块儿就能这么厉害，见效这么快呢？
1: 问得好啊，咱们这黄金搭档走的是清毒加修复的路子，两步到位，慢病自然好得快呀。第一呢，黄宫汉方膏的909种超级复合酶是细胞修复大师，它里边呢900多种活性酶都是从15味道地药材里经过9蒸9晒古法发酵，超临界萃取呀、啊、提炼出来的，每一种酶对应一种细胞损伤。那么咱们中老年朋友呢，这些慢病啊，不光是细胞受损，更关键的是体内啊堆积了太多太多的自由基毒素喽。你像血毒、脂毒、痰毒、淤毒，那这些毒素天天侵蚀咱们的细胞，你光修复不排毒，就像一边补墙一边拆墙，那根本好不了啊。而咱们的冬虫夏草呢，它是来自于海拔3800米以上的雪域高原野生的虫草，经过低温发酵之后啊，虫草素、虫草酸、虫草多糖还有虫草 SOD 端粒酶啊，这四大活性物质比天然虫草高出7倍之多，它能穿透细胞屏障，把藏在里边的那些毒素全部分解，还能打通代谢通道，让毒素呢哎慢慢的排出来，更能增强免疫力，形成了抗毒屏障。那你想想，一边用900多种超级复合酶修复细胞，一边用冬虫夏草清除毒素，这样双管齐下，细胞修复得快，效果能不好吗？能不快吗？这就是生物新药的威力，是高科技的力量。
4: 哎呀，听您这么一讲啊，我可算是明白了，怪不得效果这么好。常老师啊，我跟您说啊，我后悔死了，当初吧我就定了一周期，
1: 嗯，
4: 这两天吧我就天天打电话呀，打了无数遍我都没打通，哎呀我都快放弃了，没想到今天啊最后一天还真让我给打进来了，哈哈，您看能不能麻烦您再给我安排一周期？
1: 这位家人啊，我太能理解您的心情了，但是咱们规矩得守啊，每人限额一周期，这是药厂定的死规矩，为的就是公平，让更多困难家人呀、啊、也能用上。不过你别着急，今天是最后一天，名额还没抢完，你赶紧呀、啊、让家人这样啊，我给你出个招，多拿几个电话打，说不定就能抢上。
4: 哎呀，好好好，我呀这就去安排。对了，常老师，我自己呀、啊、用着好，我还介绍我们小区好几个邻居了。
1: 嗯。
4: 隔壁的老张，他老伴儿啊是脑血栓后遗症，
1: 嗯，
4: 下不了楼。昨天呢抢了3周期。还有张姐，风湿关节炎，他老伴儿还有帕金森，也都买了。
1: 嗯。
4: 大家都说啊，1克1块钱，还送同仁堂品牌的冬虫夏草。哎呀，咱们老百姓是真用得起。常老师啊，真是不知道怎么感谢您这份恩情啊、
1: 嗯、
4: 有您这样的大夫，我们老百姓啊太享福了。
1: 你这话太客气了啊，我做这些就是为了咱们老慢病家人能少遭罪少花钱，能健健康康过日子呀。你把好东西分享给咱们邻居，这是积德行善呀， 我还得谢谢你了，对吧？
4: 哎，那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啊，我赶紧去打电话抢名额了，常老师。
1: 哎。

0: 好，祝您和邻居都能抢到名额，都能早日康复。
1: 好好好，谢谢常老师，我祝您好人一生平安。再见啊，常老师。
0: 哎，再见。
2: 好的，再见。再次提醒所有的家人，全民健康行动药厂下达最后通知，活动最后一天，每人限购一周期皇宫汉方膏，仍然执行一克一块钱的基础上，再免费送两瓶同仁堂冬虫夏草。还没申请用药的朋友们，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立刻拨打400-818-3969，400-818-396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常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听你声音挺精神，有什么好消息需要和我分享啊？
3: 哎呦，常老师，我觉得我自己还是挺幸运。这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一克一块钱活动，我已经申请上，您也报了。就是现在还没给我送到，我听说今天就最后一天。这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名额也是不多，哎呀，我就挺着急，想问一下这还能不能有我的名额的事啊？
0: 哈哈哈，这位家人你放心啊，只要是你成功报名了，咱们这次全民健康帮扶活动啊，那免费赠送的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肯定少不了你的，我在这儿给你打保票。
3: 哦，
0: 这事儿我来负责。
3: 哎呦，那就好。那我电话打进来，我就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了啊。
0: 您说，我仔细听的。
3: 哎，好，我呢今年61岁了。7年前吧，我就体检的时候检查出来一大堆毛病。
0: 哦。
3: 哎，最难受的就是我这心绞疼，还有脑梗，还有这腰椎管狭窄的毛病。
0: 嗯。
3: 一开始这心绞疼吧，犯的也不算什么情啊，疼的时候吧忍一忍也就过去了。
0: 嗯，
3: 脑梗吧也是挺轻微，没什么影响生活。
0: 嗯，
3: 我知道自己身体也不好，所以我在饮食啊休息啊都特别规律，隔一天吧我就下去什么散散步锻炼锻炼，那几年还算安稳，还算可以啊，没怎么遭罪了。是
0: 哦，你这习惯挺好，对稳住病情啊是有帮助。
3: 是，哎呀，可是最近这几个月吧，我这情况就感觉不太好。
0: 嗯，
3: 这心绞疼吧，就犯得越来越密，越来越轻。
0: 嗯，
3: 疼起来吧，这胸口就好像压了一块大石头一样，喘不上气儿。
0: 嗯，
3: 这随时随地吧，身上都揣着有那个救心丸。这脑梗吧，也开始加重，手脚发麻发木，那个腿吧，就好像那个冰疙瘩一样。
0: 嗯，
3: 走路吧，也是走不稳。下楼梯吧都得扶着墙。
0: 哦，
3: 更糟糕的就是我这腰椎管狭窄，这腰一疼起来，哦，哎呦，这腰吧直都直不起来。
0: 嗯，
3: 晚上躺在这个床上吧，翻个身吧都感觉费劲儿。
0: 嗯，
3: 还有就是我这前列腺吧也有增生的毛病。
0: 嗯，
3: 这小便吧尿的不痛快，而且经常就是尿频尿急。
0: 嗯，
3: 一晚上吧都要什么起来7-8次上厕所，这觉也睡不好。哎呀，这么多年这么长时间哦，吃的药也吃了不少。
0: 嗯，
3: 什么治心脏的，通血管的，
0: 嗯，
3: 什么护腰的，
0: 嗯，
3: 一大把一大把就这么吃。
0: 嗯，
3: 效果吧也是越来越差劲儿。
0: 哦，
3: 现在我就感觉我这身体吧干点啥事儿啊都感觉特别累。
0: 嗯，
3: 甚至就连出门买个菜吧都感觉好像要歇上好几趟才行。
0: 嗯，
3: 哎呀，我就这心里吧真的感觉越来越憋屈越着急。
0: 嗯，
3: 后来我这听朋友说啊，现在治病吧最前沿的这方法就是补酶。
0: 对，
3: 哎，它是从这个细胞入手才是最科学的事。
0: 嗯，
3: 哎呦，我这一听你介绍皇宫汉方膏里面有900多种的这复合酶。
0: 嗯，
3: 能够调理全身的病啊。哎呦，我这一听吧我一下就来精神了。
0: 嗯，
3: 这么先进的方法我就想我必须得用上。
0: 嗯，
3: 而且现在正好一克吧也就1块钱，能争取到这么大的福利，肯定我就觉得你也是没少费心啊，所以太谢谢你了常老师。
0: 别客气，您的朋友说的没错，补酶修复细胞就是目前呀调理慢病最前沿的方向。
3: 嗯，
0: 我特别赞同您那句话，一克1块钱能用上这么

0: 的生物新药，这样的机会呀，太难得了。你能有接受新事物、尝试新方法的决心，我必须给你点个赞。不过呢，不过听你说完了您的情况，我得给你啊讲几点关键的，你听着。第一，你得明白，咱们平时吃的那些药，大多是治标不治本，治心绞痛的药只能缓解疼痛，那么没法修复受损的心肌细胞；通血管的药只能暂时扩张血管，没法溶解深层的斑块；治腰椎、前列腺的药也只能暂时的压制症状，没法修复病变的组织。那病根不除，病就只能是反反复复。所以
1: 对，
0: 呢，调理你这么一身的慢性病，关键是清毒加修复。咱们的909超级复合酶呀，就是修复的主力军，能激活受损的心肌细胞，溶解血管里的那些斑块血栓，从根上啊来改善心绞痛和脑梗。那骨激激酶、软骨修复酶能修复腰椎受损的软骨和神经，缓解椎管狭窄带来的一些疼痛，还有前列腺养护酶能滋养前列腺组织，改善尿频尿急的毛病。这900多种酶呀，就像一支特种部队，哪里受损咱就修复哪里。搭配上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这个清毒王牌就更厉害喽。它里面有四大活性物质，能把体内的追击的血毒、淤毒、脂毒等等啊，这些代谢垃圾全部清理干净，那毒素清了，细胞修复的环境就好了，酶的效果才能发挥到极致。这就是清毒加修复的黄金组合，双管齐下，才能从根儿上啊解决你一身的慢病。而且咱们的复合酶呀，它是小分子结构，特别容易被身体吸收。你用上了之后，哎，不客气的来讲啊，3、5天就有感觉，那么就能感觉到它的变化，心绞痛犯的少了，腿脚啊不那么凉了，起夜的次数也会减少。但我必须强调一句话，一定要坚持用够90天，90天一个完整的调理周期，受损的细胞呢才能彻底修复，各种慢性病才能从根本上改善。我跟你说句实在话。中老年人一身慢病，要是还只靠吃那些止痛药、扩张血管的药，那就是在走弯路。只有转变观念、转变思维，用补酶的方法修复细胞，才是真正的出路。另外呢，你报名太及时了，这是不光能用上低价的皇宫汉方膏，还能免费领取同仁堂冬虫夏草，这俩搭在一起呀。就是咱们一体多病中老年量身定制的，能让调理效果翻倍，还能少花钱，早用早受益呀。
1: 哎呦，好好好，哎呦，听常老师你这么一说，我这心里吧，就更有底了。等我用上以后有啥效果，我第一时间就给你打电话汇报啊，常老师啊。
0: 哎，那好，我等你的好消息，你现在立刻去落实。活动啊，倒计时最后一天，错过了什么机会都没了啊！赶紧去吧，祝你早日康复。
1: 哎，好好好，谢谢常老师啊。
0: 哎，不客气，再见。
1: 哎，好好，再见，好。
2: 还没有抢到名额的家人们要抓紧行动，早用早受益，早用早健康。抢订热线是400-818-3969，400-818-3969。好，我们抓紧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是唐老师吗？
0: 哎，你好。
3: 嗨，唐老师你好，
0: 哎，
3: 我是新报名的家长，我想啊，订了一个周期的皇宫汉方膏，一颗一块钱，哎呀，太合适了，还免费送这个2瓶这个同仁堂的冬虫夏草胶囊，这福利哇，真是捡到宝了，太
0: 哎，
3: 高
0: 这
3: 兴
0: 位
3: 了。
0: 家人你好，听你的声音这么高兴。肯定是知道这两样都是好东西，对吧？
3: 那肯定的了吧？当年啊，我舅舅从这个西藏带回来的纯野生的冬虫夏草，抱着解药酒啊，我就喝了一阵子，哎呀，这效果啊，甭。

0: 题了，很明显了。
1: 嗯。
0: 首先这个失眠调好了，晚上啊能整着睡一觉了，睡一大觉了。
1: 嗯，
0: 关节响，这个关节疼，关节肿的毛病吧，太都减轻了给我。
1: 嗯。
0: 连胃口都变好了。
1: 嗯。
0: 后来吧，这不是就喝完了嘛，我就去药店买的了。再喝吧，哎呀，就不是那个味儿了。
1: 哦。
0: 也没那个效果了啊。
1: 嗯。
0: 这时候啊，听说这个送的是同仁堂的，那可是基本的老牌子了。
1: 对。
0: 指导性的，我肯定不能错过。况且我最想吃的是，还是唐老师您从国外科研带回来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
1: 嗯，
0: 它能补充我们身上最需要的900多种活性酶。我估计啊，对我是医生的毛病啊，肯定有很大很大的帮助。还一可一跪下，哎呀，这么便宜，我真是太值了啊！
1: 哈哈，你来就好，同仁堂的更是把品质做到了极致。那你给大家说说，你这一身的老毛病都是啥毛病啊？
0: 好嘞，好嘞，谢谢唐老师的夸奖哈。
1: 嗯。
0: 今年我62岁了。
1: 嗯。
0: 我的老毛病啊，是一堆又一堆的。
1: 嗯。
0: 颈椎、腰椎都不好啊。
1: 嗯。
0: 这一转脖子啊，就咔咔的响，是不是？还有老寒腿呀。天一冷啊，关节就疼的，哎呀，钻心钻心的那种疼。走路啊，哎呀，那个绑腿多费劲了。
1: 嗯。
0: 晚上啊还老失眠，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而且啊胃口也特别差，吃啥啥都不香。
1: 你这些情况太典型了，都是咱们中老年常见的问题，根源就是体内缺酶了，毒素堆积多了。不过你放心。这次定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加咱们同仁堂冬虫夏草啊，就是为你这种情况量身打造的。909超级复合酶啊，能修复你受损的骨骼、关节、脏腑器官。那么冬虫夏草啊，能清除体内自由基这么多的毒素，双管齐下，效果肯定加倍。用上10天半个月的，你的问题啊，就会整体恢复一大截。让您睡觉香了，胃口好了，腰椎颈椎啊，疼痛消失了，活动起来也灵活了，从头到脚一身的轻松。但我必须提醒你一句，今天是最后一天的报名计划，节目一结束啊，名额就全部清零了，优惠直接取消，到时候啊再想买那就是99美元一克的价格了。那冬虫夏草也没得送了，你赶紧去落实订单，别等节目结束了再后悔啊。
0: 好好，我肯定抓紧时间。唐老师，你要这么说我心里更有底了啊。
1: 那就好，你放心用，用上一周之后啊，记得给我回个电话，跟我说说身体的变化，我一定为你的健康呢负责到底。
0: 好好，太感谢您了唐老师，我肯定我按时跟你报喜。
1: 咱不客气，祝你早日康复，时间的关系啊就不给你多讲了，用药期间如果再有问题随时和我做好沟通。
0: 行了，好的，唐老师再见，谢谢。
1: 好嘞，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再次提醒所有家人，全民健康帮扶行动，一克一块钱申请一周期汉方膏，免费再送2瓶同仁堂冬虫夏草，活动倒计时最后一天，最后一天，还没有申请到的家人们立刻拨打400-818-3969，400-818-3969来报名参与，过期不候。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
3: 1878年，东方神草在国内外引起重视，中国虫草也开始驰名于世。1998年。美国科学家罗伯·费瑞和洛伊·格纳诺向全世界宣布，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的缺少和活性降低是人类生老病死的根本原因。补充 SOD 可以达到预防和治疗各种疾病、延缓衰老的目的。他们三人的这一发现震惊了世界各国医学界获诺

贝尔医学奖。为什么虫草 SOD 让重症肝病、肾病、肺病、脑中风、器官病变患者转危为安？疾病要想获得彻底的康复，要想健康长寿，补充虫草 SOD 是唯一的方法。为什么虫草 SOD 能让三高、糖尿病、白内障、骨关节病患者精力充沛，白发转黑，药越吃越少，身体越来越好？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对身体机能下降、多器官病变、一体多病的老年人有非同寻常的效果。 SOD 哺育生命，维护细胞健康，体内 SOD 的活性越高，寿命也就越长。本期将为您揭秘冬虫夏草与人类健康奥秘。

0: 你咬皇宫汉方糕的机会了。那今天应该是最后的机会了，对吗？
1: 没错，家人们，我今天一上台，心就揪得慌啊！我必须先给所有人说一句，今天是咱们以一克一块钱申请生物新药皇宫汉方糕，还能免费领取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的最后一天，最后一天呀！昨天我给大家承诺的是最后两天帮扶期，现在已经是进入了倒计时。过完今天，所有名额、所有的优惠、所有的免费福利全部清零。最后一天，以一个一块钱的优惠，限购一周期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基础上，免费再赠送两瓶同仁堂冬虫夏草。记住啊，这每瓶是60粒的冬虫夏草胶囊，非常合适，两瓶就是120粒，自己用、家人用都可以，市面见不到，造价非常的昂贵。今天最后一天申请活动，免费获得，过了今天再也没有第二次机会了。
0: 哎呦，常老师，我这手心里都是汗呐，这也太急了，这么快就到最后一天了，家人们可得抓紧了。实话实说，一克才一块钱，您就能用上当代生物医学最前沿的国药准字号皇宫汉方膏，还能在此基础上免费获得百年老字号同仁堂荣誉出品的冬虫夏草胶囊，这机会可能这一辈子也就这一次了。错过了，真的是不会再有第二次。常老师，您再次争取的这次活动啊，我看好多老朋友在补药，都特别惦记同仁堂的冬虫夏草。不管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都对他情有独钟啊。那他好在哪儿呢？到底是有多大能耐呀？
1: 这同仁堂冬虫夏草可不是普通的虫草，它源自青海3800米以上的雪域之巅的纯天然野生虫草，和市面上常见的那些虫草，像蛹虫草、北虫草以及各类虫草制剂，在物种来源、生活环境、成分构成、功效定位上等等方面存在本质的区别。其核心优势呢，也是源于生长特性和天然属性。雪域高原神奇藏药，那雪域野生的冬虫夏草属于叫麦角菌科虫草属，是天然野生的虫与菌的结合体，生长周期呀、长达3年到5年，且仅能在青藏高原海拔3800米以上的高寒缺氧、潮电环境当中进行生长。那么，对于海拔、温度、湿度、土壤等条件相当的苛刻，无法人工复制。而市面上大家常见到的，像蛹虫草、像北虫草，同样属于虫草属，但多为呢人工培育的真菌，通常是以蛹虫草。

接种在像蚕蛹、大米、小米等培养基上生长而成的菌丝体或者说子丝体。那本质呢是菌，它属于人工培养物，没有天然的什么蝙蝠和幼虫的参与，生长周期呢仅需要几十天即可完成，它可以规模化的人工量产。所以呢大家总能见到，无论是在商场还是在药房里啊，还有一些专卖店里啊，摆着很多各式各样的虫草原品和制剂。我这么一讲啊，大家心里就明白多了，这区别多明显呀。一个人工几十天功夫就能生产各种虫草，那一类呢是来自于纯天然海拔3800米以上的雪域高原纯野生3到5年的冬虫夏草。这盆一比较，你说哪个效果好啊，哪个更珍贵呀，哪个更稀有呢？再说呀，他为什么要在这次难得的活动机会里送给大家？这第一个原因呢，就是生物新药皇宫汉方高的生产药厂与同仁堂10多年的战略性合作伙伴关系，有共同的药材培养基地，有共同的现代医学科研项目开发工程，还有共同的未来大健康产业的建设共识。所以呢，借助此次全面健康帮扶机会，我们提出了赞助需求，所以同仁堂呢才拿出来无比珍贵的纯野生的冬虫夏草胶囊来支持这份健康帮扶行动。几百年的同仁堂金字招牌，要想开展一些社会性的活动，人家自然要拿出来诚意呀。所以这个机会呢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这个机会呢就是天上掉馅饼。同时呢也再次感谢皇宫汉方高生产药厂的领导，要不是人家多次在大型会议上提出这样的帮扶行动计划，咱们也没有这个机会啊。那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咱多次临床当中发现呀，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在低温发酵后萃取道地虫草4大核心成分，与咱们汉方高啊909超级复合酶啊有很多的切合点，能在临床对抗疾病当中提升总有效率的300%的效果。所以好多朋友想抢到它得到它。咱们中老年一身慢病根源在哪儿呢？不光是缺活性酶，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咱人体内呀堆满了毒，也就是医学上所说的自由基。很多人不知道自由基是什么，实际啊很好理解，自由基啊就是藏在咱们体内的各种毒素垃圾，是万病之源。它不是我们理解的药毒的毒，而是血毒、脂毒、痰毒、淤毒，还有糖毒，还有药毒的集合体。那么这些毒素顺着血液流遍全身，沉积在血管里，就会形成血栓斑块，让血管变得狭窄并且硬化，高血压、高血脂、脑血栓就来了。那沉积在心脏里呢，心肌细胞被侵蚀，心慌胸闷、冠心病那就找上门了。那沉积在脏腑里呢，肝脏代谢紊乱，肾脏绿毒功能下降，那脂肪肝肾病就缠上你了。沉积在骨骼关节就会引发炎症，浮石软骨、颈椎、腰椎那膝关节风湿骨病那就好不了了。就连咱们的眼睛、胰岛、肠胃全部被这些自由基啊一点点侵害，最后啊拖成缠绵难愈的慢性病。家人们想想啊，咱们吃了10几年的药，调了几十年的身体，
为啥反反复复好不了呢？就是因为指定的指标降了什么呀？降了多少啊？没从根本上清除这些自由基毒素。那这些毒素不除的话，你细胞就一直被伤害。所以呢，清除自由基就是治慢病、防复发、提速增效的关键一步。咱们同仁堂冬虫夏草就是清除自由基、加速康复的制胜法宝。咱们这同仁堂冬虫夏草啊，它不是普通的虫草，是采自于3800米雪域高原野生虫草，再经过独家的低温发酵工艺提炼而成，那比天然虫草的有效成分呀，提高7倍之多。它的看家本领就是含有4大核心活性物质，像虫草素、虫草酸、虫草多糖、虫草 SOD 端粒酶，这4种成分联手，就是自由基的清道夫，能精准围剿体内各种毒素。那你像虫草 SOD 端粒酶呀，能直接穿透细胞屏障，把藏在细胞里的自由基、代谢垃圾彻底分解清除，从根源上减少细胞的损伤。那虫草素呢，能抑制毒素滋生，防止新的自由基产生，切断慢性病复发的源头。虫草酸呢，能打通气血通道，让毒素顺着代谢呀，排出体外，不堆积不残留。虫草多糖则能滋养脏腑，增强免疫力，让身体形成抗毒屏障，再也不怕毒素入侵了。昨天来自咱们北京的张先生，他给我报喜，他今年68岁，高血压、糖尿病、劳慢之缠身10几年，平时走两步呢他就喘，眼睛模糊看不清，手上脚上啊全是麻木感，每天呀要吃7、8种药，血糖血压呢还是忽高忽低，之前也吃过不少的虫草保健品，一点效果都没有。这是呢1颗1块钱全民健康帮扶活动，他很幸运申请到了好政策，用上了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联合同仁堂冬虫夏草。那短短4天的时间呀，他就说了，陈老师啊，我早上起来不头晕了，眼睛也亮堂一些了，最明显的是啊，以前晚上咳嗽的睡不着，现在能睡整觉了，手上脚上的麻木感呀，也轻了点儿。去楼下诊所测测血压、血糖，都在稳稳的下降，肺部的炎症啊也有所改观，连医生都问他用了什么好方法呀？还有位大庆的彭女士，类风湿关节炎，20多年，关节肿胀、疼痛、屈伸无力，一双手啊无法完成正常的生活需求。实际上呢，这都是因为自由基会攻击血管内皮细胞、免疫细胞，引发持续的炎症反应，打破免疫系统的平衡，损伤了关节滑膜细胞，加重关节肿胀、疼痛和畸形。那彭女士无意间发现了这个信息，立刻转变了治疗思路，开始用上了纯野生的冬虫夏草，通过虫草提取的 SOD 端粒酶，那么对自由基的作用实现了全面的清除，实现了关节疼痛消失、肿胀消失、形态恢复的理想。那同事去医院查呀，他得查查看看脂肪肝啊，发现指标明显好转，脸上的色斑呀，慢慢都退了，也起到了对细胞补养焕活的作用。所以这就是同仁堂冬虫夏草的威力呀，也是黄金搭档的神奇之处啊。家人们要记住啊，皇宫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负责修复受损细胞，补齐身体所需的酶，从根源上调理脏腑功能。同仁堂冬虫夏草
负责清除自由基，打通

0: 今天是唯一一天，以最合适、最便宜，一克1块钱申请。必须实名报名，不能代报，不能重复报。一经查出，直接取消用药资格。我知道啊，有些家人到现在他还在犹豫，还在观望。我明确告诉大家，疗效你可以放心，我对你负责到底。现在就这最后一天的机会，那家人们，昨天我给药厂老总再次确认。今天过后，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恢复国际零售价99美元一克。那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啊，也不再免费赠送。就算你有钱，也买不到今天这样好的帮扶福利。那说句到家的话，咱们普通老百姓谁能承受得起99美元一克的价格呢？或许有些朋友他不差钱儿，但越有钱的人，人家越精明啊，不好使，人家更是一分钱都不多花，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今天不管你有钱没钱，只要你有健康方面的需求，常年用传统治疗方法，久治不愈的一体多病的家人，现在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国药准字，1块钱一克这样的机会，我觉得呀，只要听到就得马上行动。真正想得到健康的人，都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特别是这是最后一天的机会，特别是新朋友，没有门槛儿，1块钱现在坐公交车都不够啊，去趟菜市场，几十块钱、上百块钱。你背着菜篓啊，都没法装满，但这1块钱，你今天就能用上。那来自中医千年汉方精选15味道地药材，通过陈化发酵、超临界萃取得到的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申请一周期的话，还有1块钱一克的基础上，免费再赠送2瓶。同仁堂冬虫夏草，那些之前没抢上名额的家人，那些一身慢病、日子过得实在不容易的家人，那些想给身体一次机会、不想再被药罐子拖累的家人，别再等了，别再拖了，今天就是最后的窗口期。错过今天，你错过的不仅仅是一盒药、一份福利，而是一次重获健康的机会。是摆脱慢病折磨、回归正常生活的机会。我常说呀，健康不能等，慢病拖不起。你今天犹豫1分钟，你就可能错失最后一个名额。你今天多等1小时，就可能啊，再也没有机会用上这么好的黄金疗法。想想那些摸黑打电话、深山里求信号的家人。我们多么渴望这样的机会，现在机会就摆在你面前，就这最后一天了，就这最后一天了，就这一个周期的名额，拿起您的电话，赶紧报名。
1: 唐老师说的对，健康从来没有重来的机会，今天就是最后一天，家人们千万别再错过，赶紧拨打报名电话，抓住这最后的健康帮扶机会。
0: 对。家人们，手快有，手慢就没有了。今天过后，再无此项福利。我在这陪着大家，直到最后一个名额被抢占，赶紧打电话为自己的健康搏一把。好，接下来的时间呀，留给大家伙，看看你们有哪些问题需要我的帮助。
1: 好，我们稍作休息，片花之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稀世珍品虫草王，滴滴浓缩赛黄金，边疆亲人来助力，远离慢病除顽疾。冬虫夏草补肺益肾，益气生津，能补诸虚百损。国药准字，生物新药，皇宫汉方。

0: 高，精选15味名贵药材，经陈化发酵激活药效，萃取909复合酶，用大自然野生名贵药材与科技之力合力攻坚，突破慢病反复难题，守护患者身心安康。
1: 为回馈新老用户，藏药材冬虫夏草带着藏族同胞的嘱托，首次走下雪山，走出高原，走向世界，重磅开启全民健康大帮扶行动，推出中藏药材联合补贴冬虫夏草免费赠送的大型福利活动。
0: 皇宫汉方膏携手同仁堂冬虫夏草，两大珍品联合治病，活气、活血、活细胞，细胞健康，人健康，以强大药效击穿慢病壁垒，根除顽疾，为患者点亮康复之光，一次选择，终身受益。
1: 订购一周期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超值特惠，再免费赠送同仁堂冬虫夏草两瓶。
0: 重要提示：本次活动全国限额，名额抢空，立即恢复原价。老慢病患者务必抓住这次宝贵的机会，全年仅此一次，过期不候。
2: 好的，再次提醒所有的家人，全民健康帮扶行动，一克一块钱，现申请一周期的汉方膏，免费再送两瓶同仁堂冬虫夏草，活动倒计时最后一天，最后一天，还没有申请到的家人，立刻拨打400-818-3969，400-818-3969来参与报名，过期不候。好的，有请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常老师呀、啊。
4: 哎，这位朋友你好，听你的声音有点激动，你慢着说，别着急。
3: 哎，好好好。啊，常老师，哎呀、我真是太激动了。你看我这心里头，我就想着，咱们这些老慢病这些患者呀，能遇到您哈，真是天大的福气。
4: 嗯，
3: 您呢不仅把这么好的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带回来让我们用上，哎呀，还让我们花最少的钱就能调理好身体呀。
4: 哈哈，这位家人呀、你这话说到我心坎里了，这就是我的目的，也是我一直坚守的初心。不仅呀、让你们用上这高科技的生物新药，用上最先进的细胞修复疗法，而且呢，我还得让你们用得起用得上，花最少的钱争取到最佳的调理效果。你说的没错呀。
3: 哎呀，常老师，您可真是我们的一个老慢病患者的贴心人呀。那常老师，你看我还想问一问，就是现在还能这个申请名额吗？
4: 哎，这位朋友啊，我必须跟你说实话，咱们这次全民健康帮扶行动啊，真的就剩最后一天了。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帮扶名额本来就少，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啊更是限量赠送，现在后台的名额呀、都快抢空了，好多没报上名的家人呀、都在给我打电话。我能理解大家的心情，但规矩就是规矩，公开公正公平，我这没办法给大家留名额，只能靠大家自己呀、抓紧时间打电话去争取。我再强调一遍，就剩最后一天，并且你听仔细了，每人限购一周期，多一盒都没有。此前活动三档政策，两周期的、三周期的都没了，现在只能一克一块钱申请一周期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免费送你两瓶同仁堂冬虫夏草。
3: 哎呀，我知道，哎呀，你说这个电话打进来真是不容易，那我就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4: 你说我听着。
3: 你看我之前我也是抱着试试这个心态，我买了两个周期的皇宫汉方膏，这拿到手我这一看哈，哎呦，都是好药材，正宗的好东西，你说用着也放心。就是我跟您说啊，我之前高血压高血脂好多年了，就是吃这个利血平贝塔乐克，血压控制的一塌糊涂， 高压呢，动不动。

0: 189，低压呢也得110。
1: 嗯，
0: 这去年六月的时候，我这突然这个手脚发麻，头晕恶心，到医院一查，哎呦，脑出血了。
1: 哎呦，那太危险喽！
0: 可不是呗。哎呀，出院以后哈，我就面瘫了，你这半边这个嘴歪着，眼皮呢也耷拉下来了，
1: 嗯，
0: 还老流这个口水，
1: 哦，
0: 说话呢都不利索，这个膝关节呢也不好，哎，长骨刺，骨质增生，哎，还有这个前列腺炎，这一身的病，哎呦，真是遭大罪了，
1: 嗯，
0: 后来哎，我用上这个皇宫汉方膏。这才用了几天这个功夫，您猜怎么着？这个血压和它真的往下降了。
1: 嗯，
0: 哎，关节呢也没那么疼了。你看尿频呀、尿急的毛病呢也减轻了。
1: 嗯，
0: 最明显的是哈，这两天这个口水都流的少了。
1: 好，
0: 常老师啊，
1: 嗯，
0: 你说这个新方法真是太管用了。
1: 嗯，
0: 你说以前老方法用了多少年了，这都没效果，这现在才知道。这治病哈，得从细胞入手呀！哎，
1: 太为你高兴了，这就是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独含有的909种超级复合酶，修复细胞、再生细胞、调和脏腑的现代生物医学威力呀！
0: 对呀，你看我现在呀，可有信心了。现在，常老师，您说我这个面瘫这个脸，这最后还能恢复原样吗？
1: 我非常肯定的告诉你啊，
0: 哦，
1: 用不了90天，50天呀，就能让你这个口不歪了，眼不斜了，五官慢慢也端正了，再也不流哈喇子了。你之所以见效这么快呀，就是因为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它所含有的909种超级复合酶当中啊，有专门修复受损细胞的神经修复酶。净化血液的净血酶、溶酸酶等，那么一口汉方膏啊，补充人体全面需要的900多种活性酶，从头到脚，从内到外，把你所有的细胞病变出现的那么多的各种症状、老慢病啊，都给你清扫干净，恢复如初。
0: 哎呀，太好了！哎呀，我就寻思着哈，你看我这个病这么重。啊，你说2个周期呢肯定不够，我都想的是趁着最后一天报名的这个时间，我再申请1个周期的。你说不但能享受1克1块钱的这个优惠，还免费送上2瓶同仁堂的冬虫夏草。哎呦，我听的这个好呀，真，我就听的这个好，那真是个宝，就是听着。
1: 对对对，没错，就得抓这个机会啊，机不可失，时不再来，错过这次啊，再想以1克1块钱的价格购买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话，那就难了。再想免费领取同仁堂的冬虫夏草胶囊啊，那可真是咱常说的猴年马月喽。那您的问题啊，配上冬虫夏草，通过虫草 SOD 端粒酶啊，清除自由基的作用，您的问题会加倍恢复，用不了多久就会全面康复了。
0: 好好好，哎呀，我就谢谢你啊，你看我这就打电话抢名额去，我也不多说了，常老师，我赶紧去报名了。
1: 那赶紧去吧，抓紧时间去，祝你早日康复。
0: 好，谢谢您啊，您也多保重，再见了哈，常老师。
1: 好嘞，再见。
2: 好的，再见了，这位朋友。哎呀，这位家人的分享真的是太振奋人心了，家人们，活生生的例子摆在眼前，这最后一天的机会，1克1块钱就能用上高科技新疗法，独含900多种活性酶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还在此基础上免费再得2瓶同仁堂冬虫夏草。活动最后一天，赶紧拨打电话，为自己的健康拼一把，抢占最后一天的帮扶名额。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69，400-818-3969。好，继续有请下面的朋友。你好。
3: 喂，常老师啊，是我呀。
1: 哎，这位家人你好。
3: 常老师，我可算找到您了。
1: 嗯，
3: 您说呀，这次全民健康帮扶活动就剩最后一天了，我这电话呀打了好几天都打不通啊，报不上

0: 我这心里呀，这个急呀，这好不容易整来好消息，能一块钱用上皇宫汉方膏，还免费送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我要是错过这机会，真的治不起病不说呀，更对不起你为我们老慢病患者操的这份心呐。
1: 这位家人呀、啊，你这话太实在了。咱们这次帮扶福利真的是史无前例的大。过去咱们说1克1块钱申请皇宫汉方膏，已经把价格压到了底线了。这次在这个基础上，还额外赠送大家免费送您的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帮大家更快、更彻底的来调理好身体。这机会确实难得呀。但这机会就剩今天最后一天，电话难得，那这是真的呀。
0: 哥，我这嗓子都急哑了。
1: 啊，别着急，别着急，你给我说说你的身体是什么情况啊？
0: 好，我之前嘛就有心肌缺血，这时不时吧就感觉这心呐揪在一起疼啊，疼个3分钟嘛才能缓过来。我血压还低，都89年了，高压才90，低压50。后来呀，慢慢发展成心绞痛，半个月呀就得犯一回。看病的时候吧，就像针扎刀剜一样疼，家里呀到处都放着救心丸，就怕哪天一口气呀没上来，人就没了。后来吧，我去沈阳一大二院检查嘛，医生说我这血管啊堵了50%了，再严重啊就得放支架了。
1: 哎呦，你这情况可太危险了！血管堵了50%，已经是冠心病、心绞痛的关键阶段了。我跟你说，等血管堵到75%以上，就是心梗的高危期，那猝死那都是随时随地的事儿啊。
0: 可不是嘛，我这病啊还多着呢，天天失眠多梦，还贫血，这脸色呀蜡黄蜡黄的，一点血色都没有啊。
1: 哎，这位家人呀，我得跟您说句实话，心脏不好的人大多都失眠。老祖宗说呀，心神不宁啊。那心主血脉，血能养心，心能安神。你心脏缺血，心神肯定安定不了啊，睡眠怎么会好呢？这都是连带的问题呀。
0: 对对对，你说的真是太对了。但是我用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之后，这从细胞上治病的方法就是不一样啊。尤其是刚用上的当天，我就睡了个整觉，一觉到天亮。原来吧，这血压一直上不来，现在啊也慢慢升上来了，到110了。这血压我这些年就没这么正常过。
1: 好，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独含有的909种超级复合酶，修复细胞、净化血液、疏通血管的同时，能双向调节血压。那么高的能慢慢降下来，低的呀能逐步升上去，这就是生物新药的厉害之处。不同其他的药，只针对一种症状去掩盖病情，这是从根儿上呢来给你治病，来养生。
0: 现在我用了1个半月了，这血压稳稳的180，完全正常了。心绞痛啊，一次都没犯过，前胸后背啊也不疼了，这身上啊也有劲儿了，再也没那种躺在床上浑身没劲儿、翻来覆去的感觉了。最让我高兴的是，前两天我特意去医院复查，血管堵塞从50%降到10%了，你说我能不高兴吗？
1: 那当然高兴啊，这可是天大的好消息呀、
0: 是啊，我现在感觉自己上了双保险，这也不怕犯病，不担心得心梗啊。
1: 啊！我跟你说啊，只要你坚持用，今后肯定不会出问题。今天呀、啊，我就跟你说两点。第一呢，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909超级复合酶，治病呢是从根儿上来解决问题的，是从细胞入手，补酶就是补命。补酶就是补健康，你的亲身感受是一方面，医院的检查结果更有说服力。血管堵塞从50%降到10%，这就是铁证啊。老话讲啊，真金不怕火炼，有病不怕化验。这个结果充分证明啊，咱们高科技新疗法是真管用啊。
0: 太对了，
1: 那你说，你过去也治病，也没少吃药，为啥就没治好呢？我天天跟大家讲，不是病难治，是方法不对。科学发展了，医疗进步了，咱们

0: 那我老伴这里他马虎啊，老丢钥匙呀、啊，丢了钥匙呢，就跟我商量换锁。换了之后才发现，这高科技是真方便，不用再带钥匙了，那个手指头啊，往上一按，门就开了。更厉害的是啊，这锁还有个功能，屋里温度一高，它能自动开锁。你知道这是为啥吗？就是怕家里啊出现失火的情况，门锁烧坏了，人出不去。那你说这考虑的是不是很周全呀？这就是科技的力量。我看到这个锁呀，就想起我小时候，那时候家里锁是不是个铁疙瘩挂锁呀？上学的时候脖子上挂个钥匙，后来有了将军不下马的锁。那五六十岁的人呀，都知道，到了80年代，家里安上了暗锁，比挂锁先进一些。再后来呢，有了什么蛇形锁呀，撬都撬不开。到现在的电子指纹锁，你看看，就这么一个小小的锁头，都在不断的进步。那咱们治病呢，能还有老方法吗？病害无涯，回头是岸。选择生物新药，黄巩汉方高的，就是选对了路。你看你啊，血管不堵了，血压正常了，这就是立竿见影的效果。过去为啥解决不了呢？就是关键没转过来，关键一转，天地宽呀。
1: 对，哎，常老师啊，我老伴儿啊说这电话打通了，报上名了，我再买一个周期的，还是1块钱一克，还送同仁堂冬虫夏草2瓶，对吧？
0: 对对，没错。不过你要抓紧时间去落实。今天呀，可是活动最后一天，错过了今天生物新药黄巩汉方高，那就恢复到国际价格99美元一克了。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也没有了，就算花钱也买不到。所以你现在最重要的是马上去登记报名。
1: 行，我知道了，常老师，我这就去。谢谢您了，没有您了就没有我的今天。等您不忙了，我再给你打电话。
0: 那好，赶紧去吧，错过了太可惜了，老朋友。祝你越来越健康，越来越幸福。那再见啦。
1: 谢谢，多保重，常老师，再见。
0: 哎，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再次提醒所有的家人，全民健康帮扶行动，一克1块钱，申请一周期的汉方膏。免费再送2瓶同仁堂冬虫夏草，活动倒计时最后一天，最后一天，还没有申请到的家人们，立刻拨打400-818-3969，400-818-3969，来报名参与，过期不候。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常老师，
0: 哎，这位家人你好。
3: 你好，常老师，是我。哎呀，我可算是打通了啊！我排队等了一个多小时啊！我今天呢，说啥我也得跟您说说话。常老师，我前两天呢，订了一周期的皇宫汉方膏。哎呀，当时啊，我还寻思啊，先试试水。现在呢，可后悔了，我订少了。我跟您说啊，这汉方膏配合着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哎呀，那个效果呀，真的是太神了。哎，治病快，效果还好。我才用了3天呢，一天一个样。我用的当天吧，我那个老慢支的那咳嗽啊就轻了，晚上睡觉呢也不憋得慌了。第二天吧，我这头晕的毛病啊还就缓解了。以前吧，我蹲下去站起来，这眼前就发黑。昨天吧，我试了2次啊，一点事儿都没有了。
0: 好。
3: 第三天吧，我这个手脚发麻的感觉呀，哎呀，都减轻了。常老师啊，我真是想不到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啊！你说过去呀，我吃那些药啊，10天半个月的都没一点反应。这个生物新药呢，就是不一样。哎呀，能治细胞，能清除自由基，这效果就是快，就是好啊！
0: 哈哈哈，太为你高兴了啊！你这感受就是咱们黄金搭档最实在的效果。很多家人呀，都跟你一样，用了之后才知道，这是从根本上调理呀。
3: 对呀，常老师，我就想问问您，为啥这俩产品放一块儿就能这么厉害，见效这么快呢？
0: 问得好。

0: 咱们这黄金搭档走的是清毒加修复的路子，两步到位，慢病自然好得快呀。第一呢，皇宫汉方膏的909种超级复合酶是细胞修复大师，它里边呢900多种活性酶都是从15味道地药材里经过九蒸九晒古法发酵，超临界萃取呀提炼出来的，每一种酶对应一种细胞损伤。那么咱们中老年朋友呢，这些慢病啊，不光是细胞受损，更关键的是体内啊堆积了太多太多的自由基毒素喽。你像血毒、脂毒、痰毒、淤毒，那这些毒素天天侵蚀咱们的细胞，你光修复不排毒，就像一边补墙一边拆墙，那根本好不了啊。而咱们的冬虫夏草呢，它是来自于海拔3800米以上的雪域高原野生的虫草，经过低温发酵之后啊，虫草素、虫草酸、虫草多糖还有虫草 SOD 端粒酶啊，这四大活性物质比天然虫草高出7倍之多，它能穿透细胞屏障，把藏在里边的那些毒素全部分解，还能打通代谢通道，让毒素呢，哎，慢慢的被排出来，更能增强免疫力，形成呢抗毒屏障。那你想想，一边用900多种超级复合酶修复细胞，一边用冬虫夏草清除毒素，这样双管齐下，细胞修复得快，效果能不好吗？能不快吗？这就是生物新药的威力，是高科技的力量。
1: 哎呀，听您这么一讲啊，我可算是明白了，怪不得效果这么好。常老师啊，我跟您说啊，我后悔死了，当初吧我就定了一周期，
0: 嗯，
1: 这两天吧我就天天打电话呀，打了无数遍我都没打通，哎呀我都快放弃了，没想到今天啊最后一天还真让我给打进来了，哈哈，您看能不能麻烦您再给我安排一周期。
0: 这位家人啊，我太能理解你的心情了，但是咱们规矩得守啊，每人限额一周期，这是药厂定的死规矩，为的就是公平，让更多困难家人呀、也能用上。不过你别着急，今天是最后一天，名额还没抢完，你赶紧呀、让家人这样啊，我给你出个招，多拿几个电话打，说不定就能抢上。
1: 哎呀，好好好，我呀这就去安排。对了，常老师，我自己呀用着好，我还介绍我们小区好几个邻居了。隔壁的老张，他老伴儿啊是脑血栓后遗症，下不了楼，昨天呢抢了3周期。还有张姐，风湿关节炎，他老伴儿还有帕金森，也都买了。大家都说啊，一克1块钱，还送同仁堂品牌的冬虫夏草。哎呀，咱们老百姓是真用得起。常老师啊，真是不知道怎么感谢您这份恩情啊，有您这样的大夫，我们老百姓啊太享福了。
0: 你这话太客气了啊，我做这些就是为了咱们老慢病家人能少遭罪少花钱，能健健康康过日子呀。你把好东西分享给咱们邻居，这是积德行善呀，我还得谢谢你了，对吧？
1: 哎，那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啊，我赶紧去打电话抢名额了。常老师，太感谢您了啊。
0: 那好，祝您和邻居都能抢到名额，都能早日康复。
1: 好好好，谢谢常老师，我祝您好人一生平安。再见啊，常老师。
0: 哎，再见。
2: 好的，再见。再次提醒所有的家人，全民健康行动药厂下达最后通知，活动最后一天，每人限购一周期皇宫汉方膏，仍然执行一克1块钱的基础上，再免费送2瓶同仁堂冬虫夏草。还没申请用药的朋友们，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立刻拨打400-818-3969，400-818-396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常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听你声音挺精神，有什么好消息需要和我分享啊？

0: 想问一下，这还能不能有我的名额的事啊？
1: 这位家人，你放心啊，只要是你成功报名了，咱们这次全民健康帮扶活动啊，那免费赠送的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肯定少不了你的。我在这儿给
0: 哦哦，
1: 你打保票，这事儿我来负责。
0: 好。哎呦，那就好，那就好。那我电话打进来，我就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了
1: 你说，我仔细听着。
0: 啊。哎，好。我呢，今年61岁了。7年前吧，我就体检的时候检查出来一大堆毛病。哎，最难受的就是我这心绞疼，还有脑梗，还有这腰椎管狭窄的毛病。一开始这心绞疼吧，犯的也不算什么轻啊，疼的时候吧，忍一忍也就过去了。脑梗吧也是挺轻微，没什么影响生活。我知道自己身体也不好，所以我在饮食啊、休息啊都特别规律。隔一天吧，我就下去什么散散步、锻炼锻炼。那几年还算安稳，还算可以啊，没怎么遭罪的事。
1: 你这习惯挺好，对稳住病情啊是有帮助。
0: 是，哎呀，可是最近这几个月吧，我这情况就感觉不太好，这心绞疼吧就犯得越来越密，越来越轻，疼起来吧，这胸口就好像压了一块大石头一样，喘不上气儿，这随时随地吧，身上都揣着有那个救心丸儿，这脑梗吧也开始加重，手脚发麻发木，那个腿吧就好像那个冰疙瘩一样，走路吧也是走不稳。下楼梯吧，都得扶着墙。更糟糕的就是我这腰椎管狭窄，这腰一疼起来哦，哎呦，这腰吧直都直不起来。晚上躺在这个床上吧，翻个身吧都感觉费劲儿。还有就是我这前列腺吧也有增生的毛病，这小便吧尿的不痛快，而且经常就是尿频尿急，一晚上吧都要什么起来7、8次上厕所，这觉也睡不好。哎呀，这么多年，这么长时间哦，吃的药也吃了不少，什么治心脏的，通血管的，什么护腰的，一大把一大把就这么吃，效果吧也是越来越差劲儿。现在我就感觉我这身体吧，干点啥事儿啊都感觉特别累，甚至就连出门买个菜吧，都感觉好像要歇上好几趟才行。哎呀，我就这心里吧，真的感觉越来越憋屈，越着急。后来我这听朋友说啊，现在治病吧，
2: 心脑不啊，你的这个过敏的这一壶不开，我偏偏就要从你这儿入手，趁虚而入。
3: 是。
2: 所以这个紧张、劳累、焦虑。都可以诱发湿疹。
4: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5: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点半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儿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豪华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3: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6: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
7: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0: 日出误入于青松如高木，在晨光中慢慢醒来，听听鸟语，闻闻花香，让心情更加舒畅。
1: 抛却烦恼忧伤，接纳快乐芬芳，让每一天都充满阳光，让每一秒都尽情飞扬。
0: 早安，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美妙的音乐中，我们共同开启新的一天。

0: 自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1: 三代愚公制，黄沙变绿岩，六老汉三代人治沙造林先进群体，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不懈努力，将数十万亩荒漠变成了绿洲。他们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里面的忠实践行者，他们是时代的楷模，他们凝聚的精神脊梁书写了一段悲壮豪迈可歌可泣的故事。且听八步沙，作者陈玉福。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第十集，我爹骨子里有如泥土般实诚。老厂长吸着烟跟我爹唠叨，他昨天也见了骆老汉，听了他想要退出林场的请求，毫无悬念，骆老汉在他那儿也碰了一鼻子灰。当初六家联合承包时有约定，哪有说走就走的道理？不过他听说骆老汉让我爹给说赚了，要让小儿子来顶替，老厂长就气顺了很多。我爹还是有些担忧，虽说他看好骆兴国，但就怕那娃娃才出学校门，年纪太轻吃不了苦。老厂长微有懊恼，在我爹跟前继续唠叨，老骆呀真是年纪越大脸皮子越薄了，他是活出花花心思来了，看林子护林子，打架骂仗不是常事儿，就他老脸值钱，在八步沙护林哪有不得罪人的道理，难怪你爹夜黑里来找我抱怨呢。都是老小孩的行为，我爹忍不住大笑，哼，秦叔，你也知道我爹那个脾气，估计昨天洛叔也没落什么好。不过邻居管护再有困难，总打架骂仗也不是事儿啊，伤和气还伤身体，以后不论对谁还得尽量以说服教育为主，毕竟法治社会了嘛。再说咱们林场也会及时编写一些制度来规范工人和外来入侵者，这样我们将来遇到问题就有据可循了。老厂长在鞋底上磕了磕烟灰，站起身出门，对我爹越发欣赏。哼，要不说年轻人脑子灵泛呢，林场有你们，我们老家伙们放心。

0: 新国如约前来报道，从厂部院里络绎的人群中走过，来到办公室门前，英子对着踟蹰的新国努努嘴，示意他大胆进去。洛新国掀起门帘站在旁边，意思让英子先进。英子好笑又好气的瞪了他一眼，大大方方的走进了林场办公室。刚送走老厂长，我爹正准备出去帮忙，看他们进来便热情的招呼：
1: 哟，王老师，新国来了，快请坐。
2: 英子笑着打趣：高山哥，你咋还跟我这么客气啊？什么王老师啊，你还是叫我英子吧，不然我也叫你高厂长了。
0: 我爹含笑打量了一眼英子和洛兴国，他很敏锐地觉察到了两个年轻人之间甜腻的关系。当下自由恋爱在农村还不被接受，老人们的封建思想根深蒂固，认为婚姻必须要遵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看来这两个年轻人的恋爱道路已经开始了呀。他也不说破，转而对洛兴国进行了一通鼓励，欢迎他成为林场的一份子。洛兴国最关心的问题并不是巴布沙的明天如何，而是他爹说过的另外一个话题，就是在林场工作有没有出路的问题。
1: 高山哥，我爹说将来的林场是花的世界，是世外桃源，还说在巴布沙工作也可以成为正式职工，这是真的吗？
0: 听到这样的话，我爹的第一反应就是洛老汉为了说服洛兴国看来是下了一番功夫的，但他也意识到这是洛老汉为了哄这娃娃来巴布沙编的借口，可见洛兴国开始肯定是不愿意的。这前面的话没有任何问题，可这后面的话就不好回答了。洛老汉这是把包袱甩给了我爹，说了实话，洛兴国肯定不干。如果为了留人，我爹就得帮着洛老汉圆谎，将来谎话穿了帮，洛兴国也不能只怨他这个当爹的。洛老汉打得好算盘呢。我爹哭笑不得，脑子里快速想着该怎么回答。英子聪明啊，一个眼神就大概明白了问题的关键，敢在我爹前面打岔：
2: 高山哥，你知道吗？你们现在可是我们的偶像呢。
0: 我爹很不解，但乐得此刻有个话题给自己解围，便颇有兴味地看着英子笑道：
1: 哦，我们就是一帮子钻沙窝吃沙子的撅着屁股干的土农民，咋还成偶像了？
0: 英子满脸的欣喜和发亮的眸子带着崇拜，一脸的与有容焉。
2: 农民又咋了？巴布沙林场治理荒漠的先进事迹都上报纸上电视了，你们是名副其实的英雄了，不知道是多少人心目中的偶像呢。
0: 我爹似乎有点明白英子话里的意思了，便又打量了一眼旁边的洛兴国，笑着道：
1: 哈哈，你们年轻人还真时髦，追星追到我们巴布沙来了。
0: 果不其然，英子调皮地使了个眼色给我爹，一本正经地说：
3: 高厂长，其实我今天是陪新国来的，我这个老同学马上也要成明星了，我怎么也得送他来吧。
0: 洛兴国微红了脸，英子聪明的打岔让洛兴国忽略了疑问，腼腆的低声道：
4: 英子，你别胡说。
0: 我爹用眼神求证，英子微不可察的点了点头，他心中了然，爽快的接话道：
1: 英子老师的意思我明白了，我一定把新国培养成咱巴布沙的明星，将来让你也脸上有光。
0: 英子再从容大方，被我爹道破也不由得羞赧，和洛兴国双双红了脸。我爹也向英子点了个头，两人默契地笑了，而洛兴国还在害羞中一脸懵懂。洛兴国的事皆大欢喜，有洛老汉的动员和哄骗在前，加上英子的极力促成和我爹的配合，三方默契的合作下，将洛兴国成功的留在了巴布沙林场。我爹一直都很佩服英子的眼光，那个时候林场还在起步阶段，他是凭什么肯定将来的巴布沙会有所作为， 而劝洛兴国留下的呢？很久之后，在英子和洛兴国的新家里，英子才告诉我爹，没有任何依据，他就是为了一颗不肯屈服的心，还有和我舅舅一样对沙漠的仇恨。因为那年的沙尘暴，他是2年级的班主任，而我的宝娃表哥正是他班上学习最好的一个娃娃。如果没有那场风暴，他断定大家能够看到宝娃考上大学的一天。英子一直有个遗憾，就是没能上大学。不是他不上进，而是家里姊妹多，家境不好，没有让他复读的条件。他多么希望村里能多出几个大学生啊，也好圆一圆自己的大学梦。英子为着这个原因，才极力促成洛兴国留在了巴布沙林场。只有治理好荒漠，风沙才不会继续危害，那巴布沙的明天就是光辉灿烂的了。这些天，林场里依然热火朝天地迎接着治沙造林的队伍。林场大院外的墙上用白灰刷了标语，治沙造林，绿化巴布沙。这斗大的九个字鲜艳而张扬，似乎表明了巴布沙人治沙造林的决心。我爹和史金泉为了把大字写得好看，之前可是在地上练了又练。史金泉把过年给大家伙写对子的劲头拿出来，终于完成了自己的四个字。等到我爹也写完，两乡里一对比，都各自夸耀着自己写的某一笔比对方的要好，甚至还拉了和声跟钱老汉去评判。可惜两个裁判几乎都是文盲，他们只是胡乱应付着夸赞。可不管怎么样，大家还是非常开心的。一般情况下，这种场合吕吉人是不参与的，他就像一个离群所居的另类，对什么事儿都嗤之以鼻。与其让他丢冷话来刺激你，还不如自动把他忽略。尤其在我爹当了厂长以后，吕吉人除了做些厂里分派给他的事外，其他的事情，包括力所能及的事情，他一概不理会，不问津。巴布沙林场的人都习惯了他的阴阳怪气，每天早晨看他懒洋洋的前来点个卯，然后懒洋洋的出个厂部大门去巡林，他给大家的印象仅此而已。不过吕吉人负责管护的林区却是几大片中最齐全的，他能把附近放牧的羊倌挨个叫出名字来，与他们相处的也十分融洽。那些羊倌见了他都要礼让三分，从不把羊群赶到他负责的片上去放牧。大家都很好奇他有什么秘诀，也有向他请教的意思在内，但吕吉人总是鼻子里哼一声，用那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眼神撂你一下，然后懒懒的自得的走过去，什么话也不说。有啥了不起的，不过就是没有当上厂长，跟神经病似的。洛兴国第一天巡林见到吕吉人，遭到他的蔑视以后还在耿耿于怀，见到英子后他如此在英子面前抱怨，英子像姐姐般的开解洛兴国。你行啊，兴国，才去了几天就知道了林场这么多的内部情况。哎，对了，你咋知道人家是因为没有当上厂长就变成那样的？洛兴国挠着头笑，得到英子的夸奖让他很开心。
4: 我也是听别人说的，如果不是高山哥改变主意又留下来，吕吉人很有可能接任厂长呢。不过那么一个自私强横的人要

0: 员调度，确保任务不走过场。这场行动的核心目标就是让企业在安徽能办的事在浙江也能办，在广东也畅通无阻。汪世忠最后强调，公平竞争是政府提供的重要公共品，通过纠治不当干预，最终是要让企业在透明可预期的环境下专心发展。
1: 真堂实酵，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4: 如今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系统正陆续在一些基层医疗机构试点推广，凭借智能筛查、指标预警与复杂症状辅助研判能力，为基层诊疗提质赋能，补齐资源短板。
5: 然而 AI 算法存在误差与局限性，基层医务工作者该如何规避误诊误导风险？基层医疗数字化转型如何让 AI 真正成为基层医生的得力助手？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我们一起去四川省南充市西充县，听一听当地在 AI 赋能基层医疗过程中有哪些探索和思考。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6: 今天肚子特不舒服，
7: 麻酸吧，
6: 薄膜酸，
7: 薄膜酸哈。
8: 四川省南充市西充县双凤中心卫生院副院长李红林一上午接诊了40名患者，过了中午12点还有人排队，面前的电脑屏幕上有制医助理的界面，系统在后台自动审核他录入的病历和处方，出现异常会弹出提示。
7: 比如说这个疾病，你用这个药合不合理，你使用的频次对不对，当然这个它只是一个辅助的提示，还要根据我们临床医生自己的判断。
8: 近两个小时内，人工智能系统针对李红林开具的处方总共弹出了3条提示，其中2条建议提高用药频次。
7: 这个就弹出来了。你看我刚才开的这个分定病毒，我是给你1天2次，他的建议就是1天3次。
8: 这2条建议李红林没有采纳。
9: 如果您开的太大了，他建议减量的话，一般会采纳。
7: 那就绝对要采纳了。
9: 绝对要采纳。但是这个他的建议是觉得您开的少一些了，希望增加频次。
7: 他这种我就根据病人的情况，我就可以采纳，可以不采纳。他根据说明书的方法来了，但是我们就会根据我们病人的实际情况，他没有必要吃上高的频次。
8: 另一条提示是针对药品的用法，这份处方里有3种口服药和1种滴鼻液。
7: 我开一个滴鼻子的，
8: 但是在下拉式菜单的选项中都选成了口服。
9: 它这个什么意思呢？
7: 啊，滴鼻，是用法错了。
9: 用法啊，点成了口服。
8: 乡镇卫生院的患者大多是常见病，对于有18年从医经验的李红林来说，这样的审方纠错是人工智能系统目前最有用的功能。
7: 主要就是对我们的一个提示，特别是用药的规范性。我的病理书写，这个对我们帮助很大，就避免发生错误。
8: 西充县城北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主治医师何阳波就演示了另一种纠错场景，避免重复用药。
10: 就说演示一下嘛，比如说我们用美洛西康，然后再给他用一个布洛芬 ，AI 审方提醒，他这边就。

0: 10多万次，其中协助基层医生完成电子病历149万多份，协助修正诊断8000多次，病历规范率从47.5%提升到92.2%。西充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张玲告诉中国之声，
1: 刚开始在运用的时候，群众看到我们那个有些纠错啊这种，他可能觉得AI 都说你这是错的，那这个医生是不是水平有问题？但是后来慢慢的大家认识，它只是一个工具，一个提醒。以后我们可能会借助这样的一个系统来判断哪一些风险点，更好的帮助我们医生规范诊疗行为。
0: 工程师朱宏毅在这套系统的开发企业负责技术支持，他也见证了基层医务人员熟悉和适应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的过程。
2: AI 诊断提醒有了之后，刚开始是觉得不适应，就大部分医生在使用的时候还是觉得流程上比较繁琐，然后不断的有培训，不断的要去现场，要去跟他们沟通，要去解答问题，然后到了年底的时候就好很多。
0: 朱宏毅曾经到四川各地协助基层医疗机构熟悉这个 AI 助手，从省会成都到川西高原的乡镇，不同医生的使用需求也各有侧重。偏远地区的年轻医生会更多的使用 AI 辅助诊断功能，请系统根据症状的关键词给出诊断建议。
2: 经验丰富的医生他可能就主要用那个省方的这个功能，像年轻的医生他就可能不自信，然后他可能就要借鉴他这个去操作。像我去阿坝州的壤塘县那边的医生，他就确实很依赖 AI， 他每来一个患者他都要用这个去看。我们推这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说，让每一个就是使用到这个的医生有一个兜底，就各个地区的医生水平差异不能太大，
3: 帮助弥合地区差异的。
2: 对，
0: 西充县卫生健康局表示，当地已经从严规范 AI 应用管理，明确医生主导 AI 辅助的原则，杜绝照搬系统结论，同时鼓励医生根据系统的诊断建议和检索功能不断学习，提升自身能力。系统数据显示，目前全县范围的学习检索量达到12300多次。西充县城北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黄海秋说，以往不少患者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当作药店，跳过问诊直接点名要开某种药，医生面对一些稍微复杂的诊断也缺乏信心，如今情况已经明显改变。
1: 以前可能很久没接触这个病嘛，然后可能还有点不敢看，但是有了它就给了你一个诊疗思路。我们医生嘛，不断的积累经验嘛，相当于是边看病边学习了，然后下一次再遇到这个病，我就很快的就能把它诊疗出来了，诊疗准确率提高了，然后治疗效果也提高了。我刚刚来的时候，我们有的医生一年诊疗量才几百个人，现在我们人均都是几千人了。
4: AI 赋能基层医疗，除了提高诊断质量，缩小地区差距，帮助医生学习，还能在公共卫生等领域减少机械重复的工作，提高效率。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您好，我是城北新区社区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城北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今年最后一次公卫免费体检。
0: 在四川西充， AI 可以帮医生打电话发短信通知辖区居民参加体检，
5: 完成后赠送牛奶面包及20个鸡蛋。
0: 西充县城北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公共卫生科医生李强介绍，
6: 公卫体检这一块哈，现在我们的任务数是2600个人，我们人工打电话的话应该是要一个月才能把这个工作完成。
7: 现在我们用这个外服系统，它一次性可以通知5000个人。
0: 不只是单向的通知， AI 还能与患者电话交流，实现社区慢病管理。
8: 那您最近测量的高压是多少？低压
0: 表格，帮助医生迅速找到指标异常的患者并做出跟进，无法接通等情况也会归类，方便处理。
6: 在这种停机和空号的，就是我们自己医生嘛，去找居委会或者社区，把他的新的号码核实过来以后，在云平台更新他。
0: 在省会成都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人工智能已经实现更多的功能。工程师朱宏毅介绍，
2: 通过社区的一些物联网穿戴设备，包括一些智能的血压计、血糖仪，让他带回家里面去用，在社区的公卫医生这边就可以实时监测到他的数据，相当于是来就诊，然后回家居家管理，就是一个全流程的一个慢病管理系统。
0: 相比偏远地区以学习适应为主，成都的基层医疗机构还对制医助理提出更多的需求。
2: 因为成都那边上的系统除了我们，还有很多公司会在他们那里投入 反而是觉得

0: 繁琐，想让我们把流程给简化掉，检查检验数据得同步过来。
1: 实际上是因为他们的各种工具多，需要你们去做适配协同的这个工作量就更大了，你要在这个系统里再开个接口。
0: 对，
1: 是吗？
0: 目前是最新的版本是有一个接收器，在就诊的过程当中患者跟医生对话就可以直接生成病历。
2: 朱弘毅介绍，面对一些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这样的语音识别功能还有待完善。在成都，智医助理已经迭代到 5.0 版，而西充县的智医助理版本还是 3.0。 对于各地主管部门来说，用好医疗人工智能系统，不只靠一次性的投入，还需要升级换代的政策和资金支持。西充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张玲表示，
3: 下一步呢，我们也是在积极的筹备资金，我们2026年1月份通过我们发行地方专项债，准备在我们这个智慧健康共同体方面再投入5000万的资金，来提高我们整个医共体信息化的水平，其中就有一部分包括我们 AI 诊疗系统的使用，从3.0升级到5.0，能够更适配我们的医疗环境，让我们的医生用起来更方便。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五月以来，城市绿化景致进入了最佳观赏期，道路绿化带、城市主干道、河畔景观带、街角口袋公园，处处花团锦簇，绿意盎然，随手一拍就是城市与自然共生的美好画面。春日绿化美景持续刷屏，城市空间的焕新带来了哪些生活新体验？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江小晨、张伟泽、杨子硕的报道。
5: 一年之约如期而至，摄影师杰子来到北京二环广渠门的天桥上，拍下了环路隔离带橘色的月季花。一年前，他在同样位置创作的作品发到社交平台，引发众多网友转发评论。他一边向中国之声记者展示照片，一边说今年的花似乎更好看了。
6: 不止广渠门吧，包括这个四惠是吧，整个从二环、三环、四环都有可以说城市景观的这种鲜花布置了嘛。我感觉啊，像广渠门那边今年可能天气的原因啊，花开的会比去年更好了一些。像四惠这边呢，去年我可能没太关注也没太留意，但是今年也是吧，就是在各种这个社交媒体上，然后不同的朋友们分享不同的这种隔离带鲜花的景观，感觉今年是遍地开花的一个状态了。
7: 就是找您拍照预约的人也变多了呗。
6: 对对对，跟去年同期比吧，确实有一定增长。
5: 从城市环路主干道、城市快速廊道、街头绿地游园，再到社区街角、公交站台、轨道交通出入口等节点，月季景观已融入城市核心通勤动线与市民生活圈层的肌理中。摄影师杰子说，预约拍照的顾客会借鉴其他人去过的热门地点。
6: 上午我就在奥森北园的东门，是大概有2公里左右的一个蔷薇花墙，非常好看。今年评论区有一个朋友说这个花花期可能能开到9、10月份，就是陆陆续续都在开花，可能就是现在这个时间是相对比较集中的状态，但是一直会有花，并不是说就比如说开过这一两个月就没有了。
5: 摄影师杰子坦言，车行路上繁花瓣，漫步街头花香随，这样的感觉，城市颜值在不断的提升，每年都有细微的变化。
6: 其实真的是肉眼可见啊，对于创作来说，前一阵可能都是一个拍不过来的一个状态了，能拍的地儿、能拍的这种景观非常多。这每年北京不止说这个绿化带啊，包括像现在各个区的公园，就是我们平时还是在各个自媒体平台能够看到大家在推出这种应季的景观，然后作为一个主题的一个巡游，不管说是周末然后带孩子呀，或者说带老人一块去看一看，都是一个身心很好的愉悦的一个体验。
5: 眼下北京连绵的月季带已经铺开，北京市朝阳区园林绿化局绿化建设科科长张淼介绍，为了让月季长势更佳、花期更长，园林部门在桥区运用智慧灌溉系统定制精准滴灌设备。
8: 我们在国贸桥呢布置了3500个金属花箱，然后同时呢在桥区下方有控制箱，通过滴溅精准的把咱们的这个水呢输送到每一盆月季花里边。这是一个智慧灌溉技术，能控制它的这个浇水的时间以及这个浇水的量，夜间呢它会自动给月季花输水，减少了这个人工成本，同时呢也保障一个通行的安全。
5: 在景观颜值优势之外，专业化是北京

0: 京城市绿化更深层次的支撑。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副处长姬鹏介绍，今年北京国贸桥区选用的粉色月季是自主培育的新品种约定，花期可从五月上旬持续到十一月中旬，长达200天。今年开始大面积推广，
1: 突出月季这种耐北气、耐旱、耐热的这种提高它的抗性以及花量，让开花的更加的持久。二三四环一种环路的这种形式呢，配上咱们的这个月季花环，就像北京的这个项链一样。结合四环路大修，推进四环路的月季景观带建造过程中呢，我们就选用了这个粉色系为主的这种景观廊道打造方式，感觉更加的浪漫一些。
0: 姬鹏进一步介绍，城市绿化不局限于打造网红打卡景点，美化城市对外窗口，更聚焦市民日常出行的实际需求，将绿色空间延伸至市民家门口生活圈。
1: 我们在推进首都花园城市建设过程中呢，重点打造百姓生活身边的这些绿化场景，不同的区域按照不同的特色来进行色彩的搭配，营造的空间感不同，给人的感觉也非常的不一样，也是让市民呢在早上上班和晚上下班的时候呢，全天保持沿线观花的这种好的心情，真正让市民呢实现了推窗见绿，沿路呢观花的景观效果。
2: 不仅是北京，全国多地的城市绿化带景观都已进化成了美丽花园，纷纷出圈，为城市增添了不少亮点。随着生态文明理念深入人心，推窗见绿、出门入园成为市民的普遍期盼，城市绿化也转向生态优先、长效管护、因地制宜的科学发展之路。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的脚步到云南昆明去走一走。
0: 日前，正值云南昆明的兰花楹进入盛花期，五华区教场中路约1.4公里的兰花楹大道迎来最佳观赏期，紫色的花海引来不少市民游客驻足打卡，成为城市浪漫地标。
3: 紫色一直是我很喜欢的颜色，然后我觉得它很浪漫，觉得特别的放松，特别的有那种悠闲的感觉。
4: 我第一次见这个花，我觉得很漂亮。其实我们没有太多做攻略，然后就是顺着从那个坡顶上就是慢慢走，一边走边拍。
0: 兰花楹是五月的昆明当之无愧的花卉流量担当。昆明市园林绿化局园林绿化管理处处长李亚飞介绍，除了教场中路、昆明市的盘龙江畔、前卫西路、北京路等70多条路段的兰花楹也争相绽放，与城市建筑江面倒影形成立体景观。
5: 据统计，目前昆明市这个兰花楹的种植总量已经达到了20000余株，其中核心观赏区也就是教场中路1.4公里的花篮已经进入到了盛花期。道路的两侧550余株兰花楹形成连绵不断的蓝紫色花铺，同时像我们近邻区的环湖路、古滇名城湿地公园的沿线，数十个品种的三角梅延绵数公里，形成了湖观花影的生态蓝道。另外，我们刚刚开放的滇池绿道环线的月见草、马鞭草、薰衣草的花海成片铺展，多条赏花路线为市民游客朋友带来了更多的赏花选择。
0: 兼顾景观颜值与生态时效是昆明城市绿化的鲜明优势。李亚飞认为，当地打造兰花楹特色绿化景观绝非单纯为了美化城市、打造网红打卡点，经过多年的发展，昆明的城市花卉景观已经逐渐形成了生态、文旅、经济深度融合的综合体。
5: 在生态层面，通过园林部门的一个科学布局，花路花巷的精心打造，乡土花木的有序推广，增强了城市绿化的层次与生态的韧性。在文旅的层面，今年的昆明市，我们是多部门联动，围绕兰花楹打造了一系列文旅的新场景，让市民朋友、游客朋友不仅能够看花赏景，还能够结合着听音乐、品美食、逛市集，城市花卉景观也激活了区域的消费活力。
0: 高质量的城市绿化绝非简单种花栽树、堆砌景观，而是立足城市长远发展、生态永续保护、民生持续改善的系统性长期工程。李亚飞坦言，短期景观美化只是表象，长期生态构建才是要追求的目标。
5: 未来，昆明市将加快构建生态优美、景观亮丽、生活美好的花园城市。同时的话，园林部门也将积极地推动城市园林绿化融入山体修复、水岸营建、 市蓝管控的空间治理的全过程，让我们的花卉景观成为连接山水城的自然纽带，推动花卉景观从可看向可感可游可想的这个层次去升级，培育有温度有记忆有活力的城市花卉场景。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自然资源部昨天发布我国战略性矿产最新找矿成果，西藏罗布沙矿区新增铬铁矿资源量73.83万吨，实现矿山深边部找矿突破，为完成我国“十四五”矿产资源目标提供重要支撑。
0: 此外，找矿团队还在西藏东巧地区首次发现全球第四种铬铁矿找矿新类型，新增半生铬铁矿矿石量114.63万吨，拓展了我国铬铁矿找矿的思路与空间。
2: 说到铬铁矿，它可是战略性关键金属矿产资源，是关键金属铬的主要来源，而铬元素因能提高钢的韧性、耐热和防腐性能，被称为钢铁工业的维生素。
0: 我们日常使用的不锈钢厨具乃至高端的不锈钢航空发动机叶片钢、航母甲板钢，在冶金过程中都会加入这种元素，相当于为其穿上一层防锈铠甲。那么此次找矿成果，我们的地质队员是如何完成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7: 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自然资源部矿产勘查技术指导中心副主任庞振山表示，我国是全球铬铁矿用量最大的国家之一，而铬铁矿又是一种我国极端紧缺的矿产，找矿难度极大，种种因素让它成为我国非常重要的一种战略性矿产资源。
8: 不锈钢啦，高端的钢材、耐火材料还有化工，这些行业都需要大量的铬铁矿。咱们国家铬铁矿确实是一个极端紧缺的矿产，在全球占有的储量占比不足1%，主要从南非、津巴布韦、土耳其这些国家来进口。铬铁矿找矿难度特别大，在全球上来说，主要的类型已发现的就是三类，一类就是四层状的，一类是豆荚状的，一类是红土型或者砂矿型的。根据成矿条件分析，咱们国家最有利的地区就是西藏、新疆加上青海。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专门组织了铬铁矿找矿会战，在西藏、新疆抽调了大量的人员和资金投入找矿，利用了新的技术、新方法来取得了找矿的一个突破。
7: 今年一月，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介绍，我国新疆萨尔托海铬铁矿找矿取得突破性进展，发现一个新矿群，圈定矿体20个，实现该地区近40年来最大找矿发现。而此次我国又在西藏罗布沙矿区实现找矿突破，新增铬铁矿资源量73.83万吨，为完成我国“十四五”铬铁矿找矿目标提供了重要支撑。庞振山介绍，位于西藏山南曲松县的罗布沙铬铁矿是我国探明储量最大的铬铁矿床，也因此这里素有高原铬都之称。
8: 罗布沙铬铁矿是60年代发现的，1984年提交了大概398万吨的铬铁矿资源量，并投入开发。经过20多年的开发吧，矿山进入枯竭。当初咱们国家实施了一个危机矿山接替资源开闸项目，找到一批资源量，使这个资源呢有效接替到2012-13年左右。随着资源量的枯竭，又进入危机矿山。在“十四五”期间呢，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呢，就组织在罗布沙事变部开展找矿。这次新增了70多万吨，整个罗布沙铬铁矿累计查明资源量已经超过1000万吨，是咱们国家最大的铬铁矿，也是目前唯一在开采的铬铁矿。
2: 如何实现在传统资源基地挖掘第二找矿空间？据介绍，团队突破了以往主要依靠钻探验证的方式，创新构建了一套综合地球物理勘察模型，一举实现找矿突破。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8: 这是一个找矿的方法，因为铬铁矿啊，矿体规模小，一般来说找矿利用的地质方法、物态方法、化态方法，长期以来效果都不太明显。铬铁矿找矿主要靠钻探施工验证发现矿体， 这次呢，我们通过种磁电联合方法，有效探测深部的铬铁矿体。罗布沙的铬铁矿的品位一般都是35%以上。这次新增了73万吨，是已知的类型，过去一直在找的老区新突破，主矿产就是铬铁矿。但是东桥地区114.63万吨呢，是在全球发现的一个新类型，算多金属矿，主矿产是镍伴生的铬铁矿。
7: 如庞振山所说，此次发布的最新找矿成果中，西藏东巧地区新增的114万余吨半生铬铁矿同样亮眼。他说，这一发现确立了铬铁矿找矿的全新类型，开辟了资源勘查的新路径。
8: 全球的铬铁矿主要三种类型吧，西藏、埃多县、东巧地区新发现的就是第四个类型，我们叫沉积型铬铁矿。东巧地区呢，过去也有豆荚状铬铁矿，但是经过几十年的开采，已经枯竭，豆荚状铬铁矿已经没有保有的资源了。十四五以来呢，这个地区在找豆荚状铬铁矿的过程中呢，在东桥组沉积岩的沙砾岩中发现了铁、镍、钴和铬铁矿。在西藏的班公湖怒江带呢，东桥组这套海矿地层普遍分布，找矿潜力很大，对今后15铬铁矿找矿呢指明新的方向和找矿空间。
7: 老区新空间、新区新类型，一直都是我国找矿工作的目标和方向。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表示，此次在西藏实现的铬铁矿找矿突破，同时完成了这两项目标，意义重大，不仅为我国铬铁矿资源供给提供重要支撑，也为缓解铬铁矿资源紧缺局面提供全新的勘查途径。同时，针对这一战略性矿产资源，我国已研究编制铬铁矿一矿一测落实方案等相关铬铁矿找矿规划和部署建议，已纳入我国地质调查工作部署一张图，促进形成铬铁矿全国找矿大会战局面。
6: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外交部昨天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郭家坤主持并回答记者提问。针对有报道说赖清德在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发表视频讲话，郭家坤表示，所谓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充满意识形态偏见，执意邀请台独分子大放厥词，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我们对此坚决反对。
9: 中方敦促有关方面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为台独势力提供舞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从来不是一个国家，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国家。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在国际上深入人心，不可动摇。赖清德之流打着所谓民主的幌子，背离岛内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流民意，四处兜售台独分裂主张，散布虚假叙事，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再次暴露其激进冒险的台独顽固立场。无论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撼动不了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
2: 国台办发言人张涵也在昨天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就媒体关注的两岸热点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10: 张涵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无法否认也不容否认的历史和法理事实。
11: 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过去不是，今后更绝对不是。赖清德的谎话说一千遍还是谎话，绝对成不了真。民主是假，谋独是真，我们反对台独的意志坚如磐石，粉碎台独的能力坚不可摧，有关机构应充分认清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和支持台独分裂活动的严重危害性，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停止为民进党当局在国际上谋独提供便利和舞台。
10: 近日，岛内有民调显示，近1/4民众接受和平统一、一国两制。 有评论称，这表明岛内民众对一国两制的认同在逐步上升，期盼和平统一的呼声越来越高。张涵表示，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
11: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对两岸同胞和中华民族最有利。越来越多台湾同胞开始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畅想统一后台湾的前景，认识到和平统一将给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创造巨大机遇，将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我们将同广大台湾同胞一道，共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伟业。
10: 近日，台湾所谓友邦巴拉圭总统佩尼亚窜访台湾。张涵指出，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
11: 全世界有183个国家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奉劝有关国家做出顺应历史大势的正确抉择，民进党当局谋独挑衅、逆历史潮流，彻底失败是早晚的事。
10: 对于台独顽固分子刘世芳外甥严文群被锁在台籍解职，张涵表示，刘世芳搞台独是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的犯罪行为。严文群长期从大陆获取利益，却为刘提供政治现金，两人依法遭到惩治，罪有应得。
11: 刘世芳不思悔过自新，却编造谎言，企图拉台湾民众垫背，制造寒蝉效应，令人不齿。近年来，台湾同胞无惧民进党当局的阻挠恐吓，来大陆持续热络，其中台湾青年占比不断提高，表明刘世芳之流恐吓台湾民众的图谋没有得逞，也不会得逞。我们的态度是一贯的，依法惩毒，利剑高悬，针对的是极少数台独顽固分子，不涉及广大台胞台企。台湾同胞只要愿意参与两岸交流合作，不搞分裂活动，我们对他们来大陆观光、交流、学习、生活、就业、创业都欢迎。
10: 张涵表示，统一之后，在强大祖国怀抱里，广大台湾同胞的精神文化生活将得到更好保障、更大发展、更快提升。
11: 一是文化根脉回归真正精神家园，二是文化发展空间极大拓展，文化事业将更加繁荣。三是摆脱政治操弄，精神世界将更清朗安宁。四是民族尊严提升，志气底气更足。和平统一后，台湾同胞无论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有强大祖国作为坚强后盾，不再是国际博弈的棋子，不再怕被外人冷眼看待，而是昂首挺胸、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12: 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单至6等奖提升50%，1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3: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国际新闻眼视线转向日本。日本自民党13号在安全保障调查会会议上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了一份论点整理方案，其中的焦点是以北约国家国防开支规模为参考，继续提高日本防卫费。修改安保三文件，提高国防开支，加速修宪，日本近期的密集动态目的在何？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14: 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这份由自民党安保调查会汇总的论点整理方案提出，在防卫费方面，要以北约各成员国的国防开支规模为参考，研究制定日本防卫费规模。2025年6月，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决定在2035年前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其中3.5%用于核心军费支出，1.5%用于关键基础设施防护和网络安全等。公开数据显示，自2023财年起，日本防卫预算分别突破6万亿日元、7万亿日元、8万亿日元和9万亿日元。日本已于2025财年提前2年完成了防卫费占国内生产总值2%的目标。2026财年防卫预算突破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日本防卫预算连年攀升引发舆论担忧，日本律师山浦同认为这会产生恶劣影响。
15: 随着日本防卫费增加，其他领域的预算就会被迫压缩，比如福利、教育或者地方的灾后重建等等。更大的问题在于，加强军备究竟会对周边国家造成怎样的影响？日本政府把大量资金投入军备，只会让周边国家感到危险。再加上日本本来就是曾经发动过战争的国家，这样做会破坏亚洲国家对日本的信任。
14: 此外，方案还提出，针对海上安保领域，应加强海上航道防卫能力，开辟多元化国际集装箱航运航线，以及从质量和数量两方面大幅度提高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能力与装备水平。方案还将应对外部舆论渗透、防范认知战、舆论战列为安保领域重点课题，要求进一步加强相关应对措施。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日本安保政策的转变呈现出四个比较鲜明的特点。
16: 第一，是凸显出一种进攻性的转变，从专守防卫转向攻守兼备，甚至强调先发制人的打击能力，这就突破了战后日本防卫政策的红线。那么第二是谋求松动核政策，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甚至实现与美国的核共享，为美军在日本部署核武器来创造条件，这就会引发地区的核扩散风险。那么第三是为长期战争来做准备，构建起一套国防动员的体系，这些都标志着日本从过去的这种本土防御转向一个所谓的持久作战，甚至介入海外的战争冲突的一个准备。那么第四是强化与美西方盟友的一个绑定，同时在这个基础上来谋求一种自主军事能力。
14: 在向浩宇看来，日本一方面密集地推进修改安保三文件，另一方面进一步地提高防卫开支，部署远程攻击导弹，解禁武器出口限制，甚至谋求加速推动修宪进程。这本质上是现在右翼势力主导下的日本政府系统性地推进再军事化的一个战略议程，其核心意图主要有以下方面。
16: 那么首先还是要彻底摆脱战后的和平宪法的束缚，通过修订安保三文件，将专守防卫的原则实质性的架空，那么以所谓的反击能力、纵深打击的名义来发展进攻性的战力，同时通过修宪将自卫队正式纳入宪法，来消除它这种核宪性的争议。日本也以应对外部威胁为借口，来试图转移国内的经济民生的矛盾，来重塑国家认同，同时也想通过发展军工产业来刺激经济，实现经济和军事的这种相互赋能和相互刺激的螺旋。这些行为本质上是日本右翼势力对于战后日本依据和平宪法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一个根本性的背离，也在彻底试图改变战后日本作为战败国的一个身份，最终目的是要拓展日本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影响力，进而谋求一个政治军事大国的地位。
14: 事实上，自从高市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恐惧、担忧、警惕、愤怒成为受访民众的高频词。媒体评论称，修改宪法第九条将撼动日本和平国家的自我认同，引发社会撕裂。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3号表示，历史是一面镜子，20世纪上半叶，日本民众亲眼目睹自己的国家一步步走向军国主义，沦为战争机器，饱尝战争恶果，最懂得日本政府承诺永不再战的意义。如今高市政府却企图抛弃和平主义，背弃战后国际社会接纳日本的根本前提，撕毁日本民众世代珍视的和平国家共识。 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抵制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化的妄动。
9: 日本右翼势力推动扩军备武，突破和平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是要打造所谓战争国家吗？是想在亚太地区重燃战火吗？右翼势力打着自卫的幌子，渲染所谓外部威胁，绑架的是本国百姓的民生福祉，冲击的是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日本国内爆发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反战抗议活动，正说明各界人士日益

0: 意识到，重走军国主义的回头路是一条不归路。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抵制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化的妄动，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国新办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围绕青春冠山海，基地连万家，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今天，商务部召开本周例行发布会，回应近期商务领域热点。今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2026年夏粮收购最新政策和近期粮食市场运行情况以及粮食流通执法监管等。天气方面，今天长江以北地区将以晴晒天气为主，气温不断走高，华北多地将迎今年首个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温将超37摄氏度，公众需注意防暑。南方将持续多雨模式，江南南部、华南部分地区有暴雨。体育方面，今天到20号，2026年全国体操锦标赛在福建厦门举办，此赛事为国内最高规格体操赛事。本届锦标赛在保留年度常规竞赛项目的基础上，首次新增男子全能团体、女子全能团体、男女混合团体三个竞赛组别，其中男女混合团体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新增的正式竞赛项目。今天到17号，2026年中国公路自行车联赛北京昌平暨环昌平国际公路自行车挑战赛及亚运会公路自行车测试赛在北京市昌平区举行，其中今天到明天将进行个人计时赛、混合团体计时赛及亚运会测试赛。比赛期间，北京昌平区部分路段将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建议市民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避免拥堵。国际方面，当地时间5月13号，欧盟各国能源部长抵达塞浦路斯参加非正式会议，旨在商讨如何缓解因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而导致的高油价。当地时间14号到15号，根据美国国务院此前发布的声明，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第三轮谈判将在华盛顿举行。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
4: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5: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